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5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9月底访美。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只，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立法会议员昨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的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带领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与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50点，升7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58美元，卖出4,082.7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53，澳元5.492，加元5.56，新西兰元4.57，欧元8.9445。每百日元兑港元4.8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6。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比喻心底不想顺从为诺的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这一首摇滚曲风的作品，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演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lthk.hk。
4: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0: 早晨啊，8:12啊，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睇睇隔晚美股啊大升，咁大家咧都好似憧憬啲大科技啲业绩几好，咁啊暂时咧将美伊战争啊或者将美伊嘅局势咧就摆埋一边先啦，咁啊 focus 咗数据啦，同埋睇下企业嘅盈利啦。今个礼拜都好多科技出业绩啊 ，Alphabet 啊 ，Tesla 啦、啊，等等等等啦。咁啊，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啊，唔该你。
1: 系啊，咁啊，最主要就其实嗰、那个市况方面咧，美股琴日就系嗰、那个AI 啊，即系嗰个系晶片股份方面咧，就系、是、一个明显嘅反弹啦。咁啊，所以盖过咗头先讲咧，就喺、是、个中通局势嗰个再度升级带嚟个影响啦。咁啊，见到 Nasdaq 方面咧升近2%，系三个礼拜嚟讲咧就最好嘅单日表现。咁啊，道指都咧升啊，升咗385点啦，标指啊升咗65点啦。当中咧之前咧跌得比较惨嗰啲系同记忆体啊、芯片相关嘅股份咧，琴日就一个报复式嘅反弹啦。美光咧就升咗成13% 啦，咁啊迈威尔方面咧就升咗7% 嘅，咁啊另外 SanDisk 咧就更加升14.3% 添，咁 SK 海力士又升咗14% 嘅。咁最主要頭先你講啦，就係話嚟緊咧，因為都呢啲科技巨企咧即將公布業績啊嘛，大家都擔心咧，就係錯過咗如果業績出嚟好嘅時間嘅話咧，那個急升咧，咁所以就令到啲好多投資者方面咧，就趁呢兩日咧都係趁低吸納。咁不過事實上咧，就因為之前經過幾日嘅調整，即係上禮拜調整之後咧，去翻啲真係比較係吸引啊同埋合理嘅水平咯，所以變咗就令到投資者方面咧係喺呢個時段嘅話咧，嗰、那個吸納嗰個動力就相對嚟講會比較強啲啊。
0: 嗯，咁美股大家就 FOMO 啦，係啊，好驚買唔到貨啦。港股係咪都係咁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咧微跌10点啊，不過咧 A 股係急升嘅，咁上證咧升咗1.8% 啦，滬深300咧升3.1%，因為咧央行啊巨額流動性投入啦，同呢個國家隊啦大手筆咁樣入市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對股票市場咧重拾信心。咁與此同時就係、是、其實琴日咧升得最好咧。智普啊 ,36.9% 啊，高位唔止升 37%， 都几夸张，难起科技啊都升 17%,Minimax 又升返 15% 啦、啊。不过讲真㗎，其实呢一类嘅 AI 概念股呢都可以等 Kenny 点评一下，即係智普其实都挫得好紧要，你真係 all the time 都要睇住嗰个叫做手机嗰个股票 APP 啊，真係嗰个上上落落呢都真係好惊人啊。咁啊交俾你去讲下琴日港股表现，与此同时就係 AI 概念股啊，好冇啊。
1: 好啊，咁啊其实就最主要就因为智普升得咁劲，就话佢完成咗一个全部采用中国晶片嘅大型嘅数据中心啊嘛，咁啊全国产化啊嘛，咁就开始投入运作噶啦，咁所以趁借呢个消息嘅话咧，咁其实就令到个股价方面咧就明显系急弹咯，咁但系当然嗱，即系虽然系急弹啦，但系想搞翻你之前2000几蚊嘅水位嘅话咧，都系有啲距离嘅。咁不過我覺得都係反映咗一樣嘢咧，無論香港又好啦，美國又好啦，即係頭先講美國嘅因素都係大家對呢啲係晶片啊、記憶體啊，或者係 AI 嗰啲板塊股份方面咧，其實都係念念不忘嘅，都係雖然經歷過之前一個即係比較過山車式嘅一個上落啦，但係就始終大家會覺得咧，佢都仍然係有一個增長嘅 story 喺度。咁所以一去到一啲比較係吸引嘅水平嘅話咧，大家都情願去買呢啲股份咯。所以調翻轉咧，令到恆指咧個升勢又反而慢咗啲咯。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即係如果大家唔係好炒芯片嘅，唔係好炒呢個係記憶體嘅話咧，恆指反而咧就 OK 喎，因為大家可能買翻啲防守性高嘅股份啊嘛。但係調翻轉咧，資金一去翻呢啲進取嘢嘅話咧，恆指又會變得放慢咗喎。
0: 系咁啊！睇嚟资金嘅流动，特别系港股方面咧，就走入啲进取嘢嗰度啊。好似头先会长话斋啦，咁啊，当然咁啊，防守性嘅板块都有升幅嘅，咁但系就行得慢啲啦。见琴日焦点板块方面就睇翻一个好耐都冇同你喺节目嗰度倾啊，讲紧内险股啦。咁啊，内险股咧作为 A 股同埋港股市场入边咧，即系都可以话最大嘅机构投资者啦。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咧利润极大化咧？咁都好耐冇去。 傾啦。咁好多朋友其實揸住啲內險，其實都係諗住收下息啦。咁但係你話個股價就好多時候都真係點咗月啊，停滯不前嘅。內容究竟係點咧？交俾你講好嘛，唔該。
1: 其實內險咧就係、都係頭先講嗰個話題，就係、如果當嗰個係資金去追逐啲高增長嘢嘅話咧，其實內險啊呢啲就未必有太大嘅一個吸引力喺度咯。咁但係就勝在息率穩定啦，咁股值亦都唔算話太貴咯。咁但係呢一排 A 股咧，大家憧憬多啲消息啊 ，A 憧憬 A 股就轉翻好啲嘅話咧，咁內險呢啲係會令到啲人咧就會再次係有翻啲興趣嘅，所以我覺得就內險可能即係短炒一陣係有機會咯。咁但係就如果都係留意翻啦，資金落去向咯。如果繼續嗰啲之前嗰啲咩 PPD 啊或者幾體嗰啲咧，又再重拾翻個升勢嘅話咧，咁呢啲就可能就真係會順息啲啦。
0: 係，亦都未必會再係市場焦點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都冇嘅，
0: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你，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0: 1206作品名字嘅有女爵安加上咧，一阵间嘉明都会讲呢个题目啦，就系关于剑击啊，有佢啊崔春燕啊，我哋嘅世一剑手啦，咁啊。不过讲之前呢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同大家去讲返啊，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近住松柏朗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呢仍然係封闭嘅，非常挤塞啊，龙尾呢就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啊，现时呢青山公路古洞段呢往粉锦公路呢亦都係挤塞嘅，市民呢请留意啦，途经呢粉岭公路啊往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呢已经受到影响嘅，请考虑呢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呢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啦。
1: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2: 世锦赛啊，世界剑击锦标赛、wow. 第一次在香港举办、
0: 哦。即系头先啊，唱歌嗰个 Ryan 又会打剑系嘛？哇、
2: yeah.
0: 哦，真系好忙啊，又唱歌又打剑。
2: 系啊，但系冇计啦，太多
0: 太叻啦，因为佢太叻，
2: 太犀利啦，
0: 因为太叻啦。
2: 但上年咧，大家如果冇记错咧，佢系攞咗呢一个世锦赛嘅冠军嘅。咁、所以今届咧，除咗有张家朗之外，当然蔡俊贤咧，所有我哋星级嘅领将啊，都要主场出击，希望可以攞到好嘅成绩。嗱，讲翻呢一个嘅比赛当中。今日就会正式开始一连九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的，有成114个国家或地区，一共1457名的剑手来到香港参加，分别有个人赛和团体赛的。头三日今日开始率先进行是个人资格赛，去到25号至27号就是各项个人赛的正赛，跟住28至30号打团体赛的。那过往香港队的成绩非常之不错，世锦赛当中试过一金四铜咁犀利，所以今次呢又可以睇下究竟挑战嘅时候会有啲咩嘅成绩啦。有啲嘅赛果分析呢都已经出咗嚟添。即係好似我哋睇任何嘅體育運動咧，你有追開你就知道究竟今次嘅勝算多唔多咧？
0: 哦，即係香港隊嘅勝算嘅 percentage 係嘛？
2: 嗱，先講啦，就算係呢一個賽事本身都有啲預告文章噶嘛，已經睇好咗我哋港隊嘅兩位大哥、Ryan。同埋張家朗嘅啦，咁亦都話咧，佢哋兩個甚至乎話有啲外圍朋友話咧，有機會喺亞博主場館度齊齊上頒獎台添。
0: 哇，咁犀利！
2: 睇得好好添。
0: 哦
2: ，Ryan 佢而家就世二啦，佢上年咧就歷史性成為世界冠軍嘅，咁啊希望今次咧會唔會有包袱咧要衛冕？唔知睇佢心理嘅質素咧係點樣樣啦。咁而另外兩屆嘅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咧，2022年就攞過世錦賽嘅銅牌，咁所以喺佢個所謂嘅wishlist 愿望清单当中咧，其实就真系争呢一个世界冠军嘅咸头，系咪可以储成一套闪卡咧？今次
0: 系究竟会唔会即系英雄之间让剑咧？我又觉得未必会啊。不过咧都有啊，呢、這个俄罗斯嘅世一啦，补鲁达。捷夫啦，咁啊，佢亦都有啦，日本嘅剑手啦，范川一辉啦，咁呢啲都系名将嚟嘅，仲有意大利嘅名将马治啦，咁啊，喂，睇翻咧去啊睇剑啦，就喺呢个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啦，其实一张票咧都系咪睇到笑我唔知啊，不过个收费又唔系贵得咁紧要啫，即系讲紧有啲企位区系百零蚊咁样，就算坐位区咁样都系讲紧200多起跳，咁当然啦，你坐到好前咁样要。啊！睇到啊，即系每一秒或者每一剑咁样，你
2: 闻到佢哋嘅汗水
0: 系啦，即系最贵咁，可能就系1500一张票咁样咯。咁我觉得系 make sense 噶。其实喺运动项目入边，当你睇过世界杯嘅票价嘅时候，再睇埋即系譬如嚟紧啦 NBA preseason 啦，咁就会喺澳门站嗰度睇啦。其实哇，一张票真系贵得好紧要，即刻觉得咧剑击咧系相对咧好抵睇啊！我觉得啊，
2: 同埋即系香港都系咁多年嚟咧，原来好多好叻嘅剑击手咧，咁所以今次都希望可以喺奖牌上面咧见得到佢哋香港主场上面攞奖。嗱，睇翻港队今季咧喺世界杯，你可以话连续三啖嘅奖牌啦，包括咗一月份巴黎站嘅金牌啦，四月份开罗站嘅银牌，五月份土耳其嘅铜牌。咁而对手同世锦赛咧其实系差唔多嘅，咁再加埋上个月咧亚锦赛咧都有银牌攞，个士气应该系相当之唔错。至于团体世界排名咧，中国香港队系升至新高第三位，咁所以今次咧又睇翻，即系我哋咧好似任何嘅赛事都系咧睇翻嗰个开头抽嗰支签系点样样噶，嗰、个排位系点样样，同边啲对手打外围赛啊，或者打啲资格赛咧，咁睇翻今次嘅世锦赛咧，避开咗世一。咁另外咧， 兼应届嘅欧锦赛男团冠军意大利。
0: 嗯，
2: 咁去到四强嘅话咧，就预计会对美国队
0: 啦。哦，咁啊真系有好多城市连连啦吓，咁啊大家中意睇运动咧，你一路睇剑击，一路打完剑击之后咧，就差唔多咧就可以睇下诶唔同嘅球赛啦。因为好多嘅球队咧都即将嚟到香港啊，即系讲紧咧有呢个曼城啦、国米啦、车路士啦、祖记啦咁样。咁啊依家咧帮大家睇翻咧，仲有一啲咧公开训练嘅时候咧，一啲嘅场口咧有。机会仲有啲门票喺度嘅，咁、嗯、啊嗱，即系公开训练嘅时候咧，好多家长咧其实都好愿意带啲小朋友咧去睇下啲啊，即系明星啊或者足球员啊点样练波噶，点样扭过啲雪糕筒噶咁样，跟住咧啲球员咧又会好慷慨咁样同啲小朋友签名啊，系咪？小华，我见到你都有去过呢啲训练嘅时候，
3: 阿仙奴同埋热刺嗰个训练啊嘛，咁睇训练嘅其实唔系净系话呢两场嘅训练嘅，以前就算其他嘅球类。活动嘅训练咧，我都有去睇过嘅。训练同即系你打比赛嘅时候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当你打比赛嘅时候，其实球员唔得闲理你嘅，因为佢真系好专心去到即系处理紧嗰个比赛嘅进程啦、
2: 嗯。
3: 除非你赢到开项啦，吓、啊，如果唔系佢真系你专业嘅，你都会即系处理咗个比赛先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训练嘅时候咧、嗯，其实佢哋都有几多空闲位咧会望翻上去观众席嘅，咁啊亦都会同啲观众可能挥下手啊，签名就真系未必。会有嘅，因为如果你喺
0: 唔系，我见到成日都有人，成日练习嘅时候都仲有签到名嘅，
3: 佢哋嗰啲位啊嘛。咁、哦、但系如果你正正经经一个普通市民入去，哦、即系观众席啊，就算你嗌破喉咙，佢都系只会行近啲过嚟嘅啫，
0: 俾、哦、你影张。
3: 因为佢附近一定系有保安嘅、哦，有保安你就行唔到过去嘅。同埋你就算喺观众席，你俾嘢佢，你都要掉俾佢哋，亦都唔建议啦。唔系你掉伤咗，
2: 有啲咩俾我啊？
3: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所以你就可以嗌下佢嘅名啊。如果佢拧过嚟同你。挥起手，其实都已经系开心嘅，
0: 吓、
3: 啊，即系我仔仔又入去嘅时候，佢都有大声嗌孙兴文啦，
2: 哦，
3: 咁所以佢话孙兴文有拧个头过嚟同佢 say hi，、
2: 哦、
3: 我同佢讲就，喂，都系呢一班人啫，佢都系拧过嚟啫，唔系净系同你，
2: 系我，爸爸系我，
3: 佢就系咁讲，咁、哦、佢开心就得啦，
0: 咁系啊，即系睇波都系咁啊，做球迷都系咁啊，你入到场买个票睇练习又好，睇正赛又好，
3: 求咩啫，
0: 都系求开心啫，
3: 求都冇球上嚟呢边啫，
4: 过嚟啊，孙兴文，孙大。个老孙
0: 系啊，孙爷爷系嘛，咁啊，香港好多唔同嘅体育运动啊，大家享受其中咁就最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就係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对出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去，而家龙尾呢都好长㗎，排到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锦绣花园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于啲车呢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呢都係好挤塞㗎。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呢都係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㗎。 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咧，近住洲头段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白石坳啦，咁后少。少嗰段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噶。咁而家咧，市民留意翻啦，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咧，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考虑啦，港铁服务啊，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咧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基本上正式开始咗暑假之后，日日都要做噶啦呢件事。不过未必一定要系户外咁解啫，因为我都做得到系计划一日户外家庭活动。
3: 哦，我讲先。
2: 好啊，
3: 因为我今晚真系会啊。
2: 咦，你去边啊？
3: 因为我寻日妈咪生日，咁我哋就今晚会去食个补足饭同佢。咁而家咧咪有咗宠物友善餐厅嘅。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会带埋我哋屋企里面三只狗狗一齐开个family 嘅 party 咁樣啦，咁我然後咧就會食完飯就會去而家喺觀塘嗰邊咧，咁啊話咗俾大家知啊，
2: 又可以觀塘海濱捕捉你嘅蹤影啊，
3: 因為觀塘海濱而家嗰邊都係寵物公園啊嘛，咁就可以食完飯咧同佢哋有個戶外嘅跑步嘅時間啊，咁就戶外咯，好開心啊！
4: 唔好跑太快喎，不過你食完飯去跑，猛搶鹽啊！
3: 狗狗跑啫，人啊慢慢散步啦。
4: 你唔跑㗎？
3: 其實都會啊，因為啲狗狗咧
2: 追住佢噶嘛，
3: 係啊，冇錯。
4: 同埋一成日掉啲骨頭出去咧，佢唔執噶。
3: 哦，
4: 我試過好多次，然後我跑去執，我自己
2: 跑，
4: 我自己掉，自己跑去執，
2: 訓練咗小白，
4: 然後佢睇得好開心。
2: 不過講戶外嘅一啲活動都要睇翻天氣情況啦，因為近排啲天氣都真係幾無常嘅，有時又落好大雨，有時又好炎熱咁樣樣。啱啱先至又落完幾日雨之後咧，咁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但係又有幾陣雨。咁然之後咧又盛傳啦嚇，話即係過兩日我哋天氣係天晴。
4: 是啊
2: 去到周末又狂风骤雨又落雨了。
4: 咁星期四星期五天文台就话到会比较上大太阳啦。
2: 咁
4: 星期六日开始又唔稳定啦，星期日又话会大雨啦。咁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又话有熱帶氣旋似乎形成中，呢啲咁嘅字眼又開始出嚟啦，係啦。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因為好多朋友都會話咁係咪一定會打有成啊？其實就唔好睇太多，係啦，唔好睇太多。佢會真係打嘅時候咧，係真係會講嘅，而唔係嗰啲揾邊個AI 模擬呢個就話會，嗰個就話出去覆檢。你睇嚟都無謂啦，嗰啲到佢真係嚟嘅時候你先處理啦。
2: 係啊，咁所以呢有啲嘅部分暑期活動呢其實都有好多嘅安排啦、譬如話頭先講過有好多唔同嘅體育盛事呢今日正式有開羅啦。咁、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真係諗住戶外嘅話呢，其實今個禮拜六如果天氣許可嘅話呢，都有個喺西貢嘅好去處免費入場嘅。係啲咩呢？原來有一個體育節搞嘅，叫做夏日浪花祭啊。係做乜嘢嘅呢？有親子區，有啲零體驗嘅新手都可以試下一啲比較熱門嘅水上運動有體驗，又有專業嘅教練去到做現場指導添、包括咗有懸浮支架獨木舟，即係 Stand Up Paddleboard 啦，有龍舟，
4: 哇，龍舟
2: 等到端午節先至有龍舟，又有直立板，唔單止直立板，係直立板水球，
4: 哇，
2: 獨木舟水球。亦都會有蛇戰喺呢邊，大家去試一試嘅，因為佢有親子體驗區啊嘛。
4: 好忙啊，直立板都已經忙噶啦。
2: 係啊，仲要打埋波，
4: 仲要執個波，仲要掉。
2: 所以真係挑戰你嘅極限。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六咧就係呢一個第69屆體育節舉行嘅夏日浪花祭啦。咁就10點開始，去到晏晝嘅5點免費入場喺西貢。有興趣嘅話，可以自己揾一揾下嗰個實際嘅資料，因為都要預先報名嘅。咁、但係其實我相信佢都已經爆滿，不過佢唯有啲少量嘅現場即時報名嘅名額
4: ，walk in 客咁樣
2: ，walk in 咯，咁啊睇下到時你會唔會有興趣試下呢一種嘅戶外活動啦。
4: 如果咧係有一啲唔使錢又可以一家人去，我之前有去過一次，我都唔記得有冇喺晨光嗰度講過添，就係、嗰個喺沙田嗰個蒙羅麗沙展啊。係啊，係嗰、個其實咧係我都覺得幾值得去嘅，即係我係一家人去嘅嚇、即係我啦太太啦，跟住同其中一個仔仔咧就去嘅。咁去嘅時候都多嘢睇同埋多嘢玩嘅、咁你首先咧喺入到入去嗰個博物館嘅時候，都已經見到有好大個，因為佢全部電子化㗎啦。咁電子化咗嘅蒙羅麗莎啦，咁佢後面咧可能已經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背景會轉嘅。咁例如係香港嘅維多利亞港啦，有啲係夜景啦。即係轉咗好多唔同嘅 pattern， 但都係有見到蒙羅麗莎嘅樣喺度嘅。有陣時會少得多啲，有陣時會少得少啲咁樣嘅，係啦。咁仲可以望埋附近都有啲金融雕塑喺度啦，當然係。好啦，跟住你就上扶手電梯嘅時候咧，真係去到呢個蒙羅麗莎展嘅時候咧，你唔知道邊個係正確第一步嘅入口咧，你放心，附近一定會有人話俾你聽。 呢边啊。呢邊入先㗎咁樣。係啦，咁你入咗入去嘅時候呢，除咗係有好多叫做手稿嘅真跡體之外啦，咁亦都呢有唔少呢，就係關於以前，即係譬如無論山係邊位呀，甚至乎佢都會有啲叫做親子區啦，可以俾小朋友呢就畫畫嗰個蒙娜麗莎，喺個電子屏幕嗰度畫嘅，畫完之後你會喺個TV wall 嗰度咧，咁會將佢嗰個相就變成其中一幅咧，就大家畫嘅蒙娜麗莎樣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咧都幾好，咁亦當然有啲係譬如大型投射蒙娜麗莎啦咁樣，咁令到我覺得咧係真係幾有沉浸喺呢個蒙娜麗莎入邊，亦都真係會體會得到點樣去到理解一幅畫嘅名作。咁當然名作當然即係真跡就唔喺度啦，但係其實喺呢度都可以感受得到呢一種嘅氣氛啦。
0: 嘉明夠鐘上堂啦！
2: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0: 家長考牌學堂。
2: 今朝早嘅家长合考堂继续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两位同事，分别有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 Jackie， 你好啊，早晨。
3: 早晨。
2: 另外亦都有佢哋网开新一面网络寻觅辅导中心嘅中心主任 Joseph 陪住我哋嘅，早晨啊。
5: 好，早晨啊。
2: 我知道你近排又有另外一份嘅研究报告咧出咗啦，都真系令到大家几担心小朋友咧，或者青少年咧咁样讲吓，佢哋去到网于一面或者系网上面点样去唔理其他嘅事啊，又或者好似好沉迷咁样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最新的研究结果是怎样呢？
3: 我们今次呢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我们刚刚进行了一项的调查，就是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网上的状况调查。今次呢其实我们都希望去了解一下青少年人近年都很多人都会关注他们精神健康，特别是新一代呢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数码的原居民，即是第一代他们开始真的使用互联网啊。
2: 由出世那一刻已经是了。
3: 所以我们都很想去关心一下佢哋去使用社交媒体同佢哋嗰个精神健康嗰个关系。咁喺我哋今次嘅调查里边咧，我哋喺2025年9月至到12月去进行嘅。咁调查里边就访问咗572名嘅受访者啦。咁佢哋都系11至24岁嘅青年人。咁调查就发现咧，佢哋使用社交媒体嗰个嘅频率咧，其实都接近到94%嘅青年人其实已经有使用呢啲社交媒体噶啦。咁佢哋咧，喺使用社交媒體嗰一組群咧，佢哋嘅孤獨感咧係會略高過冇使用嘅。咁而佢哋嘅社交媒體嗰個嘅根源咧，我哋亦都發現佢哋比較孤獨嘅根源咧，其實唔係一定嚟自於嗰個使用社交媒體，反而咧係嗰個網絡上邊佢有冇經歷過負面經歷啦，同埋佢現實生活裏邊有冇同人有好好嘅連結，咁依個先至係真正嘅原因咯，係啦。
2: 可唔可以 check 到佢哋大概用幾多時間啊，或者用嘅幅度有幾大噶？
3: 佢哋咧大約每一日咧平均就會用4.1个小时左右係放落去社交媒體嗰度，咁最長咧就18个钟头都會有嘅，係啊，
2: 18个钟得6个钟头瞓覺嘅啫喎，咁樣
3: 係啊係啊。
2: 收到呢個結果嘅時候，你嘅反應又點樣樣咧？
3: 其實我哋冇直接同世界其他各地嗰啲嘅情況去進行比較，不過我哋都會理解到青年人咧其實拎住部手機，其實好多嘅社交媒體佢哋都使用緊，咁依個或者係大人其實都可能係有類似嘅情況嘅，佢工作上邊都會有，只係我哋仲更加關心嘅就係佢使用嘅時候，唔係單單係個時數問題，而係佢喺使用嘅過程裏邊，佢有冇alert到自己會有一啲嘅問題會出現咧？佢有冇感覺到孤獨而又唔知咧？咁呢個先至係我哋更加重視咯，係啦。
2: 我諗對於好多青年人嚟讲咧，佢唔系好认知到个孤独感系咩意思啊？会唔会觉得啊，唔系啊，我都见晒我啲 friend 睇晒佢啲 stories 啦，咁或者系知佢发生咩事咯？佢哋系点样样可以话到俾姐姐？咦，系我个感受有啲唔系几舒服。
5: 我谂青年人佢都想同人互动嘅，咁所以佢有冇互动系令到佢有冇感觉嘅？举个例，譬如我个青年佢会觉得，咦，点解我成日睇晒佢啲 IG 啊，咩都好啦，咁样去或者喺个游戏度见到大家，咁但系大家都唔系好开 game 嘅时候，又唔会叫佢嘅，系啊，咁自己开晒玩，跟住咧佢喺社交媒体见到佢哋咧出咗去一齐玩，又系冇去粉，咁所以呢啲咧佢即使去 即係成日喺嗰個社交媒體或者喺遊戲上面同佢哋遇到都好，咁但係冇互動冇參與，其實佢一樣會有個感覺，覺得自己係咦點解我自己一個咧咁。
2: 係，咁如果佢哋留意到呢樣嘢，或者開始覺得咦我有啲個心唔舒服啦，咁有啲乜嘢辦法我哋可以試下介入嘅咧？會唔會由佢哋個人自己開始可以做啲嘢先嘅咧？
5: 我哋呢班青年咧，佢當然啦，如果我哋一般人咧，我哋覺得咦點解即係譬如我哋自己睇啦，社交媒體見到喂你哋去邊度玩唔叫埋我咁樣，咁可能你會即刻 send 個訊息俾佢，喂下次叫埋我啦咁樣嚇。咁啊但係對於我哋呢班青年咧，佢就有好多好多諗法嘅，佢自己都咁可能佢自己都會好尷尬啊，覺得唔好意思啊嚇，人哋可能係。唔叫我係有某啲原因呢，或者我係唔討人歡喜呢，咁呢啲都會阻塞咗佢嘅主動力㗎。咁反而喺身邊，如果我哋多啲朋友啊，調返轉我係主動邀請返佢啊，甚至乎我哋屋企人等等同佢即係交往嘅時候，讓佢都了解自己多啲，我未必係因為你係呀、人哋唔喜歡你嘅咁樣，咁都可以嘗試主動啲。咁呢啲嘅鼓勵呢其實都有助佢可以踏出一步。
2: 嗯，我哋係家長考牌學堂呢，好多爹哋媽咪聽住啦、都可能不停察覺到自己係啦，佢又係機不離手咯，成日都係望住部手機，好似多過望我副樣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可能家長一件事就係話：哦，咁咪鎖手機咯，或者咁咪斷你 WiFi 咯，或者係中斷咗你張卡咯咁。其實呢一類型嘅介入會唔會反而有反效果㗎？
5: 我諗咁咧，即係頭先所做嗰啲行為咧，大家就係好想幫佢管制嘅。即係在於父母嘅角度，就係佢覺得可能你未識得好好管理啊，未夠成熟個人咁樣，想幫助你管制，咁所以我哋先理解其实父母嘅角度嘅好意嘅，系啦。咁当然调翻转啦，青年人角度就系觉得佢未必唔识得管制嘅，系啊。咁所以我哋反而咧，我哋更加应该除咗管制之外咧，我哋都谂下另一个角度，就系、是、点解佢咁鬼中意嗰度嘅咧？系啦，即系事出必有因噶嘛，咁所以通常我哋即系让家长都系理解佢其实好中意喺嗰个地方，甚至乎去到发展到咧好依赖嗰个地方，背后就系讲紧俾你听，里面咧有啲满足到佢一啲成长嘅需要嘅叫做系啦，咁呢啲需要咧，举例最简单就系开心快乐，系啦，咁我哋就会问啊，点解净系得即系嗰度开心快乐嘅咧？系啦，咁如果当我哋净系聚焦喺喂唔好喺嗰度开心快乐啦，你快啲停咗佢啦，咁系唔足够嘅，因为有冇其他地方令佢开心快乐咧？咁呢啲系更加值得我哋家长去不如去扩阔下自己，即系除咗管制之外，我哋再了解下呢个青年人。佢为乜佢现实唔值得佢去开心快乐咧？
2: 现实当中揾唔到佢需要嘅满足，可咁啊喺其他嘅地方度揾咯。咁如果现实生活系满足嘅，咁相信青年人都会愿意花多啲时间喺现实当中，就唔使净系靠部手机先至好似 Joseph 或者揾到佢嘅开心快乐吓。今日咧唔该晒 Jackie， 亦都唔该晒 Joseph， 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有两位陪住我哋嘅。

0: 8:55。你有几耐冇问过自己开唔开心啊？嚟自 Jenny 李肯毅，你快乐吗？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嘉明、
4: Vicky、
5: 晨光第一次。
6: 游戏卡可以简称 TCG， 亦就即系集换式卡牌游戏。呢个领域可以话非常之迷人，因为佢结合咗策略、心理战、收藏价值以及极强嘅社群互动。佢哋由9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 ，TCG 游戏卡已经由单纯嘅童年玩具变成一个庞大嘅全球产业啦。但系到底佢发展经过历史，仲有啲乜有趣嘅故事，你想唔想知咧？想知嘅话，百月兔转头话你知。呢一类嘅游戏卡咧，两位有冇玩过先？
7: 有，
6: 你有？
7: 有，
6: 竟然有？
7: 细个嘅时候有，
6: 竟然系啊！
7: 好后悔冇储低。
6: 其实我都后悔咧，细个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卡咧，系抌咗。
7: 系啊，
6: 真系纯粹话啊，都耐啦，咪抌咗佢咯。系完全冇意识话将来系咪会有个价，系咪即系虽然旧咗会有啲折旧或者你炒过会有啲折旧啦咁样，但其实都个价有啲咧，我而家睇翻其实都唔平噶。
7: 系啊，以前个感觉咧，即系始终都系小学年纪玩啦、
6: 啊，
7: 就好似玩 pair 牌咁样样咯，即系总之 pair 牌哦换咗啦旧咗啦，咁又买个副新噶咯。
6: 系啦、啊，冇错。
7: 就冇谂过要储埋，迟啲有价值呢样嘢。
6: 系啊，我真系冇谂过以前，譬如储好多唔同卡通片嗰啲卡咧，即系自己扭完出嚟。
7: 啊、
6: 原来
7: 系
6: 会变咗贵嘢。我有一次咧，自己喺旺角嗰度行，其实而家都好多呢一类型嘅铺头嘅。咁当然你话最专业嗰啲，如果要储埋嗰啲精灵嗰啲卡，嗰一只咧就真系有第二只铺头啦。但系其实一直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呢一啲卡咧，喺唔同嘅商场嗰度见到系真系有价有市嘅。咁、我见到有啲真系我以前嗰啲卡，其实我嗰刻我有心入边有谂过一样嘢。系咪我抌咗俾人执咗咧？我真系有咁谂噶，咁啊见到佢有啲3000蚊啊，4000蚊啊，咁我真系，
7: 但我哋2蚊扭翻嚟嘅系咪？
6: 系啊，真系抌心啊嗰阵时，我就带埋仔仔去，我就同佢讲咧，呢张其实我以前有噶咁样，佢望住只眼。点解你而家冇嘅？
4: 点解你要抌啊，爸爸？
6: 我抌咗啊，咁样。我话因为嗰阵时咧，同我阿妈执屋啦，咁我就话哦，好啦，咁呢啲抌啦，咁样。
7: 咁你就赖妈妈啦。
6: 我就冇赖佢。
7: 妈妈要我升屋噶。
6: 系啦，咁但系讲翻呢一啲嘅卡咧，咁而家当然有即系五花八门啦。咁啊，当然亦都有部分咧，其实真系价值连城啊吓。咁啊，包括呢啲，譬如可能讲紧系 NBA 球星噶啦，有啲咧就可能系MLB 咯，即系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啦，咁其中一位嘅选择，譬如大谷翔平，佢啲卡其实都好贵吓，真系过百万嘅。咁另外一啲，譬如 NBA 球星，佢更加会用嗰啲衫咧就嘅材质去到咧就摆埋入去个卡入边，咁相当之有睇头。咁但系你话第一张或者第一批咧，其实1993年嘅时间，一位数学家，咁佢名字啊叫 Garfield， 咁佢咧就设计出世界上面第一款咧呢一类型嘅集换式卡牌游戏。咁啊，当其时个译名咧，即系个卡牌游戏嘅中文译名就叫做魔法风云会，咁啊都系灵感喺边度咧？灵感就系当佢想发明一款喺桌上面玩嘅游戏嘅时候，但系又好想咧系用纸牌，亦都唔想用 pair 牌，咁于是乎佢就用咗好多。可能有啲 storyboard 嘅，跟住就擺咗入去嗰啲 character 嗰啲一張張卡嗰度咁樣嘅。咁其實你再睇翻咧，後期發展到就連埋亞洲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片集啦。喺3年之後，1996年推出咗咧，就係、是、有一個卡通片叫《遊戲王》，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都好耐啦，即係總之都係。有個頭髮好蓬鬆嘅，紫紫地色、黃黃地色咁樣嘅。總之佢哋就攞住啲卡，係咁抌出嚟，跟住咧就會變咗啲好大隻嘅，跟住大家喺度對打咁樣啦。咁呢啲嘅動漫啦，佢哋亦都衍生咗好多嘅卡，或者卡可以變成一種嘅遊戲嘅玩法嘅。咁去到今時今日，亦都出咗好多唔同嘅價值啦。好啦，咁但係呢啲卡未變成動漫。嗰、那個遊戲玩法之前，佢哋又應該係點樣玩嘅咧？同球星有啲咩關係咧？原來仲有好多故事，我哋下個星期可以慢慢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喺近朝早六点半，现场系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籍

0: 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217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19美元，卖出4,105.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仍然封闭紧嘅，一大溜都比较挤塞，车龙啦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溜非常挤塞，车龙啦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咁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支路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一帶還有少少的車多架。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東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擎天半島。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去到鰂魚涌公園。而另外還有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返一段慢車，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喺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美林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1: 好。
0: 有冇食啲健康嘢？
1: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0: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1: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0: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1: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0: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1: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0: 点解你咁叻嘅咧？
1: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受到咧科技股嘅推动啊，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道指有得升啊，升38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6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29点啊，港股 ADR 咧要跌，咁啊几只重磅嘅科网股拉翻低个指数啊，反而金融类嘅股份 OK 啲嘅，咁啊汇控 ADR 都有得升。得幾多㗎，不過實情係咪咁呢，要睇下亞洲區內市場啊個投資氣氛啦，定還是呢開出嚟呢根本就已經呢攀回一成，同埋收復失地呢轉個頭啊，關於港股方面呢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啦。
2: 好多人都話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訣係因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早晨，
4: 我哋係
5: Swiss。
6: 早晨，嚟到晨光好友嘅环节，今日邀请咗一对乐队，四人嘅男子乐队，佢哋就系 Sulis。早晨，欢迎你哋啊！首先咧，想逐个逐个咧问下你哋嘅，喺朝头早嘅早上，又或者一起身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小习惯呢？
7: 我系 Bass 手落 out， 咁我多数第一件事就梗系擘大眼啦，跟住就会去厕所。
8: 好生理正常嘅反应嚟嘅，朝头早嘅时候，除咗擘大眼啦，夹 band 会唔会？有啲好勁嘅音樂 rock and roll 咁樣咧。
7: 哦，咁我有啲反差喎，因為我中意係唔夾 band 嘅時候，我就一粒聲都冇嘅。
8: 哦，係啊。私底下嘅時候咧就好靜咁樣咯。
7: 係啊，平時佢哋坐車咧係完全一粒聲都冇嘅架車。
8: 完全 feel 唔到喎，因為啱啱咧佢哋一入嚟嘅時候，我完全 feel 到佢哋四個其實好有 energy 啦，同埋都係好似好正面、好樂觀啦、好 E 人嘅。你係 E 人定 I 人咧？咁樣
7: 我係 E 人嘅。
8: 你係 E 人，但係都有 I 人嘅時候係嘛？
7: 都會雙子座。
8: Okay.
4: 早晨啊，
8: 早晨，
4: 我是柠檬鼓手，我是 Sulis 的鼓手。
8: 那你朝头早有没有什么要做的？
4: 朝头早我都是没什么特别的，但是 我个人是比较懒的，很少会出现朝头早这件事。
8: 所以今朝早已经是你这个星期里面最早起身的时间了。
4: 其实是，因为今朝早我们大家都有事做，要去做访问做准备。是啊，平时一起身其实已经好臨急臨忙，咁我就趕住出門口啊，食嘢跟住就翻工啊。
8: 咁你今朝起身嘅時候有冇特別做咗啲乜嘢咧？為咗迎接一連串嘅訪問，
4: 都係好趕咁樣衝出門口咯。我哋今日本來係約咗翻去啊 Lockout 嘅 studio 度，但係咧去到中途咧 Lockout 叫我都係自己去，好似會快啲。
8: OK， 好，咁呢個咧就係 Lemon 啦，跟住阿 Roy 啦。
9: 我係 Sulis 嘅吉他手阿 Roy。
8: Hi， 你好。
9: 咁我通常朝頭早起身嘅，因為我知吉他咧就放咗喺我个床隔篱嘅，咁我通常就会弹一阵吉他先嘅，会咁就醒醒神先咯。
8: 好，到最后啦 ，Jonathan。
10: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主音 Jonathan。我朝头早起身咧，我会做嘅一样嘢就系咧冲翻杯咖啡先。
8: 啊，你系咖啡之人、啊？
10: 咖啡之人，日日都要做嘅。
8: 顶笼一日要饮几多杯就唔可以再饮啦，咁样嗰啲啊？
10: 哦，我就唔会嘅，我去到夜晚我都可以继续饮嘅。
6: 喺短短嘅时间咧，就了解咗究竟夹 band 嘅男仔。他們在朝頭早的時候有什麼的生活小習慣、啊、你們都帶了一首新歌上來的，歌名就很長、啊、叫做《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為什麼歌名要這麼長呢？有沒有什麼意思的？
4: 歌名這麼長是因為其實本身我們收到這首歌最 final 的個 version 的時候，那個歌名是只有幸字兩個字而已，
9: 即是我們收到個名字的時候，首歌呢、那個風格呢都偏向有少少日本 feel 的，所以呢阿嶺填詞人咧，佢落呢個名嘅時候，可能就覺得係杏子就係一個日本嘅女仔啊。你遇到杏子嘅時候咧，就可以遇上幸福啊。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呢個名咧，如果冇聽過首歌咧，第一下睇個題目，可能就會唔知道係咩嘢，或者冇興趣。咁我哋就諗住到，不如改個淺白啲嘅名啦。你一睇就知道我哋首歌係做啲咩嘢噶。就係、是、咁樣咯。
8: Oh, OK， 咁我想問一下你哋本身即係有呢一個咁日系風嘅歌，其實係有源自啲咩嘅呢？
10: 因為我哋四個人本身都比較熱愛動漫，咁、mm-hmm. 其實個歌名咧係 reference 去參考咗一本輕小說嘅。
4: 呢、這個輕小說都有改編過做呢個動漫嘅，就叫做《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8: 哦、oh, ， 即係同佢哋嘅歌名有少少似嘅，我都
4: 係啦。咁我就靈機一觸，不如就改咗我哋個歌名做《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啦。咁就好似打機咁，好特別咯。即係好似呢個主人翁。
8: 都係呢個幸運點呢一樣嘢，即係好似平時我哋要儲能量咁樣㗎嘛。係
4: 啊，即係好似主人翁係佢會遇到好多不幸嘅經歷嘅，咁就好似好想撳，係咁撳呢個幸運加一去彌補翻佢自己嗰個平時遇到嘅事咯。咁但係其實原來最幸運嘅事就係你遇到一個另一半係可以同你一齊面對呢啲不幸嘅。咁又將所有經歷都變成幸福，
8: 遇到對的人啦、或者遇到呢個幸運女神啦，其實就係所有我哋看似係苦難嘅嘢，其實都係可以輕輕淡過，又或者係覺得其實呢一樣嘢都唔係咁差啫，咁樣係咪？咁你哋身邊有冇一個咁樣嘅人，又或者有冇一啲嘢係令到你哋覺得啊，其實只要有呢一樣嘢喺度啦，就算再難過都好啦，我都可以衝破得到咁樣咧？
9: 咁因為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咁我諗住，唉，唔教吉他啦，搵份正職就算數啦，咁樣就搵份穩定啲嘅工作做咁樣。咁呢咁啱嗰陣時呢就遇到前身叫做 The Sulis 級嘅我哋對 band， 咁未叫 Sulis 啦嗰陣時，咁咁啱我吉他手走咗喎，咁佢哋就搵吉他手，咁我就係諗啊，咦喂，咁啱就遇到對的人，咁就遇到我班隊友啦。
8: 所以呢個係 Roy 對於成員啦，就係、是、幸運點啦，係咪？係
9: 啦。
8: 咁啊 ，Lockout 咧？
7: 我對嘅人咧，我覺得係今次遇到我哋一個好好嘅監製，因為 Agent Chan 係因為係其實之前有透過 Super Moment 嘅時候，佢有監過我哋上一首歌嘅 Focal 啦。咁今次就直情主要做咗我哋成首歌嘅監製。咁喺裏面咧就令到我哋對大家都獲益良多，因為每一個監嘅部分咧都令到我哋去學咗，原來可以咁樣諗自己嘅樂器，或者點樣去聽人哋嘅樂器去做更加多啱件事嘅嘢。係啊，特別係 Jonathan， 我諗佢都好感覺，因為錄 Focal Agent 最勁就係執 Focal 上面嘅嘢。
8: OK， 既然 tag 到 Jonathan， 又問下佢啦，係咪咧？
10: 係啊，其實我今次可以同 Adrian 再次合作咧，係一個好開心嘅，同埋咧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嚟嘅。佢捉我咬字咧係比較嚴厲嘅。
8: 是，
10: 所以我每一次的合作呢我都觉得自己进步了。
8: 你进步了什么字呢？
10: 有一句呢是歌词入面新歌歌词、法国定北国、
8: 啊、
10: 因为你唱得快的话其实会 很容易就法国、
8: 啊、
10: 所以呢他就 Agent 叫我你录啦，你一路唱是法国定北国，那呢我一路唱了20次，跟着他说未得继续，所以呢 我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在这里唱法国定北国法国定北国，跟着他说不得是法国定北国，
8: 是啊，
10: 所以我一路咁样唱嘅。不过咧，净系呢一句比较难咧，其他都开始应付到，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再揾佢嗰阵时，我应该会令到佢再满意少少。
8: 好，咁所以其实咧，你哋都喺呢一首歌嘅里面咧，系带咗好多嗰啲嘅幸运点俾你哋噶咯。
10: 我可以遇到而家嘅 Bammy， 其实都系算好幸运嘅。
8: 你又要示爱啦，系咪啊？
10: 是啊是啊，
7: 我哋接受嘅嚟啊，
10: 系我哋平时唔会讲嘅，全部都喺电台上面讲。
8: 咁系呢啲真心说话嚟嘅系嘛？
10: 真心真心。
8: O K， 听唔明你嘅幸运点啊？幸运人，
4: 我系唔会对我嘅队友示爱嘅。
8: 点解咧？
4: 呢首歌系唔系咁用？首咁浪漫嘅歌曲，我系唔会对住三个男人去示爱咯，因为呢个系要遇到你嘅另一半一齐经历你嘅。生活一齐白头到老嘅歌曲嚟噶嘛，
8: 可以系成为情侣之间嘅一个嘅示爱歌咯，可唔可以咁样讲？
4: 可以啊，好使好用噶，大家几月结婚要多啲播咯。
8: 好啊，咁到最后嘅尾声啦，都想问一下你哋啦，你哋对于未来你哋嘅目标有冇啲乜嘢嘅方向咧？
10: 继续写多啲开心嘅歌，因为我哋四个人咧都系想玩一啲比较正面啲嘅歌曲，即系开心啲，即系唔需要大家。咁唔開心，大家聽我哋嘅歌就可以哇好開心去享受。朝頭早第一樣嘢就係聽歌。
8: 多謝曬四位喺今朝嘅早上都帶咗好多歡樂俾我哋嘅聽眾，期望你哋可以繼續做正能量寶寶啦，將歡笑啦、正能量繼續帶俾歌迷同埋我哋嘅聽眾。咁下次再邀請你哋上嚟神光好友，散發正能量好冇啊？
10: 好。

0: 开心开心，夏天嘅乐队。
1: 冇错，嚟自 Shirley 嘅《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喺呢个时间咧，就要 call call。大家打電話上嚟啦！
0: 晨光 morning call 啊，琴日咧就你屋企人生日啦，係咪先？
1: 咁
0: 啊，嗱，今日咧就有更加多嘅朋友仔生日嘅，七月之星咧其實都幾多噶嚇。咁啊，呼籲電話咧18723888 18723888。如果你咧就係、是、暑假生日嘅，咁啊，其實暑假生日係好正嘅，嗱有辣有唔辣啦。好就係話，我唔想翻學喎、啊，生日嗰日，林永儀，你生日嗰日你要翻學啊，永遠啊！
1: 同埋我好多时候我生日系考试。
0: 系啊，因为七八月生日嗰啲朋友仔咧，其实基本上咧，笃定系唔需要翻学噶啦嘛，一定系放紧暑假噶啦嘛，几 happy 啊！咁所以咧，成日都好羡慕咧七八月生日嘅同学仔。不过咧，有一个唔好，冇得搞学校生日会。
2: 哦，
0: 因为七月咧，
2: 自己作弱咯，呢、這个就冇办法啦。
0: 唯有啦，
2: 但系真系你谂下呢个时间。即係生日嘅話就密放假喎、
0: 啊，
2: 其實
0: 係
2: 開心
0: 嘅
2: 喎、
0: 啊。暑假玩到盡，一八七二三八八。如果你都有啲開心事咧，歡迎你打個電話嚟晨光 Morning Call。
3: 喺美國有一項運動叫做摔角，你都應該聽過，不過你又未必真係認識佢。呢項嘅運動看似係激烈嘅體育競技，但係本質上其實亦都係一個現場真人嘅喜劇動作片嚟㗎。嗱，佢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美國巡迴馬戲團。咁啊，當其時摔角手咧係真真正正要用血用汗去到比拼㗎。咁但係就係因為真正嘅比拼，所以咧大家都比較上保守，感覺上其實個比賽都幾沉悶㗎。於是乎，表演嘅元素就開始加入去摔角運動啦。到咗1980年代，美國摔角聯盟就將摔角重新定義成為體育娛樂，塑造出咧有幾位唔同經典嘅摔角手出嚟添。而美國摔角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大家明知道佢哋係做戲係假嘅，但係的而且確做得相當之好而大受歡迎。有時佢哋嘅劇本更加會玩到將摔角嘅金腰帶，又或者將屋企嘅老婆都擺埋上台一齊咧就做一場戲。摔角運動嘅角色設定非常之鮮明，由正義嘅英雄去到霸道嘅總裁，甚至乎咧就係非常陰森嘅冥界使者，都有機會出現喺我哋嘅擂台上面噶。雖然比賽嘅勝負一早都已經敲定咗，咁但係選手有時真係飛天遁地，打爛曬啲台台凳凳呢啲嘅動作，都係需要硬橋硬馬、真真正正嘅功夫先至做得到嘅。所以大家睇摔角嘅時候，唔需要太嚴肅，就當佢係一種打鬥特技嘅現場舞台劇，咁樣去到欣賞呢項運動可能會啱一啲啦。運動仲有好多有趣嘅公開秘密，下次我哋一齊聽多一樣嘢旁下身。我係小白白元浩。
4: 晨光第一線，
1: 嘉明、
4: 小白、
1: 阿歐、
4: Vicky、
1: Yana。
4: 晨光第一線。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唱喺度啦。早晨，刘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三嘅夜晚，梗有现场直播嘅医生与你啦。
6: 冇错啦，今晚医生与你咧真系好啱呢个时候啊，同大家咧就系探讨一下夏季啊常见嘅健康问题。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夏日炎炎啦。嗱，今个夏天咧特别热嘅，唔知点解又成日落雨，即系又热又湿。咁啊，個身體咧就好容易因為有高温啦、出汗啦、冷氣温差等等啦，就加埋嗰啲蚊蟲嘅影響啦，就好容易引發嗰啲皮膚敏感啊，甚至乎係呼吸道等等嘅健康問題。咁啊，事實上咧，夏天常見嗰啲唔舒服嗰啲情況咧，即係好多時都同生活習慣咧息息相關嘅。就譬如咧，長時間喺戶外活動，但係又補水不足，又或者好似我公司咁啊，冷氣房咧好凍嘅。
3: 你公司咪即係我公司？
6: 係咧，我哋啲冷氣房好凍噶嘛，或者 studio 啲冷氣好大噶嘛，但出翻去咧又好熱嘅喎，咁啊温差好大啦。又或者係即係流咗汗之後咧，我哋啲皮膚咧即係唔係即刻保持乾爽啊，即係噏住噏住，所以會引發好多常見問題。咁但係呢，我哋好多時呢又唔知點處理啦，又或者呢因為一啲誤解呢就 即係搞到延遲咗處理，就會引致更大嘅問題。
7: 嗯，
6: 嗱，咁啊，今晚醫生與你咧，我哋請嚟咗專科醫生啊，係家庭醫學嘅專科醫生，同我哋拆解一下咧，我哋夏天啊常常遇見嘅健康迷思，最緊要啦，點樣應付，點樣？點樣拆解嘅方法，咁如果大家都有呢相關嘅問題，夏天有啲乜嘢健康問題嘅話呢，今晚醫生與你九點半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咩問題即管封煙入去問問醫生啦。
7: 係，除咗熱之外呢，今次嘅主題呢就係夏季常見嘅健康問題啦，咁真係喎，濕啊或者立啊呢啲會唔會有啲咩呢，喂遲啲醫生與你都要搞一下呢啲唔同嘅議題先到喎，風濕啊咁樣關節痛啊啲。
6: 系，等我同金石讲下先。
7: 系啦，同金石反映下。好，咁啊九点半就有医生院，你大家留意住啦。十点钟嘅时间咧就讲好十五。
6: 冇错，咁啊直落啦，去到今晚十点钟有呢个全新节目讲好十五五。咁啊，顾名思义啦，就围绕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咧，里面同香港相关嘅重点内容，咁啊即系深入浅出咁解释一下咧，即系帮助我哋市民大众了解一下咧，我哋。即係香港政策點樣可以配合國家嘅十五五規劃發展，咁當中有啲乜嘢龐大機遇咁等等啦。嗱，咁今晚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呢個北部都會區嘅創科發展啊。咁話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啦，即係佢支持我哋香港建設呢個國際創科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咁今集咧我哋就會率先走訪一下咧。即係落户北都嗰啲企業，唯有兩間嘅，一間就係數字內容資產保護同埋交易平台，另外一間咧就係本地初創企業，佢搞環保能源嘅。嗱，有一間好大，有一間就唔係好大，但係咧佢哋唔同 size 嘅公司，雖然規模都不一，但係佢哋都睇準北都帶嚟嗰個得天獨厚嘅機遇。咁究竟佢哋故事係點嘅咧？佢哋睇好北都邊一點咧？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嘅話，記得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港好十五五啊！
7: 係咁，當然你話如果即係想喺香港發展嘅話，咁當然要留意住睇啲咩機遇啦。但係你話唔係打工仔嚟嘅，但係都應該咧自己身處於香港嘅時候，了解一下香港嚟緊仲有啲咩地方係點樣好好地規劃嘅，點樣發展咧？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十點鐘嘅時間，港好十五五啦！唔該，阿昌，拜拜。
6: 好，拜拜。

个 Galaxy 全新嘅作品啊，有呢首玻璃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依家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岭。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千万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面临严重资金缺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跳咗39.12，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普1,248蚊，升29蚊。中芯国际76.6，升0.1。华虹宏力167蚊，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蚊，升1.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7,513點，升1,281點。港金报38,265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啦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现时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之前咧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都会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0: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啊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Close to You》。

0: 个礼拜都系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创作人冯允谦 J 风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早晨，9:42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 Winnie， 早晨啊 ，Winnie。
1: 早晨，
2: 早晨啊 ，O， 早晨嘉明。
0: 系。
2: 我要听住你哋开台。
0: 多谢
1: Winnie。
0: 喂 ，Winnie 啊，呢个电话好似接收得有啲，好似有啲外星声音。
2: 啱啱楼上呢装修啊，开始佢喺度着地啊，我而家想。我同阿媽咪走咗嚟廚房。
0: 喂，叫媽咪唔好走嚟走去。嗱、我哋咧晨光第一線嘅團隊咧，都祝阿 Auntie 咧98歲啊，生日快樂！祝佢添福添巢，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越嚟越靚女，恭喜恭喜！
2: 多谢
1: 、哎、好甜啊、哎、你两个都好甜啊。
0: Auntie 叫咩名啊，妈咪叫咩名啊，叫咩姐啊，娇姐嗰啲咁样系咪，叫咩姐啊Auntie 叫。
2: 佢叫靚婆婆啊，
0: 靚婆婆，我祝你開開心心，你個女好錫你喎，打上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咧，點知歌俾你聽，好唔好啊？
2: 我今朝頭先其實啱啱我哋兩個啱啱我喺佢隔離同佢陪住佢瞓嘅，咁我今朝啱啱去，啱啱仲係打電話，咁我打啱啱打咗。
0: 好啊，好啊，長命百歲最緊要嚇，長命百歲嚇。
2: 嗱，我想聽點解我要打嚟咧？因為咧今年咧就係佢媽媽咧就係即係我哋講農曆啊，小鼠生日嘅。咁啊，妹妹咧就系大鼠生嘅，
0: 哦、妹妹
2: 就大鼠啦。
0: 妹妹系你妹妹系嘛？
2: 我试下打电话嚟先咁样，咁佢哋都系都系七月之星嚟嘅，就算新历都系七月，妈妈七月七月咧已经系新历就过咗几日啦，
0: 系，
2: 妹妹就未过啦，系咪？
0: 哇，听日大鼠咯，
1: 大鼠，
0: 睇得两睇，听日大鼠喎，
1: 小鼠就系七月七，
0: 哦，等我攞翻本陈峰嘅通胜出嚟先，
2: 星期五咧就去食
0: 早
2: 餐，
0: 好啊，开心啊，系啊，妈咪啊，即系靓婆婆系咪行得走得食得玩得噶？依家仲系
2: 你叫佢自己讲啦，
1: 好啊。靓婆婆，
2: 叫你啊，你讲，
0: 系咪食得玩得噶？
3: 我会每日咧，
0: 系
3: 都系我听住你哋演歌噶，真系好
1: 靓婆婆，
3: 多谢你啊！
0: 我都多谢你听我哋。
1: 你有冇每日都做运动啊？
3: 系有啊，
1: 要身体健康啊！
3: 系。
0: 乖乖地啊，
2: 知唔知啊？佢每日咧，我就同佢做嗰个单运动单车嗰啲咧，即系踩脚嗰啲嘢，每日做几百下啦咁样。
0: 咁啊，我又想赞下 Winnie， 你都真系好锡妈咪吓。
2: 诶，冇办法啦，因为佢就即系希望佢系活得有尊严啲咧。
0: 啱啊，啱啊，
2: 同埋佢
0: 成
2: 佢嘅生命力好强，我觉得佢咁，所以我尽量尽我所能，唔好放佢去老人院嗰度咯。我唔系话老人院唔好，但系咧就
0: 明你讲咩？系啊。好好啊，你好乖啊，你边啲系啊？我觉得长者都系如果有子女陪伴喺旁边，有尊严好多，有爱同埋关怀好多。咁啊，喂，过多一两年100歲再打嚟，好嘛 ，Winnie？
2: 唔好过一两年啦，年年一路打到，
0: 梗系好啦，梗系好啦，
1: 等你电话 ，Winnie，
0: 梗系好啦。唔系我惊我唔嘈咋，我惊我唔嘈啊。但系你哋继续长命82歲。
2: 系咪啊？我希望有机会咧，可以有个佢嘅希望就系有个机械人可以陪佢倾偈
0: 啦。最紧要你都健康，知唔知啊？你都健康好紧要啊 ，Winnie， 知唔知啊？吓，
2: 系啊。所以我唔可以俾自己病噶。
0: 系啊，记住呢件事，
1: 照顾好自己，就更加可以照顾屋企人，系咪啊？
2: 系啊。
1: 多谢晒 Winnie 嘅电话，
0: 你
1: 婆婆生日快乐
0: 咁多先咯，好唔好啊？吓，好啦。多謝你哋啦，拜拜。落咗 O 打要一首黎明嘅舊歌，咁啊揀嚟呢一首作品啊，有夏日傾情。

0: 盛夏之中找你有黎明夏日倾情。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2: 好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個雞蛋。點解咧？因為我啱啱前幾日咧，即係食嘢嘅時候咧，就選擇咗呢一個叫温泉蛋咁啊整啦咁啊。咁其實個整法都相當之容易嘅啫。咁我咁啱又買咗批雞蛋喺屋企，
0: 有批新鮮雞蛋喺屋企係嘛？
3: 你唔係中意食湖北蛋嘅咩？
2: 係啊，你竟然記
3: 得
2: 喎、啊！
3: 我真係想去試啊，
2: 係嘛？
3: 係啊，我買咗試下，我就覺得幾好食。
2: 湖北嘅紅心雞蛋。蛋嘅我就中意食嘅，系啦，咁真系都几蛋味浓郁噶吓，咁我啊未挤入雪柜啦，咁啊啱啦，因为反正咧，如果挤入雪柜，我整呢一个蛋嘅时候都要攞翻出嚟先，即系等佢喺进量一个室温嗰度先嘅，咁我就买咗啲蛋翻嚟啦，咁啊跟住就我做法好简单，我都冇特别咧去用量杯去到量嗰个温泉蛋，咁我咧就真系开住个水喉啦，开住个水喉就你唔好太大，咁啊但系一路开住嘅时候，你又会知道会可以夠個雞蛋放入去高度，咁我開住咧就大概個心入邊數10秒咁樣啦，咁跟住佢煲緊個水啦，個水噗滾曬啦，滾曬之後咧，我就準備咗一個室温嘅水，咁呢個室温嘅水咧，我就大概咧係落3-4秒嘅水嘅份量，跟住就咁倒落去，咁溝咗佢啦。咁所以如果嗰個沸點係100度嘅話啦，咁我加咗呢個正常温度嘅水，其實那個水嘅温度正常嚟講，應該大概咧係會跌到落去60幾至70度嘅。應該係咁啦，條數係咁計啦。跟住我咧就將個雞蛋咧就記住唔好抌落去，就將個雞蛋攞啲匙羹，好温柔咁樣，就將佢慢慢放落呢個煲入邊。好啦，放落煲入邊就冚住個蓋啦。其實已經唔需要再煮噶啦，你只係用嗰個熱力就去到整嘅啫。好啦，咁跟住咧，你咧就大概我就等佢6分半至7分半咁上下啦。咁啊睇個雞蛋大隻定細隻啲啦咁樣。咁有啲都係靠感覺嘅，好坦白講煮嘢食，有啲真係靠感覺嘅，即係譬如
3: 隨心啊。
2: 所以有陣時咧，有啲朋友就喺度話呢個要幾多克啊嗰啲，其實都係好睇你嗰個手勢嘅。反而最近咧。我阿媽真係犀利，因為佢有啲餸咧拿手小菜咧，其實我由細食到大，咁但係叫佢教我煮嘅時候咧，佢啊真係都
0: 佢又點咧？
2: 佢好難啊，因為佢
0: 又點咧？
3: 佢自己都唔係好，
2: 佢自己都唔知，
3: 因為
2: 係啊，隻手咪攞呢一紮咯咁樣，咁啊為咗咧令到我都識得煮咧，佢將所有嘢量化。
3: 哎呀，
0: 即係媽咪真係好錫你啊！
2: 唔真嘅，因為佢都會將譬如糖咁啊攞，佢話喂時攞呢紮噶。等陣先，攞咗呢集佢特登買咗個磅，佢抌落個磅嗰度。哦，原來呢度咁多。跟住咧攞呢啲香料嘅，一啲譬如印尼嗰啲香料啦。哦，呢個1斤嘅咋咁樣？你等等先，佢咧又攞個磅度一度嗰1斤幾多？咁佢就做翻佢嗰個 recipe 出嚟嘅，咁先可以再煮翻。咁當然你有 recipe 代唔亦都唔代表你一定煮到，因為其實入邊仲有好多功夫喺度，即係譬如佢有啲遲啲都可以講嗰啲印尼嘅醬料咧，我哋成日譬如食類似沙爹嗰啲醬料咧，係要不斷係咁喺度炒，其實不斷喺個鍋上不斷係用隻手去炒，因為你一停咧，佢就會黐底嘅。咁你不斷去炒，係炒差唔多15分鐘。
3: 哇！
2: 係啦，炒15分鐘，咁我就喺度炒，我真係要左手換右手，右手換翻左手咁樣炒，炒到咧就係15分鐘都係概括嚟嘅啫。其實都係睇佢色澤啦，同埋聞下佢啲味，
3: 又冇得量化啦。係
2: 啊，咁所以話，咁你要記住呢個水平啦，咁就叫炒完腩肉。咁講翻雞蛋啦，咁所以你就話等6分幾咁啊7分鐘，跟住你就攞出嚟啦。咁我就做法咧，就攞住個碗仔，攞個細細地嘅碗仔。我用屋企有一隻咧係不鏽鋼嗰啲食韓式前菜嗰啲細細只嗰啲碗仔。我覺得呢個碗仔食啲温泉蛋幾好喎。跟住我就打一隻蛋落去啦。打完之後咧就落嗰啲，你中意落咩豉油？都得嘅，你中意落韓式嘅又得，你中意落香港本地嘅一啲豉油又得嘅，咁總之有少少味啫。咁你打落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興奮嘅感覺都已經出嚟，因為我 feel 到隻蛋咧，真係個溏心蛋係完全係溏心，而嗰個蛋白嘅位咧，佢係在乎喺似乎係變緊固體狀態蛋白嗰個嘅進程中間嗰個位，咁所以食落去嘅時候咧。 因為都幾滿足啊！我對食物有個好奇怪嘅感覺，就係、是、如果唔好食嘅嘢咧，食普通味道嘅咧，我要食個量食翻多啲。咁但係食得好味嘅嘢咧，我就食好少，我就會有一個好滿足嘅感覺。
3: 嗯、
2: 即係我滿足嘅感覺就係咁嚟。咁於是乎我食咗兩隻雞蛋咧，我就覺得已經有飽度同埋滿足嘅感覺。咁、
3: 嗯、
2: 就可以咧就迎接我當天一日啦。咁啊，所以呢糖心蛋又有營養啦，咁啊亦都好容易煮。你見其實真係加水。跟住就熄火，就應該可以自己整到呢啲溏心蛋，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啦。
4: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5: 我的享樂時代。
6: 细个咧就麻麻地喜欢咧落雨天嘅，因为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啊，又要攞遮啊，可能就会令到咧成个人湿身啊，咁样唔舒服啊咁样啦。
0: 嗯、
6: 但系我发现咧，而家越嚟越喜欢落雨天啊。点解咧？因为原来喺落雨天咧都有好多系令到我哋个人开心嘅嘢嘅。最近咧好犀利，我爹哋咧送咗一把。智能嘅縮骨遮，
2: 喺室內開遮怕唔怕㗎？
6: 唔驚，我要俾大家聽一下，我爸冇咁驚，聽唔聽到？
3: 我仲可以聽
2: 嘅，啲機械人變身咁樣嘅。
6: 真係咧，就咁啊，撳
3: 撳個掣佢就自己收遮嘅咯。
6: 冇錯，自動伸縮啊，真係好好玩。嗱，呢一個咧係我最近係覺得哇，落多啲雨都唔驚喎，好方便。
2: 我作為消費者咧。我見到呢個遮都很有興趣，我想先問一個問題先。如果係有個即係有個 sales 到，梗係更加好啦，因為 Vicky 又唔係啦。如果呢個遮咧，佢有電，因為開又閂啦。
6: 係。
3: 要唔要插電㗎？
2: 要，肯定要插電。係
6: 啦，就係、
2: 是、
6: 要插電。
2: 我就係想問，冇電嘅時候，咁我又落雨，咁我開唔開到啊？
6: 我冇試過喎。我冇，我暫時未試過。
2: 我幫你試下夾硬開，但開唔開到先。
6: 咁你又唔好咁樣咧，整壞我把遮啊！但係而家喺遮嘅方面咧，真係越嚟越得意啦。嗱，譬如有呢一個自動開關嘅遮，
2: 可唔可以試多次呢個遮？
6: 可以。
2: 我覺得好，好似嗰啲機械人啊。
6: 新玩具。
2: 變身。
3: 佢一個帳幕咁樣打開嘅嗰件事，
6: 自動伸縮好開心啦！呢個係咪？因為喺落雨天嘅時候方便好多啊！有陣時特別你拎住好多嘢咧，你唔係可以。
2: 如果我媽喺度咧，會第一時間攞呢把遮咧，放喺個綁上面綁佢幾重。
6: 嗱，其實佢都唔算係好重，但係咧佢唔係最重點。我今日想講，其實而家咧有好多人嘅遮咧設計得都好得意。譬如咧喺落雨嘅時候，假設你用咗直遮嘅話，去到一啲乾嘅地方，你會唔會攞個遮嚟到畫畫啊？即係喺一個乾嘅地下，
2: 咁似主題樂園嗰啲，
3: 係咯，主題樂園畫得好勁
6: 嘅
3: 喎。
2: 我都有試過畫，我想畫火柴人，但原來畫火柴人喺用水嘅時候咧，我都畫唔到，
3: 好難嘅其實，
2: 係啊，真
6: 係
2: 啊。
6: 咁但係最近咧有一把遮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佢喺嗰個遮柄遮頭遮定嗰個位，唔係遮柄啊，遮柄啊擰住啦，喺個遮。遮定呢個位啊，
0: 即係定咩意思啊？即係篤篤嗰個位啊，篤篤嗰個位啦
6: 嚇。佢咧就有兩個碌，嗰、那個兩個碌咧就係有埋笑哈哈嘅。咁當你真係去到乾嘅地方，而你把遮濕咗咧，佢係會有一個笑哈哈嘅路線水印出咗嚟嘅。係、
0: 哦、
6: 啦，
0: 細路仔會好開心喎，係咪？睇到呢啲嘢啊！
6: 我大人睇到都覺得好得意喎。
0: 我想快啲翻工㗎。
3: 或者我做行喺你後邊嗰個，我會好開心
6: 啊！
0: 我真係如果翻工嘅日子，我真係冇呢啲詩情畫意。再加上我唔係好擔遮，係
6: 啊。唔係啊，同埋咧，你攞直遮嘅時候咧，成日你都要一係勾喺手臂啊，一係就篤下篤下。佢而家有兩個碌俾你咧，你就可以拉結咁樣拉佢啦。
0: 嗯，係
6: 啦，咁啊
0: 呢個係
6: 啦，
0: 呢、這個係我諗到你用係靚嘅，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6: 咁而最近咧，我最後再發現咗咧，喺我哋香港嘅有一個畫畫師好叻嘅，佢就係咧喺個透明遮嘅內面。是啊，內面是啦，入面
0: 畫家有個畫家好叻，
6: 是啦，跟住佢咧就用咗 marker 咧喺個透明遮嗰度畫佢喜歡嘅漫畫上去。
0: 哦
6: 哇！一打開嘅時候啊，落雨真係都變到已覺得落雨唔開心，睇、哦、到把遮用都用得開心啊！
0: 今日好好陽光啊，咁啊唔落雨啊，
6: 都會有一兩陣嘅驟雨。
0: 哇 ！UV 係綠喎，
3: 遮太陽咯，把遮係
0: 可以啊，
2: 嗰把透明遮我嚟遮太陽噶嘛，你考我唔到嘅，
6: 睇熱力，開出嚟俾人睇嘅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

0: 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9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力167元，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8.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升1,278点。港金报38,475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一段呢都係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呢係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嗰段呢就正常返㗎。

0: 后少少啦，咁近住锦绣花园咧，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封路就重开噶。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啦，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现在去回红磡方向近着吴松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锦田绕道去回锦田公路方向近着江大路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另外锦上路去回林锦公路方向近着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道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6: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7: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8: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9: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10: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1: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永恩。
12: 我哋有首主题曲，
7: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4: 每一秒有丰收。
15: 我就是一啲担当的马小强，
16: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4: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揀来比赛呢？
5: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鍾意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

0: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3: 逢禮拜三嘅話，你會覺得好嘈啊，欣欣。
0: 還好啦。
3: 冇辦法啦，因為我一個禮拜先就可以見谷谷一次，
2: 興奮啊！
3: 係啊，我哋將咧就係成個禮拜嘅話題咧就谷埋一樣，我哋可以講曬，所以唔好介意啊！大家好啊，我係欣欣，
0: 我係欣欣，
2: 我係谷谷。
0: 每個禮拜咧，阿谷翻嚟咧，即係我哋節目之前都會傾下啦，咁樣講咩啦，佢就會咧即係 update 我哋佢呢個手機裡面嘅猛男榜
3: 啊！上個禮拜係咩？係邊個話？
2: Holland 咯，
0: 係啦，荷蘭德啦，
3: 荷蘭德啦，
2: 崔生，
0: 係呢位韓星啦，係啊。
3: 好啦，咁今個禮拜咧，
0: 今個禮拜又更新
2: 啦，又更新咗啦。其實咧，我冇 search， 我冇特別 search 呢一位。
3: 其實唔關你事嘅，
0: 即係演算發推給你的男子。
2: 佢已經估計到我會哇哦咁樣。
0: 你會中意呢一批嘅？
2: 冇錯，就係呢個世界盃決賽入面嘅球證。
0: 哦，估你唔到，真係。
2: 點解啊？
0: 竟然係球證。
2: 但係你睇嘅
0: 球星㗎嘛？嗱，我嗰啲係即係每個人個社交媒體都唔同啦。通常演算，我一撳落去。是球星嚟嘅，
3: 哦，
0: 系啊，好少
2: 系
0: 球
2: 星，權欣飛
0: 都有，
3: 權欣飛都應該有嘅，
0: 系啊，
3: 男仔
0: 都有，
3: 誒女仔啊，女仔會唔會少啲啊？
2: 都有，嗰期都有，
3: 啊哈，冇計啊，係咪先？
0: 係
3: 啦，
0: 洗版啊嘛，
3: 冇錯。
0: 咁但係球證真係比較少見喎。其實我講真係男仔女仔觀察，
2: 但係你嗰晚睇。
0: 我又唔覺得
2: 留意球證咩？
3: 佢哋尾嗰陣出嚟㗎嘛，唔係全部球證再衝出嚟嗰時候嘅話，你一見就見到佢㗎，你冇辦法 spot 唔到佢㗎。
0: 唔係我知係球證，但係我冇覺得佢特別啊。
3: 咁啊著黑
0: 係啊
3: 黑褲咁，
0: 我冇覺得佢好特別
3: 嚇係
0: 啊，所以真係睇嘅唔同啊。
3: 真係我諗真係唔同嘅人睇唔同嘅嘢。咁其實佢衝出嚟嘅時候嘅話咧，我都有發覺咗哇，係啊，
0: 係咪有粉紅泡泡？
2: 佢好 firm 啊，所有嘢
0: 即肌肉啊，
2: 即佢個人都好。firm 咯，
3: 佢手手腳腳嗰啲架係全部擺啱曬位嘅，我只可以咁樣講。
2: 個膊頭好環咯，跟住個頭又好細，
3: 又高大啦，
2: 跟住佢又好長咯，同埋佢嗰套衫，佢著得咧，即係通常咧，以前上 P 堂咪好唔中意套 P 衫噶嘛，呢啲女仔，但係咧又覺得唔係又唔知咩好大件，又條褲又好長，又唔知
0: 唔係大件又大件得滯，細件又細件得滯，
2: 冇錯，
0: 永遠唔啱身
2: 嘅。但係嗰位球證佢嗰套衫係剛剛好。
3: 我冇句係啊，多一分嫌多，少一分亦嫌少，佢就剛剛好。
2: 佢真係剛剛好咯，跟住就全網瘋傳呢個球證咯。
3: 啊，你哋冇睇到啊？
0: 我冇睇到，冇發。
3: 仲有嘅就係佢仲要有少少隻白頭髮。係
2: 啊，
0: 我睇嗰啲全部都係即係賽後嘅技術分析啊。點解阿根廷攞唔到波零射門
3: ？Sorry， 你真係 miss 咗啲咁正嘅嘢，
2: 冇睇到遺憾。
0: 就算我睇到球證都係話，我呢個係C羅文尼亞籍嘅球證，跟住咧就即係唔知之前有執法。發過邊啲比賽啊？有啲咩新聞？
3: 資料性上
0: 完全唔關佢個人嗰個外表事。
3: 唔可以咁樣㗎，要多角度去睇唔同嘅嘢㗎嘛，係咪？呢啲係要用欣賞嘅角度去睇㗎，
0: 係
3: 有粉紅泡泡，
0: 真係有粉紅泡泡，
3: 有粉紅泡泡，
2: 係有全網就喺度哇 ，Daddy Five 咁樣
0: ，Daddy 點解係 Daddy Five
3: 㗎？咁其實佢個樣
2: 係
3: 啊，有啲上下年紀㗎啦嘛，係啊，咁就會有呢一隻咯，
0: 即係有成熟男士嘅嗰種穩重。
2: 青春少艾嗰種年輕，
0: 唔係做得球證都唔會係青春少艾
3: 嘅，係㗎，係
0: 㗎，即係起碼30、40開外，
3: 但係都唔差喎，大佬。
2: 但
3: 係
2: 佢
3: 係
2: 嗰種
3: 佢就都要跑喎，
2: 我係啊，佢仲要跑，
3: 係咯，所以你覺得佢應該都幾健康係咪？
0: 即係嗰場波佢點吹係唔緊要嘅，
3: 係
0: 最緊要係你。
2: 唔係啊，佢指人都好有型啊，佢指個客。佢指中我的心啦！
3: 但係如果你 Daddy Vibe 係咪要有呢一隻咧？即係你會覺得就係佢指揮約係啦，約定，同埋有啲嘢你同佢喺埋一齊嘅，你會覺得佢會照顧你，你會有一種好安心嘅感覺。
2: 係啊，係咪？同埋要有權威咯，即係有啲即係佢講嘢，我會想聽佢講啲。
3: 係啦，又或者就係佢叫你做啲乜嘢嘅，你會做。
2: 我唔想駁嘴啊，
0: 唔想駁。
2: 即係通常你同同齡嗰啲咪好想駁嘴嘅，
3: 喺度
2: 打鬧，咩咁㗎？
3: 你都唔明人哋講乜嘢㗎？
2: 唔識嘅咁樣。但係 Daddy 咁樣講就，哦，佢好有道理。
3: 你哋知
0: 我完全進入唔到你哋嘅世界。
3: 覺得你係啊，所以我哋逢禮拜三我覺得我哋兩個喺度，大家好開心。
0: O K 嘅，咩多角度了解呢個世界，我唔知原來球證可以咁樣。
2: 其實
3: 你可以多角度了解嘅。
0: 我以後睇波會留意下啲球證係點樣。
3: 唔係要你留意啲球證，而係你留意嘅就係其實男人其實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啲特質，都會讓到女孩子喜歡嘅，即係呢一種係其中嘅一種，係啦。咁 我哋點解會去講開呢一樣嘢咧？即係都係同咧，就係謝賢先生，佢雖然就要離開咗我哋，但佢留低有好多嘢咧。其實咧，而家都好多人會討論嘅，就佢係能夠一生裏面係扮演好自己謝賢呢個角色嚇，佢就係咁瀟灑同埋咁倜傥咯。係
0: 啊，唔係佢啲動作係得佢先可以做嘅，係
2: 得佢做又唔油膩咁樣，
0: 係啊，插袋披件褸係嘛，跟住戴住塊黑超出嚟。
3: 就算佢全身都係著曬呢個白色嘅西裝，你覺得佢冇問題？而家
2: 同埋佢入面嗰件恤衫好 deep V 咧，你都覺得哇！
3: 可以啊，
2: 可以
3: 啊，有時候有啲阿叔咁樣做，你就覺得哎呀，你唔係啊，
2: 係啊，唔該扣翻樓，扣翻樓，
3: 你會咁噶嘛？但佢唔會有嘅，係啊，四哥就係有呢一種可，
2: 同埋好欣賞佢腰板好直咯，真係，佢真係話過，即係男人最緊要瀟灑啊嘛，一定要腰板直啦。我覺得佢就係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咯，係
3: 嘅，
0: 同埋就算即係佢走咗，即係大家都係佢記住佢瀟灑佢一面，
3: 係噶，
0: 係啊，即係唔使拖泥帶水，婆婆媽媽，最緊要瀟灑開心，帶俾人好多開心。
3: 喂，聽聞其實佢就係呢一啲咁樣嘅，唔係話即係一般人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其實佢對於自己嘅穿搭啦，佢著啲咩衫啦，戴啲咩首飾啦，配個咩眼鏡啦，佢係非常非常之著重
0: 嘅，好講究。
3: 聽聞嘅就係咧，佢自己咧係有幾本嗰啲 notebook 咧，自己喺屋企咧就襯好曬嘅。即係譬如可能今日我要去一個乜嘢嘅 event，
0: 即係 OOTD 啊，
3: 或者
0: 係
3: 點樣係啦。哇，冇錯，佢就會去拎出嚟就會睇下，咁跟住佢就哦呢一條絲巾我要襯呢一件恤衫嘅，佢就全套拎翻曬出嚟就著出去，係永遠都唔會失分嘅。但係佢就係平時係做足曬呢啲咁樣嘅功課，係唔會話亂嚟，即係亂咁襯。
2: 原來佢係第一代嘅穿搭。
3: 專搭嘅係啊，博主同埋就係呢一方面嘅達人嚟㗎，係啊，即係其實佢能夠可以營造到呢個咁嘅形象嘅話咧，係唔可以懶嘅。你諗下佢平時
2: 係
3: 啊，一秒都不能鬆懈，你喺屋企佢就會寫清楚點樣著，點樣著，點樣著，咁就為之要靚。咁你出街嘅時候嘅話，亦都好緊張。你唔會見到佢失手㗎，
0: 真係唔會
3: 嘅。係咪啊？佢唔會失手㗎，
0: 永遠都
3: 係
0: 著得好靚靚
2: 西裝不停，係
3: 啊。啲眼鏡太陽眼鏡，佢又會好靚咁樣。
0: 就算拍旅遊節目都係咁樣嘅。
2: 係啊，
0: 即係幾個小生咁樣一齊去旅行。
3: 去旅行啊！
0: 係啊，都係做翻佢自己都好。
3: 真
0: 係
3: 嗬！
0: 即係你見到隔離，譬如阿曾光叔啊，
3: 佢又
0: 收歌啊，同埋 Jo Junior 又係唔同
2: 嘅，
0: 係啦，即係每個人個 character 都好出嘅。咁啊，你見阿死哥就係
3: 冇明星，
0: 係明星咯，係啊，由以前到依家未試過冇光芒四射。
3: 冇錯，佢出嚟擺個 pose。
0: 系 啊，
3: 啊，就算系
2: 佢
3: 摆
2: pose，
3: 系啊，
2: 其实
3: 佢做
2: 咗
3: 自己，同意。佢入曬圈嘅，
2: 都係
3: 佢。係
0: 啊，之前講過阿霆鋒咧，都咪都好，即係我哋話好挫啦。我覺得係四哥咧，佢係靚得嚟，係唔使挫嘅，佢就即係唔使特登挫出嚟。
3: 佢唔使擺出嚟，係嘛？即係佢唔使好刻意做。
0: 係啊係啊，
3: 佢就自帶氣場啊。
0: 自帶氣場。
3: 一嚟嘅時候嘅話，就一定望堅持
2: 我
3: 望咗。
2: 四哥嗰個食招挫。
3: 係啦，我正想講
2: 挫招，
3: 佢呢下嘢都好勁啦。
0: 係啊，
3: 你有邊樣嘢你
0: 同埋咧，我覺得佢最勁咧係佢嘅演技，我覺得係 underrated 咗嘅，即係當然佢最尾又攞到獎啦，終於喺金像獎度。咁但係咧，之前我一路覺得佢嘅戲咧係好好睇嘅。由邊套戲嚟睇咧？少林足球。
3: 有好多人喺度講緊，
0: 大家好多人抄翻嗰啲片段出嚟，係啦，球證咩球員、教練、足協、足委，全部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嗱，佢個角色咧。一唔覺意咧就好黑人憎噶咯，應該係要做到黑人憎噶嘛。但係咧你又覺得咧，哇佢黑人憎得嚟咧都幾正。
3: 係啊，
0: 你會好中意睇噶。
3: 冇錯，係
0: 嘛？
3: 佢係會變咗唔黑人憎咯。
0: 係啊，
3: 係嘛？即係佢講呢樣嘢，佢就講你多少少嘅話咧，就會變黑人憎噶啦。就佢啱啱好，
0: 係
3: 啊，嗰個位係咪？
0: 就
3: 好似我哋嗰個球證一樣，
2: 啱啱好
0: 球證都係我嘅人。
2: 係啊。
0: 你点同我斗啊？咁
3: 系咯，嗱，佢讲出嚟呢句说话，佢又有份量噶，
0: 系
3: 唔系轻易任何一个人嘅话，你讲得到嘅话，你会有说服力噶嘛？
0: 系啊，
3: 系咪？
0: 睇翻又好似话，即系周星驰都即系邀请咗佢几次，即系邀请到佢肯做呢个角色啦。我觉得哇，真
3: 系
0: 好嘢，
3: 系噶，
0: 即系揾佢做嗰个又好嘢，佢自己又演绎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好睇啊！
3: 咁你有冇试过同阿四哥见过面啊？又或者系咩？好似你见过佢一面之缘，
2: 一面之缘都系做嘢嘅时候，參加某名人的生日派對啦，咁四個是其中一位嘉賓啦，跟住然之後就是
3: 你好啦。 估你唔到啊！或者系名人派对，佢哋仲要叫四哥，
2: 但系好似即系
3: 我喺度谂紧个名
2: 喺门口咁样咯。我哋两个就系冻喺门口，两个公仔咁样欢迎佢哋入去。
3: 哦，你有冇上次咁样咁失礼啊？
2: 我上次失礼咗啲咩？
3: 你唔记得咗啦咩？
2: 唔记得咗。
3: 我哋喺呢一度开记者会，你见到一个好靓嘅女仔，
2: 真系
3: 好
2: 靓啊！
3: 匿埋我后边嗰度咧，不停咁话好靓啊，真系好靓啊，零下痴啊咁样。
2: 系啊系啊，
3: 烦
2: 啊！其实喺心里面不停尖叫，因为嗰晚都有好多圈中嘅名人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就系、是、不停地内心尖叫，但又要保持专业。
0: 系，
3: 其实我都明白你嘅，虽然我自己已经做咗呢一行咁耐啦，你有
0: 时
3: 会见
0: 系
3: 啊，
2: 真系好靓啊，
3: 真的
0: 眼睛眼睛
3: 真的，系啊，你会觉得佢就
0: 系、是、starstruck
3: 啊，
0: 即
3: 系
0: 会见到
3: starstruck 啊，你会见到佢，你会觉得点解可以做我
0: 今时今日？
2: 其
0: 实
2: 系真
0: 系
2: 靓嘅，真人个气场系同你想嘅。镜见到唔一样，
3: 系嘅，系嘅，
2: 嗰下真系会被震慑，
3: 冇错，俾佢电一电咯，
2: 即系佢哋开咗个霸气咁啊！你惊唔惊？
0: 嗰啲叫英文叫 aura 嗰啲气场，
3: 系啊，冇错，你会都好唔咁样啊，有一下咁样冲埋嚟咯，
2: 唔同。
3: 我最近有一次好强、好强嘅气咧，就系我已经好耐冇见过华仔哥哥，咁跟住我就系我系喺阿 King Sir 佢嗰个追思会，咁我就见到佢，但系见到佢都系大家就系一眼咁样，我望到佢，但系佢应该见唔到我嘅，咁但系就竟然就系。在我喺度工作嘅期间啦吓，有人咧就系埋你嘅时候嘅话咧，我你俾个手我，跟住咧佢就咁样咧，
0: 哦，
3: 专登系啦，拿住捉住我嘅手，压压，即系嘅意思嘅就系辛苦啦，跟住就望一望，咁跟住就行开，
0: 系啊，
3: 哇，我真系哇，你明唔明？其实佢唔需要咁做，但系佢就会过嚟话俾你听，我就系啊，辛苦啦 ，OK 啊，你 OK 啊，咁样，跟住我 OK 啊，
0: 佢就特登过嚟呢一下。
3: 冇錯，完咗之後下一個你知唔知係邊個咧？
0: 黎明、
3: 周潤發。不過咧，發哥就應該係行酷嘅嗰個嘅，嗰陣佢望一望咁樣。不過同我唔係太熟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
0: 有個眼神，
3: 係一個眼神嘅接觸，咁跟住佢就行過咗啦，咁樣咯。呢啲咪就係咯，你知唔明白嗰啲
2: aura
3: 係
0: 巨星，有粉紅泡泡啊，見到佢
3: 粉紅泡泡啊，跟住、
0: 啊、
3: 有一下走咗神咯。
2: 你
0: 即系个魂魄嚟一嚟，个
3: 魂魄哇嚟一嚟咁样，跟住发嚟，
0: 跟住隔篱嗰个，喂醒啊醒啊！
2: 我魂魄应该一直
0: 都呢度
3: 都唔齐啊，系咪？
2: 没错，
3: 系啊，因为每个礼拜都会有唔同嘅，
2: 冇错。
0: 你好易就魂魄
3: 出现喺你嗰个手机，
0: 一开就又有新嘅男神啊，咁样
3: 系啦。
0: 期待你下个礼拜又，
2: 我
3: 期待你下个礼拜报告，究竟系边个？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听我有黄素曼同埋马爷嘅旋转木马。系啊，我谂咧，你哋见到啲男神就会好似呢只歌咁样啊，你会有粉红泡泡，系咪想同佢坐翻转旋转木马？
2: 哎呀，好衰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上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两小时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比较心急，也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若果驾车的时候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事后自驾，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也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若果在外地自驾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和影低现场情况。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到创科生态圈更完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说，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篇活动中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访美，话好似美中咁样嘅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7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1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7.8，跌26.2；阿里巴巴114.5，跌2.5；智普1156蚊，跌63蚊；华虹宏力168.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2，跌0.02。中心国际75.9，升4毫；盈富基金25.4，跌2毫；中国重汽38.54，升3.4；建滔积层板44.6，跌2.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兌美元0.701，新西兰元兌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1,278点。港金报38,590元，升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55美元，卖出4,12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是有坏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还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的快线是有坏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的支路近住美林村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唯一行车线已经重开，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的。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还有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还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转向隧道情况，除了红隧的意外而受到影响之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星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先知你啦。
1: 我哋今日
0: 就係要讲嘅就同大家一齐去
1: 品茶。
2: 斟翻啲滾水
0: 先。你飲唔飲㗎？你飲唔飲茶？
2: 我還好。
0: 啊、
1: 如果你要
0: 飲咖啡，飲咩茶㗎？
3: 係一個 coffee person，
0: 係咪啊？
3: 你飲咖啡茶？
2: 哦，飲咖啡。茶都飲嘅。
0: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2: I would like a cup of tea, please 。茶我中意飲。
0: I'm a tea person
2: 都中意，都飲，中意飲茶嘅。
0: 哦，
2: 係啊，飲茶咯。
0: 但係你就要去英國，你就會飲茶咯。
2: 唔同㗎。
0: 好奇怪㗎。
2: 唔同
0: 的。真
2: 係㗎。
0: 你喺英國嘅話，你唔知道你點解就會飲。
2: 買茶包
0: 買茶包，你買俾我都係買茶包啦。
3: 因為我係一個茶人嚟㗎。
0: 你係茶人嚟㗎咩？
3: 我唔
0: 係
3: 咖啡人嚟㗎。我係係啊。
0: 我咖啡人
3: 我係唔飲咖啡㗎。
0: 但以前就係茶人嚟㗎。
3: 所以茶就係先係我嘅主。
2: 主打
0: 主打
2: 主打飲品
0: 咁你飲咩茶？
3: 我
0: 花茶
3: 中意飲 Earl Grey 咯。
0: 咦、我都係喎、但你唔係咁多人鍾意 Earl Grey 㗎
3: 嚇？唔係
2: 係咩？正我都
0: 我哋會覺得 Earl Grey 有一個好奇怪嘅味道咧，唔係咁多人可以接受㗎、
2: 係咪嗰種香料嗰種味？
0: 沒錯，係咪好特別咯？
3: 我好中意啲所有有香料 herbal tea 咯、即係有香料嘅茶，嗰、啲印度茶、
2: 花茶咧，
0: 花茶得唔得
3: ？OK 嘅，係咯，但係我覺得。
0: 都可以，鹹啊嘛，
3: 係啊。但係點解關感情事先？
0: 點解會咁樣咧？就是、因為最近咧，我哋見到咧喺網絡嗰度咧就出現咗有一個字啦。竟然咧，琴日咧我哋三個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傾嘅時候咧，有人唔知係乜嘢啊？
3: 佢有冇深受其害咧？唔知
2: 冇啦，應該。
0: 我唔覺得佢身邊有，
2: 係
0: 啊，冇錯，因為太正直啦，我覺得。
3: 係
0: 呢啲應該都係。
2: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0: 係啦，
2: 請教我們脫離凶惡。
0: 曖昧呢啲咁嘅嘢咧，
3: 系
0: 会令到身边嘅女朋友系会嬲嘅呢一种咧。咁而家咧喺呢个网络上面咧有一个有一种茶，就叫做汉子茶。
2: 汉子茶
0: 系啦，跟住你望我哋咩
2: 嚟噶？我仲吓做咩冇讲？
3: 但其
2: 实
3: 我觉得大部分嘅男生其实都应该系唔太了解咩系汉子。
2: 唔系，但系
0: 你讲得
2: 啱。睇完我觉得系嘅，即系唔觉得咯。就算身边嗰啲女性朋友同佢讲，佢系
3: 佢哋唔会谂咁多嘢。
0: 佢哋唔係，
2: 或者
0: 佢哋好兄弟，又或者佢性格爽直啫。
2: 好，嗱，你俾個定義佢先，咩
0: 好啊？咩叫漢子茶咧？
3: 咩叫漢子茶咧？
0: 嗱，咁其實咧，你會身邊咧有一啲嘅女仔，咁啊感覺上覺得好似性格好豪爽啦，同你可能咧都會有啲喂攬頭攬頸啊，甚至乎嘅就係，但係咁樣佢喺背後嘅話咧，都可能會講下另外啲女性嘅壞話嘅。咁啊，用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性格爽直啊，同埋呢啲咁嘅感覺咧，令到咧男性。性咧就会系放下佢哋自己嘅心房，咁啊以为咧就系同你哋做好朋友嘅啫，实质上嘅话，佢哋就喺
3: 有啲不轨嘅儿童，
0: 冇错，
2: 有啲咩不轨？
0: 系啊，几时有条罅就摄埋去，其实系有啲嘅心机 girl 嚟噶，系噶，
3: 其实叫得茶都系心机 girl 啦，
0: 系，原来咧就咁样讲讲下咧，先知道你有好多种唔同
3: 嘅
0: 茶
3: 噶嘛，冇错啦，咁其实咧系有绿茶啦，即系大家最出名啊，
2: 最出名，
3: 即系茶系里面。
0: 當中
3: 就係呢個綠茶啦，綠茶嘅定義咧就係我可能外形上啊冇乜威脅性啊，跟住性格咧又係嗰啲嬌滴滴咁樣樣啦。
2: 唔係冇乜威脅性係即係都靚，不過就係冇乜
3: 個樣即係唔會
2: 人畜無害嗰只。
3: 人畜無害，跟住好似好鄰家女孩，跟住就成日都即係 approach 你嘅時候咧，就係扮到自己好需要你幫忙啊，或者好柔弱咁樣樣嘅，咁就激發起咧男生們嘅保護欲。呢種就叫做綠
0: 茶啦，
3: 係啦，係。咁另外咧，仲有一種咧叫做紅茶嘅喎。紅茶同綠茶嘅分別咧，就係紅茶咧就係嗰啲即係單刀直入，
2: 進擊型，
3: 係進擊型嘅，即係好
0: 明
3: 亮
0: 豔麗
3: 嘅，
0: 係
3: 啦，就唔係好似
0: 擺到明嘅，
3: 係啦，唔會好似綠茶咁。
2: 咁點解都要茶咧？
3: 嬌滴滴咁樣。
2: 點解都叫茶？
3: 因為佢都係有機心咯。而家就係用機心
2: 先至係。唔係都明刀明槍嘅咩？
0: 明刀明槍，
3: 但係佢有機心，佢明刀明槍咯，即係佢直接嚟搶人咯。即
2: 係
3: 佢如果佢中意你，或者佢中意你男朋友，佢會直接俾你知道佢嘅意圖咯。佢就擺到明咧，係啦，即係假如啦，我幻想嘅畫面就係可能係
2: 男朋友，
3: 你男朋友嘅女上司，跟住然之後就係話，哦，你今晚收工之後陪我食飯啦，跟住之後就係做咩？係咪要見下？哦，唔係啊，你就要陪我食飯。
0: 哇！
3: 明言霸道
0: 總裁，
3: 明白型女版
2: 呢啲咩劇情展開啊？
3: 就同綠茶係咪好大分別啊？綠茶就嗰種，我唔得啦，開唔到個樽蓋。
0: 你咩啊？你開到樽蓋？
3: 係啊，即係扮咩都唔識，有少少係傻白甜嘅人設
2: 嘅
3: 一種 就係綠茶啦。
4: 係、
2: okay, 好，但都係有機心嘅，
0: 都係有機心嘅，
2: 全部都要得
3: 茶咯。
0: 有機心就唔係茶 cat 噶啦，即係佢第二啲嘢嚟
3: 嘅。冇錯，
0: 係啦，幾好喎、
3: 啊！
0: 我覺得你男仔真係會好即係
3: 有咁多茶可以飲。
2: 但其實我覺得男仔真係唔，
0: 你哋會唔會唔識分㗎？我
2: 覺得唔識分㗎。是或者就算識分明知你有啲咩不軌意圖，佢哋咪享受嗰個曖昧囉、
0: uh-huh.
2: 即係佢
3: 我係呀，我都認為
0: 佢要享受呢份曖昧，
2: 梗
0: 係
2: 享受啦，
0: 扮唔知
2: 扮唔知啦，
0: 我必要咁清楚
3: 呢，男女都會 enjoy 俾人喜歡，
2: 係呀、啊、
3: 即係俾人去
2: 或者被需要嗰個
0: 感覺，
3: 係呀，容易感覺囉，所以無論我覺得係咩茶，佢哋都會來者不拒，
0: 係啫，咁就我明白咁，但係如果你身邊有另外一位嘅時候呢，啲女朋友就真係好難頂㗎嘛，係咪
2: 就算你話漢子茶都嚟講，即係嚟講咧，我覺得嗰個本身嗰個漢子嗰個女仔咧，都要咁上下靚。即係如果咧你係唔靚，真係個樣成個漢子咁咧，我相信啲男人係真係唔介意，即係或者係可能
3: 男人身邊嘅女朋友都唔會介意。
2: 係啊，係男人身邊嘅女朋友都唔會介意啦。你要有威脅，你先會介意噶嘛，係嘛？男仔都係視覺生物嚟，我自己覺得嚇。
0: 但你會唔會其實有時嘅就係佢未必需要好靚，但係如果你話喺相處上面，佢係令到對方覺得好舒服。
2: 舒服
0: 嘅呢一樣嘢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威脅嚟嘅噃，以及就係有時其實你都有聽過噶嘛，唔知點解嘅話，哦，我識佢嗰時其實是朋友嚟嘅啫，但係都可能嘅就係、是、開頭係朋友，甚至乎係歡喜冤家，即係成日都鬥氣嗰兩個人，我都話你兩個喺埋一齊嘅啦，點解之後可能四年之後講佢哋兩個真係結咗婚，
3: 冇錯，
0: 係嘛，日久會生情噶嘛。嗱，點解我今日會討論呢一樣嘢咧？又咁啱，我最近睇咗有一個劇集，我覺得呢一樣嘢都真係要好好地反省一下。其實就有少少似嘅就係、是。漢子茶，佢不嬲咧，就係喺一個男仔身邊，咁、就大家都係 bro， 大家都係兄弟，攬頭攬腳嘅，咁但係其實都知道嘅就係漢子茶係中意佢噶啦，即係個男仔中意佢，但係無奈個男仔佢中意嘅嗰啲咧，都係嗰啲即
2: 係
0: 短髮
2: 啊，
0: 身材好好啊，即係全部
3: 女人味
0: 嚟嘅，但係佢就係另外嘅一種嚟嘅，一種 type 嚟嘅，但係佢永遠都喺佢身邊。好啦，咁其中有一個女朋友咧，有一次咧就同佢講啦，佢就係話，其實你係咪中意我男朋友㗎？即係。單刀直入就問阿漢子茶，咁跟住佢就話咩啊？我識佢好耐㗎啦，我哋係朋友。跟住佢話朋友，我見到你哋就唔係咯。我佢就係話我最驚嗰啲係嗰啲咧明刀明槍嗰啲，我唔驚啊！呢啲咁嘅暗箭先至難防啊！
3: 佢就指住個漢子茶咁樣
0: 跟住漢子茶就嘣就晴天霹靂啦！跟住佢自己又諗。其實我係咪真係咧？
3: 即打住呢個兄弟嘅名號，
0: 打住兄弟嘅名號。
2: 其實佢自己都開頭唔係咁清楚係嘛？
0: 佢開頭佢知道佢自己好愛佢，但係佢亦都知道我得唔到佢，但係我永遠我都喺佢身邊度守候。系咪？
3: 但系等一个机会，
0: 系啦。但系佢就以为
2: 佢最脆弱嘅时候，唔知边次失恋，跟住揽住佢喊，跟住就
0: 对，
2: 或者一齐睇世界杯，入波啦耶！揽埋一嚿，跟住先嗰刻先发现，
3: 原
2: 来
3: 佢系
2: 女仔嚟
3: 嘅，
2: 一直都在身边咁样。
0: 咁所以呢一个剧情，我就会觉得就系嘅。嗱，有几样嘢嘅，你先去讨论嘅系咪？其实汉子茶系咪唔知道自己有汉子茶嘅咧？
3: 知
2: 知唔知咧？
3: 梗系知啦，都系有机心咯。
0: 所以佢竟然有一次咧，就系佢向一个男人坦白嘅时候咧，佢就系话啦，其实我都唔系啲咩好东西。系啊，佢就话我身边喺身边度系默默咁样去守。守候緊你，
2: 其實都係
3: 你嗰個其實
2: 等住有一日，
3: 但係你嗰個男人唔知咩？個男人都知
2: 啊，個男人就係享受嘛，
3: 個男人都自己都有問題。係
2: 啊，如果佢對佢冇好感，一早即係拋佢走啦，或者疏遠咗佢啦。係
0: 啊，
3: 同埋佢又好 enjoy 俾佢默默守。
2: 係啊，咁個男仔俾佢告白完之後，咁佢覺得點啊？
0: 個男仔俾佢告白完之後嘅話咧，佢就其實佢都知咯，但係佢兩個不能夠開始嘅就係話我無奈地嘅就我真係中意嗰種 type， 唔係你嗎？但我真係中意啲。亂髮同埋好身材咁，但係你唔係啊嘛。咁但係佢就話，如果我真係要選擇同你喺埋一齊嘅話，其實我要犧牲嘅真係好多。佢就話，我就要成個手機裡面嗰啲咧，啲女仔嗰啲
2: 演算法
0: 全部要刪除，即係佢覺得嗰個犧牲好大，所以我真係好好地去諗清楚。我覺得幾好笑啊呢個位。
2: 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咁中意佢。係
3: 咯，佢都
0: 佢唔係咁中意佢，係但係做最後尾嗰時候，佢哋兩個都當然係喺埋一齊啦。咁如果唔係嗰套劇會寫唔落去啦，係咪？咁我就嗰個位，我覺得哇，嗰個女仔都幾犀利啊！佢就話明刀明槍。
2: 咁佢嗰啲女朋友有冇同佢講啊？嗱，話咗你㗎啦，咁樣啊？
0: 冇，但係佢嗰啲嘅自己都係三個月啊，半年就已經有緩緩㗎啦，散拖嚟嘅。 但係呢句說話我覺得真係好中正個心房囉。佢就可能有時你自己以為就唔係我真係需要身邊好朋友嚟咋嘛，真係會攬頭攬頸啊。有啲咩嘅時候我就話喂，其實如果我飛幾個月嘅話我都有啲會掛住你㗎。
2: 哇
0: 我仲講埋啲咁嘅嘢。哇你真係無限想像
2: 㗎嘛。
0: 曖昧曖昧囉。佢就永遠都咁樣吊住你個胃口啊，但係又唔同你喺埋一齊喎。
2: 即係唔係冇一個契機係咪
0: 冇一個契機。
2: 係囉。或者大家都可能有啲好感但係冇即係勇氣踏出嗰一步。
3: 即係未夠鍾意囉。
2: 係
3: 呀。但我想呢個人繼續留喺自己身邊囉。人都係自私。
0: 冇錯。好啦到我哋討論對漢子茶其實究竟即係知唔知自己係呢咁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呢就佢哋會有一啲特色嘅。
3: 有啲特色
0: 嘅。或者佢哋講啲咩嘢嘅。
3: 例如呢
2: 茶味嘅。
3: 係啦。即係可以講下譬如嗰啲話術上面呢阿綠茶同呢個漢子茶最大嘅分別啦，咁綠茶咧通常都係哥哥哥哥咁樣嗌嘅，
0: 哥哥，
3: 即係同埋係嬌嗲嗲咁樣樣噶嘛，
2: 哥哥哥哥
3: 嗰啲係咯，咁但係咧漢子茶咧就係喂 bro 咁樣，係 hey bro，
0: 死啊我有做呢啲嘢，
2: 低咗八度，扮 bro
3: 係啦，跟住
2: 同真
3: 係
2: bro 又唔同，
3: 係啦，通常咧綠茶咧都係嗰啲即係自己隻手喺度喺度撩撩撩跟住就喺度啊我唔識啊跟住啊我好蠢啊跟住啊咁就幫我真係個小笨蛋啊咁樣啊即係類似係呢啲或者啊我啲唔舒服你唔可以送我返屋企啊嗰啲啦即係柔弱嘅綠茶啦但係漢子茶通常就係一嚟到就喂好好耐冇見啦跟住就一嘢呢搭住膊頭
2: 搭住膊頭
0: 跟住嘅頸
2: 成分揸埋
0: 係啦
3: 係
0: 冇錯
3: 我同埋冇睇世界盃啊嗰啲又唔讓我嗰啲
2: 一嘢打落去
3: 但係呢側邊女朋友可能已經喺度㗎啦
0: 係
3: 呀就喺度咁樣攬頭攬
2: 頸佢會唔會做俾佢睇
0: 㗎有
3: 即係嗰啲呢
0: 做俾佢睇做嚟做咩啫
3: 係譬如一齊食飯啦跟住就一手拎起個男仔飲過嘢嗰杯水呀跟住就喺度即係喺度完全冇毫無分寸毫無邊界咁樣飲男仔飲過嘅嗰杯水
0: 係間空接吻
3: 跟住就俾跟住個女朋友話喂嗰杯水你飲過㗎喎跟住就佢話我哋不嬲都係咁咁多年朋友我都係咁㗎
2: 一條底褲兩分著成日都咁講嗰啲真係咁講
3: 佢由細到大唔係佢飲我口水尾我就佢我飲佢口水尾㗎啦咁樣你唔會介意跟住再加句
2: 你
3: 唔
2: 介
3: 意
2: 啦你咪介意嘛？
3: 係啊，呢個就係漢子茶，但係如果係綠茶就會話嚇姐姐，姐姐係咪介意啊？咁我唔飲。
2: 哇！好想打你，我想掟佢，
0: 已經好轉啦。
3: 所以其實係好大分別嘅，所以啲人話咧綠茶咧係低段位啲嘅，
2: 因為太容易被察覺。
0: 係啊，冇錯。
3: 係啊，即係個機心太婆
0: 實。係
3: 啊，
0: 係
3: 啊，
0: 係一睇就睇得出。
3: 但是呢漢子茶呢佢就係加咗呢一陣。
2: 再一陣。
3: 係啦呢個
0: 你嬲就係你小氣啦。
3: 係
0: 咪啊你嬲就係你小氣啦。
2: 仲要道德綁架埋你。
0: 冇錯。
3: 幾衰啊。你唔會介意我哋全部兄弟都係咁樣你飲我口水咪佢飲我口水
2: 咪。係啦我見過佢沖涼啦。冇計啦咁樣。即係好不自覺地其實是示威緊
0: 冇錯
3: 同埋
0: 佢咁傻
3: 佢會再講啲佢哋兩個之間嘅 inside jokes 即係兩個人先明白嗰啲笑話或者嘩呢首歌我哋由細一齊聽到大㗎咁下一句下一句
2: 你記得嗰次我哋一齊去睇佢演唱會佢仲落嚟同我哋握手啊
3: 甚至喺度會關心啊你媽媽最近身體點啊好似同佢屋企人都好
2: 熟
3: 嘅好
2: 似正印咁樣
0: 係死啦
3: 係咪
0: 你頭先講嗰啲我都會做過
2: 咁你知唔知
0: 呢但你其實你到最後尾嘅時候最緊要係乜嘢就係你有冇心機㗎嘛。
2: 係
0: 你同佢真係有清清掃地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
2: 呢你係真兄弟呀定係其實係咪
0: 其實有㗎真係㗎你唔知即自自然然嘅話你會好想你都會想用呢啲咁樣嘅感覺嚟嘅話呢係喺嗰度係佔一佔上風嘅係啦。咁但係其實你都知道其實冇乜機會嘅。我自己呀。但當然你唔會專登去做呢咁嘅嘢去搶人哋男朋友啦。所以。
3: 但純粹係嗰下好似要把一把地盤咁係咪
0: 係。有少少嘅。因為你真係同嗰個男仔熟
3: 悉。
0: 你係真係同佢熟嘅。咁樣。又或者就係點解會運用一啲咁樣嘅嘢呢就係唔係想搶佢過嚟而係唔鍾意佢個女朋友。
2: 哦通常都係咁㗎有啲。
0: 你有冇試過
2: 有啲
0: 唔鍾意佢女朋友。全部人都唔鍾意佢女朋友。
2: 全部人都唔鍾意佢女朋友。
0: 係啦。
2: 但係佢又我哋一齊啱啱一齊咁你想我點啫咁樣嗰啲。咁你就會夾硬即係
0: 示威下。做啲咁嘅嘢去示威話俾佢
2: 同佢好熟
0: 㗎。
2: 我同佢識嗰 时你都唔知喺边咁样。
0: 真系好惨，但系其实如果要面对呢啲咁样嘅男仔，会唔会都介意咧？
2: 我又冇乜介意。
0: 即身边有个咁嘅，你冇？
2: 我都话男仔唔会介意。
3: 咁如果你身边，譬如你女朋友侧边有个男绿，
2: 唔系如果男仔唔系男咁就唔同啦，咁即系姊妹啊嘛。
3: 唔系啊，男绿唔系啊，未必一定系姊妹，可能真系有啲男绿茶或者。即系真嘅，
2: 咁
3: 嗰啲
2: 一定会嬲嘅。
3: 咁咪就
0: 系
3: 咯，
0: 咁咪系咯。你倒翻转嘅话，其实你只不过个吓，佢系男仔定系女仔啫嘛。
2: 唔系，反而有啲咧系你真系唔中意佢，佢系咁扮熟嗰啲咧，你真系你一早就已经同佢话你唔好咁样啦，我女朋友真系唔中意啊。其实佢都唔中意，系嘛？即系佢自己又唔中意，佢女朋友唔中意，划清界线会咁样。
0: 哦，即系其实如果佢哋系唔中意，或者佢哋唔享受嘅，系会划清界线。我话俾你听，喂，唔好意
3: 思，但
0: 系
3: 如果享受嘅，佢哋会继续
2: 啦。系咯，
0: 系咯。
2: 饮茶啦，呢一只正啊，呢只
0: 咩嚟噶？
2: 真的汉子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受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

0: 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卢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卢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的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183点，总成交金额139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0.1仙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运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嘅转身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啦，同样请留意啦。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

0: 信的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百活人。
2: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3: 风骚百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2: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百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2: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百活人嘅？
3: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百活人。哈哈
4: 2026
5: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6: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7: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
4: 我
5: 唔識用呢個。
4: 哇！個個都震到㗎，唔好亂嚟啊！
3: 阿谷姐呢一排咧好迷戀啊，
6: 迷戀震
3: 啊，係啊，冇錯，仲要加埋嗰啲咧，啲眼咧，哇，好勁嗰啲。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做运动咧系非常之紧要嘅。
6: 唔好错，
3: 系啦，
6: 就系讲紧嘅就系蛋白质啦。
4: 系蛋白质、通常啲人咧话即系食嘢啊，或者 build up 肌肉咧，就要吸收好多蛋白质啦。
3: 冇错，
4: 系咪咁样噶？
3: 食得你肉
4: 系。
6: 是的，因為蛋白質即是這樣的營養是幫我們去修復和增加肌肉用的。
3: 嗯
6: 哼。是的，所以呢、首先就要說的就是蛋白質呢，即是譬如可能我們飲那些譬如 protein shake 啊，或者人會吃
4: 蛋白粉、啊。
6: 蛋白是的，但或者吃雞蛋啊那些呢、
3: 就是吃蛋白。
6: 應該就是在運動後去補充的。
3: 是嗎？
6: 是的。
4: 哦、即是不是運動前是的，不是吃了先消
7: 化。吃了先會眼瞓
3: 啊
7: 嘛，
6: 不是嗎？是的，是的，有聽書啊，
7: 有聽書啊。
6: 好嘢，
4: 好嘢，真系学霸，真系学霸，
3: 果然系学霸，咪就系咯，好学唔学？
6: 眼瞓嗰个本身系你嘅自身感受啫，你啱咗一半啦，
4: 系
6: 啦，因为蛋白质咧系唔会帮助我哋嗰个嘅运动嗰个嘅
3: 表现，
6: 系啦，嗰个 performance 嘅
3: ，really
6: 系啦，佢纯粹系修复嘅啫。
3: 哦，
6: 咁所以咧，但系你要用啲蛋白质嚟修复嘅咧，其实要用你好多能量同埋好多水分咧嚟去消化啲蛋白质嘅。所以你做运动前食咧，其实你个人系会攰咗嘅。
3: 哦，
4: 因为嗰啲能量去咗消化啲蛋白质嗰度。
3: 系啊，
6: 冇错啦，你可以幻想蛋白质其实就好似一啲砖头咁啦。你間屋爛咗係用啲磚頭嚟去修修補補，或者係將間屋擴大嘅啫嘛，係咪？咁但係呢我哋真係做運動嘅時候呢係需要有石油啊、天然氣啊咁樣，呢啲先係能量令到你間屋啊會暖啊，會運作得正常啊，有電力啊咁樣嘛，係咪？咁呢啲其實就係碳水化合物啊、糖分啊等等呢啲先係提升我哋嗰個嘅、系啦嘅表現嘅。
4: 咦，咁即係如果我去做運動啦，
3: 之前
4: 啦，我係應該食碳水化合物，食糖。
6: 系啦，呢啲食
4: 系
6: 咪？
3: 即系食一碗饭，
4: 食条蕉
6: 系啦。所以你见啲人系啊，会食条蕉
7: 啦，
6: 系啦，系啦。
7: 我唔知道啦。我之前咧，去上铺顶堂之前咧，我哋成日都觉得有一个系神奇嘅豆腐火腩饭咧，觉得食完之后上嗰堂咧特别大力噶，
4: 系啊，
7: 系真噶。
3: 啱唔啱啊？豆腐火腩饭，但系有饭啫嘛，
4: 豆腐有蛋白质啦，
3: 饭有
4: 火腩有蛋白质啦，诶，饭就系碳水啦，
3: 但系佢讲紧之前喎，
7: 系啊，
3: 系咪啊？即系佢食
4: 多饭
3: 咗一个豆腐火腩饭，
7: 即系食完成碗饭。跟住先去上堂，覺得自己
3: 夠力咁
7: 樣
3: 咯。咦？
6: 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叫做係一個全面完善嘅一個午餐
4: 飲食，
6: 係啦。
4: 點解咧？有蛋白質，
6: 咁好多，咁好多工友都食完豆腐可能飯去開工都好順嘅，
7: 真係好似好有力咁。
6: 再加埋支嘢飲添，
7: 豆腐可能飯真係好似好有力。
3: 但係男人嘅浪漫，
4: 要揾阿子成嚟讀翻啲。係，但係譬如因為有聽過人講啦，話食完碳水化合物，可能嗰啲白飯特別係精緻澱粉，咩升糖指數好高，跟住你就會好快好眼瞓。嗱，如果我食完碳水化合物去做運動，即刻消耗咗佢，係咪就會冇呢個問題呢？
6: 理論上係，數字上係，
3: 係。
6: 所以咧，我哋好早之前咪講過嗰個嘅食物金字塔嘅，
3: 係
6: 咪美國即係將佢調轉嘅？
3: 冇錯，
6: 以前話要好多碳水，而家話要好少嘅。點解佢動機咁做？就係因為好多美國人係坐喺度唔喐。咁所以你就唔使食咁多碳水啦，佢就索性你个碳水少啲，肉类多啲，咁咪得囉，就係咁解啦。咁但係如果好似谷姐咁样又会去跳 pole dance 啊，或者好似我会去做 gym 嘅话呢，你正常嘅一餐嘅饭嘅份量呢係冇问题嘅。
4: 係可以即係消耗到，
6: 係
4: 就会变咗糖或者变咗脂肪。
6: 脂肪冇错啦。之前我哋有讲过脂肪㗎嘛，我哋轻轻讲下啲脂肪啦，我哋有讲过皮下脂啦，即係你搣到个肚腩啦，係咪？我哋有讲过
4: 内脏
6: 嘅脂肪啦，系啦，系啦，系啦，呢啲就系脂肪啦。咁其实我哋都有血，都有脂肪噶嘛，有血脂噶嘛，系啦。咁血脂其实系咩咧？简单啲讲，其实就系cholesterol 啦，就系中文叫咩？
4: 胆固醇。
6: 胆固醇系胆固醇有分好嘅 同埋唔好嘅、飽和嘅、唔飽和嘅咁樣。個分別係在於咩咧？就其實就係你可以當好似血咁樣，血我哋咪有靜脈同動脈嘅，即係流入去嗰個心臟回收嗰啲就叫做靜脈啦。流出嚟新鮮好帶氧嗰啲鮮紅色嗰啲就係動脈啦，係咪？咁其實嗰啲 crossal 都有嘅，去個肝嗰度嗰啲咧就係其實係啲飽和低飽和嘅，流翻出嚟嗰啲高飽和嘅，咁其實有好有，其實佢唔可以話佢好定唔好，只不過係流去個肝度定喺肝度出嚟咁解嘅啫，係啦，咁佢就係其中一種嘅脂肪，咁另一種喺血裏面嘅脂肪就係金氨三。咩金三
3: 三
6: 金
3: 咩
6: 咩油
3: 咩油酸
6: 系啦，都系另一种啦，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嘅血嘅呢啲嘅脂肪咧，其实会流去肝。所以我哋之前讲点解肝会有脂肪咧，就
4: 系
6: 我哋血里边嗰啲
4: 脂肪
6: 流去我哋嘅肝嗰度。咁所以咧，我哋就系要靠平时做运动，就系增加我哋嘅血液循环啊嘛。咁就所以快
4: 啲
6: 洗走
4: 油喺度，
6: 系啦，快啲洗走咗啲油佢咯。
3: 好，嗰、那个叫做咧就系三酸甘油脂，
6: 冇错，
3: 系啦，又叫做系中性脂肪，
6: 系啦，又或者有啲都会译佢做好多譯名嘅，其實有好多譯名嘅，係啦。咁點解我要講呢、這個
3: 三酸甘油脂
6: 咧？咁樣，因為其實咧，我哋嘅蛋白質咧。同血一樣啦，係有好多唔同 breakdown 咗，即係唔可以你純粹話蛋白質就係一種蛋白質啫，蛋白質分都有分好多種嘅。係
3: 噶，
6: 我哋人體需要咧，其實有19種。
3: 哇，咁多噶！
6: 仲有好多好多好多種嘅。咁你喺市面上，我買一支嘅protein飲品，咁而家便利店都有啊嘛，大大隻字寫住20gram 嘅protein 咁樣。咁其實咧。嗰20gram嘅 protein 咩 ？Not necessary 係你身體需要嘅。
3: 嚇？
6: 係啦。
4: 嗱，可能吸收咗一啲你
3: 唔要嘅嘢。
6: 冇錯啦，我手上有一支嘅 protein 啦，咁佢係由奶製品做嘅。咁佢就話有30gram 嘅 whole protein。咁因為佢係由奶製品做出嚟嘅咧，咁所以佢嘅 protein 咧大部分咧。都可以俾到我營養嘅，即係做到肌肉嘅，咁所以佢都算係可以係合格啦，咁樣
4: 噶啦，都係。
6: 我今日另外喺超市度望下啦，有啲嘅汽水飲品咧，即係有氣嘅，佢好似果汁咁嘅，但係係 protein 嚟嘅。咁我望下啊，都有十九
4: 真係汽水
3: 果汁味㗎，
6: 熱情果汽水味嘅，
4: 即係汽水味，
7: 但係 protein 嚟嘅。
6: 係啦，咁佢話依有 19% protein 蛋白質，咁我望下嗰個成分啦，咁佢都係 protein， 但係咧佢嗰啲咧。係嗰啲叫做咩啊？膠原蛋白嘅 protein，
7: 就係你需要
6: 係啦 ，collagen 嘅 protein 嚟嘅。咁 collagen 嘅 protein 咧，我哋都需要，但係佢就唔係攞嚟幫我哋製造同埋修復肌肉嘅。咁所以如果我要練大隻咧，我單飲嗰啲嘅 collagen protein 咧，就唔會幫我增加肌肉嘅。
7: 但可能就增加
4: 皮膚白
7: 滑，
6: 你又可以咁講啦。但係又有啲研究話咧 ，collagen 其實係喺我哋皮膚基底自己。
3: 是
6: 自己增生噶嘛，你食 collagen 系冇用噶嘛，
3: 系啦，要俾原材料佢，等佢自己喺里边度制造。
6: 系啦，系啦，肌肉嘅 protein 都系嘅，我哋其实咧个身体咧有啲嘅 protein 我哋自己制造到，有啲咧系制造唔到，要靠飲食嘅。系啦，咁我哋嗰啲就叫做 amino 啦，系啦，amino 里边都有分好多种啊。你见嗰啲乜乜酸啊、乜乜胺啊嗰啲咧，其实就系全部都系蛋白质嚟嘅。咁啊，咦，咁咁多蛋白质，咁边啲系得，边啲系唔得噶？咁样一般嚟讲咧，食我哋食嘅肉啦、蛋啦、奶啦嗰啲嘅蛋白质咧，我哋吸收到6-7%啦。咁有边啲系吸得好啲噶？蛋有80%，虾咧。差唔多90%，咁我想講蝦咯，咦，既然蝦有咁好，
4: 係
6: 咯，日日大碗大碗蝦拍曬佢咪得咯咁樣。
3: 我見到有啲大隻佬佢哋係咁做㗎，
4: 淨係食蝦，
3: 淨係烚啲蝦，跟住就係咁喺度食啲蝦咯。係
6: 嗱，首先講兩樣嘢先，第一，正常我哋喺出面市面買到嘅蝦咧，就有分新鮮嘅，即係真係跳跳下嘅蝦啦，又有冰鮮嘅蝦啦，但係咧我哋而家嘅冰鮮蝦咧，其實都係一啲加工食品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啊？
3: 加咩工啊？
4: 就冻咗佢
3: 吓
6: 嗱，如果大家以前喺街市买翻嚟嘅虾，你剥咗壳，你等喺度两三个钟，佢会腥会臭，
3: 一定啦，
6: 系啦，有做过厨房之后，你虾仁炒蛋啊，虾仁炒乜嗰啲冰鲜虾咧，你放喺个兜度解冻咧，一日咧。 佢都唔臭噶。
3: 咁恐怖？
4: 即係已經有啲防腐嘅嘢喺裏面啊？
6: 冇錯啦，其實佢係加咗少少，我唔記得嗰 exactly 嗰啲，因為都有好幾種嘅化學物品可以加落去嘅，咁會令到佢咧保存耐啲，佢啲蛋白質咧冇咁容易分解嘅。
3: 哦，
6: 即係點解我啲嘢食會變臭咧？就係因為啲細菌
4: 分解，
6: 係啦，將佢分解嗰啲嘢食嗰啲蛋白質，而製造到佢哋啲排泄物，就會令到佢變酸變臭啊嘛。
3: 冇錯，
6: 係啦，咁嗰啲加工食品就係令到啲蝦冇咁快被分解咯。
3: 嗯，
4: 所以你食咗依啲都未必係咁即係可以吸
3: 收
4: 到
3: 咁多嘅蛋白質，
6: 甚至乎有機會你會發炎咯。
4: 嗯，
7: 哦，因為吸收太多其他，
6: 係啦，
3: 即使你。我講嘅，如果要用一個蝦嚟去吸收你嘅蛋白質嘅話咧，你就要新鮮嘅蝦啦。
6: 係啦，咁但係新鮮蝦就有啲大家都知嘅危機啦，一嚟可能會有重金屬啦，可能
3: 係啦，食得多；
6: 二嚟即係要保存啊，要買啊，又冇咁方便啦，同埋又有啲人會有過敏啦，等等等嘅因素咧，蝦就都未必係一個好即係 ideal 或者日常生活你會咁容易吸收蛋白質，但係其實係好嘅，因為蝦本身佢有好高嘅蛋白質，咁點解咧？有好得意喎，講下蝦咯。
3: 嗯，
6: 一般如果蝦好食，你會點樣形容只蝦？
3: 好彈牙，
4: 好爽。
3: 嗯，
6: 仲有咧，
4: 爽口。
3: 鮮甜，
6: 鮮甜。
3: 嗯，
6: 點解蝦會鮮甜咧？知唔知？
3: 因為佢
4: 有
3: 蛋白質，就係奧媽咪，
4: 係嘛？
3: 奧媽咪，
6: 冇錯啦。你講嘅奧媽咪咧，即係嗰啲鮮甜味咧，其實係其中一種嘅蛋白質嚟嘅。
4: 哦，
3: 咦，係啊，
6: 係啦，
3: 我以為係一種形容詞嚟嘅啫。
6: 味精咧？
4: 就係
6: 鮮啦，
3: 係啊，
6: 嗰種鮮咧，其實咧就係叫甘氨酸，
3: 嗯，
6: 係啦，咁咧甘氨酸係隻甜味，
3: 嗯，
6: 對唔住，甘氨酸係蝦嘅甜味，
3: 嗯，
6: 係啦，
3: 鮮味就係胡媽咪，
6: 我先係啦係啦，我講咗甜先啦，不如我既然我講咗甜，咁點解隻蝦會有甜咧？咁你或者蝦自己整到自己咁甜，咪好容易俾其他動物食咗佢咯，即係你話生果橙咁整到甜就用嚟吸引啲人啲其他生物幫佢食咗
4: 播種
6: 啊嘛，係咪？蝦又唔使播種，做咩要俾人食咗佢咧？咁樣，因為其實蝦咧其實係一種decomposer， 係會食啲海底裏邊啲。殘餘物㗎嘛，係啦，即係佢一個海，
7: 即係佢嘅食物係海入面嗰啲浮遊
6: 浮遊嘢啊、污糟嘢啊等等啦，咁樣樣。咁所以佢要喺海底嘅深處嗰度咧，係好
7: 清道夫咁樣嘅，
6: 類似啦，係啦。咁嗰啲位通常都好高壓水壓啦，同埋咧好鹹嗰啲水。
3: 嗯。
6: 咁所以咧，生活喺一個咁鹹嘅地方，又咁高壓地方咧，佢會脱水啊。
3: 嗯。
6: 即係嗰個滲透作用咧。
3: 嗯。
6: 係啦，咁所以只蝦咧自己自身咧就要產生，
3: 就要好甜啦。
6: 係啦，產生呢啲
3: 好奇怪
6: 喎，呢啲甘氨酸嚟令到佢身體咧嚟去抗。
7: 咁我都浸死落去啦，我都好甜。
3: 你就話咁你夠甜啦，
6: 咁就好味啦。
3: 係啊，佢而家都好味啦。
4: 最緊夠鮮啊！
3: 係啊，
6: 個情況就好似嗰啲冰酒咁咧，冰紅酒咧，咪會喺度即係差唔多落雪零度嘅時候去摘啲提子咧，
3: 好
6: 甜。啲提子咪會濃縮咗自己，令到自己唔會結冰啊嘛。
3: 係啊，
6: 差唔多道理嘅，佢令到自己咧有好多啲甘氨酸咧，令到自己唔会脱水。但系原来啲甘氨酸咧系俾到甜味嘅，咁我哋食嘅觉得只虾好甜啦，咁样样。
3: 哎呀，得意哦！
6: 系啦，咁然之后咧，另外啦，就有呢个肌甘酸，就系我哋所讲嘅鲜味啦，就味精都系用呢啲嘢嚟整嘅。好多海洋生物都有呢只味嘅，譬如海草啦、虾啦咁样。
3: 即系海鲜。
6: 系啦，
3: 我哋海藻类嘅嘢。
6: 系啦，我哋觉得呢啲嘅鮮嘅味咧，即係味精嘅味啊！我哋覺得好味啦，就係呢一種蛋白質啦。
3: 哦，
6: 所以蝦又有鮮嘅蛋白質，又
3: 有
6: 甜
3: 嘅
6: 蛋
3: 白
6: 質，所以你覺得只蝦就鮮甜啦。
3: 係啦，所以好食咯，
6: 冇錯啦。所以蛋白質就有分咁多種啦。
3: 哦，
6: 咁我哋人體肌肉要吸收嗰啲叫氨基酸 ，amino 係啦。咁呢啲 amino 咧，其實雞蛋就有好多啦，蛋白就所以你見啲大隻佬就
4: 咁會唔會食埋
3: 蛋黃？
4: 係啦，蛋黃咧應該。
6: 蛋黄都有嘅，都有佢營養嘅，只不過蛋黄本身咧，佢高卡路里咁解啫。咁有啲人咧想譬如即係度咗自己體重啊，想要達到一個咩嘅效果啊，咁我今日我要攝取3000大卡啦，咁我就唔想食個蛋白啦，因為嘥咗我啲卡路里嗰個 quota 咁解嘅。
3: 哦，
6: 咁
4: 唔想食個蛋黄係啦，
6: 係啦，咁但係其實個蛋黄咧係有營養
3: 嘅，
6: 亦都會有飽肚，即係會飽啲啊，會滯啲啊。我自己都唔係好食蛋黄，我就純粹我唔中意咁滯。
3: 你下次俾我啊，我中意食蛋黄，晒蛋黄都太黑。
6: 咁但系讲起呢个蛋白质咧，另外就咁我饮蛋白粉啦，蛋白粉其实都有好多种噶。
3: 系喎。
6: 有用
3: 我淨係揀你中唔中意嗰隻味㗎咋。
6: 都可
7: 以。我唔識揀。
6: 呢個係一個選擇啦。係啦而家有用牛奶整嘅就叫 Whey Protein 啦。Whey Protein 都有分嘅、分得最 fine, 最 grain 嗰啲就叫 ISO 啦、就係用一啲嘅即係提取方法令到淨係要曬啲蛋白質其他雜質唔要啦。
3: 咁好正囉。
6: 咁你容易係容易吸收啲。
4: 吸收
6: 同埋呢佢冇曬啲奶嘅各樣嘅味道啊成呢咁可以將佢整成好多唔同嘅味啊。你話齋可以揀好多味啦。你可以整奶茶味啦檸茶味啦。
3: 抹茶味啦。
6: 係啦係啦。係啦
3: 好多解㗎。係
6: 啦係啦係啦。咁佢。咁容易啲吸收嘅。咁只不過有啲人唔受得奶嘅就可能會有即係敏感咁啦。另外仲有通常大腦啲嘅就會係豆嘅蛋白質啦。即係譬如加連咁啲素食者就會啦。咁但係我自己個自身覺得呢豆嘅蛋白質呢對我嚟講吸收冇咁增肌嘅效果冇咁理想嘅。即係我都可以即係正常日常生活嘅蛋白質嗰種嘅健康佢俾到我。但係如果要爆肌呢佢就未必係最理想啦。其他仲有好多嘅譬如大豆啦譬如米啦。
4: 米都有啊。
6: 米都有。
3: 有
6: 西蘭花其實都有、即係十字花類其實都有嘅、我哋以前呢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你去煲粥呢個面會鋪咗一層薄膜
3: 你可以撩起佢㗎嘛
6: 係啦
7: 嗰層都係蛋白質嚟嘅
6: 冇錯啦
3: 喔、米子咁樣嘅嘢
6: 係啦係啦同埋呢佢就啲米仲有米油㗎係啦而家啲米因為即係磨得太靚太個精製呢你用嗰啲米嚟煲呢就冇嗰層薄亦都冇嗰層油㗎喔咁所以就冇咁理想即係喺吸收蛋白質方面咁營養價值都相對其實低啲啦咁所以你用靚啲嘅米呢有嗰層嘢呢其實你某程度上都有俾到三至五 gram 嘅蛋白質嚟㗎。
3: 咁、多
6: 即係如果你係啊。
3: 咁 OK 喎。
6: 係啊係啊係啊。
4: 吸收碳水嘅時候都會有蛋白質。
6: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其實應該就用唔同嘅蛋白質呢嚟去填補你啲肌肉呢係理想啲嘅即係唔好單日囉。
4: 係啦飲食要均衡啦運動要均衡啦攝取蛋白質都要均衡。
6: 記住啦噃。
4: 唔該曬喂。
3: 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就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恒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本质。另外，对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元，张恒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跪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的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加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2点，跌咗209点，总成交金额158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咗25.6；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跌1毫。阿里巴巴114.7，跌咗2.3；智普1190元，跌28元；盈富基金25.4，跌2毫；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2.92，升咗5.12；华虹宏力169.8，升3；中芯国际76.9，升4；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76，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5点，升咗843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9美元，卖出4,1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的慢线是有坏车的，大家经过要小心了。 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喺架空定系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嗰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丰收快活哥，
4: 主持哥哥，
3: 系
5: 今次同大家
4: 又
3: 做乜嘢？
4: 世界杯有关我，
5: 又系同世界杯有关，
3: 系啊，所以世界杯后遗症系好严重其实，系
4: 明嘅。
3: 即系我啲睇开波咧就冇乜嘢啦，系惯咗，因为就算睇完世界杯，我可以再
4: 系开波，
3: 即系
4: 继续
3: 可以睇球会嘅赛事，有人4年先睇一镬噶嘛，吓
5: 唔同噶，
3: 唔同咩？
5: 即系代表国家同代表球会个感觉唔系，
3: 其
5: 实
3: 仲有好多赛事可以睇嘅，
4: 好忙
3: 噶佢哋，系啊，因为都会有啲，
5: 所以就冇咩后遗症啦。
3: 我冇乜后遗症啊，因为完咗可能7月20几号咧，利物浦又有热身赛，咁我又有波睇啦已经。所以 keep 住有得睇嘅。
4: 我哋唔讲呢啲，
3: 你哋就讲。
5: 我哋讲另外啲噶。系啊，点解又关世界杯事咧？就系当然就系关我哋嘅呢个
4: 中场表演。
5: 中场表演
4: 睇到有啲好养眼系嘛？
5: 哇，
3: 系啊，
4: 我都系咁话。
5: 我每次有眼前一亮，无论男女都系简直眼前一亮到一个点，
4: 系
5: 就系 Shakira，
3: 系
4: 真心，
3: 系啊，呢位拉丁天后，
4: 冇错。
5: 点解佢可以咁冻龄嘅咧？
3: 系啊，
5: 即系其实我。小小個我認識佢嘅時候咧，係
4: 識佢啊你，
5: 我
3: 有飲過茶啊嘛，
5: 差唔多噶啦，
3: 叫個燒
5: 賣，不過有啲遠嘅，就係Waka Waka啦，嗰時
3: 2010年世界盃，
5: 係啦2010年世界盃，嗰時已經覺得哇好正哦咁樣啦，咁但係你嗰時你覺得啊佢都仲後生咁樣嘛，咁你唔會諗咁多噶嘛，即係覺得佢咁正，
4: 佢應該
5: 嘅，
3: 應該
5: 後生，應該噶，係如果唔係點做天后咧？
4: 咪去咯，
5: 跟住然後但係咧去到今時今日咧，哇佢啲肌肤，佢啲腰线紧致到咧，
3: 佢仲要着嗰件衫，即系世界杯中场表演，佢着嗰件衫咧，系其实都几性感下噶嘛，
4: 雪纺咁样嘅嘢咯，但系佢好健康，
3: 系啦，好健康嘅，系啊，
4: 你唔系嗰种嘅即系另类嘅嗰啲，
3: 系健康性感
4: 嘅性感咯，但系你真系觉得哇好正，
3: 唔 cheap，
4: 所以
3: 唔 cheap 系啦，
4: 所以男女都中意，
3: 都通
4: 好
5: 中意啊，
4: 佢系走歪咗少少嗰啲女仔就会。
3: 系啊，
4: 系嘛？好叻咧，
5: 唔系就觉得卖弄啊？
4: 系啦，
5: 佢就系性感得嚟唔卖弄，
4: 冇错，
5: 系啊，
4: 好似阳光一样，
5: 冇错。咁然后点解关佢事咧？就系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冻龄啦，点样可以抗衰老？冻
3: 龄有妙法，系咪啊？
5: 即系唔知啦，大家努力尝试下睇，可唔可以 keep 到啲 Shakira？
4: 你会觉得其实几多岁应该要将佢冻一冻啊？即係其實你都要有返咁上下，
3: 佢好似20歲就凍到依家一凍凍咗30年，
4: 係咪啊？有啲真係可以，你唔係話淨係佢喎，有時有啲健身
5: 有講 Chillam，
4: 好多係 Chillam 又係啦，冇老過㗎嘛，
5: 食防腐劑
4: 係啊，有好多其實都 keep 真係 keep 得好好嘅，
5: 冇錯，
4: 係啊。
5: 但係啦，咁同大家講呢個凍齡之前咧，大家不如估下全球呢個生物老化最慢嘅國家喺邊度？
4: 生物老化最慢嘅國家，
3: 最點為之生物老化先？
5: 即係佢哋
3: 唔係長壽，
5: 佢哋嘅生物年齡比佢哋嘅實際年齡要年輕嘅國家。
3: 哦，即係個身體嘅狀況
5: 係啦係啦，
4: 係亞洲國家嚟嘅，
5: 唔係。
4: 誒，竟然唔係啊？
5: 唔係
3: 哥倫比亞嘛，就係應該唔會咁冷門。Shakira 嗰個國家
4: 唔係東
3: 歐洲，
5: 歐洲嘅
3: 歐洲瑞士，
5: 小近
3: 列支敦士登。
5: 在哪儿？
3: 咪瑞士隔篱咯，瑞士入面，圣马力诺嗰啲南
5: 国，两个字嘅个国家名，
3: 冰岛，
5: 唔系，
3: 瑞典，
5: 差唔多，
3: 挪威，
5: 咁上下嗰啲啦，
3: 丹麦，
5: 系
3: 啊，哦，丹麦，即系都北欧，
5: 系啊，
3: 北欧国家，
5: 哥本哈根，丹麦，哥本哈根，系啊，系全球生物學老化速度最慢的國家，國民的生物年齡平均比實際年齡要年輕 2.35 歲。
4: 哇，咁都唔係好多啫。
3: 係咯，我以為好似雪姬話咁樣個樣廿歲，但係其實已經50歲咁樣。
5: 係啊，但係已經係即係佢平均嚟講。
3: 係
5: 啊，咁原 原来呢即是他们认为是因为他们的低日照和好好的空气质素、
4: 哦、我觉得空气是很紧要
5: 因为他那个紫外线进程低啦空气污染少所以就减少了那个光老化和自由基上河、
3: 哦、即是地理原因来的
5: 其实是
3: 地理天气原因来的
5: 因为其实
4: 太阳是最容易老化的
5: 其中一个抗衰老的小妙招就是一定要搽防晒
4: 对、
5: 原来是晒太阳是很易老化
4: 是的
5: 很紧张这件事
4: 他是会再中了他老那样他才会再显现出来的 是的你后生的时候都不是很觉的、但是他会储埋的就是到你差不多可能是三四十岁
5: 的时候他断崖式衰老
3: 嗰啲咩雀斑定咩斑就湧
4: 曬上嚟
3: 啦，
5: 因為我哋亞洲人啦，尤其是即係中國人咁樣啦，我哋咪會有斷崖式衰老嘅，即係我哋會認為咧外國人西方人佢哋嘅衰老咧係慢慢，即係佢哋突然之間可能廿歲過後就開始衰老得好急劇咁樣噶嘛，但係佢哋衰老到咁上下，佢哋又定咗噶咯喎，佢哋又去到嗰個，
3: 可能30歲同50歲又冇乜分別，
5: 係啦，但係。中國人不同的嘛我們是通常是一路後生後生到四十零歲就嘣
3: 突然間
5: 突然間一夜白髮
4: 是
5: 啦有少少是這樣斷崖是
4: 啊真的會的
5: 我覺得都是有少少關人種和基因事的咁另外呢丹麥點解除咗佢嘅日照啊好空氣之外呢亦都係因為佢嘅高福利同埋低壓力囉、即係個心態個心境都會影響你個荷爾蒙啊、然後就會令到你個衰老係究竟係延緩衰老定係加劇你嘅衰老呢
4: 又咁講我覺得一啲國家如果你係高福利嘅話呢即係福利好嘅呢衰
3: 好重衰
4: 就
3: 係
4: 啊可能一出糧就已經俾咗一半政府咁樣嗰隻嚟。
3: 咪之前睇挪威嗰邊都係高福利㗎嘛都係又係一出糧就已經有夠錢。
4: 基本上就係佢會保你就係由細個開始一路可以讀書也好或者咩都好嘅話其實你唔使擔心。但係你就要納稅好高囉。
5: 納稅好高。所以就
4: 睇下你邊樣嘢啦。
5: 即係先苦後甜定係呢個先甜後苦。
3: 將啲錢即係嗰啲錢擺喺自己手自己去整。
5: 冇錯。
3: 唔同嘅思路嚟嘅。
5: 是啦咁所以呢就係有幾個抗衰老呢要避開嘅呢個雷點啦、大家要注意其中一個呢就係嗰個防曬啦啱啱都有講到有好多人呢陰天或者係室內呢唔搽防曬啦。
3: 室內都要搽防曬。
5: 係呀但其實
4: 呢啲燈都會㗎、其實。
5: 係呀。同埋佢係
4: 估唔到㗎。
5: 譬如果你係嗰啲咩落地玻璃嗰啲呢其實佢哋可以穿透
4: 冇錯啊。
3: 穿透力
4: 嘅。冇錯啊。係咪淨係唱歌
5: 呢個係隱形殺手佢哋話。
4: 唉死呀。
5: 冇錯所以係其實係室內陰天呢都記得要搽防曬。
4: 你冇搽㗎？
5: 我呢幾年開始有啦。開始有緊張。因為以前呢真係呢覺得嗰啲叫做咩恃住自己
3: 後生
5: 係後生囉。
4: 你話你鍾意小麥色肌膚嗎？
5: 我鍾意係啊，我又鍾意曬啦，我係真係會唔搽防曬出街㗎。但係我覺得即係。
3: 但曬黑同搽防曬又有冇衝突呢？即係如果我鍾意曬黑個人。
4: 係囉我就咁嘅意思囉。
3: 會唔會變到
4: 你
3: 防曬
4: 嘅話你咪黑唔到。
3: 係囉。
4: 唔係咁樣。
5: 會黑到嘅。但我自己認為係真係慢啲嘅。但係譬如我生曬會搽黑鬼油咁樣。但係即係嗰啲左曬油啦。但係我覺得最緊要都係塊面囉。就算你身體唔嚟呢你塊面一定要搽防曬咁樣。
4: 我都覺得係。你塊面你可以用嗰啲化妝品係咪即係搽黑色啲咪得囉。
5: 或者
4: 你個身你可以係曬得黑啲嘅話你咪用塊面嗰啲。
5: 但係我而家都驚啦而家知驚啦而家覺得唔可以咁樣即係年齡嘅增長。
4: 但我想問其實係咪應該由細細個開始你就要防曬。
5: 其實防曬係不嬲都
4: 要就係好似你咁樣。
5: 係預防勝於治療。
4: 係囉。即係十幾歲先開始。
5: 冇錯。
4: 太遲。幾歲
5: 唔好嚇我啊！我好緊張啊！我已經覺得自己太遲啦，我已經曬足咁多年咧。
4: 你已經識搞了，
5: 因為我中意好深色嘅皮膚。
4: 我以前都
5: 係。
4: 我以前仲要係乜嘢都唔搽，
5: 覺得好健康
4: 咯。BB 油啊，跟住去曬。
5: 同埋佢哋話可以搽嗰啲coconut oil 啊，椰子油都係可以就咁搽完曬咧會黑啲噶。
4: 但你有冇防曬嘅作用啊？
5: 冇
4: 噶
5: 嘛，
3: 係咯。所以話即係你可能你要曬黑，你就要付出相應嘅代價。
5: 即係你可能慢啲咁樣曬，但係你都要即係幾多層防曬。
4: 係咯，就係咯，即係烘麵包咁咯。
5: 係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原來過度同埋高強度嘅重訓同埋運動都會增劇呢個衰老嘅喎，
4: 竟然
5: 係啦，即係運動係好嘅，但係咧，如果啲過度運動咧，其實係會引發身體嘅慢性炎症同埋壓力荷爾蒙嘅。 皮質純保真，所以咧係會反而加劇呢個老化咯。所以如果即係適當。即係當啲運動本身係件好好事，
3: 即係唔好操得太勁啦。
4: 佢冇重訓啊，
3: 係啊，
5: 即係要唔好操得太勁。如果操得太勁咧，其實係反而調翻轉係會加劇衰老嘅。所以其實係唔可以話，即係所有嘢都係適當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咧生物科技界出現咗一個叫接地氣抗老法，
4: 估下係乜？
3: 接地氣，
4: 估下係乜？
3: 趴喺個地度。
4: 我覺得係唔著鞋，係跟住咧就喺只腳度喺大草地啊或者地方度行。
5: 冇錯，係啊，你係咪有呢啲？你有冇試過呢啲？
4: 你睇我樣子，我冇啦。
3: 好驚踩到唔知咩。
5: 佢哋叫做 earthing 啊，earthing 係啦，咁就係咧佢話一啲富豪同埋抗老專家咧會定期赤腳咁樣喺草地或者沙灘上面行走，號稱咧係為咗藉住地球表面嘅自由電子嚟中和體內引發衰老嘅自由基，降低身體炎症。嗱，咁我就唔知關唔關啊 Shakira 中意唔著鞋，
4: 佢都唔著鞋，
3: 佢唔著鞋跳舞啫，唔著鞋行路咪大佬。
4: 有型
5: 啊，有型啊，唔係即係如果夾硬要咁樣拉一拉。嘅話係嘛？可能就係分分鐘就係呢個原因啦。
4: 但係係有咁樣講過嘅，即係其實當然你話即係接地氣嘅話，唔係話喺屋企度踩，即係你咁樣唔著鞋。
3: 真係自然嘅地，
4: 自然嘅地方，譬如可能你話講緊因為沙灘啊，又或者係嗰啲咩
5: 草地啊，接到地氣咯，應該咁講。
4: 係嘅，有一個咁嘅學派係咁樣講嘅。
5: 同埋咧，有啲食物啦係要避開嘅。就是我最喜歡吃的啦，全部都是奶茶、奶茶啦、
3: 奶茶、
5: 冰咖啡啦，但因為有很多糖分啊，糖分是會加劇
3: 衰老。我不落糖得咯，
4: 係咯，唔得嘅咩？
3: 係咪啊？
4: 有酒糖噶嘛？
3: 係啊，
5: 都唔係噶，反
4: 奶茶咖啡、
5: 奶茶咖啡都唔飲得，蛋糕、雞、火鍋、醃製烤肉，
4: 哇，全部都是我喜歡嘅嘢，
5: 醬油、大蒜。
4: 点啊！
3: 我谂你要跟你跟翻斯朗嘅餐单咯，咩
4: 纯
3: 白
4: 杀
3: 鸡胸啊，白杀三文鱼啊，
5: 咁食啲咩可以即系可以抗衰老咧？都系啲我哋唔中意食嘅。
3: 嗰啲咩 omega three 嗰啲定咩啊？
5: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黄豆啊、鲜鱼啊、花椰菜啊、芹菜啊、紫甘蓝啊、蜂王浆啊、菠菜，
3: 听落都冇乜味咁啊！
5: 系啦，就系反正咧，我哋个思路就系咧，你
4: 唔讲
3: 系啊。
5: 你唔中意食，
3: 佢知道自己唔会食啊。
5: 你唔中意食嘅咧，你就要食多啲；你中意食嘅咧，就唔好食咁多咁样。
4: 喂，曾经我好似我都记得佢听过有一句金句喺度讲嘅，就话要 keep 住你自己健康嘅话，就系将所有阿妈叫你唔好食嘅，叫你食嘅嘢，叫你你唔中意食嘅嘢，全部食晒佢。
5: 系啦，真系真嘅。
4: 系啊，即系你唔中意食嘅嘢，多数都系健康噶，同埋健康嘅多数都系唔好食。
3: 因为佢整即系嚟引诱你食佢啊嘛，嗰啲唔健康嗰啲啊，上次阿 Owen 都有讲嗰啲糖加脂肪，你食落去。哇！即系
4: 其实佢唔使引诱你噶，佢就摆喺度嘅话，你
3: 饱咁样
4: 系啊。
5: 咁同埋咧，如果我哋净系讲块面啦，面部嘅话咧，点样可以咧令到你睇落个
3: 拉皮
5: 系啦？即系但系如果你又唔想去有想科技，又唔想去有咩拉皮嘅话咧，咁要有啲咩要避免咧？就系避免侧睡。
3: 侧睡，
4: 侧睡，
3: 因为长期
5: 侧睡咧，你个法令纹啊或者咁样就会扼落去咧，就会扼到你块面有啲松垮，佢哋叫做
4: 死啦，系真噶，
5: 系真嘅。其实最好系真系唔好，真系唔好压住块面瞓咯，仰睡系咯，即系个面朝天咁样睡系最好。
4: 我成日以为系咪真系真嘅咧？我以前识过有一个香港小姐啊，佢自己亲口同我讲嘅，佢就佢瞓觉嗰系永远咧都好似咧就系瞻仰为用咁。
3: 系个块面向天，
4: 系佢话咁，我就话唔系啊，咁但系你有时你会侧噶嘛，会打侧佢，你惯咗就唔会噶啦。
3: 即系训练到自己唔喐啦，
4: 冇错。佢话当你要谂下嘅就到第时嘅时候，你就会有啲纹就会因为你瞓觉嗰阵时候咧，全部都会走晒出嚟咯。咁所以你咁样你就唔会再侧睡噶啦。
5: 同埋我成日都
4: 我知道话俾你听讲系边个，但真系 keep 得好嘅。
5: 即系问话我点解大细面啊？跟住然之后。都是說因為側睡造成的咯。
3: 哦，即係可能
4: 我唔側睡，我瞓唔到嘅。
5: 唔係因為可能你知骨頭其實即係雖然硬㗎啦，但係都會。即係可以壓到，係又會有一定程度可以變形噶嘛。咁所以你係咁側住某一邊瞓覺，或者個姿勢，或者你條脊柱，或者各樣嘢咧，都會影響你塊面嘅大細啊，各樣嘢咯。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一定要避免側睡啦。如果唔係就會壓到個法令紋咧，可能有啲人某一邊個法令紋會深啲㗎。咁可能你就問你係咪成日都
4: 側
5: 嗰邊
4: 瞓
5: 啊？咁可能好大機會係咁樣樣嘅，係咪好煩？
3: 我一三五啊，左邊二四六左右邊得唔得？
5: 同埋如果你真係好很爱侧睡的话呢，咁你就建议你买返个嗰啲叫做絲質嘅枕头套。
4: 係
5: 係嗰啲会对皮肤好啲。
4: 冇错冇错，等佢唔好有啲
5: 即
4: 係
5: 冇
4: 到痕
5: 压
4: 到出嚟。压
5: 到啲即係嗰啲 cotton 嗰啲压到嗰啲纹囉。
4: 同埋你有冇留意过呢，到你年纪大呢，嗱你细个嘅时候呢，你有时你会起身呢，有啲枕头佢有条痕㗎嘛。
5: 係
4: 好
5: 快
4: 㗎陣。
5: 係呀，弹痕
3: 㗎嘛。唔会骨胶原。
5: 可以朝头早啲同事都见到㗎，就知道你琴晚瞓得好好啦。
3: 知你瞓邊邊，
6: 咁就知道即係你有啱曬年紀
3: 㗎。冇
6: 嗰啲肯定冇咁快㗎。
3: 即
6: 係
3: 流失咗啲骨膠原。
6: 係呀，死味真係。
5: 會呀，咁另外就係瞓覺啦，就係熬夜。
4: 嗯，
3: 熬夜。即係
4: 冇
3: 夜
5: 瞓。冇熬夜啦。但係呢樣嘢係基本上香港人都係做唔到㗎。
3: 香港人精神冇精神
4: 啦。你唔好熬夜嘅意思嘅就係你唔好咩嘢啫，你唔好
3: 睇波
4: 燒啫。但個問題係，如果係嘅話，唔好太夜瞓。
5: 係啊，太夜瞓，即係你冇足夠嘅睡眠，都會令到你即係快速衰老咯。係真㗎。
4: 睡眠係最重要。
3: 係啊，夏蘭特咪就係好著重睡眠咯。係
4: 啊，
3: 所以佢個身體質素咁犀利。
4: 你咩都可以即係差啲，但係咧你瞓覺
5: 嘅
4: 話，
5: 其實運動員。
3: 運動員要啦，因為真係揾食工具啊嘛，身體就係。
4: 因為其實個身體嘅話，你最緊要係乜嘢？你復原嘅時候就是你睡覺的時候，同埋就是你熟睡的時候，你的身體你其他嗰啲器官咧，先至能夠可以得到復原。
3: 我睇一啲文，譬如阿夏蘭特咧，可能咧，佢話佢瞓覺之前兩個鐘佢唔睇手機噶啦，
4: 非常
3: 因為佢話嗰啲
4: 藍
3: 光咧會令到你啲褪黑激素分泌冇咁多，
4: 啱啊，因為你個腦仲係認為白天嘛，
3: 已經要預備自己去休息瞓覺咁
4: 冇錯，
5: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啱啱都提到啦，要食啲啱嘅食物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你脾胃好唔好咧，其實係會直接影響你的氣色的。即是有人士脾胃不好的人呢，面色就會比較暗沉啦。就是因為他腸胃不好啊，脾胃不好咁樣啦，即是從中醫的角度。
4: 那丹麥吃什麼？
5: 丹麥
6: 你說他那裡最好
5: 的。你其實去那個呼吸都已經就是 you know, 呼吸都已經是。
4: 即是兩歲啫，跟我比。
3: 唔係仲好多國家地方啲空氣都好㗎
4: 嘛，真係㗎。咁你食啲咩嘢啫？
5: 丹麥啲人，
4: 我唔係講緊，我講緊你，
5: 咪就係食嗰啲我哋唔食嗰啲嘢咯。
4: 哦，頭先嗰啲
5: 咩花椰菜
3: 啊，
5: 係啊，鮮魚啊。但係我覺得所有食物啦，其實都係即係有每樣食物嘅營養價值嘅。即係你唔好覺得嗰樣嘢好好，即係譬如你覺得黃豆好好，係咁食黃豆，其實都唔得嘅。
3: 痛風咯，可能
5: 係啦，所有嘢都係要呢個中庸之道，呢個係一個大智慧嚟嘅，冇錯。咁另外呢，除咗我哋嘅呢個身體外形上面嘅年輕啦，咁我哋個腦點樣可以年輕，即係唔好有嗰啲老年痴呆呀嗰啲風險呢。你一個好搞笑嘅research 啦，就話俾我哋知呢，女性呀保持長期單身呢，個老年痴呆風險會暴降 40%。
3: 所以唔好單身呀。
5: 唔係呀，保持長
4: 保
5: 持長期
3: 單身，所以就會是不是大我
5: 是啊，
3: 我有認識
5: 的人，老年痴呆風險會暴降 40% 啊。
4: 反而解呢，
3: 反而一起
5: 沒被人激死。
4: 我有見過有個 research 真係有咁樣講，係
5: 真
4: 係
5: 有咁樣講，係
4: 啊，佢哋會快樂啲，同埋有好多嘢嘅都要自己去掌管。
3: 佢哋快樂可能令到其他有啲人唔快樂噶嘛。
4: 我又覺得咁樣嘅，你又唔可以話就係咪結咗婚之後跟住我就會
3: 係咩咯？
4: 但係
5: 真
4: 係
5: 包括喪偶、離婚同未婚嘅人群啊，佢哋嘅老年痴呆風險都比已婚嘅人群低27%、34%同埋40%。
4: 呢個值得討論，呢個值得討論一下。係啊，我哋要諗下即係點解會咁樣。
5: 冇錯，
4: 即係如果你結婚嘅話，係比較容易。
5: 點樣會咁樣嘅咧？係啦，就真係唔知點解嘅。但係反正佢哋研究完呢堆人個數據就係話俾你知啊，一個如果係極度消耗嘅婚姻帶嚟嘅慢性壓力，可能比單身嘅壓力仲加大。咁長期處於呢種情況咧，又係個皮質醇啦，個水平過高啦，咁咧就會對呢個大腦係一個造成好大嘅傷害嘅。咁所以咧，如果好激心嘅話咧，就
3: 好似有
4: 保持單身嘅心態，
5: 冇錯，
4: 係啊，唔代表話一直係啊，有單身嘅心態，
5: 係啊，令教人打仔，莫教人分手，
4: 冇錯，
3: 係總之用盡所有方法去抗衰老咯，
5: 冇錯，
3: 好多人都
5: 無論係身體上 physical 上定係 mentally 都要抗衰老嘅。
3: 希望大家都好似雪 Kira 咁啦，去到50歲仍然可以
5: 活力滿滿啊！
4: 嚟啦嚟啦嚟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12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公体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龚金鸿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东、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

0: 恒生指数报 24,916 点，跌咗215点，总成交金额1,6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6.8，跌咗27.2。南方恒生科技4.61，跌咗1.04。1.04，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普1,181，跌咗38，盈富基金25.3，跌咗2.2，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2.72，升4.92，华虹宏力168.5冇起跌，中芯国际76.7，升咗2.2，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98，升咗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7，澳元5.48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1点，升咗599点。港金报38,690，比上日收市升咗70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0.79美元，卖出4,13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观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

0: 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腾龙，腾龙。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啊，你有冇试过喺街道听到一首好旧嘅歌，然后脚步突然之间停低咗，双脚

好似唔听使咁，一定要听完先肯走呢。嗱，我哋日常生活充满咗赶啊，赶翻工、赶臭仔、赶交报告，但系音乐咧有一种魔力，佢可以令你咧喺最忙碌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停低，谂起一啲嘢、一个人，又或者一个已经唔可以翻去嘅时代啊。今日音乐中年嘅歌，又会唔会可以令你停低脚步呢？

葉麗儀啊，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啊，呢一首歌嘅歷史咧都幾遙遠嘅。啊，原曲咧係1955年啊，巴拿馬音樂人創作。佢因為兄弟嘅老婆離世，啊傷心之下咧寫咗首叫《愛情故事》嘅歌。咁啊由古巴歌手啊 Perez Prado 咧第一次唱，後嚟啊被翻唱成無數嘅版本，其中嘅一個經典咧就係鄭平姐嘅版本。一首喪親之痛寫出嚟嘅歌啊，竟然咧變成咗全世界最經典嘅情歌之一。係㗎，有時最深刻嘅愛，往往係由最痛嘅失去而產生㗎。

0: 珍妮的梦想号黄包车，首歌的背后呢是有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的。1983年珍妮的丈夫傅星因为车祸走了，珍妮休息了一年才再推出唱片，卢国沾老师为他写词，结果写了用黄包车做比喻的歌曲，鼓励珍妮是要重新出发的。是的，对走了的人一份最好的爱就是要好好活下去。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最近咧，四哥谢贤走咗啊，咁阿仔谢霆锋咧喺社交媒体咧发咗一段怀念嘅文章嘅，好有四哥嘅精神嘅，里面啊其中咧好重要嘅几句。他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我父亲，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他会觉得那样不够潇洒。谢霆锋，无声，仿有声。

谢霆锋的无声仿有声，有些说话不用说出声对方都会明白的。有些情感讲得太多反而会失真的。有经历的人最明白这种感觉，同一个相处了几十年的人，一个眼神已经胜过千言万语嘛。当然有时其他人的目光可以比拳头来得更加伤人的。正如以下这首歌其中的一句歌词，嫌弃眼光由盛而光，只有经历过高低起跌之后先慢慢学识别人怎样看你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样看自己嘛。梁咏琪，嫌弃。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做过一些不为名利纯粹因为想做的事呢？以下这首歌可以说满足了这对父子的心愿，属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暨残奥会的志愿者主题歌曲。周华健中学时期做过义工，后来知道奥运会要在北京举行，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还亲自为志愿者创作了这首歌。而他仔仔周厚安更加低调制造义工做打杂，还帮手唱了奥运会文化遗产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周华健创作的《我是明星》，每一个志愿者都是一粒明星。

你或者未必認識呢首歌，但我覺得呢首歌嘅質素啦，嗰種嘅溫度啦，有幾值得呢喺音樂中年當中呢推介俾你㗎。

時間呢真係過得好快㗎，轉眼呢一首歌接近呢20年㗎啦，2008年嘅作品啦，周華健呢就係為北京奧運志願者呢創作嘅主題歌曲，叫做我是明星。好啦，將時間打到嚟12點半，等陣間會有自新聞報導返嚟，繼續有音樂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诉求，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3点，跌咗208点，总成交金额1,69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6.8，下跌27.2；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毫；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普1,186元，跌33元；盈富基金25.42，跌1.8。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3.24，升了5.44；华虹宏力168.6，升1毫；中芯国际76.8，升0.3；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9.4；中国重汽39.06，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2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82点，升799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4美元，4,129.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啊！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10: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人最喜欢讲的两个字就是如果。如果我当年揀了这份工，如果我那时有勇气讲出口，如果我没有错过那班车。但人生最残忍的都是这两个字，如果。如什么鬼果啊。音乐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帮我们经历一些现实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可以实现我们的如果。

呢一张专辑个名咧最适合形容佢噶啦，十八般武艺咁啊，话佢咧系全能音乐人咧吓，一啲都冇夸噶。而呢一首你不知道的事系王力宏咧执导嘅电影《恋爱通告》嘅主题歌曲。部电影讲嘅咧就系王力宏饰演嘅大明星同刘亦菲饰演嘅学生一段咧有距离。

郑秀文除了很潮的一面，不少歌曲的讯息是充满正能量的。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顾名思义就是向一生奉献给印度加尔各答贫民和病患的德兰修女致敬。填词人林振强用朴实而感人的笔触写出德兰修女穿梭于安葬废墟，拥抱病痛者的伟大和无私的爱。

周杰伦嘅黑色幽默，中年人会唔会最明白呢一种感觉呢？有啲事笑唔出，但又唔想喊，于是咧用咗一种苦笑咧去面对啊呢一种黑色幽默啊，正正咧就系成年人嘅生存方式。收录喺阿 J 啊周杰伦一张一鸣惊人嘅专辑，都系叫阿 J 噶。呢一首歌出晒名咧，最高音咧就去到怀 high C 嘅。对于一个歌手嚟讲，系噶难度极高啊！有人话咧，香港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中西合璧啊！嗱，以下呢一 part 嘅音乐中年咧就系一中一英。首先出现嘅呢一首歌旋律优美，编曲咧气势磅礴。据讲呢一首歌原本咧就系写俾啱啱成为新秀冠军嘅女方，但当时佢嘅广东话唔系最好，只系唱咗咧国语版本。广东话咧就系由罗文演绎噶。属于一首歌颂中国嘅歌曲，爱国咧就系呢一首歌嘅主题。罗文嘅《中国梦》。

唔少电影咧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啊！相信咧听紧节目嘅你啊，总会睇过咧《007》呢一部电影噶。以下呢一首气势之作，用咗77人嘅交响乐团打造。当初呢一位创作女歌手咧睇完呢一部戏50周年嘅电影剧本之后咧，咁啊答应咧制作主题歌曲，只系用咗10分钟咧就搞掂啦。不过开初录音嘅时候咧，佢啱啱做咗声带显微手术，令佢把声咧显得有啲拘谨嘅。直至后嚟咯，咁啊喺伦敦嘅著名录音室啦 ，Abbey Road Studios 重新录音，终于揾翻最强嘅自信。Adele James Bond 嘅主题歌曲《Skyfall》。

Adele 嘅 Skyfall 呢一排咧，香港个 sky 咧啊都几唔稳定嘅。诶，今日咧情况又 OK， 几热添啊！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啦。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下昼咧系酷热噶，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啊。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噶。星期六留意咯，稍后去到咧系星期日间中咧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啊啊，风势咧系颇大，海有涌浪啊，又系咧假期先至咧唔好天气啊，真系咧有啲扫兴噶。好啦，星期三嘅音乐中年又要讲声拜拜，听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至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

0: 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咗29.2，南方恒生科技4.60.08跌咗1.16，阿里巴巴114.6跌咗2.4，盈富基金25.4跌2毫，智普1178跌咗41跌咗41蚊，南方海力士一隻共乾產品60.86升咗2.88，華虹宏力164.3跌咗4.2，中芯國際76.05先跌咗5.5，恒生中國企業84.94跌咗1.06，建滔積層板42.76跌咗4.7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39, 英镑 10.495, 瑞士法郎 9.646, 澳元 5.488, 加元 5.559, 新西兰元 4.569, 欧元 8.944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0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29 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比上日收市升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係有道路工程㗎，就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0: 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2: 好。
1: 有冇食啲健康嘢？
2: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1: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2: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1: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2: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1: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2: 梗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 点解你咁叻嘅咧？
2: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Wen Han Yang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什么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卡。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哇，出边真系超热啊，成个焗炉咁样啊吓！即系有啲环保团体话咧，地球咧即系每唔知几多年咧上升几多度咧，我而家信啊！即系咧，我比起旧年咧，好似今年咧，即系都热得好交关。
2: 系啊，今日咧出边啊阳光普照啦，而家室外气温咧摄氏33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书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嘅。
4: 系啦，今日真系先系7月22号啦，星期三都是七月的主日中下旬咁樣啦，哇幾時等到8月9月啊？
2: 但係今日咧出翻個太陽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係開心翻嘅。
4: 點解呢？
2: 因為過去嗰幾日都落雨啊嘛。
4: 但係落雨就清涼啲咯，即係今日咧明顯咧，我就覺得自己好似喺個微波爐入邊嗰度咧，俾緊嗰個太陽係咁焗喎。
2: 蒸焗嚟嘅啫。
4: 蒸住又公又蒸又煮又焗啊！
2: 但係咧嗱，雖然話啦，前嗰幾日咧咪日日都落雨啦，大家擔遮啦，但係今日我都有擔遮指數咧，其實係都一樣咁高嘅。
4: 擔遮遮太陽。
2: 遮太陽。其實而家咧，我覺得都市人啦，尤其是可能你鄰近地區，大家咧都會發覺，喂，一出太陽嘅時候咧，冇辦法，真係要擔翻把遮。嗱，有人咧就會講，呢啲可能係叫做咩中女三寶或者女士必備啦。而家唔係㗎，男士好多都會擔翻把嗰啲咧防 UV 嘅遮㗎。
4: 我覺得好笑啊！而家啲遮啊嚇，即係有兩款，有一款咧就嚟遮雨嘅落雨嘅，另外一款咧就我嚟遮呢個太陽咧防 UV。同埋我見過嗰啲防 UV 嗰啲遮咧，入邊咧係黑色㗎。係
2: 啊係啊
4: 係啊，佢真係有一個即係真有料到嘅，佢唔係咁講下話防 UV， 佢咁真係即係遮到喎。
2: 我肯定有用啊！你諗下，我哋今日有個同事咧，啱啱去完一個旅行翻嚟咧，我哇做咩你黑咗四個碼？即係黑到咧，而家直情係探頭咁啊！跟住話，哎呀，係啊，真係好熱啊！那個熱浪沖
4: 阿信係嘛？
2: 係啊，
4: 係我見到佢，我以為佢係嚟非洲嚟嘅。
2: 係咯，好曬到黑曬咁樣。你諗下，而家有啲朋友都話，哦，點解係？有啲地區啲朋友咧，點解曬極佢都咁白淨、咁白雪雪嘅咧？你都會覺得佢哋係真係有功效咯，即係做嗰啲嘢咯。
4: 即係揾個即係防 UV 嘅一個太陽傘。
2: 係啊，你都發覺佢哋唔同㗎嘛，譬如佢哋遮太陽嗰啲遮呢就裏面黑掹掹㗎啦，但譬如遮雨嗰啲遮呢佢係透明㗎喎。
4: 透明㗎係啊係啊。
2: 係啊，佢哋就因為防止會撞到人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哎呦，即係佢哋真係有分開囉。
4: 咁你始終你即係唔同地區嘅男士呢對自己嘅外貌啊外形呢都其實係要求，咁陳埋嗰度即係講到明啲男仔都好知正㗎啦，梗係個個短頭髮嘅時候佢係喺度木珠托腮咁留長頭髮啊，又或者會掹眉啊化妝啊，咁即係佢哋如果擔遮太陽嘅都係 OK 嘅。
2: 但係其實以前有一個時期大家都會覺得唉冇啦，擔遮好似話但係冇就算啦，但係戴帽呢發覺
4: 遮唔到嘅。
2: 遮唔到啊！系
4: 啊系啊，
2: 同埋而家啲帽咧，你唔系真系我嚟防太阳噶嘛，而家系我嚟有型嘅啫嘛。咁所以咧，佢唔系真系用嗰个用途系话，完全系防晒嘅，系真系可能我嚟造型嘅啫。
4: 不防晒即系冇乜物品咧，系真正可以咧，即系防止太阳，即系对你嘅皮肤嘅伤害咯。唯一嘅方法就系咧，留喺室内啦。同埋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咧，你就喺室内行上车，就唔好咧经过任何室外咧为阳光照耀到嘅地方。
2: 但系我仲系未接受。受得到咧，就系譬如有啲朋友咧，佢哋会带嗰啲咩面坚嚟啊出街。
4: 我接受到喎，反而
2: 你 OK 呢个，
4: 但我未戴过。
2: 佢真系遮到冚咧，直情连眼咧戴太阳眼镜啦，全块面遮晒，手又戴咗嗰啲手套咁样啦。
4: 我觉得 good 噶、哦，
2: 佢完全系真系晒唔到。有时咧，因为你自己觉得做咩突然戴到咁样，你系惊噶。但系发觉如果佢真系可以帮助到佢咧，改善咗唔好晒黑嘅话咧。又好似又 OK 嘅，
4: 我哋而家揸車咧，見到就第二啲車嗰啲車主咧，佢好多時都會戴手套啦，嗰手套唔係淨係戴到佢手腕嘅，佢差唔多咧掹到上架底咁樣嘅啫。
2: 係喎，嗱，你如果日日揸車，你咪朝頭早晨早
4: 曬到㗎，會曬到㗎。
2: 你而家戴錶嗰個位會唔會黑？
4: 會啊，會啊，會白咗㗎，係啊。同埋我前嗰排
2: 係
4: 喎，係啊，我去泳池游水咧，我都有個泳褲印上緊睇，
2: 唔使啦。你嗰啲泳褲越嚟越短啊，越嚟越細條。明明穿大碼你做乜穿細碼啫？
4: 我唔係穿細碼，不過我覺得細碼就好似即係箍得緊啲，
2: 揸緊啲係嘛？
4: 揸緊啲個中指係，所以而家啲太陽真係好鬼毒啊！所以嗱，咁唔好理啦嚇，而家點零鐘咁樣，如果你真係公司係點零鐘放食晏，又或者你係一啲戶外工作嘅話咧，趁呢個鐘休息一陣先，避一避咧，即係最曬嘅時間，因為咧真係㗎，你到中午嘅時間，呢個太陽起正頭頂咧就係最曬最曬㗎啦，咁1點到2點都係好曬㗎。 嘅，到两点三四度开始啦，慢慢个太阳就会好翻少少，但其实都系会咧，即系晒到你咧黑掹掹噶。
2: 同埋而家夏天咧，即系日长夜短啊嘛，有时咧你做紧嘢咧，你唔觉嘅望住天边天，哦都咁光，够做到咧，突然间一刻可以做咗好耐下咯，
4: 都仲系咁光嘅，
2: 都仲系咁光嘅，望望。七點幾個原來是、
4: 欸、我其實禮拜六呢做環球榜我就知道，因為我以前呢譬如可能是冬天的時候呢，你六點一二度呢就冇曬
2: 黑到呢，
4: 黑到呢
2: 墨斗啊，
4: 已經是夜晚咁樣㗎喇，但若果你呢是夏天的話呢，可能去到六點九六點十呢都仲有太陽㗎。
2: 係啊，所以有時呢你做咗咦七點幾喎，差唔多八點㗎喇，都要走啦，快啲返屋企啦。
4: 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好多嘅男士都可能為咗咦都唔瀟灑密特呢費事擔遮咁樣呢，有一個咧都幾好嘅，咁亦都我見到有好多地盤嗰啲工友咧就係用緊嘅，就是、一個叫咩遮帽啊，咁、
2: 哦、
4: 係一頂帽嚟嘅，但係佢有一把小型嘅遮，個遮又唔會話太大，但又唔係話算好細嗰啲，咁你戴住嗰個遮帽嘅時候咧就啱啱遮住塊面咯、
2: 哦。我記得有一輪咧興過係咩咧，嗰頂帽嚟嘅，就前面有一個風扇仔咯，喺個線，即係呢個叫咩鴨嘴嗰個嘴位咧、嗯，有個風扇仔，咁啊吹住你個人咧，俾你涼浸浸咯，但係你過咗一排又唔 heat 噶咯呢樣嘢又。
4: 而家反而我見到好多嘅一啲工友呢就係喺個衫入面呢有風扇仔、嗯、即係我哋嗰啲玩 mascot 嗰啲呢
2: 下
4: 扮嗰啲即係公仔嘅時候呢，咁其實都幾似好都幾涼㗎，都幾
2: 舒服㗎、
4: 啊、幾有效果㗎，咁、啊、所以記住啦，大家如果真係呢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啊，有少中暑嘅跡象嘅話呢，喺啲陰涼嘅地方避避啊。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呢一首嘅好歌献给你咧，即系久违咗好耐啦。嗰阵时我细个听嘅时候觉得啊，好有型哦，好正噶。咁、今时今日咧带翻出嚟咧，唔知道大家嘅意见又系点啦？但系有当年啊，林子祥再加埋初出道嘅蔡立仪有呢一首对话。
2: 哦，原来睇翻咧，即系蔡立仪，大家认识就可能以前系 DJ 啦，咁啊，亦都系星二代啦。咁啊，做歌手嘅时候咧，原来睇翻林子祥都系曾经做过唱片监制噶嗰阵时，亦都咧。真系教过佢唱歌啊！佢话原来嗰阵时喺唱片公司咧，曾经见过林德信 B B 嗰阵时带咗嚟公司都见过添啊！
1: 蔡立仪咁同阿林子祥以前同一间公司噶嘛，系咪？同埋我觉得嗰阵时咧，蔡立仪系就有一个咧，即系年轻偶像化啲嘅一个路线啦，咁样咁其实都几受欢迎噶，佢嗰啲歌都几 hit 嘅。而呢一只对话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就系佢有一个嘅人物嘅设定嘅，就会设定咧阿林子祥就系一个类似系前辈嘅，或者系一啲。哥哥啊爹哋啊嗰、那个 figure 咁样啦，蔡立仪就係一个初出茅庐嘅小妹妹咁样，咁样呢蔡立仪就要呢请教林子祥啊做人嘅道理啊咁样，咁阿 Lam 又会教佢话啊做人要咁样咁样咁样之类咁样，即係呢个对话嗰个几 ok
2: 㗎。好喎、即係亦都系可能系两代人一个男女对唱嘅形式去解决一啲可能当其时有一啲观念问题啊，即係后生嘅一辈同于前辈之间嘅感觉啊，都几好喎呢样嘢。
1: 同埋我鍾意即系嗰个 beat 咯，因为佢系有少少咧，即系盈盈地嗰啲 R&B 咁样啦，同埋佢唔系净系唱嘅，你有少少有啲啊讲嘢 feel 啊咁样咧，即系我咁在当年嚟讲都算系几划时代啊，
2: 都算前卫啊，当其时亦都有少少 rap 添啊嘛，亦都收录系咧当年咧就系林子祥嘅长青歌集当中添噃。
1: 咁既然系咁啦，一齐咧 feel 下即系当年好型嘅嗰个感觉。一个前辈同一个后辈嘅一个训话、林子祥加埋蔡立仪对话。

生命随此简直白过白纸，你就对我讲莫负少年时，从来冇去了解我嘅心事，你咪以为我想学小说。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是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海关拉了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约59万。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点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合身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俗称白牌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个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20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7点，跌1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2跌29.8，南方恒生科技4.57仙4跌1.48仙，盈富基金25.34跌2.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30元跌89元，华虹宏利160.8跌7.7，中芯国际74.6跌9毫，中国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39.8跌7.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6,448点，升215点。 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61美元，卖出412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着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呢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还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着劳资审裁处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跟住温思劳街。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借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101.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Shopping Dining，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点至3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
7: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8: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 李志刚，
8: 超 B 洪奇俊，
2: 美电香港。
9: 星期三嘅斗歌时间咧，基本上听众咧即系未听已经先兴奋，大家好多嘅提供啊，多谢晒。呢个礼拜简单啲，咁话系改编歌啫。
8: 但系改编歌咧，我觉得听众系最叻咧，佢哋直情话俾听，嗱原唱系边首嘅，而家咧改编咧就成为咗边首，点点点，哇有啲内容时间啊都讲埋俾我哋啊。
9: 所以高手咧在民间啊，我哋啲听众咧即系嗰啲音乐知识咧，净系非常之劲啊，
8: 厉害，每一个都系咧音乐。字典
9: 系咪啊？
8: 系啊，
9: 系咁，我哋唔好嘥时间啊！系啊，我专登将多啲时间咧，即系啲吹牛摆前头，系啊，即刻嚟啦噃！
8: 好，
9: 我先。

0: 除了因為這隻 Monica 呢真的透心涼之外呢，其實這隻唱片封套呢見到 Leslie 呢都是穿著泳裝在這個藍色一片的海洋那裡游水啊，好勁啊，透心涼啊，淨係
1: 淨涼曬啦。
0: 嗯， Monica 我選擇下。
1: 既然今天禮拜是改編歌，我揀你一首當下最 hit 最紅的作品。因為他們一出來的時候就會想起不是當年的陳慧嫻，現在想起一班是冬菇頭的女仔會出來跳舞，令到這首歌都近年大 hit 回來，所以有我的選擇，來自陳慧嫻的跳舞街。

0: 呢首歌真係經典嘅改編歌啊，由最開頭原始嘅就一首英文歌，然之後去到日本翻唱，再嚟到香港陳慧嫻翻唱。
1: 我記得日本歌啊，係直野木陽子啊，
0: 係啊，
1: 當年佢都好正
0: 㗎。Dancing Hero 嗰陣時亦都有好多朋友而家跟住去跳舞啊嘛，翻唱呢啲。

0: 收藏品都是而家咧大熱嘅 Canton Pop 咧，嗰啲 disco 咧必定會揀，必定會播，大家一齊去跳舞添啊！
1: 你谂嘛，完啦嘛，
0: 完咯，
1: 到我啦，
0: 好，
1: 我唔需要解釋，我話俾你聽，呢個必已經夠曬勁啊！關淑怡。

0: 正正真係好犀利啊！即係佢即係話俾我哋聽咧，佢話世界真細小呢一隻歌，可能係全世界最多改編次數嘅歌啊！而我諗即係最多人譯做嗰個咩 Happy Birthday 啦，
1: 係啊，
0: 咩版本啊，即係日文啊、韓文啊，乜都有啊！

0: 諗八九十年代嗰啲快歌呢好多都係呢即係改編歌，因為呢有好多一啲即係外國改編嘅旋律真係好正啊。呢個係我選擇 Shelly Kwan 嘅 Della。
1: 嗰時都有好多嘅改編歌呢令到好多歌手呢係大紅大紫啦。有啲朋友呢唱改編歌唱到因為快歌要學埋跳舞，更加之可以令到啲 dancer 買埋樓添啊。呢一首經典改編歌改編自從田聖子嘅很重要的你。

0: 有啲嘢改編歌咧，真係咁勵志啊，咁經典咧，即係《陽光路上》啊，嚟上呢首作品咧，去到最近啊，即係前幾年咧，都有啲廣告咧，重新揾翻呢首歌翻嚟咧做廣告歌添㗎。
1: 摆到明阳光路上嘛，咁一定系好正面啊，阳光普照，绝对唔系灰灰暗暗啊，落住雨嗰只啦，
0: 唔系阴阴沉沉啦，一定
1: 吓，同埋佢都系正面欣啊嘛，黎瑞恩好嘢，拣得非常之好，不过我都唔系省油嘅灯，话俾你听，呢一只歌原本系嚟自 Germany 德国啊，哇！当年咧嘅一位嘅德国嘅著名音乐人咧，就创作呢只歌俾佢嘅太太 Sandra 咧就系唱嘅原曲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而家有妹姐呢一只咧就系、是、当年咧妹姐同阿许志安咧嘅一个合作啊，就系、是、咧妹姐专登提携安仔，觉得呢一句交俾你啊，将冰山劈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报，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而今次就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拟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来往。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 4.5 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73.6跌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

0: 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刷新一切100分，
15: 我哋有丰收，
16: 嘿嘿，我就系。

0: Nichik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哇，头先嗰半个钟嗰啲快歌啊，直情系消暑啦。
5: 系啊，同埋咧好多嘅改编歌咧，都令到我哋嘅听众咧有啲回忆噶，即系大家都话，哦系，即系八九十年代嘅改编歌咧，系真系好好嗰個神粹攞翻曬翻嚟噶，
4: 同埋你始終即係譬如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高質素嘅音樂人咧，就即係嚟去都係嗰一扎啦，即係唔好似而家咁多嘛。咁即係話，如果你靠原創歌嘅話咧，有排等啊，因為要有靈感，要啲嗰啲音樂人要覺得啊，我係好，佢先攞出嚟噶嘛。
5: 同埋有種嘅感覺咧，當其時好似好多嘅原創歌咧，都變成咗啲係咪劇集嘅主題曲咁啊？
4: 係，
5: 係咪啊？
4: 係話阿輝哥啊，嗰啲黃沾梅好多都係嗰啲劇集歌。
5: 反而可能嗰啲流行曲咧就系变成咗一啲改编歌啦，所以令到咧，我觉得去到九十年代咧，都仲有好多歌手咧都会去揾一啲，边啲歌我觉得值得去改编，就同公司讲啦。嗱，以下我拣嘅呢首歌啊，当年听闻啊，有啲粉丝话佢啊都系同公司讲啊，我要改编呢首，但系原来嗰阵时咧，另一个歌手都话，我都想啊，但系嗰个公司嘅唱片公司监制就话啦，呢首歌唔啱你，你唔好唱得俾佢啦。呢首。就是令到啱啱七月份好多香港人都好开心嘅 Sammy 嘅作品，当年系日本歌手，呢首叫做《蹉跎等等》，喺佢啱啱去答谢会都曾经有唱过，都令到全场嗨晒噶。

0: 個粉絲話呢，當年好曾經聽過電台節目啊 ,Sammy 話喎，呢首歌呢佢揀返嚟就好希望改編，如果呢即係 hit 唔到嘅話，咁我咪唔再唱歌囉。
1: 咁誇張
0: 講過
2: 係原本係大黑魔鬼。
0: 係大黑魔鬼嘅呢首，亦都令到大家終於知道呢，哦 ,Jordan Martin, 即係去到嘅時候呢，等一等先，稍等一下咁意思。
2: 嗯，到我啦，呢隻歌原本係一隻英文歌，佢要做 Heartache, 但係變咗廣東歌之後就變咗灰色 ,1,2,3! 灰色哈哈哈哈好嘢啊，你知啊，即係灰色呢一句就係 Heartache。你揀你嘅年代鄭秀文嘛。係
0: 啊，
2: 我揀返我年代林憶蓮，但無口不成話大家都喺啟德體育園開個 show 啊。
0: Yeah!

0: 當年呢一首歌咧就係 Pepsi and Cherry 咧，其實都係好 pop 嘅一隻歌嚟噶，但係估唔到變咗廣東歌之後咧，紅到咁誇張啊！林憶蓮嘅《灰色》，
1: 我真係覺得嗰陣時嘅年代咧，嗰啲A&R 咧揾歌咧揾到好厲害，即係周圍都要揾下，譬如外國 hit 邊首啦，日本 hit 邊首啦，揾翻啲歌翻嚟。連到有啲地方，你嗰陣時冇諗到會揾佢哋嘅作品我嚟改編，但係佢哋唱完之後咧 hit 到癲咗。就是草蜢找來一首泰國歌，這首泰國都是當時泰國歌神演唱的作品，成為了他們都有粵語版有國語版，今天當然選擇你粵語版失戀了。

0: 首歌都系咧，嗰次喺草蜢演唱会当中咧，佢都话哇，真系最 hit 最多人中意嘅头三位其中一首嚟噶，就系草蜢嘅《失恋》，
1: 拣得非常之好啊！好到我啦，到我拣翻我啲咧英文歌改编啊！呢只歌原本咧就系写到 Cambridge 嘅，令我谂起咧即系重庆森林啊！即係成日自己會代入去呢一個梁朝偉同埋王菲嗰一段呢即係戀愛故事當中啦，喺中環嗰個好長嘅 escalator 喺度啦踎低，哎呀裝下梁朝偉究竟喺唔喺佢自己間屋嗰度先，王菲夢中人。

0: 將就 Kingfish 嘅呢一首咁經典嘅作品 Dreams 變做呢個夢中人，仲要唱到呢個水準呢同呢個 Dolores 一樣咁勁，只係得王菲一個啫。夢中人啊，
1: 好經典啊吓、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作品，我係希望可以全部聽嘅心機嘅朋友一齊大合唱。迎接我哋今日嘅天气，今日咁好天嘅星期三，出面酷热天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嘅今天啊，呢一首都系经典嘅改编歌。当年原来咧，即系阿李克勤都系话，不如我自己去帮手填一填嗰啲词啦。
0: 李克勤填词 OK 嘅，
1: 好厉害啊，控一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了六成七，到牙根占超过一半，补牙个案则大约占一半。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获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学会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标榜快速复原，声称上昼植牙下昼就可以食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提醒到牙根、植牙、拔牙等均属手术疗程，尤其长者及长期病患者不应该忽视风险。学会话，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的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6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24,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跌1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32蚊。盈富基金25.32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跌1.66元。阿里巴巴113.7元，跌咗3.3元。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55.74元，跌咗2.06元。智普1,163元，跌咗56元。华虹宏力160.3元，跌咗8.2元。中芯国际73.05元，跌咗2.45元。恒生中国企业84.62元，跌1.38元。建滔积层板39.68元，跌咗7.8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1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15 点，跌咗116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3美元，卖出4,120.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而另外和宜合道呢，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呢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呢稍为车多，咁就是和宜合道呢有车辆着火，近住石宜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目前呢一带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呢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呢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肥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7: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6: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护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9: 二台话你知，
10: 咦，咁奇怪嘅，有个自称系我老板嘅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蚊俾个客，但系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仲要连个客嘅公司名都打错嘅，你话会唔会系诈骗啊嗱？
11: 又真係好可疑喎，而家好多騙徒呢會冒充同事又或者係工作伙伴，引導你匯款或者係提供呢個人敏感資料，甚至係公司機密，最穩陣都係核實咗個訊息嘅真假先至行動。記得呢用電子通訊嗰陣一定要提高警覺啊。
10: 係囉，咦，下面仲附帶咗個連結，叫我登入公司個系統批咗張單去喎。
11: 唔好咁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呢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㗎。
10: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11: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10: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的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的很难防咯。
11: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的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的警觉性啊。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13: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Made in Hong Kong。
14: 最近呢去一些不同的活动啦，就会当然影张靓相啦，一影完张相回来的时候呢，即不其然呢你都不会就咁沿途直出㗎，
13: 即係只會執一執，
14: 點都要執一執㗎，因為可能有時呢啲環境呢啲顏色又唔靚啦，或者
13: 光
14: 啦，光呢咁，或者可能自己影嘅時候呢就可能啱啱嗰啲眼又蒙咗少少啊，個嘴又唔係好靚啊，嗰啲你點都執一執佢咁樣㗎。
13: 點執夠個嘴歪
14: 咗。好勁㗎，嗰啲 app 呢直情可以撳個掣呢幫你個嘴角拉返高啊，唔笑都變笑啊，冇眼都變有眼嚟㗎。
13: 咁誇張。
14: 好誇張咁啊。咁最近呢有一張相呢就成為咗網絡啦，唔單止香港啊，係直情係外國嘅網民呢都真係睇下嘅，咁就係呢 事源就因為阿嘟姐咧早前就去咗外國啦，就同一個電影做一個訪問。咁啊，同咗其中一位主角咧，即係麥迪文影張相嘅時候咧，大家有啲朋友即係尤其是外國人啦，就望咦？點解麥迪文個樣同我哋而家見個樣唔同咗嘅？同埋同其他啲人啲相好似唔同咧？點解咁青靚白淨後生咗咁多年嘅咧？咁啊有啲人就覺得奇怪啦。咁啊，所以就 post 翻 repost 呢張相啊。咁啊，令到大家話哦，其實執相呢樣嘢咧都幾犀利，即係可能本來你係50就變咗你25都可以嘅而家。
0: 但係其實外國啲朋友唔執相嗰啲咁大驚小怪咧？
14: 我諗係咪外國個文化唔好興咧？嗱，你諗一諗。執相最近嗰啲 app 咧，你而家 download 開嗰啲咧，
0: 都係亞洲區嘅，
14: 都係亞洲區嘅、哦。
0: 係啊 ，Japan 啊，韓國啊嗰啲啦。
14: 中國都好多間，
0: 中國多，但中國啲好似好網紅樣啊。
14: 咁但係你嗰啲真係一撳個掣就已經搞掂曬㗎喇
0: 喎，
14: 青靚白淨，想你瑕疵嘅冇曬，紋都冇啊。
0: 但係你教光佢自然就會冇乜紋㗎啦，即係你爆一爆光啊。
14: 我明白。
0: 即係有陣時唔係好使執，即係其實你教光少少張相已經好多啦，係咪？
14: 其實有啲即係簡單 tune， 即係我記得呢，即係譬如執相呢，最早期就興咩呢，就係嗰啲濾鏡 filter 呢，將啲顏色變一變就完㗎啦，張相就已經搞掂㗎啦。但係而家開始大家精緻到嘅程度呢，個個好似嗰啲電腦執相人咁樣㗎。即係執到啲相呢，嘩真係完美無瑕喎。
0: 佢用電話都可以執到好似電腦咁樣㗎。
14: 係
0: 呀，因為嗰啲 app 係好勁㗎嘛。
14: 所以我有啲朋友呢，譬如佢做開真係執相嘅人呢，佢見到有啲人即係嗰啲譬如啲網紅呀，自己有電話執呢，佢執到佢覺得其實我份工作我個專業好似冇咗嘛。
0: 會㗎，而家即係有啲 AI 勁到咁樣呢，好多專業都會慢慢流失㗎。
14: 我之前呢曾經同啲朋友啦，佢哋就係影嗰啲類似婚紗相啊嗰啲嘅朋友啦。咁我見佢好忙喎，我要執相啊，你講你講啦，我自己執啦。跟真係望住執嘅時候呢，佢要撳嗰啲掣呀整嘅時候呢，你明明見到呢嗰、那個新娘子都唔係肥㗎啦。唔係肥㗎啦，即係可能係中碼 size。你見到執完之後呢，嘩個個都呢高度呢本來168變咗178啦、身形呢本來中碼變細碼啦，咁你成個樣呢，你係靚㗎啦，化妝。但你冇咁精緻，但佢變到你呢，嘩直情呢過
0: 好精緻，
14: 精緻
0: 嘅。有冇唔自然嘅情況？冇啊。
14: 真係專業嗰啲呢執婚紗相嗰啲朋友呢，佢哋因為用電腦執呢，佢哋執到呢係靚咗嘅啫，成件事係瑕疵幫你吞走咗。你譬如有少少啲位呢，佢覺得呢啲位唔好執走佢啦，執走佢唔靚，
0: 即係佢用
14: 返啲嘅人性化，
0: 人性嘅判斷去執邊一個位，我咁會自然好多。
14: 係啊，但係而家用電話、手機嗰啲咧，
0: 佢就係 AI 噶嘛，或者電腦噶嘛，係啦係啦。
14: 或者有時你啲手指同你個電話你都撳唔曬咁多咧，即係你有時撳得大力得滯啊！你本來你想收少少啫嘛，你想收一寸條腰咧，收十寸嗰度係會咁咯。
0: 其實唔係大力得滯嘅，其實係貪心啫。
14: 有時見到咧，譬如有啲相咧，你啊，佢而家最新咧，我嗰日見到佢有個叫做咧，你執前面嘅相。但是你背景沒有變化，因為以前有些人說看到
0: 會整到下面彎
14: 彎了，現在沒有啊，
0: 沒
14: 有，現在可以做到這件事啊，
0: 即是isolate了它，
14: 很厲害啊，現在
0: 沒有說厲不厲害，不過我自己覺得其實丑妇啊，终须见家用嘅。咁你就算点样执都好啦，咁你都系要见真人噶嘛，除非你呢一世唔出嚟嘅啫，系咪先？所以我觉得有阵时人系追求美，系有阵时系会冇底线嘅，但系唔使变咗无底深潭咯。有阵时有啲嘢可以变翻，即系自然啲。有阵时缺陷都系一种美嚟嘅。
14: 但唔知道你咧，而家好似个感觉就系、是，人都执你唔执会蚀咗啊！
0: 系噶，尤其是我哋而家，即系譬如我哋有機會出去做 show 咧，咁側邊嗰啲明星、紅星個個都靚到咁嘅時候咧，你突然間一影到你嘅時候會歪曬咧，係真係幾嘔心嘅。
14: 同埋咧，你知噶嘛？即係譬如有啲明星去影相嘅時候咧，你知佢張相唔係好靚啦，跟住佢就話：我幫你執埋，放心。咁你就好窩心嘅。即係如果有啲咧朋友。即係朋友之間，佢淨係執自己唔理嘅隔離嗰啲咧，佢有冇搞？
0: 但大部分人都係執自己唔理㗎喎。
14: 但係而家好多都會好啲嘅。
0: 都執埋你㗎啦。
14: 譬如我哋阿 Kitty 都執相都係㗎，佢話：我幫你執咗啦，放心啊。
0: Kitty 有執相嘅咩？
14: 佢會幫你執少少，執顏色啊嘛，啲、色水唔靚。
0: 算啦，係其實點都係自己嚟嘅，靚唔靚都冇所謂，相對嘅啫嘛。

0: 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我公司咧有一个新入职嘅同事咧，佢好后生，好似 Gen C 咁样噶，啱啱毕业冇几耐啦，哇，做嘢都几勤力噶。只不过咧，有阵时对人啊、处事嗰啲方法咧，佢同我哋呢啲老臣子啊、呢啲老海鲜咧，真系有啲唔同噶。

0: 我哋公司咧有个惯例，通常每个月都会成班同事连埋老细啊，一齐出去食晏饮餐茶咁样噶。啊，其实大家联谊下，倾下偈咁样啦，而且通常都系老细请噶嘛，咁自然大家都好踊跃报名去参加呢一场啊，饮宴啊，呢一饮茶啦。啊，但系我哋呢一个 Gen C 嘅同事咧，佢咧，哎哟，佢又唔系话好愿意去嘅啫。
1: 其实啊，成日都对住啲同事噶啦，我食晏得过一个钟，我啊想自己唞下啦。而且咧，你哋讲嗰啲话题啊，我都答唔到嘴嘅，我都系唔去饮茶啦。
0: 喂，但系老细都去、啊，而且你唔使惊话要俾钱，我知道你惊吓，即系中华人饮茶俾钱噶，贵啫嘛。今次老细一定会请噶，去啦。
1: 就系、是、最大呢个问题咯，咁要对住个老细啊嘛。我都唔知同佢讲咩好，而且啊，就算系佢请嘅，咁又点？咁我啊，宁愿自己一个人食咪仲好。
0: 其实佢都有好多地方咧，都讲得几啱嘅。其实有阵时做嘢都有啲嘢都应该要仿下佢嗰种独立性啊。譬如佢会将自己嗰啲时间同埋工作嗰啲时间咧分得好开嘅。基本上咧，佢系唔会咧因为做嘢而影响到自己嘅私人时间嘅。
1: 啊！呢两份嘢咧，我想俾翻你先啊。
0: 点解啊？
1: 我未有时间做啊。嗱，如果咧你仲未搞掂嘅，你礼拜一俾翻我搞咯。
0: 吓、啊，喂，其实争少少啫，你都做咗一半啦，点解唔做埋佢啊？吓、啊，点解要俾翻我啊？
1: 今日啊，星期五啊，我约咗女朋友啊。嗱，我五点钟咧就即走啦。咁所以咧，我估计我都做唔晒噶啦。嗱，俾翻你先啦。嗱，如果你真系有需要嘅话咧，下星期一咧，我再帮你搞啊。
0: 咁、哦、啊，咁好啦，你去吓约会啦，冇问题啊。
1: 啊，唔该晒你啊。
0: 其实佢份人咧，平时啊冇乜嘢嘅，又有礼貌啦，做嘢其实系好有交代嘅，又快手、啊，而且咧佢都做嘢都算 OK 啦，冇嗰啲平时嗰啲咧流甩头甩骨咁嗰啲。啊，只不过咧。佢真係幾冷漠㗎，好少同啲同事交流啊。有時呢佢咩呢，有啲咩事都好啦，佢都自己獨家村咁樣㗎。而佢有陣時會問返我轉頭㗎。
1: 我嚟呢度呢係返工咋嘛，我又唔係識朋友，使乜咁多交流喎、啊。而且啊，大家都係保持返同事之間合作嘅關係，一切簡單啲唔係仲好咩？
0: 虽然咧佢讲嘢有啲骨，又有啲独家串，但系讲真啦，佢又真系错唔晒嘅。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还有超边洪培俊
3: Lady Hong Kong。
4: 喂，剛才的故事呢，听众很有反应，他说呢，即是同事是不用做朋友的，他说朋友就可以做同事。
5: 其实我听完之后呢，我都觉得有感受。
4: 有吗？
5: 我真的有些朋友呢，他们上班的时候呢，他们直情说呢，公司很多这些人多了很多，不是后生，是年纪大了一点，坐了房那些呢，就真的觉得呢，你做咩翻嚟咁多人玩，咁多嘢傾㗎，咁鍾意玩㗎，你哋翻工㗎呢度。
4: 咁佢管理層又唔同嘅，即係管理層佢梗係想你哋唔好咁 friend 啦，你 friend 咗之後可以聯手對付佢嘛。
5: 哦、
4: 但我覺得而家係都多咗一啲普通嘅同事呢，大家都係以一個泛泛之交啦、
5: 嗯。
4: 我覺得好聽啲講句就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囉。因為我自己出嚟嗰個做嘢嗰個年代呢，譬如我以前嗰份工啦，嗰啲同事呢其實而家都有聯絡㗎。主要係即係都幾 friend 㗎，即係嗰啲呢，如果你騙案呢，打俾佢借錢佢會借俾你嗰啲。即係當然唔好啦，即係一睇個騙案一定要去報警啦。但係即係我會即係鍾意同事變朋友。不過係嘅，有陣時呢，當喺工作上面有啲棘嘅時候呢，可能佢哋會玩朋友牌啦。
5: 哦，咁呢啲又真係睇你自己本身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啦。但我亦都覺得呢，如果喺公司上面呢，大家有感情有朋友嗰種關係呢，個人情味係濃啲㗎。
4: 係嘅，咁始終你對8個鐘。
5: 係囉，仲多個時間對你阿爸媽。
4: 咪囉，係呀。喂，今次結果點呀？
5: 我係差唔多㗎啫。
4: 打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1.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普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

0: 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东西更多。

0: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摩擦高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金钱抱得稳？
0: 做歌 Last Check BC 曾家伟、天使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1月22号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啦，呢度天怡子豪啊，摄啊。
2: 咁我哋咧而家就放紧暑假啦嘛，
0: 即系我哋冇，
2: 我哋冇啦。咁其实一直正值暑假嘅。
0: 我哋啲细路
2: 系啊，
1: 我哋个城市放紧暑假。
2: 我哋城市放暑假。咁但系咧，即系最近有啲朋友咧，都分享佢咧小朋友嘅即系嗰个暑假嘅嗰个嘅 routine 啊。
0: 哦，
2: 系啦，
0: 咁犀利，
2: 都照翻补习班。有啲係啦，
1: 都係興㗎係咪？
2: 係啊，
0: 有啲人會嘅，
1: 係啊，
0: 跟住呢個咁嘅安排。
1: 同埋書展都係買補充作業㗎嘛，
2: 哦，七成八成啦。
1: 你有冇睇到新聞訪問嗰對母女啊？
2: 係咪每年都會有呢對咁樣㗎？
1: 嗰個媽咪話，即係入嚟供呢、這個補充作業咁樣嘛，跟住咧同個即係個之後訪問個女啦咁樣，跟住佢就即係放暑假好開心，因為可以玩咁樣。佢話：但你阿媽話買補充作業喎，佢掉曬佢咁。勁真摯咯，掟曬佢。
0: 我以前
1: 有講嘅，唔憤怒嘅佢。
0: 我以前都唔信咧，即係呢啲嘅補充練習咧係咁有價有市噶，因為咧係當自己做咗家長之後咧，即真係會有一啲特別少少嘅即係角度咧，係你真係要喺個書展嗰度先至揾得到嘅。講緊係例如好似係英文科針對住可能某一個範疇嘅一啲補充練習，咁原來咧即係佢係要特定某一啲嘅出版商。佢有就住呢個題目嚟出，咁你先至可以買得到相關嘅練習嚟做咯。
1: 即係叫做嗰個分類比較仔細啲，你可以針對你個小朋友嘅弱項就勁買嗰啲咁樣啦。
0: 係啊，即係所以真係要特別去揾咯。咁你去某啲書店，其實佢可能都未必齊嘅。咁 你要用呢個方法咯。
1: 你哋細個係做曬暑期作業先至開始放假嗰一種人啦，定係臨到最尾翻學前先喺度做
2: 嘅？臨到最尾咯，梗
0: 係。我唔係嘅，我係開學。嘅時候先做
2: 開學，哇！你仲遲喎，
1: 仲想話我同你係同一個人，我係嗰啲一開波咧，勁快做曬嗰啲咯，想
0: 哦，
1: 係啊，然之後我就可以即係先苦後甜咁樣咯，可以成個暑假都係玩咯咁樣。
0: 我有一半嘅，因為我爆曬啲數學先嘅。是啊，即因為我做數嗰啲快嘛，咁我就一嘢爆曬啲數學嗰啲，跟住剩返啲中文啊英文啊嗰啲呢就開學之後嘅時候先至做一個禮拜嘅時間㗎嘛。
1: 但係如果我係而家嘅小朋友呢，我唔會用呢個策略囉。知唔知點解？
0: 因為會補充。
1: 係啊，因為我咁快做完嘅話
2: 阿媽會加碼。
1: 肯定又會喺唔知呢個班啲補充作業嚟。或者上網叫 AI 出啲題俾我㗎嘛。
0: 哎呀。
2: 但呢個就係可能係好多即係中小學生喺暑假面臨嘅嗰個功課嘅地獄啦。咁但係咧，其實暑假嘅時候，咁亦都會有即係本身學校其實唔會特別有太多人翻去噶嘛。
0: 哦，係啊。
2: 若然你哋揀一個學校，你覺得係即係比較陰森恐怖，你唔會真係點樣去接近嘅地方，你會揀邊個地方？唔係揀邊一間學校啊，而係每間學校嘅部分啊。
0: 一個部分啊，禮堂，禮堂。
2: 你覺得禮堂係最恐怖？
0: 我覺得禮堂係驚嘅，
2: 係
0: 啊。
1: 熄燈，低冇人嘅時候，
2: 冇宗教信仰嘅禮堂都
1: 係啊，因為空曠啊嘛。
0: 嗯。
1: 你會覺得有一種陰森的感覺咯，就係
0: bedroom 咁樣咯，係啊，
1: 同埋一定係廁所咯，
0: 細
1: 個我覺得係啊，
0: 我唔記得咗係我小學定係我小學應該冇嘅，總之啊記得有一間小學，佢係咧嗰個禮堂嗰度掛咗好多油畫嘅。
2: 中世紀嘅，
0: 係嗰啲人像油畫，即係嗰啲真係，我唔知係特別畫咗，唔係宗教嘢嚟㗎，係畫咗某幾個即係年代嘅校長，你唔知係咩嗰啲咧，
1: 好有古宅嘅感覺啊！
0: 好恐怖啊！嗰個印象超深刻，
2: 鬼屋一流啊！呢個係咪啊？
1: 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而家佢已經裝修過曬㗎啦，
0: 係執過曬。
1: 以前我嗰個小學咧，我好記得咧喺個地面有一排課室嘅，咁然之後咧，佢通向大門嗰度咧，就有一條地道，好似小隧道咁啊，但係好短嘅啫，嗰條隧道，咁好快就已經出翻去，即係有光嘅地方。咁當然個隧道入邊佢有裝燈嘅，佢唔係諗住嚇你，因為嗰度咧係男廁嚟嘅。
0: 係。
1: 咁嗰度除咗男廁咧，另外嗰邊牆咧擺啲咩咧？個隧道會零零四四咧養咗光魚啊！係啊。跟住咧，嗰度咧又其實佢啲燈光咧唔係話真係好光噶啦。跟住我記得細個咧，雖然我比較少經過嗰度啦，讀小學嘅時候，因為嗰度主要係男廁係男仔去，
0: 男仔去
1: 係啦。但你有陣時都會可能落雨嗰啲，都會經過嗰個位就避雨，即係唔好俾雨揼到行過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咧嗰度好陰森啦，跟住又有陣廁所味啦，然後咧有個好暗。 暗淡嘅魚喺度啦。
2: 可能用廁所水養嘅魚。
1: 唔知道。跟住小學嘅時候，我覺得我好唔中意嗰個位嘅咯，即係就係覺得嗯嗰、那個位唔舒服啊，陰森啊咁樣咯，就唔中意行嗰個位咯。
2: 咁 BioLab 咧，即係若然中學嘅話
0: ，BioLab 就
1: 冇嘢喎，我覺得
0: 係
1: 啊，
0: 係多棚骨咯。
2: 如果棚骨係真嘅咧？
0: 即真
2: 假設啊！我而家純粹係一個
0: 咁嘅
2: 一個問題嚟嘅，
0: 你唔使成棚啊，你淨係有
2: 隻手真嘅係嘛？
0: 有手指骨喺度你都驚啦，係咪啊？係咪先？唔使去到成棚咁誇張啦。
2: 因為
1: 我還 OK 喎，呢啲有
2: 啊，即係真骨係冇乜嘢嘅。
1: 環境氣氛營造嗰啲驚咧，我係驚啲嘅。但係你話俾我知呢樣嘢係屬於以前嘅人，係啦，係標本嗰啲咧，我唔係好驚嘅。其實
2: 如果係上嚟自上一個校工嘅，係上。
0: 校長
2: 啊，老師
1: 有個同學喺呢度被殺嘅，咁啊咁啊，梗係驚啦！
0: 驚我咁驚，
1: 你咁樣係逼我去死角啊！要我講驚為止，我係
0: 對於天兒嚟講，人體奧妙展嗰啲係
2: 冇所謂嘅，
1: 唔驚嘅嗰啲
0: 點樣切片都 OK，
2: 因為其實喺細個讀書嘅時候，因為我咁啊讀飽嚟住啦，咁都係會見到嗰副鞋骨嘅啦。跟住細個從來都冇諗過咧，究竟副鞋骨係點樣嚟嘅？即係直線就係咁，總之需要學校咪買咯，
1: 做出嚟嘅咯，係
0: 訂有一訂的，呢啲
2: 係有一訂的嘛，
1: 係啊，可能國貨公司會不會有啊？
2: 係咪洗冤錄留低㗎？歐陽真話用完嘅，
1: 因為我見咧國貨公司係有嗰啲咧 lab 嗰啲白袍買㗎。
0: 我淨記得有象棋嗰啲啫，
1: 有白袍買㗎，嗯、去 lab 嗰啲做實驗嗰啲白袍啊，可能佢都有呢啲教學工具有得買咧。
2: 仲、有分呢個係明朝、清朝定係現代人嘅咁樣有得分？
1: 唔係啊，都係嗰棚骨啫嘛。
2: 咁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因為其實最近睇到一個新聞啦，咁呢個係德國嗰邊報道嘅，咁而德國咧漢堡市呢一度嗰度有一間小學，咁啊近排咧舉行一個葬禮，咁大家都可能諗緊，哦，你間小學唔係，雖然一間學校中學你要舉行一個葬禮，其實係葬邊一個咧？係咪有同學離開過身咧？咁原來咧佢葬嘅就唔係當即係近年死離開咗嘅人，而係好耐之前離開咗嘅人，而葬嘅嗰副骨咧就係 BioLab 入邊嘅嗰副鞋骨啦，因為佢哋發現咧佢哋嗰副鞋骨咧唔係 PVC， 即係
1: 真
2: 嘅。而是真是真人的一副鞋骨，
0: 那這些寒、啊、突然之間發現的話
1: 是怎樣發現的呢？那是
0: 可能我上堂的時候都有觸碰過，哦，原來這個關節是這樣動的，我很害怕、啊、那一下
2: 是
1: 為什麼他們突然會知道那副是真的？
2: 首先講一點背景先、
1: 是鬼故來的、這個、
0: 是
2: 對、整個歐洲方面是18世紀的時候醫學就開始現代醫學就開始發達、其實極度需要呢鞋骨來進行一些教學和研究嘅，咁喺十八世紀嘅時候，咁你其實呢個即係塑膠嘅嗰種嘅製作技術冇咁勁嘅時候，你要鞋骨嘅，咁係嚟自真人嘅鞋骨咯。
1: 嗯、
2: 主要來源咧係兩個部分嘅，第一個就係死刑犯，咁佢過咗身之後，佢副鞋骨咧就攞嚟貢獻做呢個教學用途啦。第二個咧就係窮人，咁、可能就係、周圍撞嘅嗰啲嘅窮人，
0: 即
2: 係
0: 無主孤魂啦，可能
2: 無主孤魂啦，即係屍骸咁樣啦。咁但係歐洲方面咧，其實個教會咧就極度反對呢件事嘅。即係覺得佢哋離開咗嘅時候都要得到被尊重，
0: 係啊，
2: 就唔應該用佢哋嘅鞋骨嚟做呢樣嘢啦。
1: 即係你冇佢嘅同意，照計唔應該咁樣做啊。
2: 係啊，即係你又冇理由問米啊，定係同主耶穌溝通啊咁樣，即係你好難問到佢嘅靈魂。我願意捐我副鞋骨出嚟，咁好難問到噶嘛。
0: 係啊。
2: 咁但係都需要呢樣嘢嘅時候，咁所以咧歐洲方面咧其實就要揾一個新嘅鞋骨嘅來源啦。咁而嗰陣時提供鞋骨嘅來源嘅地方咧，就係當時英屬嘅印度，因為嗰陣時印度咧就係英國嘅殖民地。咁所以咧，咁有啲印度嘅都係嗰啲低下階層嘅人啦，過身同埋離開咗之後咧，佢副鞋骨咧就會轉送到去到歐洲，然後咧進行一啲嘅加工，去形成大家見到喺可能係醫院啊，或者可能係呢啲學校嘅見到用嘅嗰副鞋骨。
1: 但係佢呢個來源地係有冇一個特別原因？點解係呢個來源地啊？即係因為佢哋嗰度啲人肯賣，即係啲家屬肯賣俾你啊，定係點啊？
2: 咁純粹其實就係因為嗰、那個歷史嘅層面啫。咁總之就係、你係我嘅殖民地，咁英國嗰邊提出呢個要求，而嗰個地方嘅人亦都、
1: 順應佢嘅要求。
2: 係啦，咁但係後屘就印度就獨立咗啦。咁所以去到1985年嘅時候咧，就 stop 咗。所有呢一個真人鞋骨嘅，
1: 冇呢啲朋友啦，
2: 係啦。咁但係你知道歐洲嘅學校有好多年歷史噶嘛，咁所以
0: 喐下都成百年咁樣噶嘛、
1: 所以係可能真係好耐以前遺留落嚟嘅，就係呢啲 source。
2: 係咁。 原來而家呢一刻啊，即係根據嗰個嘅新聞機構做嗰個調查咧，淨係德國漢堡市啫，
0: 係
2: 有四成嘅。嘅嗰個嘅骸骨咧，其實都係嚟自真人嘅骸骨嚟，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個 source
0: 咯。
1: 哇！係咪叫得學生翻去？你哋自己翻去睇下、啊、研究一下。
0: 你估係真定係假嘅咁？哇！好誇張、啊。
1: 咁嗰間學校頭先、你提到嗰間學校就係佢哋就即係唔想再擺喺度，於是乎就決定啊，我哋都將佢即係埋葬咗啦。畢竟佢係真人嘅骸骨，我哋就當真係一個人嘅葬禮咁樣就埋咗佢副骸骨咁樣啦。
2: 冇錯，係啦。咁進行一個即係一個好合即係好 proper 嘅一個葬禮咯。
1: 呢個咁樣嘅背景真係會令到校園有好多鬼故
2: 咯。你唔知冇嘢㗎，你咪覺得啊仲同佢玩啊影下相啊。當你一知道原來佢嚟自邊度嘅時候，咁跟住我就 research 香港啊嘅學校。究竟有冇咧咁樣？
1: 真人嘅鞋骨，
2: 真人嘅鞋骨，
1: 攞嚟做教學用途。
0: 香港應該冇啊嘛。
2: 香港啦，咁我都係其實真係上網，然之後去做一個嘅 research。咁當然，你話喺一啲嘅醫學博物館度，跟住譬如香港大學嘅醫學院度，咁當然係
1: 正常啦、啊，
0: 嗰度有啊，醫學院嚟嘛，嗰度
2: 係啦。咁妥善保存嘅咧就有十副嘅，由海外購入嘅真人。
1: 鞋骨
2: 係啦，咁而家咧香港中學嘅情況咧，99% 咧都係現代塑料製品嚟。
0: 我好驚，我做一個 percent，
2: 仲有一個 percent，
1: 我哋淨係聽到個一個 percent 喎。係
0: 啊，
1: 係
2: 啊，
0: 我以為係100%。
1: 你香港一定係過100間學校啦，係咪先？
0: 係咯，
1: 即係起碼有一間喎，而家。喂，要揾喎，要揾出嚟喎。
0: 喺學校裡面係
2: 高於99% 啦，佢呢度寫。咁即係就好似你殺菌咁樣。
1: 即係唔係100% 啦？
0: 即係啲年紀相對比較有翻咁上下嘅學校係好有機會。有機會是有這些的骸骨
1: 又是回去摸一下大家
2: 是啊但其實我沒有實質去摸過啊
1: 正常人是沒有摸過的
2: 沒有可能摸過真人的骸骨的嘛的你塑膠那個你大概知道那個感覺是怎樣那而即是德國那間即是舉行葬禮的那間學校那亦都是會可以找到來源是誰去購入找到記錄的嘛那所以若然你香港你要找若然要嘗試去找的話的你就找回一些 merchant 那些本簿啊，即系采购嗰本簿啊，啊呢副鞋骨系几多年前嘅咧？因为个 rules 系嗰个法例就系1985年之后，印度嗰方面就 stop 咗呢一个嘅状况啦。
0: 咁都40年。
1: 咁但系买嚟唔系玩嘢，
0: 即系学嘢嘅。
1: 系啦系啦，你买得咁样嘅。用品啦，我叫做
0: 醫療用品啦，都叫做、
1: 啊、你都係即係教學用途居多噶啦，或者研究用途居多噶啦，
0: 係噶係噶，因為咧之前咧有試過買過一本書，咁嗰本書咧就係了解嗰啲人體結構嗰啲嗰啲書啦，係
2: 咪攞嚟推拿按摩用嘅？
0: 佢唔係嘅，佢係純粹係叫做了解
1: 你可以咁樣應用，
0: 你可以咁樣應用啦，但係佢係了解啲筋腱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唔同嘅骨啊，各樣嘢嘅擺位啊，究竟喺呢一層。即係可能你手背皮肤下面究竟嗰个组织系点样啊咁嘅咧，咁有啲咁嘅书嘅，咁我就即系贪得意就买咗本咁嘅书翻去睇啦。我谂住啊，学一下啲即系关节啊，各样嘢都好喎、啊。咁点知一打开咧，佢全部咧都系一啲真人嘅图片，真人嘅解剖图咯。
1: 咁 hardcore 啊？
0: 劲 hardcore 啊！
2: 即系理论上，
0: 我好惊
2: 你两格仔，
1: 你有冚翻埋嘅。
0: 我開頭以為係佢係嗰啲彩色彩繪圖咁嘅啫，因為佢講到明係一啲圖解乜乜結構，唔知點樣成嗰啲圖咁樣。
1: 佢笑咗個真人喺前面，係真人圖解。
0: 跟住我打開，哇！點解係嗰啲好血淋淋嘅嗰種嘅解剖圖片咁樣嘅咧？即係佢唔係 exactly 爆曬血嘅，總之就係嗰啲血係索乾咗，但係你好明顯知道嗰個係即係
1: 佢仲
0: 係
1: 楞住啲組織咁樣嘅。
0: 佢總之佢介紹緊邊一個組織，嗰一個組織就存在。
1: 係
0: 咁樣囉，
2: 即係你望住嗰個肺係真係肺嚟㗎啦，
0: 係啊，
2: 而唔係畫出嚟。
0: 咁當然啦，即係
1: 但我有興趣睇喎。
0: 佢竟然
2: 佢計嗰啲100種死法之後就要睇呢啲啦。
1: 唔係啊，你唔會想知道自己其實你個身體係點樣？
0: 即係裡面，
1: 你其實係睇永遠都冇辦法知道㗎喎，
0: 係
1: 咪？你就算做手術俾人即係劏開你個肚先算啦。
0: 係，除非佢拍片咯。
1: 係啦。你嗰一刻都係麻醉咗，你睇唔到㗎嘛。
0: 所以係幾驚嚇嘅嗰本嘢。
2: 所以遲啲其實呢要買內窺鏡俾天意呀。
0: 內
2: 窺鏡。即係佢自己得閒你係咪要照呀、啊、我哋買咗個睇
0: 又一樣嘢。
2: 睇耳膜㗎嘛。
0: 睇耳仔
2: 㗎嘛。
0: 下次係內窺鏡。係呀、啊、活係咪即係清醒版嘅。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亿5千万欧元。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正常经营。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支持中国企业使用法律维权，并且将会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9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跌32.2，盈富基金25.3六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8.2跌1.4，阿里巴巴114.4跌2.6，中芯国际72.85跌2.65，智普1168元跌51元，华虹宏力161.3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1.08元，建滔积层板40.04系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7美元，卖出41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元朗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咁就系元朗嘅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还有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微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较早前和宜合道嘅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石儿路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1: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1: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5: 鉴榜，
1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5: 牛榜，
1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5: 镖榜，
14: 咁黄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5: 黄榜，
1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
14: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儿。
17: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三成群數榜之神啊，今個禮拜咧就由子豪嚟到去主理嘅，咁啊事關啊，攝上個星期就相當之年輕啊嘛，啲聲音即係 intern 嘅朋友仔咁樣。是啊，我決定曬佢啦，我決定再年輕啲。是啊。
1: 你唔想地比下佢
0: 係咪？其實又唔係嘅，咁啱適逢，因為佢哋又放緊暑假啦嘛，咁所以就喺度諗緊，
1: 暑假係屬於學生嘅。
0: 係啊，屬於佢哋㗎嘛，有啲佢哋嘅聲音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呢就即係等大家呢去了解一下，究竟呢即係啲中學生暑假嘅時候有邊一啲活動佢哋係覺得正嘅呢
1: ?OK,、啊、即係今日我哋嘅小圈子
0: 全部都是中學生，
1: 全部都是現今的中學生，
0: 現
1: 役中學生，
0: 現役中學生在這裡很超地即是放在暑假的中學生，是啦，
1: 放暑假
0: 就選來了十個即是暑假他們都喜歡做的活動，到底哪一個是最多人選的呢？我們馬上聽一聽有什麼選擇。三成群數榜之神，今天要數的榜是十個中學生會做的暑期活動，誰個最受歡迎呢？
2: 第一試到第五個，
0: 第一個行街街日行兩萬步啊！
2: 唉，平時啊，翻學放學啊，嚟嚟去去都係兩個點嘅啫嘛。放暑假可以去遠啲，可以行耐啲，可以同 friend 玩玩玩玩玩，總之周圍行最開心。
0: 第二個睇戲，學生飛啊最爽啦！
2: 啊，梗係睇戲啦，學生飛、啊、你有冇啊？過咗個階段就冇噶啦嘛。我哋呢啲咁中意睇戲嘅人，就梗係係咁睇戲，喺屋企又睇，去戲院又睇。
0: 第三個打機，日打夜又打，
2: 咁就梗係打機啦。平時都冇得玩，放假啲阿爸阿媽翻曬工啊，喺屋企啊，咁你鍾意點打都得啦，冇人阻到你。
0: 第四個玩水，沙灘又或者水上樂園都得。
2: 哇，青春氣息就梗係要去玩水啦，最好就曬到一身古銅色啊，咁就最靚最有型啊。
0: 第五個短期興趣班，學下嘢最好啦。
2: 而家 AI 咁流行啊，梗係去學翻個興趣班啦。短期課程幾多啊？中意學乜嘢都有啊。
0: 好啦，頭五個就係呢五個選擇啦。咁唔知兩位拍檔點睇呢？
1: 第一個咁熱，真係想行街街日行兩萬步。
3: 不過而家即係街道都見到好多即係學生。
1: 係暑假。
3: 係、啦，
1: 即係嚟工啊嘛。
3: 即係著校服又好，冇著校服都好。
1: 真係好熱喎、
0: 啊。係，唔係冇你冇試用，冇用個熱嚟到去諗先。因為咧呢一樣嘢，
3: 佢哋怕
1: 咩？年輕人不怕熱噶嘛。
0: 我真係諗緊我細個暑假嘅時候，中意做啲乜嘢類型嘅嘢。
1: 咁啊係，咁都係躝街嘅。
0: 同埋我都真係有訪問過佢哋。即係我又問佢哋啊，如果你暑假要你揀十樣嘢你最中意做呢，其實都有佢哋嘅意見喺度，而行街呢係其中一個佢哋有講出嚟嘅想法嚟。
3: 係咪尤其是女仔啊，即係可以即係大條道理咁約幾個即係好姊妹就一齊行下街，又揀下化妝品啊，呢段時間就暑假我梗係化妝啦、
0: 啊。係啊，完全唔出奇，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就更加冇得上網買嘢㗎嘛，咁但係佢哋而家即係都有得上網買嘢，但係你話有得摸下實體嘅，有得去試下，即係幾個好姊妹一齊去傾下，哎呀呢條裙又啱我啊，呢條裙又唔啱我啊，咁樣係正嘅呢件事。
1: 係啊，我以前即係暑假都係日日躝街嘅，同你講，
3: 睇下會唔會有星探發掘係咪？
1: 係冇目的㗎，即係你唔係日日都有錢買嘢㗎嘛，係咪先？
0: 係啊係啊，
1: 你真係行㗎咋？
0: 係啊 ，window shopping。
1: 係啊，總之行勻曬每一區嘅每一間店鋪咁啊。
3: 會唔會覺得佢每一日啲貨都有啲唔同嘅？
1: 係啊，唔係其實可能係 enjoy 嗰個行嘅過程咯。
0: 嗯。
1: 即係你同啲 friend 咁咪一路行一路傾偈咁樣咯，
0: 係，
1: 跟住又食下薯條咁樣啊，落去坐下，
3: 又飲好多杯珍珠奶茶係咪？一日一杯嗰陣時就接近
0: 買嘢飲係 OK 嘅，
1: 即係打發時間咯。其實行街係，
0: 嗯，
1: 同埋見面咁樣咯，自在。
0: OK， 咁第二樣咧，使多少少錢啦。要睇戲，
3: 而家即係上網睇又咁方便，
0: 唔知咧，係啊，最緊唔係，其實最緊要都係約 friend 嗰件事啫，
1: 係，
0: 即係會唔會有 friend 同你一齊中意做呢件事？
1: 未必個個禮拜都有戲睇咯，我覺得係咪？
3: 即係唔係個個都係電影文青咁樣？係
1: 啦係啦，未必每套戲都攆曬噶嘛，即係可能有啲人一般大眾，可能佢係睇某啲大戲嘅咁樣，或者自己中意某一類型嘅戲咁，咁佢就未必會個個禮拜都去睇戲咁樣，所以可唔可以？落入呢一個三大最受歡迎咧，我有啲保留嘅呢個係。
3: 但係第三個應該會啦，打機日打夜又打。嗱，去機鋪又係，喺屋企打 online 又係。
1: 係啊，同埋我聽得太多我身邊嗰啲有小朋友嗰啲朋友講咧，即係男同女咧
0: 都中意打機，
1: 都係中意打機嘅咯。係啊，同埋都係即係唔使翻學嗰、那個放題都係打機啊咁樣，或者有人嚟屋企啊，最興就係、是、即係有我哋呢啲 auntie 咧去屋企訪客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放題，一係就打機，一係就睇
0: 睇劇睇卡通片，
1: 揀劇揀 YouTube 睇咁樣囉。
0: 係因為都真嘅，你諗下我個女啊去 friend 屋企玩啊，
1: 都係玩打機啊，
0: 提佢啊你記得要帶平板電腦啊，係啊，即係佢係提佢係要記得帶呢樣嘢
1: 帶過嚟㗎嘛，
0: 帶過嚟玩囉，因為佢哋可以即係直接喺網上面打機一齊打機咁樣囉，都係打機為主。
3: 我哋以前就可能係玩 board game 性嗰啲啦，但係而家就都係打機啦，
0: 少啲囉。
3: 好，第四玩水啊，沙灘或者水上樂園都仲係吸引嘅，尤其是香港
1: 開心都係開心嘅，好嘛，就係一大班人，
3: 即係呢啲那些年嘅回憶啊，即係中二中三嘅時候，即係可以即係去下清水灣又好，石澳又好咁樣，即係 BB 個 Q 又埋加埋咁樣，
1: 係幾開心嘅。
0: 但有冇勁到係去到三甲咧？你覺得？
1: 有保留，
0: 有保留，
1: 因為我覺得屬水性嘅年青人而家唔多，
3: 屬乾水性咧，
1: 可能佢哋屬水性嘅，因為至少就參加嗰啲泳隊啊，咩有曬四式啊咁樣，
0: 係
1: 咁，但我唔覺得佢哋好中意即係玩呢啲咁
0: 咁即係呢種聚會
1: 嘅活動咁樣。
3: 我想問一下。幾多歲即係幾多年級開始你會認真同啲朋友會去揀啊，真係去沙灘喎，有男仔去喎，要揀啲靚嘅泳衣咁樣呢？
0: 嘩，應該好大喎。
1: 因為我以前就算去沙灘都唔係穿泳衣。
3: 咁你都要你都要入面都要穿㗎嘛，即係。穿
1: 短褲㗎嘛。係、okay, 啊。即係唔係好想落水啊，覺得好煩啊。
3: 喔、
0: 哦。gel 住個頭啊有成咁樣。
3: 但因為而家你知打卡嘅風氣咁勁啦。
1: 係、
3: 即係可能佢真係、真係去。
0: 靚嘅泳衣真係必要喎、
1: 啊。咩都要靚㗎，咩都要打卡㗎嘛。
0: 係啊，真係要。
3: 嗱，第五個一定唔會揀啦。短期興趣班學
1: 下嘢做，唔係前面嗰句都冇乜嘢，加埋後面嗰句學下嘢做。係
3: 啊，小學嘅時候可能會，因為記得小學嘅時候都會同阿媽講話，即係你暑假你都係阿媽帶你周圍去嘅啫嘛，
0: 足球班
3: 係啦，咁阿媽就一定會幫你報乜班乜班，咁呢個就係你唯一可以接觸到其他人嘅途徑啊嘛，
1: 係或者叫有啲嘢玩咯，你覺得？因為你細個咪可以自己出街嘛，
3: 係啊。
1: 你唯一呢啲先可以叫做躝下街啊嘛，覺得。
3: 我中學已經有自己嘅興趣啦，我仲使報班咩？係咪先？
0: 咪有興趣都可以報㗎。
3: 好嘅。Okay.
0: 係啊，進修囉。
3: 以前係會玩一個快餐店啊 ，M 字頭嗰個快餐店呢，佢會有足球計劃㗎嘛。
0: 哦。
3: 咁嗰陣時就真係有玩。
1: 唔想選拔嘅咩嗰個？
3: 都要選嘅。
0: 要選下嘅、哦。
1: 你選到。
3: 以前冇咁多人揀，冇咁多人玩啊。
0: 同埋個門檻唔會好高嘅。
1: 果然我哋阿仙奴嘅球迷有翻唔上
0: 下。細細個有足球圈。
1: 個底都有翻唔上下。
0: OK， 好，头五个就系呢五个选择啦，跟住落嚟又有五个选择俾你哋拣嘅噃。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十个中学生会做嘅暑期活动，边个最受欢迎呢？
2: 第六至到第十個，
0: 第六個 BBQ 聚會，有得玩有得食。
2: 講到青春氣息，點及 BBQ 聚會咁青春啊？熱屎辣辣啊，圍住個火爐啊，大家有講有笑啊，流曬汗咁樣啊，唔知幾開心啊！
0: 第七個 Party Room， 哇，越大班人越好玩啊！
2: 而家邊度仲有人中意熱屎辣辣去 BBQ 噶？梗係 book 個 Party Room 啦，中意食乜嘢啊都得啦，仲有冷氣涼喎，咁係咪爽啲先？
0: 第八個去 camp， 親親大自然。
2: 計我話就梗係去 camp 最好啦，喺大自然嗰度啊，中意上山又得，落海又得，哇！一大班人几正啊！
0: 第九个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大癫啊！
2: 你哋嗰啲全部都要使钱嘅，我去个 friend 屋企 sleep over 就最开心啦，因为全部都食佢嘅、住佢嘅、用佢嘅、饮佢嘅、玩佢嘅，哇哦！佢嚟都得嘅 ，OK 嘅。
0: 第十个暑期工揾零用钱最实际，
2: 傻嘅，以上九样嘢都系使钱嘅，计我话最好就梗系做暑期工，只要年龄足够，揾钱先至系最实际。
0: 好啦，跟住落嚟嗰五個又點睇呢？第六個係 BBQ 聚會。
3: 我即係中學嘅時候又冇特別就係好鍾意呢個 BBQ 聚會。
0: 我唔熱衷嘅你哋。
3: 冇乜特別。
0: 我哋嗰邊係幾熱衷㗎喎。
1: 我係一年可能得一次半次嗰啲咁樣囉。即係嗰啲咩中秋節呀嗰啲。
3: 中秋節反而會
1: 死唔願返屋企嗰啲咁樣。食完即係可能屋企嗰餐飯都仲要出去燒嘢食。
0: 上月咁樣。
1: 係呀嗰啲囉。但暑假真係真咩？真係覺得正咩、
3: 我會去沙灘加 BBQ 囉。
0: 係呀係呀，呢個係
3: 反而咁樣 combo 囉。但你話就咁 BBQ 就真係。
1: 我覺得佢哋會嫌煩囉，應該啲中學生會。
3: 但而家好好 service 嘅，佢真係幫你燒埋嘅。
0: 而家
1: 嘅外國式嗰啲係咪？
0: 佢同我哋嗰啲好原嘢嗰啲唔係㗎啦，人哋係去到嗰啲係任食嗰啲。
1: 去會所係咪？會所 BBQ 聚會係咪？
3: 或者
1: 我都覺得佢哋未必會好喎、
3: okay。
1: 下一個有機會啲囉，我覺得 Party Room。
3: 但是有沒有這麼多錢，
1: 因為而家興啊嘛，你叫多啲人去咯，
3: 即系廿滚去
1: share
0: 滚去一个十人房嗰度。
1: 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兴去唱 K 咁啊，我觉得佢哋而家就兴去 party room，
3: 因为 party room 有唱 K
0: 真。
1: 不过我唔知个年纪有冇去到中学生咁大个，因为我识嗰啲咧系话唔知幼稚园定小学生已经 book party room 俾佢哋玩嘅，啲家长系啊系啊，
3: 系咪又系吸收时候所以咁样咧？
1: 唔系啊 ，book 出边嗰啲啊系，
3: 又搞生日会，
1: 因为佢哋觉得方便啊，嗰啲家长话啊咁啊带晒啲小朋友等佢哋一齐玩，咁又喺自己一个空间度可以睇实佢哋，咁啲家长又可以自己倾下偈咁样，或者坐埋一齐。
0: 搞生日会多咯，系啊，搞生日会系真系多嘅，
1: 所以我唔系好肯定去到中学生仲玩唔玩 party room 嘅、
3: 但系有啲可能醒目仔嚟嘅。專做搞手
0: 哦，
3: 系啊，即系
1: 咁系搞 party。
3: 中四、中五系啦，即系佢哋个年纪，我未必可以落到去诶饮酒嘅地方啊嘛。
1: 咁啊，上嚟饮嗰啲 apple soda 系嘛？
3: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又识下人咁样咯。
0: OK，
1: 下一
0: 个
1: 去 camp，
3: 好热。
1: 哇！我头先行街话热，又话唔好谂呢啲嘢。
0: 系啊，
3: 但系去 camp 嘅热同埋行街嘅热唔同。
1: 但系去 camp 应该唔系大众中学生咯，系咪？即系小众啲咯。
0: 你去 camp 咪通常都系呢啲时间先有时间啊嘛。
1: 但系去 camp 咪搞好多嘢，又系嗱，你唔好又同我讲嗰啲而家去 camp 可以唔使带嘢。
3: 玩嘢系咪？
1: 系啊，又系搵钱搞得掂嗰啲啊嘛。
0: 要搞好多嘢嘅，系啊，起码坐低要 book 个场先啦。
1: 我觉得中学生通常未去到。到呢一種，
0: 即係呢種方式，
3: 大學生
1: 呢一種去 camp， 係啊係啊，因為始終買嘅 gear 比較多啊，我覺得去 camp 咧，即係你要儲，你要儲存嗰啲 gear 同買嗰啲 gear 咧，
0: 宿營嗰啲就會好啲，
1: 係煩啲咁樣咯，係啊。
3: 但會唔會即係可能係 book 啲度假啊？即係可能長洲啊，
1: 唔會啦，
3: 嗰
1: 啲中學生唔會覺得好玩㗎啦。
3: OK， 好，
1: 仲射箭咩？同埋玩嗰啲咩
0: 城網陣
1: 打壁告防可能而家係可能人哋都有 update 嘅可能係
0: 城網陣
3: 第九個去朋友屋企
1: 城網陣真係好有年代感
3: 仲要係
1: 其實佢而家都唔係好明玩城網陣係為咩㗎
0: 咩呀訓練手腳協調囉
1: 喔
3: 力奇嘢囉
0: 訓練你嘅小手機囉
3: 係呀仲要係好似嗰啲即係兩條繩掕住
1: 但
3: 係
1: 中學喎仲要訓練
0: 中學
1: 係
0: 團隊合作囉
3: 可能未生齊
1: 即係掉你落城網喎大家救返啦
0: 個城網大家一人用一隻手捉住放手就跌死佢㗎啦。
3: Trust Fall 係咪嗰啲。
0: 係啊係啊。
3: OK， 好第九個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0: 啊。係啊。
3: 呢啲
1: 我
3: 真係
1: 會
3: 喎真係。
1: 同埋我覺得呢一代嘅中學生係咁樣過佢哋嘅學生時代。
0: 嗯。
1: 我覺得我哋嗰一輩呢唔興嘅。
0: 少啲啊。
1: 即係好少話中學生啊小學生已經可以成日去同我屋企 sleep over。而家係真係小學生已經係。
0: 小學已經有。
1: 即係間唔知可以去下人哋屋企咁。
0: 係啊。
1: 以前可能係因為我哋屋企係咪細啲啊。
0: 細啲囉。
1: 或者阿爸阿媽都冇乜呢個概念覺得要同。
0: 覺得麻煩啦、啊、因為。
1: 或者同啲同學要咁好關係咩咁
0: 樣。你表兄弟姊妹嗰啲就有機會。
1: 就係啦係啦。
0: 係啊。
1: 但係學生即係 friend, 同
0: 學
1: 係少啲。但係到而家我見啲阿爸阿媽都幾贊成，
0: 幾贊成噶，係啊。
1: 係咪覺得寧願佢哋即係請個 friend 嚟屋企玩，好過佢哋自己出去玩啊？
0: 一嚟啦，二嚟就係咁咪大家輪流放假咯。
3: 呢個真啊，呢個
0: 真心啊！你個小朋友
1: 但會唔放心咩？譬如你個女去咗人哋屋企度，
0: 其實
1: 以前我阿爸阿媽係唔知點解好唔放心噶。
0: 其實反而咁樣仲安心嘅，你喺屋企裏面玩係咪先？即係你
1: 即係放心去人哋屋企啊！我意思係
0: 同埋因為而家嘅小朋友自己嘅警覺性都高啊嘛，即係自己如果有啲咩俾人蝦啊嗰啲各樣嘢，佢哋
3: 報警啊，
0: 佢哋都會出聲噶嘛。
1: 好埋你啊，報警啊！
3: 係
0: 啊，我知電話幾多號㗎。
1: 因為我阿爸阿媽係嗰啲好小心嗰啲嘢，就會覺得你去人屋企都係危險咯。
0: 系，
1: 你點知人哋屋企有咩人啊？咁
0: 我哋細個，普遍都係咁嘅，係
1: 咯，
0: 係啊。
1: 我覺得而家 open 啲嘅呢樣嘢
0: 係識嘅話就係咯，即係佢直頭係知道佢阿爸阿媽係啲咩人，
1: 即
0: 係
1: 可能
0: 就會更加開放啲，
1: 都係識㗎啦本身。
3: 即係 background check 咗啦，其實已經係
0: 係啊 background check 咗啊。
1: 即係本身爸爸媽媽都係朋友咯，係
0: 啊。即係例如好似我女咁樣，我俾佢去嗰一個嘅即係朋友屋企，嗰個係由真係特選家庭，你講得啱冇錯，
1: 千挑萬選啊。
0: 佢係由幼稚園識到而家㗎咯，即係由幼稚園 keep 嗰、那個即係友誼 keep 到而家呢刻，就算轉咗校，佢哋都願意約出嚟玩。跟住之後，阿爸阿媽都仲係即係係幾好人嗰啲，我哋先至覺得OK 好放心咁樣咯。係、
1: okay.
0: 啊，要咁噶，要有呢啲背景審查啊。
3: 係，你有
1: 但個女唔好人，
0: 個女麻麻地嗱咁樣，冇呢咁嘅事。
1: 係第十個暑期工揾零用錢最實際。
0: 點睇？
1: 我覺得有少少吸引力嘅呢、這個仲係，
3: 但
1: 係
3: 年代。 但係會唔會年代唔同呢？
1: 因為佢哋而家唔係好需要揾零
0: 大把錢，
3: 阿爸阿媽已經係咁貨金俾佢哋啦。
1: 可能我嗰、那個即係呢個
3: 貧窮限制想像啦，又係係咪？
1: 係貧窮嘅觀念太重，覺得錢係唔會嫌多
0: 啊。唉，OK。
1: 同埋本身過佢錢嘅手，係、
0: okay.
1: 咪過佢手嘅錢？
0: 過佢錢嘅手。是特別輕香啲嘅嗰隻手，
1: 過佢手嘅錢唔多，係啊，所以佢都要揾翻零用錢。
0: 你兩個講法都啱嘅，係啊，自己揾到哇，雙手
1: 過佢錢嘅手喎、
0: 啊，係啊，過佢錢嘅手咯、啊，係啊，哦、即係
1: 你話啱唔啱啊？你咁支持我，
3: 梗要支持你啦。
1: 好啊，我都支持翻你啊，我好俾心機啊，我一陣間就揀咧三個我認為啊最受歡迎啊，而家中學生現役會做嘅暑期活動。
0: 冇錯冇錯，轉頭就會揭曉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话，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2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元跌37元，华虹宏力161元跌7.5，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兑港元4.8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4美元，卖出4,1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啦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啦，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灯失灵，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

0: 各位挚友，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没有风骚。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6: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嘅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8: 监榜，
7: 有个姓刘嘅人上榜叫做
8: 敖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1: 翻到嚟咧，下半部分嘅数榜之神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要数嘅榜咧就系咧啲中学生啊，十个中学生咧会做嘅一啲暑期活动啦，边一个咧系会最受欢迎嘅咧？咁，
12: 其实我真系要去到中七之后咧，先有翻第一份暑期工啊。
11: 哦，
12: 即系中三至中五嘅时候咧，真系完全冇谂咁多啊，纯粹系玩嘅啫。
11: 纯粹玩。
12: 其实即系而家谂翻咧，即系可以话有少无聊啦。
11: 嗯、
12: 即系日日都系打波嘅，真系。
11: 系，
12: 即系打足七日咁滞嘅，
11: 足球、篮球嗰啲，
12: 系啊系啊，咁、
11: 哦、
12: 然之后，因为嗰阵时又冇，即系冇能力去拍拖啊，咁身边啲 friend 就真系会，即系去沙滩去食啊咁样，
13: 你就好多时间啊，
12: 系啦、啊，我就同篮球产生呢个感情咯、
11: 啊、，OK，
12: 系啦、啊，咁所以就嗰阵时就真系比较闷啲嘅，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就系咧，嗰阵时就真系已经系。即係中三嘅時候已經係翻暑期工㗎啦，
11: 嗯，
12: 就派傳單，跟住或者可能係做快餐店嘅，
11: 做便利店啊，
12: 做便利店啊等等嘅嘢咁樣。咁其實嗰陣時唔係好明嘅，
11: 嗯。
12: 咁你問我，如果若然而家再數到翻轉頭嘅時候，時光倒流嘅話咧，
11: 你會拍拖係？
12: 我會玩啊，都係。
13: 我會攞嗰啲時間努力啲試下睇下有冇拖拍。
12: 係啊，
13: 我唔會去賺嗰少少嘅錢嚟收埋我青春。過我手嘅錢
12: 係啊，
13: 係唔需要咁多嘅。
12: 冇錯。
11: 唉、okay ，
12: 所以我都系会揀以玩乐行先嘅嘢嘅，
11: 即系玩乐行先，
12: 即系嗰三甲，即系你苦心自问啦。你而家即系做咗咁多年嘅，你翻到去嘅时候，你会唔会若然你带住而家呢一个嘅想法呢种嘅成熟嘅时候，
11: 如果我有而家嘅记忆，
12: 系啦，
11: 可唔可以啊？
12: 你会唔会再
13: 系啊？佢就系话你如果带住你而家几廿欧嘅思想去，
12: 你会唔会翻暑期工啊？
11: 我会去参加一个比赛，
13: 系
12: 投资比赛系咪？
11: 唔系一个游戏比赛，
12: 嗯，
11: 系啊，因为咧，
13: 有奖金噶。
11: 我早嗰排听到嗰个游戏比赛系咩咧？

0: 佢嗰個獎品係咩呢？係 Bitcoin。
1: 哦，
0: 嘩，送都冇人要啊！嗰陣時
2: 幾唔同真呢單嘢，就係即刻。
0: 喂，但係好坦白嘅，你問我。
2: 但我明阿少講咩？就係、是、你用而家嘅思想翻去咧、你就覺得即係青春先係最無價嘅。
0: 係啊，咁、我都會係玩嘅其實。
2: 同埋你諗翻係，嗰陣時暑期工賺得幾多少錢啦、
0: 啊？
2: 係咪？即、就是、你又冇乜學歷，咁樣都係做啲即係比較
1: 體力勞動
0: 工作啦，
2: 係啊，即係、可能都係。幾十蚊一個鐘咁樣，咁可能對比你而家大個賺嘅錢，你就會覺得係嗰啲好少錢啫，咁啊，算啦，去玩咗好過啦。
0: 係啊，我都會係揀去玩嘅，係啊，即係覺得玩係冇得翻轉頭嘅嘢，真心係啊。你而家呢刻俾你放一個暑假都好啦，你都唔會玩得到以前嗰個暑假玩到嗰啲嘢咯。
1: 嗰種癲同嗰種瘋狂，我哋唔好再討論。
0: 冇
1: 噶，越講越傷心啊！只會係，
2: 唔係俾你玩都冇體力
0: 啊！你冇啦，你冇咁啊！
2: 咁癲慘啊！
0: 你已經係最貼近噶啦，嗰個對
1: BBQ 我即係叫人燒咗佢算啦。
0: BBQ 你會係揀去食韓燒咯？
2: 唔係叫人燒咁簡單，係你喺室內，人哋喺室外燒，燒完攞入嚟啊！
0: 攞入嚟啊！窿啲都唔食啊！
1: 真係而家即係我之前其實即係。都係講緊十年前啦，咁我哋成班 friend 真係會去沙灘巴勞燒嘢食嘅，
0: 係哇！
2: 巴勞呢個都好有時代感
1: 啊，
2: 係啊係啊，眼得就係會冇勞啊嘛，
1: 係啊，嗰陣時係要同啲。工人去爭奪啲路啊，因為禮拜去嘛，啲工人姐姐其實佢六七點嘅時候就已經喺嗰度霸住個爐，開曬 party， 播埋歌，跳埋舞咁樣
0: 啊，好開心啊，
1: 係啊，跟住然之後而家就會覺得就係、是、算啦，喺屋企煮啦，
0: 係，又或者而家你會不如 join 埋佢哋咯，
1: 係啊，因為你諗下又要買炭，要起爐，又要 pack，
2: 俾少啲錢
0: 佢哋，係啊，俾少啲錢，可唔可以一齊 together？
1: 喂，佢哋時候燒得好食喎，真係，係咪？
2: 又夠味啲嘢，
1: 係咯，
2: 可能自己醃添啊，分分鐘，
1: 肯定係自己醃。
0: 正
1: ，OK， 好啦，咁我揀先啦，咁我揀第三位咧，就係、是、打機日打夜又打嘅。
2: 第三位咋？
1: 呢、個第三位咋？係啊，點解會擺喺第三位就係咧？因為其實而家個科技咁發達咧，其實平時都可以打到嘅。
0: 係。
1: 咁你問即係去到放暑假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打好多咧？係、係會嘅。
0: 偏多。
1: 咁但係呢個已經係變相好似已經係好似食飯咁恆常。
2: 順咗，順咗，打順
1: 咗。係啦，只不過係由以前可能係每日打三個鐘，去到而家每日打六個鐘、七個鐘咁樣嘅啫，係咪？
0: 係。
1: 即係一樣只係 on top 加多少少嘅嘢，就即係猶如呼吸一樣咯，即係唔會特別珍惜而或者特別要去，即係我一定係要咁樣嘅，
0: 係
1: 係啦。咁所以我呢個會擺喺
0: 第三位，
1: 係同埋因為以前會一定要擺打機嘅，就係因為以前 online 打嘅機率好少嘛，你一定要放暑假時候去朋友屋企打，即係若然十幾二十年前
2: 或者你冇嗰隻 game 咁樣
1: 係咪？係啦係啦，
2: 甚至乎你冇遊戲機
0: 嘅都
1: 係。咁但係而家其實就係、即係唔需要去咁樣做，好輕鬆就可以打。你手機 game 好輕鬆，亦都可以打到啦。
0: 同埋可以去朋友屋企涼冷氣，係啊。正
1: 啊！阿媽就話：，你快啲過去邊個度啦，唔好嘥屋企冷氣錢啊！
0: 細個屋企唔開冷氣嘅日頭，就夜晚先開嘅咋。
2: 係啊，瞓覺先開㗎嘛。
0: 好窮啊，個感覺。
1: 係。咁所以呢一、個我就會覺得係擺第三啦。
0: OK。
1: 擺第二呢，我就會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嘅。
0: 嗯。
2: OK。
1: 真係你真係暑假嘅時候，你先會有機會可以容許你去做呢件事。係啦，咁以前可能就係得禮拜五或者禮拜六咁樣，同埋而家呢個 sleep over 嘅嗰、個程度呢，就係、是、我朋友佢個仔呢係四歲嘅啫，
0: 係
1: 已經每個禮拜都去 sleep over 啦。咁當然佢唔係周圍瞓嘅，即係唔係每個禮拜唔屋企咁樣嘅，
2: 即係班嗰班有三十個人
1: 瞓曬咁巡迴，
2: 班號一至三十。啊！有一個係佢自己，
0: 我全部都瞓過曬啊！佢哋啲屋企咁樣，
1: 跟住佢係去邊個嗰度？係個女同學嚟㗎。
0: 哇！
1: 哇！真係識玩啊！真係四歲嘅時候已經去女同學屋企，跟住然之後咧就即係當然就係去咗對方屋企嘅時候，對方個父母就會拍翻啲片俾佢睇啦。佢兩個哇，真係好童真，即係坐喺梳化度。大家睇故事書啊！
0: 佢真係識玩啊！佢真係識玩
2: 睇、
0: 啊、
2: 故事書、
1: 啊，
0: 因為佢咁
1: 瞓著覺，
0: 因為佢咁樣就可以玩到女仔嘅玩具啦嘛，係咪？
1: 係啊！
0: 佢嘅男仔冇得玩女仔玩具
1: 咁、當然有陣時會交換人質嘅，即係好似頭先子豪講，就大家放下假，有陣時即係我個仔去你度，你個女又去我度咁樣。
2: 我唔係覺得男仔或者。異性去即小朋友去對方屋企有咩問題？而我覺得佢哋友誼唔能夠長久咯，係、咪？
1: 對
2: 太多你去到八歲九歲咁樣，人哋阿爸係個女仔阿爸媽唔想你過嚟 sleep over 啦，係咪先？唔通仲瞓同一張床咁
0: 啊？咪咯，行近啲都唔制啊！
2: 咪咯，啲阿爸
1: 要
2: 就開始嬲噶啦，
0: 開始嬲噶啦，好嬲啊！呢樣嘢冇亂咁嚟啊！
2: 第一位咧，
1: 第一位我揀行街咯，
0: 我行街啊，
2: 我係啊，
1: 即係最 common 嘅。
2: 哦，係。
1: 而平時當然都會行， 但而家係可以即日日都穿便服行。
0: 啊，
1: 我覺得始終咩年紀都好咧，穿便服對於學生嚟講咧，都係有種吸引力嘅。同埋咧，你行街有好多嘢做噶，喂，釘唔釘耳窿啊？即係喂，不如喂，即
2: 係而家仲係唔係㗎？喂，阿叔，
1: 我唔知啦。
2: 整鎖匙扣嗰啲，我哋係嗰啲落家樂整嗰啲鎖匙扣喎。
0: 唔係，咁而家又未至於進化到就係、是，喂，我哋買啲嘢翻嚟屋企釘啦，咁樣未至於去到咁誇張。
1: 因為早幾個禮拜有個嘅 weekend 咧，我真係有一啲嘅事務咧，要去即係旺中呢啲地方。
2: 係，你聽到人咁講
1: 又唔係聽到人咁講。
2: 我行街真係聽到有啲靚仔靚妹講，我哋釘耳窿啊！
1: 即當然有啲商場咧，其實已經係變成呢一個嘅中女嘅熱門鋪嘅點嚟嘅，因為係整指甲啊，
2: 哦、
1: 全部變成收甲商場啦。咁、哦、有啲係咁樣啦。
0: 好專心佢哋，淨係 serve 同一班人。
1: 係啊，即係全部啲
2: 好需要整指甲香港啲女人。
0: 唔係啊，佢哋後生嗰陣時就係賣衫啦，佢哋年紀大一啲啊就我整甲啦，咁樣咪轉型咁樣 serve 佢哋。
1: 同一時間亦都係啦，
2: 一起成長。
1: 因為旺中其實同我哋男仔其實嗰個關係唔係好大。係
2: 旺中以前都係賣女仔衫嘅。
1: 係啊，即係都是陪女仔去的嘛，
0: 五隻手指數得曬入過去裡面，
1: 是啊，
0: 是啊，
1: 咁但係就都會見到就好多後生嘅人拍拖喺嗰度行街、嗯，或者可能係幾個女仔一齊，然之後去揀衫咁樣，咁所以覺得就係、是、你話行街呢樣嘢係咪平日都做得係，但你放暑假嘅時候你就真係日日都做，日日都行，每日可能消費一杯手搖
0: ，OK，
1: 係咪
0: 好？
2: 我嘅第三位呢，我係保本一個暑期工先嘅。
0: OK，
2: 係啦，因為我覺得好似咩即係你未經歷過嗰個年紀嘛，始終、嗯、即係佢哋係第一次經歷個年紀係可以搵暑期工，可能佢哋有啲人都會對呢樣嘢有興趣，或者叫我都想搵少少零用錢，未必個個屋企都俾佢攤大手板，或者有咁多零用錢嘅時候。同埋細個嘅時候你好恨做大人啦。
0: 哦，係
2: 你會想
0: 好想試，
2: 想有翻工嘅滋味。
0: 好想試，好似上個禮拜嗰啲煙腸咁，我冇嘢做，好辛苦啊！
2: 明明翻學你都嗌曬救命，但又想走去翻工，或者有啲好衰嘅諗法嘅細個會，翻、學又冇錢嘅，翻工有錢喎、
0: 啊，
2: 即係細個唔識諗啊嘛，會諗啊，所以我覺得有啲人可能都會想揾暑期工嘅，有啲中學生做，係、啦，所以我即係叫做保本擺。第三位，
0: 好，
2: 第二位呢，我係會揀呢個行街加日行20000步嘅。
0: 哦，
2: 因為我覺得行街真係唔使成本咁滯嘅，即係對於年青人嚟講呢，個骨力同時間都唔係成本嚟嘅，
0: 係
2: 係啦，即係唔會覺得犧牲咗咁樣嘅，係啦，但係佢哋唔使用錢，即係冇成本底下又可以唔使花錢嘅、可以行成日都唔使錢㗎嘛，我咪最多食完 lunch 出嚟行，跟住到晚飯咪翻屋企食囉，佢即係中間可以最多買一杯嘢飲，或者嘢飲都唔買。
1: 有水機㗎嘛。係
2: 啊，
0: 水機。
2: 或者自己帶啲水出街㗎嘛。
0: Okay.
2: 總之，但係佢有嗰個娛樂囉，好似。
0: Okay.
2: 好似一出街就係一個，起碼係一個娛樂，唔使困住喺屋企咁樣。
0: 好，第二位呢、這個。
2: 係啦，第一位呢，我係會揀呢一個去朋唔係，我係揀打機嘅 ，sorry。
0: 我打機，你揀打機。
2: 係啊，因為我有諗過 sleepover 版買入三格，但我最後第一位我一定係揀打機嘅。
0: OK。
2: 雖然阿攝頭先話，日常都有得打啦，而家啲僆仔屋企可能都有兩三部遊戲機添，但我覺得唔同嘅，中意打機嘅人咧，好享受嗰種咧、連打10個鐘咧，廁所都唔去嗰種咧，
0: 喪打，
2: 有一種 high 嘅感覺，我覺得佢哋應該係。
0: OK， 好，咁我哋今日咧，即係小圈子裡面全部都係中學生啦，
2: 快啲俾我聽啦。
0: 係啊，咁到底佢同我哋嘅選擇貼唔貼近咧？馬上聽聽就知，聽聽第三位
3: 咁成群數榜之神嘅第三位係，
4: 我覺得就係呢個嘅 BBQ 聚會咧就好玩啲嘅，因為真係可以難得地約咁多個 friend 出嚟一齊玩啊嘛，然後燒嘢食，其實我覺得係嗰種 feel 咯。
5: 我會揀暑期工，因為咧要做嘅女仔就會有好多嘢想買啊，又想買衫，又想買化妝品咁零用錢就驚唔夠使啦，咁就驚揾暑期工，爭取機會揾多啲錢買多啲嘢。
0: 暑期工保本係好嘢，
2: yeah， 但估唔到 BBQ 都係第三位喎。
0: BBQ 係第三位啊，
1: 佢平時應該係冇乜朋友同佢一齊玩，所以放暑假嘅時候就用呢個機會。
0: 因為個重點係真係約到好大班 friend 出嚟，咁佢就覺得 BBQ 係一個幾唔錯嘅活動咁樣啦，係啊。咁呢個係屬於第三位，係真係比較少啲人揀嘅選項嚟嘅。馬上聽聽第二位，都唔係多好多嘅啫，因為全部集中曬喺第一位。
3: 三聖棍數榜之神第二位。
6: 我会揀四咯，因为夏天咁热，可以去沙滩啊、水上乐园玩下水、降下温咁样，应该会好舒服。
7: 我会揀四，因为我觉得同成班朋友一齐去沙滩或者水上乐园系一件好青春活力嘅一件事。如果系去沙滩嘅话咧，就可能带埋嘢食啊，咁就一齐晒下日光浴啊，咁跟住然后再落水玩，又可以消暑。如果系水上乐园嘅话，咁你要同多啲朋友一齐玩，咁先可以真系一齐玩到啲大型啲嘅机动游戏噶嘛。
0: 第二位是玩水，
1: 但我都有啲想擺嘅，因為細個嘅時候都多，但我唔相信自己係青春咯。
2: 哦，我哋要承認我哋離青春有啲遠。
1: 係啊，
0: 係呢個
2: 我哋而家怕麻煩，唔去玩水。
1: 嗯，但其實佢哋年輕嘅時候多嘅就係時間。
0: 係啊，同埋佢哋係即係好似第一個咁樣，佢哋係唔係好怕熱啊？
1: 嗯，
0: 係啊，同埋咧，可能就算熱都好咧，都只不過係一個理由俾佢哋可以即係叫做去一個地方玩，可能就係玩水啦咁樣，消消暑咁。
1: 同埋其實嗰個消費唔貴嘅。即係坦白講，你車錢咯，其實係，
0: 嗯，
1: 即係你買嘢飲嘢食
2: 都唔貴咩？如果去嗰啲水上樂園嘅，
1: 你水上樂園呢啲咁就當然有入場費啦。但係邊係就普通可能係泳池又好，或者沙灘
0: 沙灘啊嗰啲咁，
1: 係咯，
0: 係啊。對於佢哋嚟講，去沙灘我諗應該比較 common 啲嘅、嗯。水上樂園就可能係即係一個暑假去一次，嗯、出一下 pose 咁樣，咁呢個係都幾常見到嘅嘢咯。係啊，好咁啊，馬上聽一聽第一位啦。哇，真係咧一枝獨秀啊，全部都係揀佢咁滯嘅。我是完全估不到，马上听听。
3: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8: 我觉得 party room 越大班人越好玩、啊、会是最受欢迎的。因为 party room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玩，例如桌球啊、街机啊、篮球啊、唱 K， 还有可能有夹公仔机，然后我们可以一大班 friend 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空间，可能聊下偈、吃下东西，这样去乱一下、聚下旧。
9: 我会选 party room， 因为整班人一起玩又不会闷，又可以一起 gathering， 又有很多 board game 啊玩，或者係唱下 K 打下麻雀咁，而且又唔會曬。
10: 我想去 party room， 因為可以同好多 friend 一齊，一嘆冷氣又有得一齊玩，好似好好玩咁。
11: 我覺得去 party room 係中學生最受歡迎嘅暑假活動，因為未放假嘅時候，中學生好難約到成大班人一齊出嚟玩，而暑假嘅時候就想約好多 friend 出嚟玩啦。而 party room 係一個最好嘅選擇，最有機會可以約到一大班人出嚟。
0: 佢哋嘅答案喚醒咗起，即係一樣好重要嘅，就係、
1: 是、
0: 要鬥多人，
1: 鬥多人，
0: 係、哦、啊，鬥多人啊！即係你中學階段嘅我哋啦，其實都係好鍾意好大班人一齊去玩咁樣㗎嘛，係、
1: 嗯、
0: 啊，咁所以其實呢，喺佢哋嘅世界，可能 party room 其實呢越多人，其實你除返開嗰條數、
2: 嗯、
0: 相對又抵啲咁樣啦。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就鍾意去 K 房、
1: 嗯、
0: 即係唱嗰啲咩 K lunch 啊嗰啲咁樣嘅
1: K buffet，
0: 係啊，總之就係其實又係越大班人越開心囉。但你明明就知道你越大班人其實你可以唱到歌嘅時間係相對少好多、嗯
1: 我覺得有樣嘢都唔同嘅，即係而家啲後生仔咧，其實佢識人好容易啊。
0: 嗯，
1: 但係細個咧，我哋係啊，即係要去某啲嘅活動，即係譬如我哋去沙灘咁樣，一定係幾個細僆仔貪玩啫嘛。即係唔想打個波去隔離啊，又碌個波去隔離啊，跟住話啊，我猜輸咗要問你攞電話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好容易喺網上面識到幾班朋友嘅時候咧、嗯，你一班我一班，就去 party room 就玩啦。
0: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係即係幾大原因囉。你聽佢哋嘅回答裡面都有講到就係、是、啊係啊，我哋鍾意好大班人一齊玩囉咁。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最主要嘅原因，點解佢哋會揀即係 party room， 可能又牽涉到好多人都啱玩啦，即係你頭先聽到好多例子啦，咁好多嘢都啱玩嘅時間。
2: 即係喺一間房入面有好多選擇咁樣囉，大家。
0: 係啊，呢、這個就係我哋現時中學生最喜歡嘅暑期活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1.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17.49美元，卖出4,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不过现时近住安秀道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而 长沙环的坏交通灯都已经整了的了，咁近住宝安道和东京街交界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而家去到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咗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部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加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
2: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4: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5: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4: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8: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7: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件事啦，大件事啦！喂，家家真系需要你哋三个帮一帮我手啊！话说咧，我哋全家咧都喺嗰啲咩街坊群组里面嘅，唔知咧最近阿妈咧做乜嘢嘢啊？佢因为咧其他住户养宠物嘅问题咧，喺群组嗰度咧同人哋嘈啊！可能咧我阿妈表达得唔好啦，群组里面咧一面倒咁喺度话佢啊，话佢冇爱心啊，话佢咧即系少少都包容唔到啊，仲要叫佢搬添啊！咁我哋咧喺电话外面咪劝佢啦，哎，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点知个战场咧就由个群组搬到翻屋企，佢系咁话我哋咧做乜唔喺个群组嗰度帮口啊？而家咧我阿妈咧仲会喺个群组嗰度咧继续同人哋嘈啊，佢仲会咧踢埋我同我老豆出嚟啊！我开始咧 feel 到啲街坊咧望住我哋咧，好似有一种咧敌意咁嘅感觉啊！你哋觉得我应该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咁要睇下你本身个屋苑咧，就能唔能够养宠物啊？咁若然能够养嘅话咧，咁即系你阿妈理亏啦。咁我觉得咧就即系帮你不帮亲嘅，就算你阿妈系即系唔啱都好啦。咁你梗系帮街坊噶啦，叫劝阿妈，阿妈你快啲搬走啦，跟住你可以独霸呢个屋企。只要冇咗阿妈喺度咧，你啊喺呢个屋苑嘅存在咧，就变翻一个天使噶啦。
3: 只要你屋企都养宠物。你阿妈自然由反方变成正方噶啦，或者至少佢唔会再出声咯。谂定养咩啊？不如你，
4: 我认同啊。我觉得唔使养啲好大型噶，养啲可以袋喺袋度嘅，例如系啲咩咧，仓鼠嗰啲咁。人哋一望你咧，我都有养宠物噶，咁样拎出嚟包保，个个都话其实唔系啊，佢个仔都几好啊，咁样。
2: 小朋友咧，呢个即系青春期嘅时候咧，好中意透过闹交咧博出人哋有关注嘅。咦，你要睇一睇咧，究竟你妈妈咧真系咪返老还童啊？定系其实佢而家已经系即系更年期去到末端啊？好需要咧，即系街坊嘅关注啊！咁就我觉得就系你作为仔女嘅话咧，要关心佢多啲。你可以咧先同佢拗咗先，你同阿妈讲啊，阿妈你打啲问之前咧，我同你拗咗先。你拗咗佢啖气咧，可能佢就会冇打字嘅勇气噶啦。
3: 我觉得我哋太过分啦，完全冇谂过阿妈嘅感受。佢会嬲猪系因为佢觉得而家屋企人同佢唔系同一阵线啊嘛。OK， 家家，我哋试下用 emoji。emoji 嘅发明，一系有好多冇意义嘅 emoji 存在。二 ，emoji 系可以有好多解读嘅，所以尽量咧拣啲唔知做咩嘅 emoji 回复佢啊喺个 group 度，例如嗰啲啊真系噶。原来是这样这些，那你又好像尽了孝子的责任这样回复他，但是呢人家又看得出你用心良苦，被他情绪勒索。信我，下次的邻居望你呢就不是带有敌意，是带有同情的。
4: 我觉得呢作为香港人一定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转移视线。屋苑里面有没有其他问题啊？例如那些咩漏水啊、铁闸坏啊，诸如此类那些，将个视线转移翻落去管理处嗰度啊，不如等啲管理处嗰啲人员嚟到处理翻呢啲咁样嘅街坊嘅纠纷啊，好嘛？

0: 我是家家主持人，我同老婆结婚之后呢就搬入咗佢屋企住啦。佢屋企本身就唔大嘅，得佢同佢阿妈住。原本我已经问咗佢妈咪会唔会介意，老婆就话唔会嘅。而且我哋结完婚摆完酒，加埋老婆要去欧洲度蜜月，真係冇咩钱剩啦。我自己坦白讲啦，收入唔多嘅。而我老婆呢亦都讲到明，佢係唔会夹钱买楼租楼嘅。所以我都觉得住喺佢度呢先係最适合嘅做法。而我亦都应承咗会交晒水电煤呢啲杂费嘅。不过住落之后呢，我就发现外母就根本唔想我哋搬入嚟住嘅。间唔时呢就会俾啲说话我哋听。例如家屋咁细呀，连冲凉都要排队呀。放假喺屋企戏呢又会问我哋点解唔出街喎。话大家逼晒喺间屋度好咩咁样。而家外母呢直头会问我哋几时买楼搬出去，直线抽击。其实我都有同老婆商量过嘅，不如就夹钱出去租楼住住先啦。但佢就宁愿有钱呢都去下旅行买下嘢。喂，有地方住做咩要嘥钱喎，话佢阿妈都係讲下咋嘛。但我就觉得佢阿妈既然讲得呢就真係唔鍾意啦，留喺度住咪暂时中嗌交。唉，不过我冇用啦，一个人交租我又真係搞唔掂喎，你哋话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交唔到租就交个人出嚟啦，呢、這个人呢就係、是、呢俾你外母認識嘅人啊，因為佢都係單身一個呢喺呢間屋度呢先感到寂寞㗎啫，見到你哋兩個咁開心嘅時候啊，可能會難免想返年輕嘅時候嘅青春歲月啊，你介紹一個人俾佢認識，跟住若然關有屋住嘅時候呢，可能你個外母呢就會去咗嗰度住，咁你咪可以霸咗間屋囉。
3: 嗱，你要肯定咧，你外母系真系唔想同你哋住先啦吓，因为我呢个提议系有啲大胆嘅，就系你两个搬唔到出去住，因为两个人嘅单位负担系重过一个人噶嘛，咁不如试下你租一个一人单位，叫你外母去住啊，咁你哋咪分开咯，可以。
4: 呢张系咪叫雀巢勾占啊？
3: 唔咁讲，解决问题啫，我哋都系
2: 善用资源啫。
4: 嗱。我又覺得呢個問題呢應該要倒返轉咁諗，即係你外母呢喺即係你哋結婚之前呢佢就淨係需要照顧一個人，如果喺你哋結完婚之後佢係需要照顧兩個人嘅話呢，我諗點樣都會有啲脾氣嘅。你試下如果你變成為你外母嘅嗰個身份，你係照顧埋佢個女，咁即係話佢係唔需要照顧任何人，仲有人幫手交電費呀嗰啲各樣嘢，其實係 ok 㗎喎，你有冇做齊應該要做嘅嘢先。
2: 既然之后讲到照顾原来咁紧要嘅时候，你都要交个人出嚟啦。你真系可能系请个工人翻嚟，你照顾外母。咁外母咧就完全唔需要咧去照顾你两个啦。啊，咁可能就会觉得你两个冇咁笃眼笃鼻啦。
3: 系咪又要翻去问阿可伯需唔需要揾朋友啊？
2: 系啊，
3: 可能咧，如果真系做得成 friend 嘅话咧，你嘅问题就解决到噶啦。唔好意思啊，隔咗咁耐仲揾阿可伯出嚟。
4: 冇辦法啦，我覺得要用最勁嗰招啦，生仔啦，係呀，生個仔呀乜都搞掂晒㗎啦，佢唔會見死不救嘅，佢一定會睇住呢粒孫嘅份上，係好啦，收留你哋啦，咁樣應該 OK。

0: got me restless。
1: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想问咧，同另一半分手，追翻佢之前同佢一齐嘅支出咧，系咪好少噶？嗱咁嘅，我同我女朋友咧同居咗两年啦，呢两年嘅屋租啊、水电煤啊都系我出嘅，咁我出钱冇乜所谓啦，因为我支持佢追梦啊，俾埋钱佢租埋书店，等佢全心全意做佢中意做嘅嘢。只不过佢让我好辛苦支持佢追梦嘅时间，竟然比冇我大啊！过程咧就唔讲太详细啦，总之咧就俾我断正啦。见到佢同另一个男人亲热啊！我本身都諗住俾機會佢嘅，點知呢佢反而投訴我太忙掛住做嘢，所以冇時間陪佢喎。而佢同嗰個人呢就暗地裏一齊咗三個月啦。喂大姐，我唔做嘢啲錢點嚟呀？間屋嘅租點嚟呀？啲水電煤點嚟呀？嘩嗰下呢我真係嬲到翻屋企執嘢走啊。但走嗰下呢先醒起，咦唔係喎，間屋我租㗎喎。咁所以第二日呢我就同佢講啦，嗱間屋呢我唔住啦，就俾你住啦。咁你唔住嘅話呢就退租，如果住嘅話呢就過名俾你。咁佢因為呢同屋企關係唔好啊，所以想繼續住落去，咁我就過曬名俾佢啦。然後啊，我老 Best 又話啦，喂兄弟，佢比冇你大咗三個月喎，唔係啦，追佢呢三個月嘅支出使費。坦白講啊，我呢係一個好要面嘅人嚟嘅，呢啖氣呢其實我都仲係挫住挫住頂住頂住嘅，追佢數呢又真係好似令自己可以好過啲喎。但你哋三位支唔支持我咁做呢？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我梗系支持噶，正所谓理亏嘅喺佢嗰度啊嘛，最紧要你条气顺啲。但系即系子华话斋啊，咪追人还钱啊，或者追人数啊，就系、是、自转同公转个分别啊。可能你追追一世佢都唔还噶，咁到时条气系咪仲顶耐啲咧？会
4: 追咯，又未必追到嘅，系咪先？但系爱情嘅创伤。除咗由另一個人彌補，就只可以用錢嘅啫。希望你會可以彌補到啊！
5: 我都覺得係要追嘅，不過唔係追個女仔，追佢出軌嘅嗰、那個。我諗咧喺男人嘅面子嘅即係底下咧，你講唔好話三個月啦，你講話半年啊，佢都會照俾嘅，因為佢覺得咁樣做型啊嘛，你由佢型啊，攞翻啲錢，摁摁腳去個旅行咁知幾爽。
3: 你追但若然佢唔还嘅话，条气呢好似仲会揞住揞住，因为你哋之间呢嗰啲嘅消费嘅证据呢，我又唔知你有冇 keep 低啦。咁虽然呢你话你俾屋租㗎嘛，咁但係呢你又冇白纸黑字写明话对方都要俾，咁所以呢有少少口同鼻拗啊。算啦 ,let it go 啦，你用呢一种即係放下嘅心情先能够迎接更加大嘅森林㗎。
4: 其实追呢是真的有难度在度嘅，即是因为佢唔俾你耐得佢何咩，系咪先？但系你送过俾佢嘅嘢可以攞翻，我觉得可能你未必真系想要嗰啲嘢嘅，咁但系叫做好似攞翻啲纪念品攞嚟发泄下，心情会好少少咧，定还是你有送嗰啲贵重嘢俾佢啊？咁咪卖翻出去咁样咯，叫做攞翻少少都好啊。
5: 嘉嘉都是一句网上金句，我觉得值得同你分享。放低过去才能让爱情的道路跑得更远。算吧啦。
3: 好有文采、啊。
5: 真是算吧啦。
3: 当学费啦嗰啲钱咯。
5: 又或者你当养仓鼠咯。是不是
4: 点解是仓鼠不是猫同狗啦。
5: 因为仓鼠你要提供个笼给佢嘛。是不是买间屋啦。跟住你要买啲玩具咯。跟住你又要帮佢去方便又成。咁你会想同佢玩啦。但啲仓鼠好唔听话㗎嘛，佢咬你㗎嘛。
3: 嗯。
5: 是不是咁你咪当系佢分手咪都似咬你咁咯。
3: 如果系佢有病咁，咪咪要人道处理啊？
5: 因为仓鼠啲命都唔长嘅，算啦。
4: 个天会睇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果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3: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了，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

0: 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阿李婆，而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2: 好。
1: 有冇食啲健康嘢？
2: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1: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2: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1: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2: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1: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2: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 点解你咁叻嘅咧？
2: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3: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4: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3: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7: 腾龙，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月22号啊，
1: 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2: 又来到星期三啦，耶、
0: 星期三我觉得现在成为了我们每个礼拜的
2: 重中之重，
3: 最期待的
0: 挺好，是一个星期的中间，
3: 是
0: 给大家有点开心，
3: 可以期待一下我怎样去花式玩游戏，
0: 同埋可以睇下我哋啲主考官啊，
2: 点
0: 样花式出题目去？其实佢哋好开心啊！
2: 面貌
0: 发觉佢哋每一次玩完好开心咧，系觉得点样可以游轮我哋啊？
3: 系啊，
0: 即系佢居然有个节目啊，我可以游轮啲主持啊，
2: 可以宣传得嚟，又游轮啲主持。
0: 平时去做宣传系俾人游轮噶嘛？
2: 系咯，
0: 游轮
3: 调翻转头，
0: 几鬼开心啊！
3: 今日我哋呢位主考官
0: 仲开心啊！
3: 出色啊，
0: 猫 Sir
3: 吓，猫 Sir 就玩游戏不嬲都系有一手啦，
0: 简直系佢认第二
3: 啊！
0: 冇人夠膽認第三，
3: 真係
2: 右邊
0: 佢認第二，冇人夠膽認第九啊！
2: 哇，
0: 貓 Sir 係勁嘅，我覺得係
2: 勁啊！咁啊，一陣間等睇佢點樣遊輪你兩個啦，
3: 亦都帶嚟佢嘅新歌 Beat Maker 啦。
0: 想知啊，究竟佢會點樣出題目？佢呢個人都唔係正路㗎，
3: 佢個人所有嘢都係用心思嚇，要逼一逼你。
0: 我肯定有一題嘅答案一定係張家輝先啦，佢好中意，我上次親身見證過佢。玩遊戲
2: 一瞬間你咪知道
0: 合張家輝我覺得一間點都會有一分啊，這個
3: OK
0: 一間就留意住有細貓貓 Sir 出現啦、
2: yeah.
0: 我有一樣嘢係好奇嘅，因為這個係人哋問我，我又問返你哋啦，佢就有啲聽眾朋友呢

0: 只做电台啊，佢成日都问我一样嘢噶。其实咧，你哋平时咧收工之后系做啲乜嘢，或者开麦前做啲乜？即系佢哋好好奇，因为佢哋了解咗我哋咪五至七开麦啦。咁都系嗰个咁多年不变嘅误解嘅。
1: 系
0: 咁一日做两个钟节目之后，咁你咪
1: 其他时间做
0: 好多时间值咯。咁样，
1: 我想问你呢个问题嘅人系大概系做咩行业或者咩年龄咁样？
0: 总之普通翻工咯。
1: O K，
0: 系啊，廿零至到四十都有。
1: O K，
0: 系啊，即系一听到电台就问啊，做咩节目啦？其实嗰几步一定好快到噶啦，几步就去呢个问题。你做边个台嘅？做咩节目？即系几点钟噶？咁啊，一至五，五至七咁咯。跟住就四题到就到噶啦。
1: 都系呢个问题咧，即系平时你哋收工之后会做啲咩咧？我喺度谂啊，我系咪嗰啲动物园嘅熊猫咧？即系可能好好奇，到底喺个笼，你行埋嗰道门之后，到底嗰个日常生活系点？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其实我哋都是普通人嚟嘅，我哋收咗工都系食下饭啦，翻屋企睇下电视啊。
2: 我哋都系普通打工仔嚟。
0: 但佢都好好奇嘅，即系譬如我哋收工嘅时候，我哋佢会做啲乜嘢嘅？
1: 嗱 ，Sean Sir 就有啲唔同。
0: 我觉得我哋每人都可以讲下自己。
1: 系
0: 嗱，好快咁样讲，譬如开咪前咁样咧，最忙就一定系阿斌噶啦，因为其实佢日头一早。
1: 我系一个打工仔咯，
0: 其实系一个打工仔再加一个 DJ， 所以佢系最攰嘅。佢朝早八点几九点就起身翻工噶啦。
1: 系啊。
0: 然之後你諗下去到五至七開完麥之後，有時留低同我哋錄訪問，即係佢大概一日翻十二個鐘。
1: 我嘅 office hour 係十點鐘開工啦，咁啊 supposing 你就去到七點鐘收工嘅，咁但係就通常完咗之後都唔會七點鐘準時嘅。
0: 有時我哋錄完音佢都仲要留低，佢仲遲過我哋走。
2: 係啊，我試過有一次我唔知半夜翻嚟漏咗嘢咁樣啦。
0: 係。
2: 咁你仲喺度咧？都做乜嘢啊？
1: 我話俾你聽，夜晚喺公司偷偷地可以做好多嘢噶，
0: 系啊，
1: 例如使用一下公司嘅厕所啊，录下杯面啊。
0: 好彩公司而家冇咗浴室就，如果咪冲埋凉先翻屋企噶啦，悭埋屋企啲水。咁所以大致上开咪前咧，就系即系阿斌系最忙嘅，通常都系啦。咁啊，跟住我哋就各自有自己嘢做啊。我同阿 Sean 啊，咁
1: 你哋应该缤纷啲咯，系嘛？即系每一日都好似个安排会唔同啲啊，冇我咁 routine 啊。
0: 其实唔系啊，都系 routine 噶，
1: 系咩？
0: 我系 routine 噶，基本上
2: 我系一半 routine。即是我是有某幾日啦，係好 routine 地要東奔西跑嘅，跟住咧有啲時間咧就係點解我可以個天未光做到個天再就光嘅咁樣嘅時候都有嘅。
0: 天未光早天，我即係凌晨
2: 再就光。
1: 見佢夜晚咧凌晨四點仲喺度復緊機咧，無啦啦凌晨五點幾鐘，跟住又諗起啲嘢喺度無啦啦喺個 group 嗰度講。
0: 再就光即係橫跨咗一日。
2: 係啦，橫跨咗一日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冇一個即係你話我好得閒咩？間唔中都會有啲好得閒嘅日子嘅，但係咧間唔中咧就會係點解我好似？未即系我眨咗一下眼，跟住我又喺第二个地方做紧嘢，但系我个瞓觉去咗边啊咁样咯。咁就
0: 呢
2: 个
0: 情况几频密咧，即系要去到横跨一日，你谂下。
2: 哇，好难讲，即系未必话系好固定话咩，每个礼拜有一日两日系咁，但系有阵时系佢会堆埋，即系因为我会有唔同嘅工作喺身啦，咁所以咧就会系间唔中咧一次过堆晒所有嘢，即系譬如Job A 同 Job B 同 Job C 系三个唔关事嘅工作啦，唔关事嘅团体咁样啦，跟住突然间就会系你六号嘅朝早八点到两点钟啦，跟住 Job B 咧就话两点半到，我乱讲啦啲时间，两点半到夜晚十点，跟住咧 Job C 就无啦啦十点九去到唔知第二日嘅唔知几多点，跟住就。我明明好得閒嘅，應該點解我突然間
0: 所有嘢全部都 pack 埋，
2: 堆曬，
1: 同埋啲嘢
2: 係
1: 突然會出現啊嘛，
2: 係啊，即係同埋我成日咧好安靜地生活嘅時候啦，跟住突然間就係、是九個工作嘅電話要覆啦，跟住又要唔知覆 message 啦，跟住又要喂你快啲俾個期我啦，點點點，跟住就嚇、啊、突然間我明明好享受我嘅人生喎，應該
1: 冇辦法，方 Sir 你係低調不來噶，係
0: 啊，
2: 多謝。
0: 而家係事業嘅搏殺期，
1: 年青人你要記住，你衝緊噶，
0: 年青人記得有得忙好忙啊，
2: 向前衝。
0: 到你有一日冇得忙嘅时候，你个就另一件事啦。
1: 多谢你都深有体会，有一忙好忙。
0: 我真系啊，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有段时间咧，即系入行冇耐啦，咁你梗系好想即系电台以外，即系坦白讲嘅，虽然就话我哋唔系就净系翻两个钟嘅，即系我哋都要准备访问啊，嗱 ，SE Song Sir 写嗰段字都要谂啊，我哋音乐 Sona 都要读啊，EDM 都要搞啊，备报都要 research 啊，系咪先？跟住访问有时候要剪啊，咁所以其实咧前后系会有啲时间系要需要做好多嘢嘅，因为好似我哋谂卷轴咁啊，有时大家都听到啦，即系快起上嚟，我五秒钟可以，唔好话五分钟啦，快起上嚟五秒谂到，慢起上嚟即系三个钟都谂唔到，
2: 慢起上嚟三日我都谂唔到，
0: 系啊，即系系可以好 fluctuate 嘅嗰件事，系啊，咁所以咁但系的确系比一般翻工咧，如果净系计我哋 DJ 呢个部分啦，其实系个工作时数应该系会比一般朝九晚五系短少少嘅，
2: 同埋弹性大啲嘅，
0: 系啦，咁所以咧细个啱啱入行嘅时候，梗系好想有多啲其他嘅工作啦，咁跟住咧就好幸运地乜都冇啦，咁我就可以享受人生咯，我好快已经享受好似退休咁嘅生活啦，即系入行嘅时候，
1: 即系最劲系咩啊？即系又可以翻得少，又可以享受退休生活，即系咩？即系搵得多啊！
2: 哇！
0: 因为嗰时冇开，好彩嗰阵时咧，我未认识分神啊！如果嗰阵时有咁多啲嗜好咧，就出事啊！如果嗰阵时已经有啲嗜好咩卡啊陀螺嘅话咧，我嗰阵时应该真系破产啦！好彩
2: 都系有原因嘅，
0: 系啦，系啊，所以我嗰阵时又冇乜特别嗜好咁样啊，咁所以呢啲时间系好多出嚟嘅，咁开始会同啲 friend 咧。即系拍下嘢咁样嗰啲，即系火分嘅。但系咧，我嗰时有一段时期嘅感受就系觉得，我觉得人生好废，即系咧乜嘢冇嘢做啊，
1: 系
0: 啊，即系好似每日系咯，翻电台点样翻到好似翻
1: part time 咁样，
0: 或者翻普通工咁啊，翻 office 工咁样咧，好 routine 啦。跟住实际做嘢嘅时间又唔系好长啦，又冇目标啦，又冇其他 job 做啦，咁样有段咁嘅时间嘅，但系就真系好退休嘅感觉。
1: 系，
0: 我都有谂过，其实都几正啊，啲 friend 都话
1: 系咯。
0: 但系另一边厢就系、是。吓咁之后
1: 个意义系点啊？个
2: 荷包唔允许啦，
0: 系啊，个荷包唔允许，即系人哋退休嘅时候咧，嗰种生活咧，嗰个户口已经系好多钱噶啦嘛。我喺嗰个时候系冇钱嘅，系就过紧嗰种生活，即系屋企住屋企咁，
1: 几好啊？点
0: 算咧？
1: 你嘅人生次序同人哋嘅感受系调转咗咯，即系人哋系读书翻工退休咧，读书退休，而家先开始翻工，
0: 系嗰个问题就嚟啦。嗰陣時精力充沛冇嘢做咧，就嘥曬精力唔知做乜咁啦。而家個人開始精力唔夠啦，就要夜瞓啦，就冇夠好瞓啦。過去呢幾個禮拜，我諗一日都係瞓三個鐘度啦，咁啊，即係有一種好攰嘅感覺。即系错晒嘅所有嘢都，你个人生好似嗰套咩咧？奇幻逆缘咁啊，嗰啲全部嘢调转晒、错晒咁样咯。系即系嗰段时间系咁啊，跟住到而家咪好似啱啱阿斌咁讲啦，即系我啲嘢系又系错综复杂噶啦。
1: 系
0: 一瞓三四个，即系我系成件事褪去夜晚，因为好多人都问啊，譬如打碟嘅时候咪夜晚嘅，会唔会好攰啊？日头亦唔知翻电台咁啦。
1: 你应该最精神就系夜晚咯。
0: 系啊系啊，
2: 因为你嘅时钟已经系去咗
0: 嗰度啊。即系我觉得应该系跟咗啲partner 咧，大家都系嗰啲外国时间。
1: 系，
0: 即系入黑咧就开始精神。
1: 系，
0: 朝早咧，哇！我记得早几个礼拜前有个工作系朝早十一点啊，十一点去 party 啊。
1: 朝头早啊，
0: 哇！
2: 十一
0: 点，咁
1: 点啊 ？coffee 嗰啲啊，饮
0: coffee 嗰啲啊，
1: 咖啡嗰啲啊，
0: 系啊，即系 coffee 冇嚟嘅，但系饮 coffee 嗰啲啊，同埋都有。我經過講完之後，大家
1: 好差啊！呢個
0: 因為 coffee 真係會做啲好健康嗰啲拉筋啊，我驚大家誤會咗，係啦。
2: 其實冇咯，你講呢啲，
1: 放心啊，同你大攬都扯唔埋。
0: 大家係咪即刻諗住 coffee 拉筋係？
2: 係啦，好啦，嗱，我哋數一、二、三，
1: 其實都可以啊，三方面一齊夾埋一齊，
2: 好似幾好
0: 喎。係啊，又可以
2: 一路半
0: 啜
2: 半啜半啜，一路有咖啡香，
1: 一路又喺度拉筋，
0: 係啊，幾健康啊，係咪？係
2: 啊，健康人生。
0: 咁跟住你係會覺得佢就算嗰個場地已經係室內啦，佢拉曬啲黑布咧，想營造翻一個好夜晚嘅感覺啦，即係佢冇窗可以打入去嘅，跟住咧你都係發現你個身體係感受到你呃唔到嗰個身體啊，即係好似你去旅行嗰個叫做嗰啲叫咩 jet lag 咁咧，佢嗰個當地嘅日頭同夜晚其實呃唔到你個身體，你個身體都仲係有嗰個 count 住嘅嗰個感個機制喺度嘅，你會 feel 到，咁所以嗰個攰有陣時係真係早真係搞唔掂。
1: 同埋我估即係有好多問呢個問題嘅朋友呢，即係問你我哋其餘收工嘅時間做啲咩呢，好多人都好關心，就可能會覺得哎呀成日見你哋嗰啲social media 個生活好繽紛㗎喎、哦、又得閒又去睇下 show 啊，得閒又唔知去下啲咩 event 啊，得閒、又可能唔知同啲朋友見下面啊，
0: 又見明星啊，
1: 的而且確係有呢啲部分嘅，但係呢啲部分我自己代表自己講嘅，就係、是、即係例如可能我俾錢買佢去睇演唱會呢，我其實都係當做嘢㗎，即係一半做嘢，一半係娛樂啦、只不過我就同大家唔同，就係我開心啲，就係我可以將自己嘅興趣放埋喺個工作入面，咁好似兩樣嘢溝埋一齊呢，就冇咁辛苦囉、即係唔會覺得嘩我仲未收工，即係有啲人可能做到八點幾十點鐘咁樣，嘩好辛苦啊仲未收工咁，咁但係可能我嘅工作就係我一路睇緊嗰個 show 嘅時候都係娛樂嘅一種，咁但係呢個又係我工作唔可以冇好咗嘅嘢咯，
0: 但系冇嘅地方就表你睇 show 都要谂住有少工作咯。
1: 其实有少少职业病噶。
0: 即系喺个 show 上面讲咗有一啲感受咁咧，你又要记住。
1: 系啊，
0: 你之后访问可能你会问翻嗰啲咧。
1: 同埋嗰种职业病系我而家睇 show 咧，我系真系会走去睇人哋有几多支灯啊，嗰啲机关点样、
2: 啊。应该好攰啊。
0: 有冇睇人哋嗰啲 dancer 啊咁？
1: 有啊，都你要唔系真系噶？其实系真系你要你舞台制作嘅一部分嚟噶嘛？你要谂佢啲台位点样走，点样夹咧，而家好多时候睇都系睇呢啲嘢咯，会变、
0: 哦。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系、是、咧，我好彩自己唔识乐理，即系譬如我哋做音乐节目嗰啲，咪应该 suppose 要识乐理啊，或者知道一啲好 basic 嘅嗰啲嘢系好好噶嘛。但我成日都唔知啲，我咪成日问你噶嘛。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其实咁样有度好，就变咗咧，我譬如出去听人哋打啲或者听人哋嘅音乐咧。我唔會，因為我冇呢啲知識啊，變咗我可以我個腦裏邊
1: 分析佢，
2: 冇咁多雜訊。
0: 雖然我話我會數拍子啦，咁但其實數拍子咧，你深刻你都可以將佢擺走嘅。但係因為我完全唔識樂，你聽唔明嗰啲嘢咧，咁變咗我係的確係可以好純粹地去享受嗰首歌，然後攞嗰個感，嗰、那個感受都係工作嚟嘅。但係變咗我聽嘅時候，我冇咗嗰種哦，而家咧佢點樣樣做呢首歌，嗰、那個 key 點樣轉啊？即係我可以冇咗呢啲嘢。我幾慶幸我唔識呢啲嘢，
2: 我都
0: 好
2: 慶幸啊！呢個係真係。無知便是福啊！
0: 無知便是福啊！
2: 即
0: 係
2: 當你識一樣嘢咧，你就會好自然留意多十樣嘢啦，跟住你就會影響咗你原本嗰、那個中心思想。
1: 嗯，
0: 嗰、那個中意嗰樣嘢
2: 係中意嗰樣嘢咁樣啦。咁就係、是、好，我都係好彩唔識樂理啦。即係如果我識樂理咧，我係會覺得。哇！這個世界好複雜啊，你又要轉這個 chord， 嗱我亂講啦，以下所有嘅樂理知識都係亂講嘅。這個 chord A 又轉去 chord E， 跟住又唔知咩轉去 E7 個 chord， 哇！
0: 係啊，
2: 救命啊，咩嚟㗎？我完全聽唔明，跟住所以哇，首歌好聽喎、啊、耶！咁樣就好開心啦，或者係同埋我都幾慶幸一樣嘢就係、是、我音樂方面係爭少少啦，啲人走音咧，如果佢唔係真係好嚴重嘅走咧，
1: 即係 perfect pitch 啊，
2: 完全唔係。Not even close to pitch 啦，系直头。跟住即系佢如果唔系真系大走音咧，我都觉得啊几好啊。
1: 哇，咁你个世界美好好多。
2: 我个世界好美好噶，所以
0: 我哋开嗰、那个YouTube channel 俾佢睇，睇佢叮叮一顺嗰啲难听嘅咩
1: 有時都係都會辛苦啊！有時咧，即係可能即係睇一啲網上邊嘅片段啊，哇，好辛苦啊！又 flat 咗呢個位，點解會咁㗎？係
0: 啊，所以我試下俾阿湘睇下，嗰個俱樂部俾佢睇下，
2: 好啊，
0: 整得成個俱樂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或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澳洲外长王英燕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 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平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哦哦哦哦。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成，我好紧张啊！
1: 唔使担心嘅，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佢嘅第一次啊。可能成个过程当中经历过好多尝试啊，一啲失败等等，但系最后个结果都会系美丽嘅，唔使惊。今年佢就终于以新人姿态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今名字 Cypher。

电视机温有梁伟乐，一贯地收埋咗好多好多彩蛋喺歌词当中，佢亦都喺风格上面啊，舞曲之外亦都试下啲摇滚啲嘅风格，佢系 Marvin。

0: Origami Restless，
1: 好似奔驰喺森林当中嘅一只野兽啊！啱啱由 Mark 邱燕彤新人派嚟作品叫做 Raw。Yeah。

眨下眼就两年啦，沿路经历好多，一齐努力咗好多，过程当中亦都被大家慢慢看见。啱啱听过有 FIFA 嘅新作《La Vida》。

个月卖点做到恶霸，我个月又点入手做噶？你挑约翰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 哈，佢冇车，佢冇楼，佢有手，佢搏晒，佢就佢够。

沉迷船似的男人。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嘅呢个社会咧，男士女士嘅定型已经唔再一样，所以其实点样定义，最终都系你自己去话事嘅。

佢形容呢一首作品系回归翻好耐冇唱嘅情歌。啱啱呢一个系一个新嘅 remix 版本，嚟自泳儿嘅《闪光》The Lazy 嘅呢个版本。remix 嘅由 Raven 同埋 Brand Yi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 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六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七咸道南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比较繁忙的，车龙接近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接近永德里广场。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是慢驶，清水湾电影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多车，龙尾骑术学校。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至到锦绣花园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在北区医院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尖沙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的慢线意外就清了场的了，一带主要是比较多车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思瑞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日日。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1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7: 我哋有丰收。
18: 嘿，我就系粒啲担当嘅马小强，
19: 希望。

Eden 吕爵安同埋 Ryan 蔡俊彦1206。有 Romy 陪住你成长，当然系最好啦。但系当你自己一个面对一间空房嘅时候，又会点咧？

啱啱听紧嘅系 Zinka 蔡若琳，就这样吗？成长嘅路上面，可能你会有好多伤疤，但系唔好因为呢啲伤疤成为自己嘅敌人。

实物同现实都是一半一半，所以拿住我半杯 whisky 讲埋个一半嘅说话。啱啱有 Abby 嘅晚安舞 nightca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陈家信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经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景隆街，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慢车龙尾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沙埔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和斜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将南隧道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港苏东歌学院呢度有两个乐巴，
1: 仲叫乐巴，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音乐制作科注重各考生的节奏感，所以要成为一个 beat maker， 除了周末很忙碌地做个努力的孩子去制作音乐，也要善用你的肢体语言去约你跳舞，因为留下心跳回忆才能刺激创作者所渴望源源不绝的灵感。请各考生谨记老师在课堂上所分享过的幕后花絮，创作音乐时别想太多，cut掉了所有令你变 down 的事，将会是你音乐制作上的一个大绝。至于应付今次考试的小撇步，我只能够讲，请你尽情享受玩乐，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细猫应志月。
5: 准备好
6: 咁靓仔
7: 啊！有边人唔靓仔？
6: 今日靓仔好多啊！
7: 你咁样讲就唔公道啦。猫常日日都靓仔，
6: 你啲啊太虚伪啦！
7: 又大只，
6: 日见到佢咩？
8: 几好听，几好听，
7: 面红去，我都冇见佢面红
6: 啊！俾两个麻甩佬系咁赞啊！
8: 有啲惊，有啲惊，
6: 有啲惊啊！系啊，喂，咁啊，头先啊，听到阿 Sean 嗰个考生须知，觉得点啊？品评下，猫 Sir，
7: 好多你，多你
8: 都
7: 彩蛋啊，
8: 几感动嘅，
6: 系
8: 啦，哇，岁月呢啲即系一下就过咗咁多，即系做咗咁多首歌咁样嘅，跟住就听翻，哇，原来都十几接近二十首啦，咁样，
6: 系啊，即系好多歌咯，呢啲孩子啊，
7: 听到猫 Sir 感动到声都沙咗，
8: 系啊，
6: 周末很忙噶嘛，因为
0: 系啊，
8: 冇错啦，
0: 系啦，咁你用你嘅肢体语言去答我哋啦，
6: 系啦，咁啊，但系而今日咧嘅考核题目就围绕住新歌呢个 beat maker， 系啦，头先开始之前咧，我同阿斌喺度估紧究竟啊，阿猫 Sir 会
7: 好难捉噶，
6: 系啦，我觉得佢好难
7: 易估噶，
6: 你觉得你啲题目或者你会系一个咩风格嘅？考官啊，
8: 我都系傻傻地啦，
6: 随性啦，
8: 即系随性啦，跟住都尽量关系音乐事啦。
7: 我不如 reject 尽量唔关音乐事，我哋不如讲下卡啊，讲下劲啊，咁样啲。
8: 我本身都可能谂噶
7: ，OK 噶，
8: 系啊，但系都诶谂谂下都诶关翻少少好啲，
0: 系啦，都有少少关事啦。
6: OK，
0: 咁啊，祝你哋好运啦。第一题，
8: 到底边一 part 嘅歌词系我填嘅咧？
7: 哦，rap 嗰一段系你填嘅，因为咧 rap 嗰段咧佢写咗好多做歌嗰啲专业嘅 terms 啊。咁啊，以我认识嘅猫 Sir 咧，佢平时自己都系经常会去用嗰啲 software 去砌下嘢啊，做下啲咁样嘅即系做歌嘅工序啊。咁所以咧，我好觉得佢写嗰段 rap 咧系特登将平时佢自己做歌嘅一啲过程啊，或者一啲流程啊，佢特登写入。
6: 我就我當然 rap 嗰段我都覺得係嘅，咁既然係咁，我同你有少少唔同，我就係覺得係
7: 英文嗰段
6: 歌裏面有英文嘅嗰啲部分，即係包括其實 drop the hard track 呢一啲好 catchy 嘅、都有份嘅，係啦，即係應該係佢寫 demo 嘅時候係一個英文嘅歌詞，
7: 好似 make sense，
6: 係啦，咁當然 rap 嗰段會有啦，同埋我真係好鍾意嗰個 I got logic like a pro 啊，呢個勁，
7: 呢個食得好好，
6: 呢個食得好，
7: 知道你平時用咩軟件去做歌啦已經嚇，
6: 咁但我覺得其實歌裏面其他啲部分由英文嗰啲就係 demo 詞嘅時候去寫嘅時候已經有㗎啦，咁呢啲就係貓 Sir 寫嘅，寫得非常之好。
7: 好勁啊。
6: 係咪呢？究竟啊，我哋有冇人啱呢？
8: 答案係都唔係太啱。
6: 我諗住好 firm 啲。
0: 係呀，我見你哋兩個好 firm 衝出嚟喎。
8: 咪其實呢真係英文嗰啲部分呢係我寫嘅，但係 pre-chorus 嗰啲位。係啦，係 drop the hot track 嗰啲就唔係我寫嘅，咁啱。你啱啱點到嗰啲位呢全部都唔係我寫。
7: 你點得好準確，全部唔係貓 Sir 寫嘅英文，你都點咗出嚟。
8: 哦，冇錯啦。咁睇下我翻去進修下英文。
6: 即係find your tempo and change it, then feel it's right at the chorus 嘅就係。
8: 係啦。跟住，而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 part 咧，就係其實 rap 嗰 part 咧，就係去到臨尾錄音嘅 last day 嗰日咧。
7: 嗯。
8: Sea Travel 佢哋喺馬來西亞飛過嚟錄音噶嘛，咁佢哋咧其實係第二日就要走噶啦。
7: 嗯。
8: 咁所以咧嗰一 part 係本身同佢哋去寫歌嘅時候，因為佢哋唔熟廣東話咧，就寫咗變咗好似數百啦。
7: 哦。
8: 咁而咁啱有一位同事咧過嚟探班咧，其中一位有份落 credit 嘅叫 Kenji 啦，咁佢就即刻度咗個 flow， 跟住就再掉俾 T-Rex， 然之後就即刻我就入去錄啦。
7: 哇！
8: 其實係臨尾 last 一兩個鐘趕工趕快，
7: 練嘅機會都冇乜，就要入去錄。
8: 係啊，係啊。其實本身有一條問題都想問，到底你哋會覺得邊一 part 嘅？咁但係你見我依家直頭講埋俾你聽啦，即係後面嗰啲問題咧。你們就預咗奶嘢，唔係你哋就預咗奶嘢。
6: 佢出事喎，佢而家咧係啊，
7: 貓石
6: 揭露好多，即係佢好多嘢可以。
1: 最關首歌事㗎啦，而家
8: 係啊，呢一題係最關歌事㗎啦，其他嗰啲唔關。
7: 咁都 OK， 有啲信心，有啲信心後邊攞到分。
6: 哇！咁但係跟住即係喺嗰一刻，跟住再寫嗰啲 rap 詞，同埋但係真係擺到好多嗰啲元素，除咗頭先話我中意嗰啲 Logic Like a Pro 啊，跟住嗰啲 Denoise 啊嗰啲，咁呢啲 term 放曬喺裏邊喎，呢個勁喎呢個。
8: 係嘅，一開頭其實本身想寫首歌關於 tempo 啦，咁之後後屘咧就同 T-Rex 傾嘅時候，佢就話：喂，有冇啲你想表現你多啲噶？咁我就話我除咗打機做 gym 就係玩音樂，咁佢話不如寫多啲音樂嘅嘢啦，咁樣，咁我就話好啊，咁我哋就不如加多啲音樂嘅支持落去，咁我哋就盡量係咁各自寫曬啲音樂嘅 terms 落去咯。
6: 系即系做嗰啲咩 half time 啊，嗰啲全部都系啊。
7: 所以你喺呢首歌入边嘅歌词，你会揾到咯。平
6: 就学到音乐啦，
7: 系啦。
6: 啊，
7: 大家
1: 音乐制作啊嘛，话晒咁多系。
6: 我好好奇啊，佢话呢一条最关音乐事啦。
1: Mel Sir， 佢哋有冇分啊？
8: 佢哋梗系冇分啦，即系最嬲尾先可以攞到分啦。都话个惩罚我已经讲晒噶啦。
6: 冇人话呢个游戏只可以一个人输嘅，因为
7: 系啦，
8: 吓系咩？
7: 最好两个一齐输，
8: 唔系两个。做咧輸我贏，
7: 係啦，
1: 係啦，冇錯，
7: 就係貓 Sir 啦。
6: 最多阿 Son 有機會都可以贏，因為佢嗰個考生雖然每次都攞分㗎。今日我哋睇下究竟係會唔會
7: 相依為命啊？
6: 一齊
7: 輸係咩？最好兩個一齊輸，
8: 唔係兩個做咧輸我贏，
7: 係啦，係
1: 啦，冇錯，
7: 就係貓 Sir 啦。
6: 最多阿 Son 有機會都可以贏，因為佢嗰個考生雖然每次都攞分㗎。今日我哋睇下究竟係會唔會
7: 相依為命啊？
6: 一齊
7: 不如我哋今次合作啊，我哋唔好再對抗。
6: 最后对我话，第二题，
8: 我就拍 MV 啦，唔喺香港拍啦，咁啊去咗台湾拍，咁我呢个 trip 咧，我饮咗几多杯珍珠奶茶咧？
7: 呢个系写咗喺文案入边嘅，定系咩噶？冇嘅，估嘅要估嘅，
8: 估。
7: O K， 咁嗱，如果要估咧，我问可以问问题噶嘛？
1: 睇你话事噶咋，而家。
6: 好想知你问
7: 我
6: 咩？
7: 你个 trip 去咗几多日？
8: 我个 trip 去咗五日。
6: 拍 M V 用咗几多日啊？咁
8: M V 用咗一日。
7: 嗱，我话俾你听，拍 M V 先更加会有，因为咧你一定会请 crew 饮。咁所以你喺拍 MV 嗰日，起碼你最少都會自己飲一杯，分分鐘可能如果拍得長，你起碼兩三杯。
6: 你第幾日拍啊？咁係去到
8: 第四日，
7: 第四日，嗱落機唔使諗噶啦，話俾聽，落機嗰日咧一定點都飲一杯先嘅，呢啲基本噶啦。睇下幾多粒鐘啊？今次。
1: 可以計啦，
6: 其實我全部都問緊關 MV 嘅嘢，好叻啊！我哋
8: 拍咗十二個鐘啊，大概因為人出發
7: 係啦，十二個鐘我話俾你聽，三杯係走唔甩嘅。
6: 我就調翻住喺前後飲嘅。如果佢第四日拍，即係第四日，我當佢唔會飲，前乜晚都唔飲啊。咁即係到步會飲啊，二每日一杯已經好盡㗎啦，可能佢飲嗰啲一 lit 嗰啲珍珠奶茶咧，你每次㗎嘛，係咪話個杯嘢幾大啊嘛？
1: 我哋而家問下你飲咩 size
8: 啊 ？L 咯，
6: 係 L 嘅，
7: 中杯、大杯嗰啲嘅啫都係。
6: 我估三杯啦，
7: 嚇！
6: 第一日一杯，第二日一杯，第三日唔飲，跟住第四日拍嘢唔飲，跟住第五日臨走前飲多杯，所以三杯。
7: 不過我話俾你聽，呢條問題嗰個 tricky 位係咩咧？我前邊道完波成亂咁答啲答案之後，我話俾你聽真。 真正嘅答案。
6: 头先有话猫
7: 神，你等下先，你可以，你俾我讲，
6: 佢系第一个嚟阴自己，
1: 我唔系信佢啊，
7: 猫神，
6: 我信我，大家有雪亮嘅耳朵听到佢头先点样，大家面前讲话，不如我哋同一条船啦，我都未应承啊，佢讲到好似
1: 反咗啦，
6: 已经反咗啦，呢个内奸，
7: 猫神系一个好自律嘅人嚟噶，佢平时减肥净系食鸡胸噶咋，佢点会饮珍珠奶茶？所以一杯都冇饮过，
6: 我本身
7: 系
6: 有咁谂过嘅，我本身真系谂过一杯都唔会饮，点知就系俾你导系，其实可能真系会休息一下咧咁样。
7: 嗱，我哋不如咁啦，猫 Sir 呢一题我哋最接近嗰个人当有一份啦、
6: 哦。如果
7: 好难好准，
6: 如果我分啱啊，大家知佢咩为人啦、啊。
8: 有一份，即系要刺激啲嘅。
6: 佢好明显就想分析。
8: 波射。
6: 知唔知咩叫害人中害己啊？阿媽，因為咁多位聽眾教你一句嘢叫害人中害己
7: 啊！阿媽，阿媽，你平時唔係咁噶？
8: 唔係，你啱啱話你有張減咗嘅係十分鐘。
6: 系时候攞出嚟啦！你个情况可以益埋自己
7: 嘅。你平时唔系咁同我讲喎，你平时话唔好饮咁多呢啲嘢。
1: 咁你其实系饮咗几多杯？
8: 其实我系应该系四杯嘅。
6: O K，
8: 系啦，但系我系拍嗰日咧，因为喺凌晨开始拍，所以嗰日成日我系冇饮嘅。
6: 个 logic 啱啊，真系
8: 系啱嘅个 logic。但系咧，前面嗰几日咧，我系即系基本上冇乜点食饭咁样，即系纯粹落去行咧，就买一杯嘢饮，跟住就饮完，咦，好饱啊！
7: 嗯，
8: 一饮完一杯就好饱，就发现啊，都几抵饮喎件事系。跟
6: 住又 keep 到啦，可以
8: 系啦。咁拍完嗰日咧，诶冇理由唔饮噶嘛，跟住就诶饮埋 last 嗰日。
6: 咁但系拍嘢嗰日啲饮食点咧？或者会唔会即系嗰日瞓醒啲人成日讲咩饮斋啡啊嗰啲？你有冇呢啲噶？
8: 拍嘢嗰日我就成日都冇食噶，但系就朝早仲有做，即系特登去做 gym 啊，做运动嗰啲嘅。但系我前面嗰啲都有特登做 gym 嘅。
6: 哦，
7: 我话俾你听，佢好咩噶？
6: 我话俾你听，做人真系
1: 唔好咁阴险啊！
8: 我
7: 太相信佢啊！
8: 冇计啦，
6: 我都太相信你。
8: 唔系呢排有冇啲咩好高分嗰啲讲讲嚟听下先？
6: 大把，大把，
8: 即系你都可以输嘅，即系都输都得嘅。
7: 唔系佢啊，阿 Sir， 我话你听，波城嗰啲咧，全部都系收嗰啲旧卡嘅，我啲好新嘅啫，唔系好值啲咩嘢嘅啫。
8: 哦，
7: 唔系咁稀有嘅，
8: 明白。
7: 波城嗰啲咧，全部都
6: 阿 Sir 话你听，即系咧个惩罚你自己都可以受惠嘅。
8: 哦，好
7: 啦，
1: 再一次听到咧呢个友谊嘅小船点样反咗啦，
8: 冇办法。
1: 猫 Sir 都的确是一个好自律的人嚟嘅，佢头先有提到佢有做 gym 啦，因为佢 MV

0: 场景入面是有跑楼梯的，咁佢少啲体能同体力呢都应付唔到要跑来回咁多转楼梯嘅。
1: 係啦，12个钟，十二个钟里面跑嘅占咗几耐，又拍嘅时候有冇大概记得？
2: 嘩，其实都好多转。
1: 係呀，其实都咁样跑。
2: 8转9转咁碌嚟碌去，又跑上嚟又跑上。跟住最主要係其实嗰陣时已经係夏天，咁就着两件衫，所以呢嗰件衫係好厚啦，跟住係咁跑上跑落係出晒汗，因为可能係啲你当係摄影乐园咁样啦，係啦，即係有啲古装街咁样嘅，咁就好大，咁佢就唔係到到啲冷气都唔劲，因为我係去朋友嘅婚宴睇到婚纱相，跟住先
1: 知道，
2: 係啦，就觉得嘩好好啱今次我想拍嘅呢个主题。
0: 所以两边我都觉得啱啱地，但系冇计。猫 Sir 话波成有一分就系、是、
3: 波成
2: 嘅，唔系咁四杯啊嘛，咁零同埋四又真系
0: 争得远嘅，
1: 即系想帮你都帮
3: 唔到。点解你咁叻嘅咧？
1: 唔系因为你引导得好咯，帮你
0: project like a pro。
1: 唔系同埋阿斌好中意咧，讲完一堆嘢之后，跟住自己放弃咗。
2: 唔系今次梗系要问嘅，要试你哋啦。平时我就唔会咁噶嘛，咁今次梗系要试一试你哋啦。
1: 同埋阿斌系好中意咁样样噶，
0: 系啊，佢嘅逻辑好正噶。
3: 好嬲啊！
1: 你自己因为你嘅 tips， 所以我啱咗咯，多谢你啊！
3: 走啊！
0: 我哋嚟第三题啦，
3: 第三题。
2: 咁啊，除咗 MV 之外咧，咁我个 trip 去咗嗰度玩咩系最开心嘅咧？即系去咗咩地方最开心？
3: 我知道，我都听你，一定系嗰个宝可梦中心。
1: 有咩？
3: 有西门町嗰边啊嘛。
1: 有噶？
3: 有。
1: 好耐冇去，我唔知啦。
3: 系猫Sir 一定系有去行翻转啦，我啦呢啲就唔少得噶啦。
1: 其实我觉得都系啊。我觉得应该都系会去嗰度睇得好开心啊！如果系有嘅话，
3: 睇下卡啊，睇下啲周边嘢，
1: 睇下精品咯，
3: 睇下精品啊咁样咯。
1: 系啦，我觉得系嗰边咯。我付少少费同你一样啦，喺西门町嗰头啦，系啦，即系嗰边除咗
3: 你
1: 嗰个中心，
3: 会唔会太唔 fair 咧？
1: 系最后系猫Sir决定噶嘛？系啦，咁我觉得系西门町嗰边，即系周围睇下，除咗中心之外，行下街，系啦，食下嘢，买下嘢咁样，行街开心，西门町
0: 要唔要谂下边度最多珍珠奶茶啊？
1: 我唔熟啊，其实
3: 佢饮咗三杯啫嘛，
0: 四杯啫嘛，
2: 冇珠心喎，哇，
1: 系咪应该扣分？哇，好 firm 啊，三杯啫嘛，
2: 有啲想扣分，
1: 好啊，你想就得噶啦，
0: 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噶啦，
3: 好分可以俾你扣，
1: 可以扣定半分先啊嘛，
0: 可以负分噶，
2: 好，咁唔系我先讲咗先啦，宝可梦中心唔系喺西门，所以你两个都错，系喺信义区嘅先。即系嗰日我系有去嘅，即系系有一日有去嘅，
3: 系。
2: 但系个 trip 就唔系嗰度最开心嘅，最开心嘅的而且确咧系喺西门町，但系咧系你哋乱讲讲用咗嘅，但系咧系做啲咩你哋仲未讲系最开心。
3: 做啲咩啊？
1: 西门町有咩啊？
0: 西门町有咩做咧？
3: 嗰啲夜市啊，所以一定唔系嗰啲扫街嗰啲噶啦。
0: 头先猫Sir都讲咗，唔系好食嘢噶嘛。
1: 系咯，因为猫Sir咁有學識，應該係去睇下啲書啊，
3: 我知，
1: 即嗰棟嘢咧，有冷氣啦，知你咁熱，嗰棟嘢有好多精品啦，又有書啦，吸收一下啲文學氣息啦。我覺得佢嗰棟
3: 好貓Sir 啊，呢、這個
1: 係啦，嗰、個品書店嗰度，我記得係有噶嘛，有棟好大棟，
3: 有兩
1: 嗰棟嘢嗰度
3: 咁樣噶，好似
0: 嗰度好似唔係呢個區嚟。
1: 西門町有，西門町有啊。
2: 其實佢哋有冇去玩？
1: 好多年前，有好多年前，我仲記得嗰度係咪有間咩温温貼嘅？仲有冇噶 ？One Piece 嗰間嘢喺西門町係咪仲有噶？
2: 我唔係好知喎，我知道。
3: 你冇去咯，證明。
1: 我好耐冇去啦，已經。跟住我平時嗰度做咩？
3: 我知。佢去西門町做咩最開心？就係睇人哋喺街頭表演最開心。
1: 哦，係喎、
3: 啊。我話俾你聽，好、多嘢睇㗎嗰條街。
1: 我最開心啊！你唔使啊，你講。因為你嗰啲街頭咧，佢哋會有啲學生喺嗰度咧，但佢唔一定係表演嘅，佢會撩你唔知咩捐錢啊定咩嗰啲咁啊，可以同當地嘅學生交流，然後仲可以同我哋講你有冇聽我嘅歌，我覺得呢個係最開心嘅。
0: 完全體現到你哋同平時同貓Sir有幾 friend， 可以知道咁多嘢啊！
3: 嚟
1: 開股，俾當地學同學當地學生交流，我估佢就係睇啲表演。
2: 答案係兩個都錯啊！你睇下佢哋完全唔了解我，
0: 系咯，
2: 都话啦，
3: 做运动，做 gym，
0: 又
3: 做 gym，
2: 系啊，
1: 我哋了解西门町，
3: 做 gym 都唔系。
2: 唔係啊，唔係呢樣嘢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原來咧喺西門町都有一個商業大廈咧，係有好多卡啊，好多咩一番相啊，好多咩嗰啲積木係啦係啦，嗰啲好多嘢睇嘅人仔啊，嗰啲嘢睇啊。咁、哦、而嗰啲咧就係好限定嘅
3: 哦，
2: 嘢
3: 係咯，哎呀！
1: 真係唔熟悉門
3: 丁啊！
0: 你哋好了解佢嘅興趣。
3: 我一開始個方向近，
1: 啱嘅。
2: 其實你哋都好近嘅，一開頭係，但係你哋成頭趕咗喺西門丁嘅保安門都係冇呢幾棟建築物啊。係啊，我睇卡都可以。
1: 都係不成成日都係衝出嚟講嗰啲。
3: 都俾半分好喎、
2: 啊。都俾半。
1: 我都講咗西門丁喎、
2: 啊。係佢係
3: 跟我講
1: 㗎
3: 嘛。
1: 唔係、啊，你係講保安門中心啊嘛，但係佢唔係。
2: 但係佢講西門丁嘅保安門中心，唔係可能就係開，會唔會就係開啊？嚇！
1: 唔知啊。
0: 等等睇下會唔會開咯。
2: 哇，俾唔俾分好咧？唉，
0: 哇，
1: 你俾幾多分咧？
2: 其實我就係知道咧，點答咧，啲分都係由我話事。
1: 係啊，係
0: 啊，冇錯啦。
1: 係啦，
2: 唉，講啲好聽嘅説話嚟聽下先啦。唉，
1: 我真係覺得貓 Sir 真係一個。
3: 喂，你要
2: 谂
3: 嘅，你走開啊！
1: 如果咧，你唔有嗰个停顿，
2: 唔系，你谂咗啊？你谂咗唔够，唔得，减半分先，减半分。
1: 你冇嗰个停顿咧，好似冇经思考，我系有嗰个思考，系啦。所以我头先就讲，猫 Sir 系一个出色嘅男人。
3: 你走開啦，系啊，好冇诚意啊！我话俾你听，猫 Sir Beat Maker 好好听啦。平时玩游戏，游戏之帝，我话俾你听，佢玩游戏嗰个逻辑系劲到咧，大家一定要睇佢玩游戏，好好睇噶。跟住再睇埋 Beat Maker MV。好好睇啊！
1: 好虚伪啊！咁样不经思考，
2: 唉，不神加半分啦，唉，半分啦，你平分啦，
3: 咁落力低得半分，
1: 系啊，
2: 你佢两个平分啦，依家
1: 唔系一分啦，佢
2: 唔系你减咗半分啦，你阿妈系啊，因为你啱啱谂咗啊，
3: 系啊，
1: 你啱啱停顿咗啊，表示我有思考嘛，佢啲冇思考咧，啲拆开鞋啲对个都系咁讲咧，冇用噶，
0: 好啦，我哋最终嘅决定权，今日我哋有冇胜出者啊？
2: 今日嘅胜出者系
3: 打和。
1: 哦，即系我哋两个一齐输啊嘛，咁
0: 你哋做到你哋嘅目的啦，一开始你哋讲咗话，你哋要一齐输，
3: 做到佢嘅目的
2: 啦。我就系要惩罚你哋两个嘛，
1: 今日带住嚟嘅目的就要令你两个人。
3: 我话俾你，
0: 好啦，咁谂下罚咩咧？我哋
1: 罚啲咩啊？你
2: 罚啊，梗系罚你哋两个就请佢饮珍珠奶茶。
1: 我可以俾少贴纸佢，阿斌买嘢要两个礼拜后先嘅。佢之前叫佢買點心，
0: 都可能未必買
2: 啲奶會，啲奶會係，
1: 會隔兩個禮拜先有嘅。
0: 好啦，我哋今日多謝貓 Sir，
3: 多謝貓 Sir，
2: 好
1: 考呢個 Beat Maker 姐姐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6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细，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 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就系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亦都系车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今个礼拜我哋都系继续推广告，冇错。我又话我哋嘅节目，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揾咗一啲歌曲，好啱做广告噶，玩下啦。尤其是咧会反映出而家嘅社会嗰个文化啊、趋势啊等。

苏慧伦嗰个叫做我一个人住，你想多个人住都唔得噶，唔好意思。不过咁，我系最照顾嗰啲二人世界噶啦，因为咧而家二人世界都好大市场咯，嗬，因为啱啱结婚啊嘛，梗系要上车先至可以结婚啦。咁啊，不如咁啦，整一啲叫做二人世界盘，我相信一定好多人涌大。不如咁啦，今日嘅文歌味道就将呢个细得嚟浪漫嘅感觉同大家分享。二人世界中文版。50年珍藏。

首歌咧就系、是、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睇嘅日本配音片集啊，《二人世界》啊，主演嘅当然系竹胁无我啦，吓、啊、真系我哋嘅童年往事啊嘛。歌名叫做《二人世界》，好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居住嘅环境个观景或者系嗰种感觉咧，好局促嘅。譬如话，越系最旺嗰啲闹市里边咧。就算你喺个窗嗰度望出去咧，对面系冷气机嚟，又或者咧系全部一栋栋楼拦住你嘅，咁都卖到好贵噶噃，因为嗰个地区贵啊嘛。但系最紧要系有个感觉，宽敞嘅、开扬个所谓感觉咧，就系眼望出去窗外边，或者甚至乎有啲，譬如我做村屋噶，咁咪得咯，因为可以上天棚又得，或者望出去咧都系啲绿色嘅嘢，甚至系蓝色嘅嘢。总之个感觉叫做海阔天空，咁就冇问题啦。

0: 安的海阔天空，你都不要说我有时住屋呢是潜意识甚至乎是实际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身心。最好最好的是什么呢？我们香港四面环海，未必一定是最贵的楼盘，不过可以看到海的已经是至矜贵。真正的看海的日子，李克勤住过，我知道在哪里住的。
1: 习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中

0: 李克勤嘅歌叫做《看海的日子》。
1: 好啦，
0: 最重要、最大嘅市場点解会即刻要赶住买楼呢？因为对方话我听日就要嫁俾你，你冇楼我点上车啊？我点嫁俾你啊？呢个可能唔好系香港情侣嘅对话。明天我要嫁给你，潜台词叫做你一定要有一套房，我哋先可以结婚噶。你到明天我要嫁给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熱帶高壓脊會在未來一兩日覆蓋華南，並為該區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並在本週後期進入南海北部，週末期間較大機會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一帶並逐步增強，但是登陸位置仍然有變數。天文台預測受到它的影響，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下星期初至中期影響南海北部，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今早早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建議的專題講授。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整堂講授視野宏闊，深入展述國家制定五年規劃時秉持的大局思維、周詳考慮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徹剖析十五五規劃的脈絡、指導思想、主要任務等方面，以及從世界格局去審視中國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李慧瓊說，議員體會到整個十五五規劃蘊含大量機遇，可以比香港的五年規劃對接。議員非常認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規劃，需要正確理解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多關心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於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滿18歲同具精神行為能力者，如果患末期病、持續植物人狀況或者嚴重認知障礙等情況，可以在特定條件下拒絕維持生命治療。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其他救护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这个文件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浪翠園快線的壞車仲係處理緊㗎，龍尾排到去丁九交匯處。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澤祥街嘅意外亦都係處理緊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咗，龍尾過咗馬料水碼頭。窩打老道去獅隧方向，近映月台嘅意外亦都係未清場㗎，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係排到去公主道，接近亞街老街。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即係近住管道入口範圍車多。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龍尾喺華潤大廈。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港岛因为路轨急收的缘故，电车东行线 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乘客请留意了。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是比较多车。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了。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天清晨的5点钟去洪水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的路况，并且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6: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7: 风骚八国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6: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八国人的点子并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6: AI 怎样问亲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的？
7: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8: 继续想一些广告歌可以提供给大家商户随便拿去用。天马行空的嘛，可能你说我黐线的你乱咁想。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歌很多人喜欢的嘛，很多人听过的嘛，有共鸣的嘛，而且一播你就会吸引到注意力。没人注意你里面的内容几精彩，哇喺几多钱啊，好平啊咩。冇人听到㗎嘛。所以潜移默化好紧要㗎，一嚟就吸引咗个注意力先。梅艳芳呢一隻歌一定係卖唇膏啦。不过90%嘅唇膏呢都係搵啲外国嘅 model 啊等等。但係如果你话梅艳芳出嚟搽到红卜卜嘅嘴唇，然后一个 close up, 烈焰红唇。

呢只歌已经系够晒成嘅，叫做《烈焰红唇》。因为我睇到喺电视睇到嗰啲九唇嘅唇膏广告咧，都系烈焰红唇嚟，梗系用红色嘅，因为咁先够火爆，咁先够吸引力。好啦，今日讲完个唇膏咧，就讲跟住落嚟，我哋每日都可能用嘅洗发水。关于头发美容嘅广告真系太多太多。咁啊啱嘅，因为头发摆喺个头嗰度，系人都第一次见到，亦都美容之外咧，即系卫生啊等等，我哋嗰啲头发都好紧要。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嗰啲好多嘅广告咧，尤其是啲女士嗰啲洗发水啦，多数咧揾个男士啊，跟住咧佢手咧，唔知喺佢长长嘅头发嗰度咧，又好似手穿过个瀑布咁样咧，哇，觉得好柔滑，好柔润。果挺呢，我觉得呢啲 idea 呢一定係来自呢隻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讲埋成个桥段俾你听㗎喇。多谢罗大佑啦。

唔该晒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系嘛？将成个 storyboard， 即系啲广告嘅桥段、内容、一只歌嘅歌名讲晒。咁咧呢、這个就其实都对症下药啱晒，因为嗰啲受众咧想美丽嗰啲咧，都会觉得自己唔够靓啊嘛。如果唔系，使乜去整形啊？去搏命买去无数咁多美容用品啊，等等咧，叫做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啊嘛。所以呢个广告咧就系话揾佢出嚟做代言人。佢话：诶、唔使惊，唔使惊。诶、你哋其实唔系唔靓噶，你嚟咗我哋呢个美容院咧，嗱，事前就系你哋，而家呢啲事后你睇下我哋呢啲用户，个个都咁靓噶。罗文一早识讲呢句说话，所以好多女士都好中意佢，好多女 fans

谢谢罗文，永远都不会得罪女性的一首歌，女人个个都美丽，继续美容靓。梗系啦，而家你兴啊，大家啲体型嘅话，啲健身室嘅广告啊，同埋咧就咁样食丸咧，唔使做健身嘅，都会瘦肚腩啊！呢啲好多呢啲广告，尤其是肚腩。咁所以我会介绍一只歌俾呢啲公司用，唔知啱唔啱？要令到呢个车胎消失，好多千奇百怪嘅方法都有，一个广告搞掂啦。有个好自信嘅人行出嚟，当然冇咗肚腩㗎啦。佢话我做完咗，我事后呢就变得咁啦。事前影幅相先，一条大车胎，事后呢就乜都冇晒。照全唱，我终于失去了你。

失去了恋人当然不好啦，但是对着肚腩说，我终于失去了你，那就 perfect， 几 fit。 为了这件事很大市场价，除了要 book 酒楼摆酒啦，要影婚纱照啦，还要 keep fit 的嘛，当然以最靓的姿态来面对这个花月佳期啦。方日华唱 The Wedding 的中文版花月佳期。 Congratulatio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中医医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助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和采用中西医协助治疗较有优势。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黄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封路安排方面呢，同大家提一提啦，就係佐敦道有水管緊急維修，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中線係封閉咗㗎，經過要小心。晚間工程方面啦，将军澳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常宁路又或者是保宁路的来回方向驶入影业路，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唔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是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腾龙，腾龙。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点半。

7月22号星期三的晚上8:10。经常都有些朋友问我，究竟你平日忙些什么呢？每段时间我都有些不同的事忙，最近最忙的事就是研究着人的无尽异能，真是异能啊。我是见过又听过有些人真的可以。

斷向呢個天際發出訊息嘅，就係 Carpenters。有呢首歌叫做 Calling Occupants， 唔知道天際以外嘅 UFO 啊，或者啲外星人，佢哋中唔中意食雪糕嘅咧？

0: cream。
1: 三十度嘅星期三晚上咧，美欣送俾你嘅咧就系 Ice Cream， 里边咧就有好多位靓女嘅，包括咗有 Blackpink 啦，仲有 Selena Gomez 啦。咁呢套呢首歌咧，真系可以展示到 Girls Power， 因为咧作曲咧仲系 Ariana Grande 嘅，真系好厉害。咁厉害底下咧，将时间带到去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咁阵间咧就会有新闻报告啦，跟住翻嚟咧继续会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咁我相信你会继续留喺我旁边，系咪？咁我哋阵间再见噶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若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的情况，可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俾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者其他救援人士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朝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并且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让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政治资金法，一审判罚1000万韩元，他表示不接受裁决，会继续抗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指出，吴世勋曾经委托政治掮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所需的3300万韩元费用是由吴世勋的支持者代为支付，法院认为这笔费用属于政治资金。韩联社报道，吴世勋表示不接受裁决，将会在二审之中继续抗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星期三晚上去到8:35，我最近就迷上了 beatbox， 经常都研究究竟怎样可以用嘴巴发声呢，还可以变成不同的乐器，发觉 beatboxer 真的很厉害，很多时候他们的拍子准之外，就是他很容易就可以令到自己嘴部不同的肌肉或者口部的不同肌肉都可以控制得很好的。咁當然咧，就已經唔單止係唱歌咁簡單啦，仲將自己變成咗一件樂器。咁於是咧，我就諗下，咦？如果我喺呢個年紀開始練 beatbox 嘅話，咁即係話咧，我練得多，我嘅喉嚨就有肌肉咧，就有啲力嘅話，咁我咪唔使驚到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就會有啲乜嘢嘅吞咽困難嘅問題存在咯。所以而家咧，我周圍咧就會問啲朋友：，咦？你哋識唔識 beatbox 啊？你哋识唔识 beatbox 啊？可唔可以介绍我认识啊？可唔可以指点下我究竟点样可以做 beatbox 啊？不过除咗 beatbox 之外咧，普通唱歌咧，我都好欣赏嗰啲朋友唱到好多唔同嘅音域或者系音阶，甚至咧系一啲高音啊、低音啊、真音啊、假音啊来回之余。如果有啲朋友又可以指点下我，咁。

静。最初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反应就麻麻地。究竟争咗啲咩咧 ？Missing 嘅就系啲嘅亮点，就系、是、呢首歌究竟点样编排先可以令到佢更加突出？结果交到 Ted Perry 嘅手中之后，就有呢一个版本啦，一鸣惊人。

0: the Blues Brothers. Hit again.
1: 是不是好像虎头帮出现呢？

Earth, Wind and Fire, Let's Groove， 律动感十足嘅呢首歌。就喺今日咧，稍稍天气好啲底下咧，美欣就有啲鬆毛鬆翼，特别喜欢呢啲咁嘅节拍嘅歌，成个人都精神咗咁。好啦，差唔多时候要将你交俾子晴啦，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果你睇见云，睇见花，睇见美丽嘅月光，咁系因为你嘅心里边先有咗佢哋嘅存在。因为人总是能够看见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事情的，但是若果不在意的话，就算再靓的花开正在你的脚边，你也只会是视而不见，是这样经过它的啫。相反地，若果是有心意，就算只是远远的天边一朵云，亦都会凝聚你的心思和视线的。想讲的是外在引动了外在，而外在只不过是内在的投射。

我哋心里边有啲乜嘢，我哋就会睇见啲乜嘢；我哋心里边谂紧啲乜嘢，我哋就会遇见啲乜嘢。所以，如果你想睇见云、睇到花、睇到美丽嘅月光，咁样就先要喺心里边放入云嘅柔软、花嘅芳香，同埋对月光嘅向往。

陈奕迅嘅相信，仲有吕方嘅老情歌，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诚。

Kelly 陈慧琳乐坛咁多年，拥有精彩作品无数。你刚刚听过呢一首歌，又属唔属于你所喜爱嘅其中一只？陈慧琳嘅嫁妆，之前仲有莫文蔚嘅他不爱我。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即将要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节目。听九点半新闻前，我哋有光亮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法国罗浮宫去年遇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14修建的接待厅。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遇劫展品之中，除了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5点，是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3.04，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3美元，卖出4,143.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胜选，
5: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1: Jeremy 向神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跳过道理遵守。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还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相信世界上面冇一棵树会唔舍得佢嘅落叶嘅，所以纵使佢系如此难以忘记，但系你都应该喺你生命换季嘅时候，让佢同早已枯萎嘅往事随风远去。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啊，我系郑子成啊。
1: 也藏作仍然温柔，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最后今晚我哋嘅点唱里边，有呢位朋友佢话7月22号系我同欧小姐结婚10周年纪念嘅大日子，一路走来多谢欧小姐嘅包容，更加多谢佢忍咗我10年，希望借住呢一首歌送俾我最爱嘅欧小姐，祝我哋结婚10周年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并喺未来嘅日子，请你继续多多包涵，多多指教。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丈夫的角色的。

支持梁咏琪的国语作品，刚刚听过的是初心，跟住另外一个点唱。这个朋友说7月22号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的70岁生日，可不可以播一首歌多谢我妈妈在70年前生下我，并且感谢主过去70年给我的生命看顾。

刚刚听过两首都是点唱的指定作品，不过再支持梁咏琪的初心，还有刚刚听过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你都借住这个时间衷心祝福马锦华先生生日快乐，继续人生下阶段更精彩的篇章。我们一小时的音乐情人又到尾声了，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来到王菲出场，为你带来她这首歌《为后风》，我们听日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查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52美元，卖出4,148.0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比喻心底不想顺从为诺的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这一首摇滚曲风的作品，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潮州政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4: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5: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6: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7: 威牙直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8: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9: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0: 我哋有首主题曲，
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2: 我哋有丰收。
13: Hey，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4: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明。好啦，嚟到今晚嘅他他他咧，我哋依然有罗浩明，
3: 都系罗浩明。
4: 欢迎，
2: 喂，即系同你倾偈好开心，好开心，因为即系话我喺你身上边，除咗了解到好多嘢之外咧，就系、是、哇，都好啲同我哋嘅听众可以分享啊嘛，哇！到琴日嘅時候咧，就講到啊，古天樂古老闆啦，即係啊，好似都幾酷下，但係原來都好關心身邊嘅人，甚至乎咧，就係話，除咗喺工作上邊，佢會有提點你啦，亦都話即係好有心，佢會記得曬佢所講嘅嘢、教過你嘅嘢之外咧，仲係話喂，有一次係嘛，即係你同啲朋友仔、同同事仔一齊食下飯，諗住慶祝下生日，點知佢知道都專登走嚟揾你，喂！首先仔食个饭嚟噶嘛，
3: 嗰次真系系可以叫受宠嘅经典手，
2: 啱啊啱，我哋中文真系，
4: 因为呢个识讲嘅，
3: 因为嗰阵时我哋拍紧戏嘅，我哋拍紧戏十年前，啊十年啦，咁佢系巨星啦，咁我梗系唔会谂住要求乜嘢啦，咁我净系我嗰刻就系片场上对白交流咁样，喂呢、這个道理咁样嘅啫，咁我嗰日生日，咁我嗰阵时喺肇庆。咁我剩下幾個同事天照啊，我哋幾個咁照，我哋幾師兄弟食飯嘅啫。咁我唔知邊個傳咗開去，唔一定唔係我啊，俾佢知道我生日。咁嗰日早收工，跟住然之後咁好低調收工咪走先咁多位，咁我走先啦。咁佢話：喂，過嚟。我話：哦，咩事啊？唔通做錯咩嘢話佢啊？咩事啊？佢話：你今生日咩？我話：係啊。喂，同食飯啦，夜晚。嚇！咩叫下咩啫？
2: 喂，呢句好似
4: 下咩啫？
2: 好似啊！
3: 咁你个唔系呆咗嗰个？好啊，多谢啊嘛，得啦，搵你嘅咁样。咁咪食饭，咁佢开始嗰刻倾偈，你做啲乜嘢？你嗰场系做啲乜嘢？点解嗰场系你可以做得好啲？你唔应该企嗰个位咁之类之类。佢又先由工作分析嘅，先再讲翻你而家想做啲乜嘢啊？你有啲咩目标啊？你嚟紧啊？你有咩几年大计啊？你做功夫再做识啲乜嘢啊？咁样咁慢慢了解你，咁由嗰一刻开始就签咗佢公司旗下啦。
4: 哇！咁算系生日礼物，好劲嘅生日礼物。
3: 佢俾一封利是我嘅，嗰阵佢俾我到而家未拆过。仲擺喺屋企嘅衣櫃，因為太珍貴啦，佢俾咗封嚟。
2: 你應該要開嚟睇下，佢唔係利是，可能係錦囊嚟
3: 嘅。哎呀，
2: 係咪啊？可能錦囊一打開，
3: 可能錯過啲機會。
4: 會唔會係簽名照咧？
2: 當年
5: 唔係咁，你咪睇完，即係睇完再收翻埋咯。係
3: 我真係到而家未開過係啦。
2: 可能哎呀，你老闆可能就話啊，你咁明啊，點解仲未開嘅咧？
3: 可能
2: 我明明有啲嘢指點你，仲未揾我嘅咧？
3: 佢講到2017年。叫佢買啲嘅股票，原來冇買到。
2: 我已經俾咗提示你，你仲揾我，你真係好唔尊重。
4: 可能佢叫你嗱，你幫我寫一套乜嘢嘅劇本，我俾你做導演。
2: 哇，可能係，
4: 可能係啊。跟住佢就覺得，唉，條友仔真係冇興趣啦。佢可能佢等緊你啊。
2: 係啊，
3: 無限可能。
5: 嗱，你哋咧冇俾咁多幻想俾佢啊。結果佢今日翻到去，原來係100蚊利是。
3: 冇錯，係
2: 咪先？無言感激。
3: 無言感激啊！
5: 唔係今晚開嚟睇下，然之後再話俾我哋聽，
3: 封
5: 翻住佢。
2: 我驚佢真係，喂，弊啦，家樂，原來真係應該2017年開啊！
4: 我咁聽，我有個咁嘅經歷㗎。嗰陣時咧，李嘉欣去選環球小姐定唔知咩嘢啦，咁嗰。

0: 经啊，嗰时你知 Amazon 讲就好天真啦，经佢手一定系金币咯，咁样样咯。
1: 我以为我你咁讲，我估唔到毫子，我以为嗰啲朱古力啊，细个嗰啲。
0: 唔系有重量噶，因为嗰阵时已经冇咗一毫子噶啦。嗰阵时，
2: 所以其实你而家有冇保存佢啊？
0: 冇啦，因为好失望咯。
3: 系啦，你个年代
2: 系啦，你个年代咁
0: 都几廿年前噶啦，
2: 有两蚊噶。
3: 我哋有
2: 系咯，
3: 买个兜上面嗰个就啊。就
0: 嗱，我唔记得一毫子定五毫子，总之好重量嘅，好似个金币咁有重量。
3: 但系我觉得你可能会记错，冇理由单数。
0: 但系唔系
2: 两毫子系咪啊？
1: 肥喎。
2: 系咧，我记得好似系有试过两毫子嘅。
0: 系咩？系真系单数嚟噶。
2: 不过佢记错系好自然嘅。
3: 唔系单数俾你就。
0: 即系
3: 谂下，你快谂。
0: 红色格个信封系，
3: 冇理啦，你谂下啦。
2: 系啦，你
3: 可能系有啲玄机咧。喂，其实咧，南明我讲起阿古老板咧，有一样嘢佢仲恐怖，大家都知道佢系好忙好忙嘅天王啦。咁你都知啦，佢日理万机啦。就算佢平时坐喺度对紧嘢咧，佢都开住几部电脑可以睇紧唔同嘅嘢啦 ，multitask 咁样啦。但系佢一个咧复微信或者复 WhatsApp 好快嘅人，系咪呢个好恐怖啊？
1: 系。
3: 是吧
1: 我有一刻懷疑嗰個係唔係佢嚟嘅。
0: AI 錯 ,AI
1: 㗎。未去到 AI, 今先未到 AI, 冇理由佢因為我如果我 send 個大哥俾佢我如果人兩三日後先會覆我啦佢係差唔多五分鐘就直接打俾你嘅已經。
3: 係咪
1: 係。所以佢係而我佢打俾我佢把聲我聽到㗎嘛佢話就真係咁係睇晒係啦。佢係一字不漏睇晒而佢都好快話俾你知問題邊度邊度佢唔鍾意邊度佢覺得 OK, 邊度同邊度太似。佢係你睇嗰套戲一樣條橋，你同嗰條一撞橋，你已經，所以佢好快要 run 緊好幾樣嘢。
3: 佢真係超人啊！佢真係 superhero 啊！啲人成日話：喂，阿古生福嚟咁，我其實你真係冇奇怪，佢真係你一講留言咧，佢真係轉頭就覆你啦！佢真係好恐怖噶。嗰時我又有嘢要問佢，咁我即係撳完個微信啦，我轉個頭，佢真係即刻覆啦，即係。我係咪啊？你真係唔好亂咁測試佢啊！佢真係好復嘅好快嘅啦，係咪？真係好恐怖嘅，仲係親自復。
1: 冇錯，
3: 係啊！呢個真係好犀利。喂，咁啊嚟啦，嚟到我第三集咯。
2: 嗯，
3: 我哋嘉賓的他他他都要嚟嘅咯。
2: 係啦，係啦。咁啊，你想講男士他定係女士他？
3: 可以多過一個嘅。
2: 嗯。
1: 咁講咗我爸爸先啦，即係佢一定係男士他啦，佢一定係我影響我最深嘅男士啦。因為細個呢我爸爸就裝修嘅。咁我以前喺香港讀書嘅時候呢接科學呢係我爸爸係接我科學嘅。咁佢做裝修工人嘅時候咁佢就會帶我去地盤度就揼張台仔俾我有張燈咁就自己做功課啦。咁就到咁上下就收工就兩仔又去食飯。咁同爸爸嗰陣時個過程係好開心嘅。就好開心跟然之後去到加拿大一樣去到加拿大佢亦都係做裝修咁佢成日要送貨送啲家私呢都係我幫佢送嘅。唔會有家姐唔會有細佬所以我哋嘅感情好好嘅。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啦，继续同阿炳倾偈啦。咁啊，嘉宾的他，咁第一个男士他就讲到你爸爸啦。咁即系我睇到新闻嘅时候，我觉得嗰下我都感受到嗰个环境系几难决定啊。因为我知道你出发去参加比赛之前两日，
1: 嗯，
0: 即系爸爸就离开咗啦。咁其实你当时即系好似问翻啲唔应该问嘅啫。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觉得我系咪应该要继续出发咧？定系话？其实爸爸都讲到咁样样啦，我应该要继续行嗰条路。
1: 由佢鼓励我去北京嗰一刻啦，即系其实嗰阵时佢病得系都几严重啦、
0: 嗯，
1: 即系佢除咗瞓觉休息之外，食嘢胃口都好差，但系佢仲嗰一刻就好精神，嗰把声好洪亮，咁就叫你鼓励你应该要去啦。咁我决定要去做呢件事。咁我爸爸由细到大，佢唔知因为我系大仔啦，佢对我嘅
2: 期望
1: 或者系管教咧。都相對比較嚴嘅，即係佢一定要你一定要幫我手做嘢㗎喇，你識英文去到加拿大同啲外國人溝通送家私一定靠你㗎喇，咁我亦都唔想再請到個人去搬嘢啦，咁就你幫我搬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要幫佢爸爸，我譬如我加拿大間屋，我12、13歲因為嗰陣時雖然冇添嘛，8、9歲、9歲、10歲我已經幫佢起屋，即係要幫佢去查啲泥呀揼嚿磚呀咁樣，但我係好 happy 嘅，我係好開心，即係而家望返間舊屋雖然賣咗啦，都係嘩舊磚我都有份起，個 fans 有份起咁樣、
0: 嗯、
1: 即係呢條喉我有份搭㗎，呢、這個窿我有份吻咁樣，咁但係好細個已經做呢件事啦，咁所以我同爸爸嘅關係好好嘅，咁譬如佢以前打比賽，我以前打比賽川州過省，咁因為我住嗰度BC 省BC 好大嘅，可能我喺 Vancouver 住，我去到 Abbotsford 打比賽都大兩個鐘嘅車程，咁佢就唔想我朝頭早，因為好早要去打比賽，咁就我車你去啦咁樣，咁佢就車我去，我喺車開瞓覺，咁去到打比賽呢佢亦都唔睇嘅，因為佢唔想俾壓力你、
0: 嗯、
1: 即係贏同輸都唔緊要，我 support 呢件事，但我唔想喺度俾壓力你，即係其他家長會去加油㗎，佢唔會嘅，咁、
0: 嗯、
1: 即係我係好 appreciate 呢件事啦，跟住之後咁另外就係佢亦都教我好多做人嘅嘢，就係佢話你做人永遠都要行多步，即係你唔應該安於現狀呢樣嘢，你一定要俾人行多一步，因為你行一步已經少咗，你估唔到你身邊同年紀同你鬥爭緊嘅佢行緊幾多步，佢 plan 緊幾多嘢。即係如果你太 comfort， 你就係覺得哦安於現狀，今日做曬啲嘢就好啦，你係永遠都係慢咗人哋嘅。
2: 嗯，我覺得佢
3: 係啊，佢爸爸先係 superhero 喎。
2: 我想問一樣嘢，你爸爸頭先講話行多步啊、嗯、我反而就係想問一個問題，因為你爸爸喺香港做裝修㗎嘛，咁佢喺嗰個年代去外國呢，其實就投資移民啊、企業移民啊等等嘅，你爸爸就係行多步，係咪為你哋移民去加拿大同埋點樣移民去嘅呢？
1: 其實呢件事我都好人大咗啦，而家都100年幾啦，我好佩服佢。佢喺香港做裝修，佢識聽識講，佢一定嘅基礎，有一定嘅客户。但係佢就係佢覺得，因為佢覺得唔係佢話唔係香港唔好，佢覺得佢好驚我讀唔到書啊。
2: 嗯，
1: 佢知道香港讀書競爭環境好大，90年代啊，唔係而家90年代，得嗰2、3間大學，中大、英大咁樣理大，佢好驚我哋考唔到大學，就做一個基本嘅要打份基本工。咁佢諗嘅個 plan 就好 simple 啫。如果去到外國，咁你起碼都識英文啩？起碼多幾間大學俾你考啩，咁佢就提早就決定咗放棄佢香港，佢一句英文都唔識，毅然去到加拿大從零開始。呢樣嘢如果講真，你而家要我去一個新嘅地方從零開始，我真係未必有呢個勇氣，我真係唔夠僵啊！但係佢就係佢夠膽去加拿大從咧。嗰陣時我記得冇記錯，佢係技術移民，因為佢係裝修工人。咁嗰陣時加拿大準備發展咧，佢需要大量嘅人去幫起屋，佢想佢係技術移民。咁我過去之後真係㗎，佢乜都唔識，咁就譬如話佢拎啲嘢返嚟，拎張類似單喎，上去睇報税，嘩最麻煩報税，嗰時我又唔識，佢亦更加唔識，所以我就要重新入字典啦，未有咁強嘅互聯網啦，同我家姐兩個咪喺度係咪咁樣填啦，唔識㗎，一家麻木冇咁咪做呢件事囉，試過報錯咗嘅，咁但係都照做啦，後尾人大咗到中學啲係啲好意思出啦，啲俾老師都幫你搞掂啦，所以但係佢好勇敢，就為咗你哋有更加好嘅教育，唔想競爭太大，唔想你香港下下孭住幾磅功課翻去做，希望去到加拿大會有更加好嘅教育，咁樣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好 appreciate 佢啦。而佢帶我教我做嘅嘢，亦都係唔係淨係讀書嘅， 到今日喺演藝界做戲，我都帶住教我做嘢，終止去做人咯。
2: 嗯，我而家終於明點解喺20年啊，你諗下20年嘅時候，都係一個我哋大家好惡劣嘅一年啦、大家都要面對社會上面好多嘅問題。你會毅然離開呢一個大台，自己出嚟闖，其實你根本就喺你嘅血液裏面就有爸爸嗰份嘅勇敢啊！
1: 嗱、你咁講都係，你真係覺得係，即係如果佢太安於現狀，佢留咗香港，我成件事就未必咁樣啦。但係而家一樣，我而家太安於喺電視台嘅嘢嘅工作量，我都未必會自己出去寫故事啊，未必會自己出去其他地方發展啊咁樣，係啱嘅，係。
3: 我好欣賞佢爸爸咧，我覺得佢好 man 啊，佢 man 乜嘢嘢咧？即係譬如話你要去坐兩個鐘頭嘅車，佢想你好好嘅休息咁樣，咁通常咧。爸爸媽媽或者喂，我都揸咗兩個鐘頭，梗係順便睇埋啦。佢係費事俾你造成壓力，佢就咁辛苦兩個鐘頭嘅車啫，佢自己走。我嗰度嗰個位我觸動到我，
2: 呢個父愛好偉大，
3: 係啊，
2: 係啊，
0: 呢個好多都會嘅，因為有時就係話，如果有啲小朋友可能係我需要家長嘅 support，有啲小都唔係小朋友啦，即係有啲小朋友就係唔使噶啦，爸爸。即係你送車咗我嚟，我個應該已經好好啦，等我自己嚟啦咁。即係有時係咁嘅，即係要睇一個小朋友嘅性格咯，係啊呢樣嘢。喂，咁又要講翻少少關於工作上面嘅啦，因為我後先聽你講啦，就係話如果你即係啱啱呢個觸電呢一個嘅電影啦，咁亦都係得到咁好嘅成績啦，咁會唔會話嚟緊都會向住呢個方向啊編劇啊？導演啊，武術指導呢方面，喂，我再 sell 多個劇本俾阿古老闆啦，甚至乎喺出面有好多金主都開始向你招手咧。
1: 首先呢個係我應該係我下一個五至六年嘅 plan 啦。
0: 嗯，
1: 即係我由一個剛入行想做一個動作演員，跟然之後想拍動作片，到而家我目標我要做一個好全能嘅電影人。
0: 嗯，
1: 我自己寫到，我喺希望下一次成個故事編劇自己寫到啦，跟然之後。可以自己做埋剪接啦，動畫設計就一定自己做翻，希望自己做翻。導演係想嘅，但係導演嗰個 level 對我嚟講高咗，而家跳出咗個喺下一個單位，即係希望先做好我手頭上幕後工作，然之後先再兼顧最後終極呢個位置。咁亦都講另外一個影響得我好深嘅人就係我老闆啦，因為佢真係佢唔係冒冒然就話你俾個故事佢鍾意就開到佢不斷 challenge 你challenge 到你都懷疑自己啦你先至可以去蜕變到下一步。咁而家觸電風評幾好啦，我都好感激成個團隊啦，亦都幫我攞咗兩個提名啦，全部都因為當日佢不斷 challenge 你。如果當日佢第一個佢就哦過啦 ,ok, 呢個故事就唔係而家今日見到呢個故事，唔係大家咁鍾意嘅故事，所以佢俾我嘅影響都好大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俾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嗰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7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7美元，卖出4,147.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们今晚的嘉宾是罗浩铭。
2: Ken， 咁你嘅
3: Hi，Ken，
1: 明明我哋头先讲啲嘢都比较深沉，突然间俾你，
2: 我所以想你啲气氛带翻上嚟，唔好咁 sad 啊嘛。咁样我想问啊，男人。就爸爸啦，女人我估啦，会唔会系妈妈定系有另有其人呢？
3: 女人就嗱，爸爸就一定系影响到好深啦。女人绝对系我妈，绝对系。点解？因为我妈妈咧，佢对我影响大系在边咧？佢系第一个我最大嘅敌人，系反对我练功夫嘅。
2: 哦，
3: 系佢因为而我冇怪过佢啊，因为我细个咧我系有哮喘嘅。
2: 嗯、
3: 我唔好话练功夫上台同人砌，净系你行快两步已经，我已经咁样噶。喺香港嘅时候，咁佢点可以想象到你去所谓练功夫咧？所以佢好保护我，就唔想我练。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系、是、其实我呢样嘢系点讲咧？我翻香港之后做工作啦，我到而家都同我妈妈住嘅。
2: Oh.
3: 我好 enjoy 每一刻都同我媽媽住嘅、
2: 嗯、
3: 即係因為我爸爸走咗啦。咁第二件事係佢其實成日都有啲嘢，佢雖然已經年紀大，但佢仲好想保護我。即係我已經係你都識講我個 body， 我叫做我行出嚟都係有靈有覺，大家都知我羅浩銘邊個啦。但佢仲喺佢眼中呢，我都仲係一個小朋友。譬如佢成日都擔心我唔食嘢，唔夠營養。咁佢知道佢問我呢，我就唔使咁樣。佢就話阿仔呀，我肚餓，叫外賣呀、啊。哦好啊，你食咩呀？咁佢就會叫，佢隔硬都要叫多份。明白嗎？我食唔晒呀，你啲屎橋都仲係佢啲嘅，但佢都依然係佢不斷諗啲新嘅橋段去想去照顧你呀。因為我煲咗啲涼茶俾你洗女飲呀，飲唔晒。點會我細佬都唔飲啲咁嘢，你係個咩都係寶貝，但係佢都係呢樣嘢，佢不斷都好關心我，係啦、
2: 嗯，
3: 因為我有個好嚴重嘅問題，我失眠都好犀利，不如啱啱講咗我瞓得唔好啦，都係一條頸啦，二來我俾自己好大壓力，瞓得唔好啦，佢就諗好，不斷去坊間問好多唔同嘅張三李四，有啲咩可以幫到個仔失眠而唔使食安眠藥咁樣。而不斷無論係湯水飯餸，佢都會煮一啲抗失眠套餐去俾你食。其實佢唔鍾意食呢啲嘢嘅，但係佢為咗你可以好啲，佢不斷到而家都不斷去學習點樣可以去幫到我，係啦。
2: 嗱，呢啲係你表面睇到嘅嘢，我聽內裏呢即係夜難人靜，你睇唔到，因為正如佢知道你嘅身體咁樣呢，佢都係嗰啲咁嘅位置。你而家做緊嗰樣嘢係冇子冇師咁樣，其實我諗佢當你行出個門口。我諗佢嗰一刻已經係不停喺度擔心你啦。
3: 而另外講返觸電啦，觸電喺上映嘅頭個禮拜票房好唔理想嘅、
2: 嗯、
3: 可以話係可以係強差人意，係啦，即係我哋已經被人 cut 到得返天地長，好惡劣嗰陣時。跟住然之後咁我不斷出去借票啦，不斷出去宣傳啦，咁我媽做啲咩呢？其實呢樣嘢真係好感動，因為佢一個女人仔一日去睇六七次，
2: 諗住幫到佢嗰啲票房係咪？
3: 我話阿媽，你一日睇十次都幫我唔到嘅，即係你呢樣嘢係你唔即係我又唔想佢四圍走嚟走去咁樣。佢話唔緊要啦，都冇嘢做㗎。即係不如咁啦，媽你買一張飛，你睇完就算，你唔使睇曬啦，你買一張飛算啦，係啦，或者你叫啲打麻雀嘅一齊去睇啦。佢不斷去堅持叫啲親戚姊妹朋友去睇去睇套戲啦。嗱、當然佢嘅能力喺我票房度係有好有限啦。但係佢都盡佢嘅能力，佢其實佢唔 care 呢件事嘅，即係個你啲事啲唔關我事啦，咁大個人，但係佢依然好 care， 而佢用佢略盡佢嘅年力去幫呢件事，所以我爸我媽都影響好深遠嘅。
4: 哇！我聽到係好感動啊，即係有嗰個畫面啊，
3: 係
4: 咪啊？
3: 又落大雨又成個，你唔好一把年紀唔好四日走嚟走去啊！
4: 唔係，不過你我希望咧，你都要明白你媽媽咧一樣嘢，因為我有睇到一啲嘢，即係你媽咪即係縱使之前唔想你入行啦。 咁但係即係佢話你就算做一個好細嘅角色，你媽咪都會支持。
3: 係，我扮死屍佢都
4: 大。係啦，咁同埋一樣嘢，我話俾你聽，你媽咪應該係好感動，係 proud of you。係
2: 啊，
4: 你要明，即係佢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是，我每場都要睇，我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戲院我都要睇，因為呢部戲就係我個仔嘅製作嚟嘅咁樣。咁其實佢每睇一次，佢都會心甜一次嘅。
2: 嗯，
4: 即係呢個就係媽媽咯。咁所以哇，真係好偉大。
2: 唔好意思，喺呢啲位我又嚟爛 gag 或者咩嘢。阿 Ken， 你结咗婚未噶？
3: 我未结婚。
2: 哎呀，我想话俾大家众姊妹听啊，呢个男人系非常非常咁好，因为点解咧？佢呢个人咧系会好有爱，因为佢个原生家庭，佢爸爸同埋佢妈妈都俾好多好多好伟大嘅爱俾你。咁所以咧，通常咧原生嘅爱好紧要嘅，啲男人好好嘅。
1: 喂，兰子啊，你使乜同其他姊妹讲啫？你同自己讲啊嘛。
2: 我唔得啊，你估我哋坐到好埋佢，越坐越开佢啦。我知啲咩事嘅。
1: 喂，你又头先咁样讲啊，阿 Ken，
3: 嗯，
1: 又可以啊，你呢个人生啊。去到呢一度已經可以寫一個劇本出嚟，係咪先？係咪、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啦，咁樣。
3: 所以上一次金像獎兩一個月前，我都一定要帶我媽去。
1: 嗯，
3: 我即係雖然我冇獲獎啦，我冇獲獎最後，但我都係俾嘅去個大場面，哇幾多巨星啊！媽你睇幾好，即係你個仔可以坐喺度同幾多巨星一齊，咁佢都好開心個媽係。
4: 一定好開心
1: 啊！不過作為仔或者係朋友，我都提你一句。
3: 嗯。
1: 你阿媽咁樣做呢，其實可能都真係想阿仔無論開心唔開心都返嚟同我傾幾句啦，即係有冇同阿媽傾心事
3: 㗎？少
1: 梗係啦，睇到明啊。
2: 喂，仔好少好會同阿媽分享嘢㗎。
3: 我唔想，我因為我唔想放啲負能量，我想你最好就日頭出去打下太極做運動，跟住夜晚同啲麻雀去打牌，跟住搵啲阿姨舅父食飯就最好啦。即係我嘅壓力只應該係源於我，唔應該係源於屋企任何人嘅係啦。即係譬如話我出面工作幾唔如意，又我 cast 唔中乜都好，都唔想影響到佢。連我最唔鍾意就咩呢？我呢樣嘢。我最怕佢身邊佢啲麻雀腳嗰啲朋友，點解咧呢套戲冇你個仔嘅乜乜乜？點解咧呢套見唔到你個仔嘅？呢套戲邊個做嘅？我心諗關你咩事啫？咁同佢講啦。咁你同佢講，佢又唔會，佢又唔會直接問你嘅。啊，佢就會嗰套戲如果有你咪幾好咯。
4: 我舉手，我想問一下嗱，如果下次你阿媽咁樣問咧，你話哦係啊，因為我仔已經幫好多咧。一啲即係可能
2: 巨星做幕
4: 外國嘅製作啊等等咧，因為點解我想舉手咧？有一套係2026年嘅，你嘅製作會喺 UK 英國呢個 Sky TV 裏面嘅有一個製作啊，係啦，呢個你可唔可以喺呢一度分享一下咧？即係雖然講開他啦嚇，咁但係呢個你都可以同你阿媽分享噶嘛。咁呢個製作你係負責乜嘢嘅咧？
3: 是兩個英國主持，他們很出名的，他們全世界去做不同的經歷，譬如說他們會去練綜合格鬥，或者跟個名廚學煮嘢食，去潛水，去攀山越石，喜歡 學飛車。上一次他們來香港呢，就是想做動作演員，而試下吊威亞，我就負責幫他們兩個 set 吊威亞的東
4: 西。哦，咁你咪就係咁囉，呢啲幾好。
2: 同啲麻雀腳講啊，你唔會睇到㗎，因為呢我係巨星後面我操作佢哋命運嗰個大幕後。
4: 冇錯。

0: 翻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 part 啦。咁我哋仲有一个他嘅，咁就系死物、动物他或者事件他都得，你拣乜嘢呢？
1: 如果系死物嘅话，我有两个死物我想讲嘅。因为动物我养过好多动物啦，好多宠物啦，即系来去大家都明白呢样嘢，我好早嘅睇法呢件事。但如果你死物嚟讲咧，有两样嘢影响好深嘅。第一就系一柄雷影带。細個爸爸買嘅一柄，嗰度係李小龍先生嘅猛龍過江嘅雷影帶、
2: 哦、
1: 我睇到板帶花曬，花完又回帶又睇回帶，太震撼嗰陣時，即係第一次影響到，嘩好勁，其實我好鍾意喺電影院睇過啲戲，佢重播把帶我去睇，但我當我嗰次買我爸爸柄帶返嚟喺部雷影機度，可以嘩可以擁有呢件事㗎，可以隨時都睇得㗎，開心到不得了，食飯又睇，有返學返屋企又睇，所以睇其實睇都幾場戲。但呢件事係影響到我好細，嘩一個人咁型㗎，嘩佢身形係咁樣㗎，呢、這個係影響到我以後去鍛鍊自己呀，好想練功夫呀，好想去有對、電影有個烙印，就係、是、呢件事。而第二個死物呢，就係、是、我自己寫一本書、即係我嗰陣時我係冇諗過自己可以，因為中文程度真係唔係咁好啦，可以係用拼音用口語去寫到本書出嚟，喺手機啊，我全部手機做嘅啫，寫到本書出嚟而印刷咗，係有人買，出版社同佢講即係個銷量算還可以啦，即係第一出版嚟講，我係呢件時候好感動，對而家望住本書我都唔信，到底上年二三月開始我係點樣做到呢件事，我一睇返自己啲文字，嘩即係我好有少自嗨，我好 proud 自己嘅。因為我寫故事大綱，我寫分場，我已經覺得好吃力。而到我一個 chapter 一個 chapter 應付到去出到呢本書超人852，我係好自豪嘅，係啦。
3: 喂，同埋呢你真係搵你出書啦，或者你有個故事大綱，或者你我分好就係、是、長口咁樣寫出嚟啦，係咪最後都會有人幫你喂Ken, 有啲位都要同你執一執。
1: 自嗨完啦，我有個好叻嘅編輯嘅 Albert, 係啦，佢有個出版社嘅編輯，係佢幫我執到個故事公公正正嘅、特別 ending, 係啦，佢即係因為佢係一個好叻嘅人啦，佢本身一個佢編劇，佢都小說家啦，佢幫人寫專欄啦，所以佢中文好好，佢就幫我執到故事啲形容詞，譬如重複咗啊，跟然之後邊度啊？佢好好，但佢都我好大敵人，佢會彈稿，佢就會俾翻過嚟寫過呢、這個 chapter 唔好睇，係啊。咁細個交功課，你俾 miss 你最多係分數唔高嘅啫，佢唔會彈你個功課。當你人大咗嘅時候，俾人彈稿咧，哇！我咁辛苦寫5000字，又要再寫過啊！咁你就要再邊度唔好啊？咁要再寫過，亦都因為咁樣先出到呢本書。而呢本書個 feedback 唔錯，亦都而家延伸到漫畫版啦，會有其他嘅 IP 啦，會其他即係書展可以慢慢會人行嚟揾呢，係咪超人852啊？會人揾你影相咁樣，係因為佢嘅執著。即係如果當初佢俾你 slip 咗啊，求其啦，你話曬呢個演員唔 care 啦，啲人買買唔買就算啦，佢唔係。同埋咧，我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往往我而家明白啦，你一個作家咧，我唔係一個好叻嘅人啦，我會寫自己個死胡同度。明明未去到，明明呢、這個應該係 chapter 5發生嘅事，你 3 就發生咗呢，你就會太，你之後就冇嘢講啦，所以你就要返去3度改返啲嘢 ,4-5 延伸落去，
3: 開返條路俾自己，
1: 開返條路俾自己，係啦。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如果再寫嘅話，要唔好太，要諗 4-5 step ahead。唔可以就係當下有 feel 就寫，當下有 feel 就寫，你咁樣嘅故事好唔完整嘅。
0: 係啊，我覺得佢好好彩，佢成日都會遇到一啲伯樂啊，去俾一啲嘅挑戰你，然後你自己去進步。因為譬如我哋有好多 artist 會寫書咧，其實我哋每一個 artist 都會有編審去跟住嘅。
1: 係啊，
0: 但係咧佢哋通常只係改錯字嘅啫，好少可會俾一啲 advice， 不如你呢一個 chapter 搬過去或者重寫，佢係想你好咯，同埋想你成功咯，所以真係好好喎，係。
3: 同埋甚至乎咧，你都講啊，開頭諗住呢本書啦，呢個故事啦，本身係可以希望有機會拍電視劇或者電影噶嘛。咁又變咗書，由書噶可能變翻漫畫咯，會唔會由漫畫又變翻去電影咧？
1: 當然呢個係最大嘅期望啦。如果可以喺銀幕上展現到我筆下嘅一個人物，哇！咁啊真係好完美啦。但係而家冇得強求啦。不過反而我諗緊，哇！而家 AI 咁犀利，會唔會可以用佢做好多動畫咧？或者做越短嘅動畫先咧，先至延伸去。即係我想呢個 character 去發展啦。點解佢要852咧？ 我成日覺得每唔同嘅地方
0: 係咪香港嘅曲啊？
1: 咩事嚟啦？即係唔同嘅地方，可能澳門有個超人，日本有個超人，唔同縣都有個超人。即係我覺得成個世界 Alliance 可以好得意嘅，每個城市有屬於佢嘅英雄。咁所以呢樣嘢係我自己你啱啱嘉樂講嘅，梗係好希望發生啦。喺如果將來係唔知幾耐啊，可以我筆下嘅人物。可以係做到個銀幕上出現嘅，或者會有遊戲機，會有 game， 因為佢嘅會有呢個玩具嘅，嘩咁就真係好開心啊！
3: 喂，咁你咁講下呢、這個 IP 係咪要快啲註冊咗先呢？
1: 應該出版社做呢件事啦啩。
3: 你個 IP， 如果唔係你嚟緊可能出 figure， 你知啦，你老闆都好鍾意IP 方面佢都有一手㗎嘛，係咪？
1: 係囉，希望到時出即係1:1嘅佢會收藏啦，咁
3: 或者下年嘅Comic Con
1: 係啦，咁就完美啦，
3: 有佢出現㗎嘛。
1: Yes。
3: 好，我話嚟到我哋呢度即係接近尾聲喇喎。咁有一個問題要問啦，就係呢我哋嘉賓的第一份工。你嘅第一份工我哋計收人工嚟計㗎。
1: 我第一份工嘅16歲，我嘅時喺加拿大嘅，啱啱考車牌，就喺一間台灣卡拉 OK 度做 staff。嗰時我仲要播歌，嗰時呢唔係而家咁樣電腦嘅，係好多LD 同埋 CD， 咁呢 VCD， 咁呢嗰個房嗰個啲人就入個 code A35B50， 我就即刻搵 A35B50， 咁就播俾佢哋。我就做呢份工嗰陣時，
3: 係啊，嗰陣時係要換碟，
1: 換碟
3: 噶嘛，
1: 係
0: 啊。你知唔知我而家年代真係好啦？我一路喺度諗啊，卡拉 OK 邊個換碟嘅咧？係咪機咧？
1: 人嚟啊！
0: 嗰陣
1: 時
0: 手忙腳，
1: 嗰陣時未，我哋嗰陣時如果唔係咁忙嘅時候咧，就一個人，我16間房啊，嗰陣16間房。如果忙咧，要兩個人。我仲好記得第一隻周杰倫嘅碟。嘩播到花唔夠兩個禮拜個都要點即刻要我同老闆喂入多兩隻花要兩隻點播到係啦。
3: 同埋嗰陣時係嘅話好 hit 嘅呢會入多兩隻。
1: 係啊。
3: 如果唔係太 hit 嘅得一隻。咁啱兩間房一齊點嘅話呢等啦。
1: 冇辦法啦。
3: 係啊要等
0: 啦。怪得咁我想問一下啦你知呢有好多喺度玩咁嘛我唱咗兩句換第二隻歌先咁。
1: 我哋最憎人 cut 歌嘅，因為我預咗你係三分鐘嘅嘢嚟噶嘛，咁我搞呢邊你 cut 歌，佢咪等咯，我唔理你。
3: 係啊，
1: 你咪等咯。
0: 嗰陣時你賺幾多錢㗎？
1: 嗰陣時我係連埋 tips 10蚊加幣一個鐘，咁我一個星期唔翻下嗰兩日，星期五、星期六嗰兩日去做，就每次做6個鐘。係啦跟然之後咁好開心嗰陣時靚仔嘛一收工就去返間房度搵 friend 玩。
3: 撳返嗰幾隻歌。
1: 係呀仲係手機呢幾個房啊十年佢哋知我去做嘢嘅收工未咁就要去係啦佢好開心嘅。
2: 臨尾呢俾我可唔可以有個表白啊
0: 可以你點啊
2: ,Ken 你望住我係 Barbie 我想話俾你聽呢喺呢幾日嘅訪問裡面呢我就係坐你隔離呢我都好為你驕傲咁我覺得呢你文同埋舞都係相傳非常好嘅成績我好肯定你爸爸同埋你媽媽更加為你嘅驕傲係爆燈嘅。
1: Thank you,
2: 同埋都要多謝你上嚟我哋嘅他他他。
1: 多謝三位主持多謝三位。
0: Thank you.
3: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說雙方現在的責任是沿著兩國元首設定的軌道，排除干擾，克服障礙，確保將領導人的共識轉化為全政府各領域的共識和行動，以中美的戰略穩定促進世界的和平安寧，以中美的建設性互動為國際合作提供重要動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则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养蜂人 Harry 喺度。Hello， 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个蜂蜜嘅浓度问题啊、嗯，所以我都突然之间好想知道咧，如果我拣蜂蜜嘅时候咧，其实系咪每一盎都唔一样，即系佢唔似嗰啲机制咁样咧、嗯，一样全部我哋随口攞就得。佢系咪我要睇颜色啊，喐下佢有啲水啲，一啲浓啲啊咁样噶？
2: 理论上系嘅，咁但系亦都同佢出产个国家法例就有关系啦。咁、哦、所以呢个就好复杂。
1: 系，
2: 我
1: 知道香港咧。
2: 香港就冇法例可言嘅，因为基本上就冇特别去規管啦、嗯、所以你有机会呢你喺一啲村或者一啲叫自己养嘅朋友嗰度搵到嘅蜂蜜呢、
1: 嗯、
2: 我哋通常就会睇佢嘅水分比例，咁会有一个、okay.有一個儀器去計算嘅，咁就會滴落去，跟住睇一睇佢究竟個水分、糖分濃度有幾高。咁、
1: 嗯、
2: 一般都會超過40度，即係例如你食生果咧，而、嗯、家都好興講幾多度嘅甜度噶嘛，咁、
1: 啊、
2: 通常10多度嘅啫嘛，蜂蜜就應該40度以上嘅。咁40度以上，我哋就會覺得哦，佢個水分含量就較低啦。係、
1: 嗯、
2: 啦，咁然後亦都會睇究竟佢係究竟真係純花蜜啦，定、係會溝咗其他嘅糖漿入去，咁、呢個都同嗰個養蜂人嘅操作會有關係咯、嗯。
3: 純蜂蜜就係隻蜜蜂真係食咗啲乜嘢，我哋就照跟落去。咁、我點監測佢有冇食其他？
2: 係啦，呢、這個例如佢出去揾嘢食，佢揾咗啲花嘅蜜翻嚟，然後佢就會直接套翻入去個巢入邊，就將佢變咗做蜂蜜啦。咁我哋呢啲叫 raw honey 啦，或者原蜂蜜啦。咁、但係點解頭先講過可能濃度會有分別咧？就係、因為咧養蜂嘅過程裏面咧，頭先所講有一啲即係。佢有啲季節咧係會冇嘢食噶嘛，咁、養蜂人係要喂佢食嘢嘅，咁最平嘅方法當然係喂糖漿啦，即係砂糖水咁樣啦。咁、通常一般咧，如果係我要出產嘅時候咧，我就喺出產之前可能一個月咧，因為我知道有花開啦、我就會先將裡面嗰啲有砂糖嘅假蜜糖啦，叫做攞走咗先、清乾淨咗，咁、我出產嗰啲就一定係全部天然啦。咁、但係有機會可能有啲清唔乾淨，又或者甚至唔清嘅，咁所以你裡面就會溝咗有其他咯、其他嘅糖漿喺入邊。
1: 咁佢嘅功效係咪都會大打折扣㗎？
2: 連味道都唔同嘅，即係會淡好多，同埋即係齋甜，你覺得好似冇乜花味咁樣。
3: 哎，好食過呢啲啊，好怪嗰陣味。
2: 係啊，因為呢個係最簡易嘅出產方法。咁、甚至即係我知道外國啦，我聽過有啲案例就係直頭出產季節佢繼續喂糖漿，咁佢咪好快可以填滿蜂巢咯。咁裡面就會係呢一啲砂糖嘅蜂蜜、
3: 其實一個禮拜都好快啫，仲要佢快啲，好慘，我覺得佢哋個半月生命
1: 係咁嘔噶啦已經。
3: 咁講到呢個嘅糖漿啊，即係嘅蜜糖啦，咁、那個保養方法，因為我亦都聽過好多唔同嘅，有啲就唔使擺雪櫃㗎。
1: 佢就話唔係永世唔會過期㗎，即係嗰啲話過期咁唔過期㗎咁樣。
3: 同埋有啲就話唔好攞鐵匙羹。你用木匙羹噶，會唔會都有一啲唔同嘅竅門噶？
2: 其實都有嘅，即係但係好多人講話咧，永遠唔會話咧，就我就絕對唔敢咁講嘅。雖然佢個原理其實就係因為太甜，甜到所有嘅細菌或者係一啲嘅活微生物咧，都係 freeze 咗，叫做保存咗喺嗰度。咁如果你滴咗水入去啊，或者污染咗佢咧，佢就會激活翻，就會壞噶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採集嘅時候咧，佢本身嘅糖度好高咧，係可以保存到好長好長嘅時間嘅。咁、但係都唔夠膽講永遠啫。我見過最長即係
3: 3年、10年
2: 咁樣都可以嘅，都食到嘅，係啦。咁同埋你越耐咧，佢的而且確嗰個微生物其實係好慢咁樣喺度 work 緊啦。咁、所以佢個味道都好似叫陳年咗咁樣，係有少少唔同嘅，特別啲，我覺得好食啲嘅，擺耐咗之後，係啦。咁你話例如鐵匙羹、木匙羹咁呢、這個，如果你成日浸住咧，的而且確係冇咁好嘅。咁、但係一般其實生產過程嘅時候咧，都會用一啲金屬嘅器材。咁、所以你話偶爾掂到下咧，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嘅。
1: 跟住之後咧，我有見過咧，可能我哋超級市場買嗰啲，通常就係嗰啲流動性噶嘛，比較高嘅黃色，即係正常大家見到嘅蜜糖啦。但係我有見過一啲咧，可能。比較叫做咩 raw 少少啊，真係嗰啲叫咩陳年蜜糖，我唔知係咪叫陳年蜜糖，佢會有一陣咧係會咩白色，好似豬油膏咁樣咧，跟住砂糖喺底，跟住你要真係
3: 係啦，
1: 跟住你要刮佢咁樣先，好似泥沙咁樣咧刮佢。
3: 有啊，
1: 或者有時咧你溝極都溝唔勻佢，硬係有啲糖砂糖咁樣，咁嗰啲係好。定
2: 係
1: 唔好咧？
2: 其實係又係兩樣嘢嚟嘅。首先就係嗰個
3: 買到好貴㗎，你唔好話俾我聽唔好㗎。
2: 先我逐樣拆解先。個流動性咧，其實係同佢採集嘅時候，例如我哋食生果有樹上熟，蜂蜜就係佢會唔會等到佢 自己封，我哋叫封咗蓋啦。通常咧，蜜蜂攞咗翻去咧，佢套翻一啲花蜜，溝咗佢嘅類似口水咁樣入翻個巢之後咧，其實個水分含量都仲係好高嘅。咁、要等到佢其實無時無刻都喺度將啲水分攞走。咁去到40度，即係頭先40度糖度以上咧，佢哋就會分泌一個蜂蠟去封咗嗰個蜂巢。咁我哋就叫封蓋蜜啦，即係好似樹上熟嘅生果咁樣。咁、我哋先會採集嘅。咁但係有一啲點解會比較稀啲咧？就可能佢等唔切，佢都未封蓋就將佢攞出嚟，咁個水分含量就會高少少。咁呢個就係你見到點解流動性會高少少嘅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你頭先講話佢有一陣嘢結咗喺度啦，喺面或者喺個底啦，咁其實就同佢採集嗰隻花咧，裏面嗰個糖嘅種類有關係啦。即係究竟裏面佢係咩糖咧？葡萄糖啊，定係其他種類嘅糖咧？其實每種花生產出嚟都唔同。如果個葡萄糖含量係高嘅咧，佢就會結晶。擺咗一段時間佢就會沉底嗰隻啦。咁、如果你話面有嗰陣咧，其實佢係泡嚟嘅，通常。咁嗰啲泡咧就係、佢冇做消毒，即係真係叫天然蜜糖，冇做消毒嘅時候咧，佢會頭先所講佢。

0: 定唔好事啊？
1: 而佢嗰個植物出產嘅量比較多啫，好唔好唔好就真係冇得咁樣計，你真係要去。如果你真係咁注重嘅話，你真係要驗一驗究竟佢裡面嗰、那個叫砂糖嘅含量有幾高啦。咁、通常咧，佢有結晶咧，理論上都係會比較偏向天然嘅。理論上
0: 咁都好啲天然嘢。

0: 啱啱讲到呢个非常之天然嘅蜜蜂啦，即系蜂蜜啦，应该咁讲。咁啊，大家知道可能蜂蜜就因为有蜜蜂，咁大家就会好因为想要蜜糖，咁啊会养蜜蜂。咁但系你讲紧香港系有几，即系可能几百种或者上百种嘅一啲种类。咁如果唔制造蜜糖嗰啲，系咪冇人嚟咧？
1: 其实基本上都系嘅，暂时而家咧，大部分人对于佢哋嘅印象都好差嘅，即系会觉得佢哋容易针人啦。咁有啲可能因为个体型。

0: 比較大隻咧，
1: 毒液
0: 啦，係啦，毒液量又多啦，針咗會好痛，甚至即係痛到入醫院啦。咁、所以大部分人都會即係覺得啊，即係消滅咗佢哋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同蜜蜂咧喺大自然裏面個角色咧，只係唔同啫。佢哋負責，其實佢哋都會去花嗰度，都會幫手傳播花粉，同埋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去捕捉其他嘅昆蟲咧。其實有啲係農業嘅害蟲嚟嘅，又或者會影響到其他食物嘅出產，因為有啲果實唔係我哋食噶嘛，可能係雀仔或者其他動物去食。咁、所以變咗佢哋就係一個平衡者嘅角色，咁所以我會講其實佢哋兩者都好重要。
1: 但是又冇乜人理嘅时候，你系咪就系做紧呢一个保育嘅工作咧？
0: 系啦，因为例如见到蜜蜂嘅巢，我会去搬走佢啦。见到黄蜂同埋呢个虎头蜂咧，我都会去将佢拎走，都会拎走嘅，我都会。
1: O K，
0: 系啦，
1: 但你唔系徒手拎噶嘛，系嘛？呢个唔得啦，
0: 呢个就要着保护衣啦。我都会将佢攞走，咁就会都系将佢放翻去大自然嗰度。咁但系其实咧，唔系浪漫到下下都攞完佢可以叫生存得到嘅，可能攞翻去咧佢适应唔到咧，佢都冇办法再捉翻一个新巢就会慢慢消散。咁但係个点解我哋都即係想去做呢样嘢，就係因为好过你噴咗殺虫水之后佢带住啲毒素跌咗落地俾其他嘅嘢食咗，或者返返去大地嗰度呢，其实就入咗去个食物链嘅循环入面。咁、其实唔單止对环境啦，你計翻落去咧，對於我哋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咯。
2: 其實我好好奇咧，第一集 Harry 有講過，就之前本來做樹嘅保育啦，咁去到而家就專係蜜蜂啦。你點解會同佢哋有緣分？你突然間覺得，其實佢哋好得意啊！唔得，我想保護佢哋啊！
1: 即係馬達巴加斯加咁多咁多種類嘅昆蟲係咪？
2: 或者嗰個樹都唔翻翻嚟香港搞呢一個保育蜜蜂，同埋搞幾多年咧？
0: 其實我做了差不多都五六年了，已經我大概2020年開始的。咁點解係蜜蜂？我諗真係順住個 flow 去嘅，都係即係一開始去 research， 覺得啊蜜蜂同農業都有關係啊，咁慢慢去接觸，又覺得咦香港冇人做喎，咁慢慢再接觸多啲，咦原來黃蜂、虎頭蜂又冇人做喎，咁我覺得不如都一路去做落去啦，做關於城市嘅即係一啲昆蟲保育啦，咁慢慢再過程裡面又接觸到其他嘅人，亦都喺城市裡面有其他嘅動物都有需要，咁不如我都試下做少少啦，咁樣咁慢慢就走到而家呢一步咯。
1: 咁你喺呢一個過程裡面係咪即係可能對佢哋係越嚟越深厚，所以越嚟越研究多咗咧？即係因為你係邊做邊學噶嘛。
0: 你都可以咁讲，又或者系成件事情就系我越嚟越觉得有需要，即系我做到咁上下，发现咦，我想去为佢哋做到呢件事，或者我想搬佢嘅时候，我自己多啲认知，就慢慢研究多少少，研究多少少，咁同埋亦都会即系以前咧。細個都會對於昆蟲冇咁大感覺嘅，即係覺得我死咗咪死咗咯。咁但係當你慢慢接觸多咗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其實佢哋都係喺呢個環境裏面想嘗試去生存。咁但係有陣時你見到佢又唔會真係影響到你，但係因為你純粹對佢嘅印象唔好咧，你就毀滅咗佢。咁其實呢件事都幾 sad 嘅，我覺得係。你見到裡面有好多嘅 BB， 頭先講得好短壽命嘅啫，咁佢哋花好多嘅精力去照顧，咁但係一下就冇咗，咁我就覺得啊，係咪都應該有一啲方法可以好啲咧？
2: 嗱，如果咁講咧，咁譬如有陣時有啲蜜蜂會誤打誤撞走咗去我自己屋企啊，一隻半隻咁樣啦。咁如果聽你咁講，我都唔想傷害佢，我最有效嘅方法，我點樣可以誘導佢翻屋企咧？
0: 其實最直接就開窗，開大啲個窗，即係當然睇情況啦。如果你發現你窗邊咧突然間有好多隻出現咧，
2: 就可能
1: 窗單窗
0: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可能佢哋搬緊屋，咁你啊閂窗睇定啲先。咁佢有機會
1: 搬嚟你屋企，
0: 佢真係會聚集咗喺度嘅。咁你就留意，通常蜜蜂咧，如果你嗰個位係好開陽，俾太陽曬到，佢唔會留嘅。咁你由佢喺度一陣，咁佢可能幾日內就會走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平時一隻半隻咧，日頭入咗嚟咧，就真係當失路嘅啫。你開大個窗，佢就會走噶啦。咁但係夜晚有啲唔同，夜晚就係因為追光。佢見到你屋企光咧，昆蟲都有呢個特性，佢就會追去光嘅地方。你會見佢係咁撞燈，咁通常我就會建議你熄咗燈先。一熄燈咧，佢睇唔到嘢，佢就會降落噶啦。咁你就揾隻杯去吸住佢。
1: 但係我熄燈，我點睇到佢咧？
0: 人嘅眼啊，比佢強好多嘅，係會睇到嘅。
2: O K， 即係其實佢哋原來好慢噶。
0: 夜晚就睇唔到嘢噶啦，佢系真系俾光引咗出嚟嘅啫。咁即系话你可能咁啱佢经过你屋企附近就有光，你就留意边一只窗。咁你夜晚就可能拉翻个帘啊，或者啲灯唔会照到嗰边，咁佢就唔会再入嚟噶啦。咁同埋头先讲你揾只杯 紙杯又好乜都好啦，吸住咗佢之後咧，你都唔好即刻將佢整走先，因為你掉出去佢都係翻唔到屋企嘅，佢、就會繼續揾燈去追，咁、就等到第二朝有太陽啦，你先至即將只杯去放翻。
2: 咁我想睇中間喂佢飲下水啊，即係
1: 佢有氧氣㗎，
2: 佢會死㗎。
0: 可以嘅，佢通常昆蟲要嘅空氣咧其實好少嘅啫，一隻杯裡面都夠嘅。咁通常例如如果係外國咧都有好多案例，啲人見到好衰弱嘅風咧，你都可以俾啲糖水佢，咁佢就會自己恢復體力咁樣噶啦。你做到嘅係可以，
1: 即係我嗰個濃度要幾多？會唔會我俾得多得滯，佢會唔得㗎？
2: 糖尿㗎嘛，
0: 越甜越好嘅，
1: 越甜越好嘅，
0: 越甜越好嘅，咁佢就可以補充到多啲體力咯。
1: 哦，呢個係一個技巧嚟嘅，但係你要破除到自己嗰個心理因素，首先我要吸住佢，我仲要去瞓覺，
2: 佢俾佢飲嘢，
0: 冇錯。所以通常如果真係做唔到，唔緊要嘅，即係你未吸住佢先咯。咁第二日先至你打開，咁佢見光就會走噶啦。
1: OK， 咁但係如果可能，我真係去行商場或者行嗰邊度，或者我屋企係村屋嚟嘅，我真係發現哇好大個巢喺嗰度，我又好驚嘅時候，咁我應該聯絡邊個去可能整走佢啊，或者點樣咧？
0: 如果現時咧就真係會好似我咁樣將佢搬走，香港真係非常少數嘅，咁但係就盡量避免去揾直接就揾滅蟲公司或者揾管理處理
1: 係。
0: 因為通常都好直接就會去用殺蟲水噶啦。
1: OK，
0: 咁通常你就會評估咯，因為嗰個位置可能咧，佢同你係有一個合適嘅距離，亦都冇人會掂到咧，其實可以由佢嘅。例如蜜蜂咧，佢就會留得比較耐啦，可能係一年兩年咁樣啦。咁但係黃蜂、虎頭蜂嗰啲咧，其實通常佢嘅巢係一年制嘅。春天開始。去到第二年冬天，即係去到嗰一年嘅冬天咧，通常佢就會解散消失㗎啦。咁你唔理佢咧，其實佢就會
1: 自己走，
0: 係啦。
1: 佢下年會唔會再翻嚟㗎？
0: 通常都唔會嘅。佢哋嘅巢每次都係重新再起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本安士买入系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Jenny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enn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最近呢，我發現就係人呢去到某啲嘅年紀嘅時候呢，就最好就係做一啲自己真係有限度自己能力上面做到而自己鍾意嘅嘢啦。
2: 嗯，
1: 我發現咗一樣嘢，原來我係即係呢排成日都講，但係原來我係咁多年裏面我係忽略咗，或者我會覺得一個奢求或者一個渴望啦。
2: 嗯，
1: 但原來呢樣嘢係都幾近㗎，就
2: 係
1: 去旅行。
2: 嗯，
1: 以前會覺得一年只係放一次假去五日旅行好奢侈，但係我會覺得好正㗎，因為其實我好鍾意。
2: 嗯，
1: 其實我好鍾意去旅行。而家大過咗之後呢，我發現就覺得原來人呢開始呢過某個年齡之後呢，你會發現就係有好多嘢未必會再做到啦。
2: 嗯，
1: 又或者有啲景點或者可能有啲嘅活動你又未必可以再做到啦。
2: 嗯，
1: 就開始越嚟越覺得就係從返自己，除返自己心裏面想做嘅就去做，你能力範圍裏面做到嘅你去做啦。
2: 係，
1: 即係心靈上面嘅開心或者心靈上面嘅滿足其實係大於好多唔同嘅一切。
2: 嗯，簡單四個字，活在當下。
1: 係你已經幫我解釋曬，但我都要細細即係詳細啲話俾你聽嘅。
2: 一定要嘅，因為我哋節目係有時長嘅限制。好白啊，你睇我幾活在當下。
1: 係啦，因為我成日想講呢，
2: 係要拉長嚟講嘅，我哋
1: 係啦。同埋有樣嘢就係呢，我成日呢都好想講就係呢，我點解會越嚟越更加有呢，我真係呢幾年裏面我越嚟越有共鳴啦，呢個第一啦。
2: 真係
1: 第二樣嘢嘅時候，我成日都同 Siri 講，
2: 嗯，
1: 我係早幾年我先發現，原來無論你係浮潛啊，就咁浮潛啫，原來你去到某個年紀，好似有啲就60歲，有啲可能60几歲。
2: 嗯，
1: 之後唔會俾你浮潛㗎，通常嗰啲 tour 係啊，因為佢哋覺得有機會有危險性。
2: 不過我發現啊，真係最近呢幾年呢係多咗人關注可能身心靈健康同埋活在當下呢件事情。嗯，我覺得啊，好多時候係因為即係好大機會係因為之前我哋經歷過一場好大嘅 COVID 啦，
1: 係
2: 即係俾人哋覺得原來我哋所遇到嘅事情或者我哋所有嘅事情係唔係必然嘅。
1: 嗯，
2: 即係變咗我哋會更加把握而家好似感覺上我哋仲有嘅事情啊，因為原來以前唔會冇嘅事嘢嚟㗎嘛。
1: 嗯，
2: 真係可以話唔得就唔得㗎，即
1: 係
2: 屋企都唔出得喎，
1: 係
2: 飯都唔食得喎，即係你冇諗過㗎有機會去極致到咁嘅時候。咁好多嘢當你真係經歷過嘅時候，人先至會知道，原來真係話唔埋㗎。係
1: 係
2: 啊，只
1: 要唔知係咁樣啊。
2: 嗯，
1: 唔同嘅年齡層呢，
2: 係
1: 你對去旅行嗰種執著啊，又或者嗰種嘅要求啊，
2: 嗯，
1: 都會有唔同
2: 嘅。係，
1: 所以呢我今次都揾咗呢就30歲前同30歲後。
2: 嗯，啊
1: 係啦，個去旅行嘅分別。
2: 嗯，
1: 但我想講呢未必會係30歲㗎。
2: 嗯，
1: 係你人生去到某一個閲歷或者你去到階段嘅時候，
2: 嗯，
1: 你會發現自己慢慢會有唔同度嘅。
2: 嗯，
1: 因為有一啲呢就算可能係過30歲，即係好似 Siri 啦，我睇翻個 list 入面啦，佢到而家都仲做緊嘅。
2: 即係30歲前嘅，我仲係。
1: 唔係，即係你而家30幾啦，係咪30幾？係啦，係啦，咁佢可能講緊30歲前就有呢個要求啦。嗯，但你30幾歲，你仲可以做到呢樣嘢。
2: OK。
1: 但對我嚟講，我其實可能20幾歲我已經做唔到啦。
2: 呢個有身體要求我睇嚟係。
1: 係啦，所以其實原來去旅行前同去旅30歲去旅行嘅
2: 呢個
1: 係
2: 講緊應該。生理年齡嚟㗎呢個係。
1: 我覺得係人生上
2: 面。或者心理年齡。
1: 係。
2: 心理年齡概念。
1: 係。總之你有一啲唔同嘅諗法，你會突然間有個轉念一轉咁樣嘅。嗯，例如係啲咩呢，譬如當機票成日都笑 Siri 㗎。
2: 嗯，
1: Siri 成日揀埋嗰啲呢仲可以係嗰啲咩凌晨機㗎。
2: 紅眼機。
1: 係啦，嗯，紅眼機咁啲人就會話喂30歲前梗係要啦，紅眼機唔緊要。
2: 嗯，
1: 我哋大把精力可以去玩，最緊要係平咁樣啦。
2: 嗯。
1: 但係呢30歲之後呢就唔係啦。
2: 嗯，
1: 係啦，盡量揀嗰啲唔該九點都早添啊，對佢哋嚟講，因為九點嘅話你7點
2: 你
1: 要去機場。
2: 你有冇諗過真係可能9點嗰啲先係我啲紅眼機啊？只不過我紅眼嗰個時間唔同人哋，係唔同人哋啫嘛。
1: 我想講，我係真係有 friend 同我講咧，喂，你可唔可以盡量揀啲12點機咁同我講？即係我對於我嚟講，我已經覺得就係話我
2: 嘥咗半日喎。
1: 係啊，我都仲有呢個諗法啊。但係原來我啲朋友已經諗緊就話唔好啦，12點機啦，因為12點機嘅話就9點10點鐘去到機場嘛。
2: 我仲係可以玩盡佢嗰啲嚟啊，即係收工。 收工飛，跟住之後翻嚟翻工。
1: 得啦，知你後生，知你後生，你三十歲前嗰批，我知嘅，我知嘅。我
2: 個問題係咩咧？我寧願眼紅，我都唔要我嗰、那個嗰、那個誒、銀行嗰個數字紅，
1: 係
2: 赤字，係
1: 啊，要銀包紅，
2: 係啦，冇錯。
1: 係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真係，我有陣時因為咧去到某個年齡嘅時候，你會覺得好辛苦啊。嗯、你個辛苦就係、是、我就算去到嗰一日。
2: 嗯，
1: 我都未必會用到，因為我已經好攰、
2: 哦。你會即係要唞，
1: 係啦，已經要唞、嗯，我做唔到任何嘅嘢，咁、哦、不如我就係、是、啊輕輕鬆鬆，我、嗯、有多幾個鐘就幾個鐘、嗯，好過我全日都冇咗。所以呢個係第一個 point。咁、
2: 嗯、
1: 第二個咧就係、是、咧，之前啊後生啲啊，三十歲前咧，盡量就同check in 嗰人講，即係同個地勤講，可唔可以盡量幫我安排喺窗前面坐啊？
2: 窗口位。
1: 嗯、但我想講呢樣嘢咧，又冇分年齡嘅、
2: 啊，
1: 我真係幾深信冇分年齡嘅。係啦。即係佢雖然就講咧，就話三十歲後通常就話啊，可唔可以幫我安排
2: 走廊位？
1: 因為方便我去廁所。
2: 嗯，
1: 但我覺得唔係㗎。
2: 係，
1: 無論你咩年齡都好，你都會同地勤講可唔可以坐窗口位？因為無論係你嘅年齡啦、啊，我唔知你應該都會啦。
2: 我唔係㗎喎，我一時
1: 你想瞓覺嘛？
2: 我睇心情㗎喎。
1: 我睇心情嘅。
2: 我睇心情㗎喎，同埋我其實比較中意前啲嘅位，即係
1: 呢個個個都想嘅。
2: 係啊係啦，即係、但係如果唔係喎，嗰班機好多人，我又想去後啲㗎喎，所以我真係好睇心情㗎。
1: 係啊，
2: 通常我正常啊、我会唔要求嘅、通常唔要求嘅时候咧，佢俾啲位好靓噶，
1: 系咩？
2: 系啊，永远都嗰啲加长脚嗰啲嚟噶，系、
1: 哦、
2: 啊，
1: 几好啊你啊，
2: 唔错噶，
1: 系咪因为你靓女咋？
2: 女仔嚟噶，即系嗰个地勤女仔嚟噶，
1: 我通常要礼貌咯，
2: 系啊，礼貌咯，咪就系因为我冇要求咯。我冇要求，你咁冇要求好叻咁嗰啲咧。
1: 因為我點解會咁講咧？就話呢個唔關年齡事咧、
2: 嗯，
1: 就係因為而家咪有啲咪三個人坐嘅，
2: 喂，甚至有啲
1: 好怕夾喺中間啊，
2: 甚至有啲係嗰邊窗口同呢邊窗口都有計㗎、即係入嚟嗰個窗口定即係遠啲個窗口定近呢個窗口都會計，
1: 係因為唔同風景啊嘛，係、啦，咁或者甚至乎我屋企人啦、即係年紀老啲，佢哋都係想要去坐窗口位，所以我覺得呢個冇分，

0: 繼續講啊，30歲前同30歲後去旅行嘅時候嘅有啲乜嘢嘅分別啊？咁、之後落嚟咧就講景點方面啦。景點方面咧，後生嗰班咧就會覺得一次過梗係要踩幾個景點啦，一日裡面唔係踩唔踩夠幾個景點啊？跟住唔踩夠嘅話，咁好蝕噶喎。係，我想講我而家仲係中間臨界點，所以我就話呢個未必係30歲前嘅，係真係你個人嘅轉念嘅中間，即係嗰個轉念位啊。
1: 我覺得係人嘅喜好問題，因為我從來唔去景點。
0: 是
1: 即是我好少去大景点，因为大景点通常好多人，
0: 但你唔觉得有啲景点你真係好宏伟，或者你唔去过嘅话冇人知道你去过嘅话，咁你去嚟做乜呢？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我睇相咪睇咗囉。係啊，即係因为有好多我觉得未必去到我真係要体验嗰啲，我反而比较鍾意体验係可能当地嘅啲生活。
0: 係。
1: 所以变咗我可能每个人嘅追求有啲唔同囉、我会觉得係。
0: 係、所以你就係呢一个啦，即係老灵魂啦、就係、佛系踩点啦。
1: 啊，我係啊，我係啊，
0: 你就係呢一班啦。
1: 係啊，
0: 所以我就呢个真係我睇完之后就有啲你已经中咗、有啲到而家都唔中，所以我觉得唔係咁样分别㗎。
1: 因为我係真係可以呢，可能我觉得嗰个地方好未必是好玩的，即是我觉得那个地方舒服、我可以在那个整个晏昼都不走的。
0: 是。好啦，咁跟住之后行李或者手信方面呢买的嘢呢就是后生那班呢就是化妆品啊保养品多啲啦、如果你是一个年龄之后呢就是那些保健食品啊那些腰酸背痛、
1: 咁未到嘅，咁未到嘅。
0: 我觉得唔 我自己 我反而调返转啦。我细个反而买腰酸背痛贴多啲。因为买俾啲屋企人啊、买啲朋友啊那些啊。跟住反而而家呢我多咗買保養品啊、化妝品啊呢啲、因為呢個我就會覺得係俾我自己啊，係、所以我覺得又係唔同嘅睇心境咁樣嘅。食方面啊，食方面咧就盡量咧食嗰啲排隊嗰啲嘅。
1: 我唔排隊㗎，
0: 一定要排後生嗰班㗎，後生嗰班我見人排即刻去排，係、啦，如果係
1: 我係老靈魂啦，我唔排㗎。
0: 係啦，其實我覺得唔係老靈魂，係睇下你有冇錢。因為呢個就係頭先所講轉念啦，就如果後生即係老靈魂嗰啲咧，佢就會覺得就係食好啲啦，去訂位啦。
1: 我亦都唔會訂位喎，
0: 我都唔訂位㗎。
1: 係啊，我唔訂位唔排隊。
0: 我反而呢個我都有少少隨性啲嘅，
1: 行到邊食到邊。
0: 嗱，如果佢真係排得唔係好多人、又或者我見到條隊快嘅、我會照排。因為的而且確真係你而家去到任何個地方都好啦、你排隊嘅嘢食一定係有保證啲嘅、保證過你冇人排隊嗰啲係真係必定嘅，係真係去任何地方都係嘅。咁、但係訂位嗰啲通常呢一係就屋企人搞啦、我盡量我唔訂位，因為我覺得麻煩係啦，係咁，所以就係呢個嘅分別啦。跟住啦，飲嘢方面呢可能咧，你一日都會買好多杯嘢飲嘅，後生嗰班，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去到某個年齡之後咧，你就會一個水壺隨身。
1: 哦，我未有水壺，我買好多嘢飲。
0: 係，我係嗰啲有個小水樽咯。
1: 我唔會啊，
0: 好細個啲，即係手掌再細啲嗰啲咧。
1: 我就算水我都係會買咯，即係唔會帶一個咯。
0: 我都唔會帶，係啊，即
1: 係好重咯。
0: 係通常酒店個紙咯。係
1: 啦，但係通常一定會帶嘅，驚自己有啲咩可能頸渴啊都要飲嘅、但係點都會買，可能當地一啲好可能著名嘅嘢飲啊，都會想試多啲嘢咯。
0: 係，
1: 我幾試嘢嘅，即係可能就算便利店咧，我都會試好多，我覺得好新奇有趣嘅嘢噶，我会买好多支嚟试噶。
0: 系
1: 系啊，
0: 我发现而家咧，即系去到任何啲地方都好咧、我见到啲饮嘅嘢好似差唔多，全部都类近嗰啲咧，我冇乜特别嘅要求啊。
1: 唔系交杯丝噶，唔同味噶。
0: 我唔知啊，因为我而家
1: 牌子都唔同味噶。
0: 我而家开始因为越嚟越觉得咧，即系譬如嗰啲可能果汁啊、咩乳酸啊啲咧，好化学 feel 啊。咁斋嗰啲茶咧，我又觉得全部都差唔多啦、或者你要嘅，其实香港算系幸福嘅，讲真。基本上你要有唔同地方嘅味道嘅嘢饮咧，其实你都可以揾到咁滯嘅，
1: 係嘅，但我會試汽水咯，因為汽水有好多唔同味噶嘛，即係佢會有啲唔同嘅組合出現啊，咁、就會想試唔同咯。同埋汽水佢每個地方都唔同味，我覺得
0: 係。好啦，跟住買嘢方面啊，買嘢方面咧就係可能細個啲嘅話就唔理識唔識得計嗰啲免税免税、即係買夠5000 yen 或者買夠唔知幾多錢有得免税啊咁樣退税嘅咁樣，跟住你唔會理嘅，係啦，大個咗嗰啲反而會計。咁好啦，著衫方面啊，呢、一個我都。覺得是有不同的、就是通常去到某個年齡之後最緊要防曬笠住曬大帽啊、所有嘢最輕便的帶最輕的衣服去、一日穿幾次都幾日都是穿同一件你日日洗完即刻乾都得但是越後生那班呢、或者越要靚那班呢、 你真係成個夾都係。我最近同個 friend 去旅行，佢夠膽死咧，佢帶三對松高鞋去。
1: 哦，鞋
0: 去行山啊，扶住啊，每一次我行任何一個石級，我都扶住佢。係係啊，即係會有嘅。
1: 我未至於顛到帶鞋嘅，但我一定會可能唔同衫咯，即係要堅持係每一日一套衫咁樣咯，都會襯嘅。同埋不過我都會睇當時嗰個年嗰、那個叫做咩行李嗰個 KG 數嘅，即係都會跟因應翻嘅。但係我頭先買嘢嗰度咧，我會覺得反而我最大變化係買嘢嗰度。因為我以前咧真係好似咧後生嘅時候去咧，就會覺得得一次嘅啫，幾年先嚟一次嘅啫，即係你覺得係唔會話成日嚟噶嘛？咁你就會將你想買嘅嘢咧嗰一次一定要帶到翻去嘅，即係買到哇好多，即係可能用三年都用得到嗰啲嚟嘅。但係而家你就會覺得，唉得啦，下個月可能又嚟啦，或者香港都有得賣啦，咁你就會覺得，唉算啦唔買啦，或者嗰個價差未去到真係哇跳水式嘅價差，你就唔會想買，
0: 除非真係超平。
1: 係啦，即係可能真係差好遠，同埋本身佢嗰個物重唔重，
0: 係
1: 即係你話洗頭水。
0: 系啊，
1: 你即系你冇理由一餐100蚊我都即系未必会带啦，系咪？即系但系如果本身系 Happy Pill 嗰啲咧，咁又差得远啲咧，就带下啦咁样咯。
0: 系好啦，跟住另一个咧就系交通方面啊，交通方面咧，哇！以前后生嘅话咧，点样搭地铁啊，点样都好啦，即系尽量咧行几远，等几耐先搭车都得。大个咗，尽量就喂搵啲尽量唔好行咁远噶啦，或者通常会包车。我见过有啲 friend 咧系咧试过咧，即系会特登 join 一啲嘅one day tour， 而个 join可以是怎樣的drive法呢？
1: 就是搭車，
0: 不是，只是其實某程度上他包了一輛車，但可能已經是港紙3000元，但他包了一輛車就是去景點，但他這些叫做 joy tour， 就是說酒店裡面的 tour，但其實只不過包了一輛車3000元、啊、
1: 差不多了包車，如果、要的，因為他不預你一個人去包嘛，即他可能是幾個人 share， 就合理很多的嘛，
0: 但我覺得很肉痛、
1: 但不會，通常我叫車咯，即如果真的需要就叫車但是而家系真系会有呢个谂法嘅，即系如果真系搭到地铁或者搭到公共交通工具咪搭咯。但系如果搭唔到，冇以前咁腾咯。即系以前就唔得啊，死啦，点算啊？我要点去啊？呢个巴士点啊？即系你会慌张啊！而家就可能真系叫做哦，唔紧要啦，唔得咪搭车咯，俾贵少少啦。即系你会觉得有方法去解决，以前就真系觉得唔得啊，我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啊咁样咯。
0: 好啦，最后啦，一个就系酒店方面啦，即系酒店方面咧，后生嗰班就瞓到就得啦。如果唔係點會成日有好多嗰咩太空
1: 嗰啲
0: 啦，有好多細細架或者一間房入面全部人入曬去住嗰啲，我唔得㗎。呢個係我成日都講，佢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跟屋企人去啦，佢仲耐而家咁樣嘅，即係我會好睇酒店，因為咧我好得意㗎，我係一個咧會去某啲位可以俾多少少錢，但係另一啲我會慳嗰啲人，即係譬如機票咧，我盡量可以慳到幾多，我唔介意搭廉航，我唔介意搭即係最細嗰、那個
1: 行李或者少啲行李，
0: 一定要。即係我意思係，譬如有啲會貴啲，俾你加錢揀位嗰啲，我唔介意，我唔需要加錢嘅，係啦，或者買嘢我買平啲，或者食嘢我食平啲，我 OK 嘅。但係住方面咧，我一定要好舒服噶。
1: 每個人有自己嘅堅持啦。
0: 咁所以其實去旅行方面咧，我所以整體嚟講啦，雖然呢個就30歲前30歲後嘅分別，
1: 我覺得睇人多啲。
0: 總括嚟講係啦，睇人又或者睇你心境上面嘅轉變。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一二三四五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的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是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是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依家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社会，是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得不过临时的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系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57.71美元，卖出4,158.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 預料副熱帶高壓脊會在今明兩日覆蓋華南，並且為該區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是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濕度是82%，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齐听下屯门观物。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的感受啊！
6: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这里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们，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足印展，
8: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無論喺車廂裡面行走、站樓或者上落樓梯，都要記得緊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15: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16: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18: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baby, 安穩艱難。
20: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你鍾意發吽豆又得，鍾意同你心愛嘅對象一齊翩翩起舞都可以。旋轉木馬搵你有米爺加埋黃淑曼，而今晚上嚟一期一會嘅呢位嘉賓朋友呢，為大家喺佢嘅舞台演繹上面呢都會稱讚佢一份妖氣喺佢嘅身上面㗎喎，係要點樣上身嘅呢？要駕馭到，要升任到都唔容易㗎。而佢係其中一位非常成功嘅表演者，今晚請嚟 Mirror 成員 Jeremy 李俊傑。
2: 音樂說一期一會，今日有我 Mirror 嘅 Jeremy。
1: 欢迎晒你啊 ，Jeremy。
2: Hello， 你好啊。
1: 头先我一见到你嘅时候就话今年系超级勤力啊，见到你嘅作品，我谂系应该话音乐上啦，而之前亦都喺舞台上面有你自己戏剧舞台剧嘅一个演出啦。
2: 系。
1: 而家我哋又收到你音乐上嘅最新作品啦，你就黑蛇传。
2: 耶、yes.
1: yeah. ，好系你风格嘅嘢。
2: 系。
1: 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首作品先。
2: 好。我哋簡單啲嚟介紹下呢首歌啦，就係、是、其實呢首歌最主要係想講一條蛇嘅自我認同嚟嘅。咁當然啦，其實佢都係講緊一個人其實點樣去認同自己，點樣去同呢個世界好多唔同嘅偏見或者唔同嘅嘢去打破嗰啲嘢，去認清自己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啦。
1: 嗯，
2: 咁呢一首歌其實我好開心，我係揾到好有私心地揾咗自己好鍾意嘅兩位女歌手一齊合作啦。

0: 同埋自己中意嘅監製合作啦，有填詞嘅有 Serenity 啦，跟住作曲嘅有陳雷啦，咁呢兩個歌手都係我一路都好鍾意，都之前都有合作過嘅，唔同程度上面嘅合作啦，咁今次真係將佢哋兩個擺喺同一隻歌入面，我覺得係好正嘅一件事嚟嘅。
1: 係，我見到呢個班底一出嘅時候呢，大家未聽其歌先見其班底，都已經話嘩，淨係呢一幾個名字走埋一齊已經係令人期待嘅事。自己當湊得成呢個班底嘅時候，頭先就講咗 Jeremy 自己私心想搵嘅，湊得成而家係做嘅呢件事，有冇話俾咗啲方向兩位究竟想做一件點嘅作品點嘅歌先嘅呢？
0: 我今次呢個方向係好輕，因為點解呢？因為以前呢，我好多時候我都會有一個好明確嘅形象，有啲 message 想講，但係今次我對於呢隻歌，因為一開始我係未有 demo 啦，因為我特登揾陳雷寫啦，所以我淨係諗到個 image 係要講乜，跟住我就諗到我就俾佢哋街就係話我要黑色嘅石，佢嘅 image 係一條黑色嘅石，但係佢要翻嚟復仇嘅，就係咁簡單，冇啦。跟住，但係我對陳雷好啲嘅，因為我好中意陳雷嘅娑婆啊，同埋沙門，咁我就同佢講話，我有呢個 image 之餘，其實我好中意呢兩隻歌嘅曲風，咁所以我想做呢兩隻歌類似一隻咁樣嘅歌啦。跟住陳雷就慘，唔係 Serenity 就慘啲啦。Serenity 我淨係俾咗呢簡單啲嚟講，黑色嘅蛇同埋復仇就冇噶啦，即係一個咁簡單嘅界line，跟住佢就寫到黑蛇傳呢首歌俾我啦。
1: 咁其實對於尤其是 Serenity 嘅部分啦，會唔會其實都幾天馬行空地任佢發版咧？從黑蛇呢兩個字，
0: 我係任佢發版過，所以當我收到黑蛇傳呢一個標題咋，我已經哇！好有 feel，就係佢啦。即係但係撳入去之後，我都覺得係需要抡下啲歌詞。但係你越抡係越發現，哇！佢真係寫得好好，所有都寫得好好，同埋咁啱佢係可以同伴我自己嘅第一隻 solo 嗰伴係有關聯嘅感覺，有一種好似衍生出嚟嘅一個新嘅一個形象，但係又講一個差唔多關聯嘅有啲相關嘅一個內容咁樣咯，你話啲好似一個孖生嘅兄弟姊妹出咗世咁樣。
1: 其實咧，我覺得都唔止係呢一首《黑蛇傳》噶啦，即係過去 Jeremy 有好多嘅作品咧，大家係一聽到首歌就會期待你喺舞台上面，可能由個造型開始啦，跟住然之後去到成個編排舞台嘅 perform 係應該點樣，都會有個期待喺度。而頭先 Jeremy 亦都講到話呢首歌就係由黑蛇呢一個畫面
0: 是
1: 啦，最簡單的一個元素開始去構思，是不是其實過去的作品都很多是會由畫面出發的？你是
0: 我以前會做的事就會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神話生物或者是用一些很不是正常的元素啦，即是用一些很有神話故事啊，那些不是現實的事會出現的事啊，嗰啲或者用動物嚟去到做主題嘅嘢啦，咁所以今次用黑色嘅蛇，因為其實黑色嘅蛇會俾人再危險啲，再好似有毒啲，會好似唔係再好似佢好邪惡咁樣嘅感覺，咁的而且確有好多一啲故事入面，即係譬如話我諗起黑色嘅蛇，可能就會諗起亞當與夏娃嗰條蛇誘惑佢哋去食禁果嗰條蛇，佢都係黑色噶嘛。咁所以就會令我更加覺得黑色嘅蛇係最啱嘅選擇。同埋都好我，因為平時我都好中意著黑色嘅嘢，所以成件事就係佢咯，係呢個 image 咯。

0: 在今年几首作品里面有没有一个怎样的步伐，希望自己音乐的方向上面的 pattern 是怎样的，即是这首歌我们今天听黑蛇传是 Jeremy 很暗黑风格的那种比较妖少少的作品来的、有没有可能其他类型的作品就会从不同的面向出发给大家看到。
1: 今年反而我是很想做一件事，就是做的所有歌都是很 Jeremy 感觉、因为以往即除了第一年之外，第一年是要告诉大家听我是一个怎样的歌手，之后第二年开始就慢慢尝试不同新的东西，但是今年我反而更加想做回好像第一年那样，做一些完完全全是我感觉的歌给大家听到，就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对于最明显的歌手的风格是怎样，还有都想给大家看到、经过了四年的 solo 之后，再加上其实出到第八年加上 Mira 的经验，究竟佢依家再行翻第一年嗰种感觉系会点咧？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咧？我想俾到大家睇到咁样嘅感觉咯。
0: 咁由而家今年啊，我哋几首歌都会见到最原本大家认识 Jeremy Solo 嘅呢个面向嘅时候，发觉要再去 carry 一首新歌，同你当初半去接触到嘅时候，要 carry 嘅时候，系咪个手到拿来嘅程度都而家会一上手轻松好多？
1: 哇，何止轻松，简直系得心应手啊！
0: 哇，
1: 唔系，因为真系争好远噶。你系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录伴嘅时候，好忐忑噶，即个你，哎呀，一首咁样嘅歌，我要点样再唱得好啲？我要点样再玩自己把声？其实嗰时可能对自己声音嘅控制都未去到咁纯熟，即系依家都冇话好纯熟啦，但系起码都纯熟过以前啦。咁所以喺以前喺硬实力唔够嘅时候，即系我就会觉得啊，我所有都尽力做到先啦。咁但系依家反而系去到可能做同一样风格嘅嘢，我就会想点样做更加好咯。即系佢，我反而同即系我同卡叔录音嘅时候都话啊，我好耐冇试过去玩一首歌啦，即系因为以往过去嘅好多作品都系挑战紧新嘅嘢，或者挑战紧唔系自己舒适圈嘅嘢嘅时候，我都系想做到先啦。做到已经好困难啦，但系做好系要 on top 再做多啲噶嘛。咁所以今次系真系，我觉得自己 carry 得嚟之余，我可以点样去玩自己把声，点样去加好多自己一路呢几年嚟嘅经验摆落去呢一首歌入边，就系、是。今次我做到嘅嘢咯，
0: 其实同卡叔都合作无间啦，可以话系过去一直喺你哋嘅音乐成长路睇住你哋嘅成长进步。今次再要拿捏翻呢个曲风，有冇啲咩嘅评价，或者甚至乎再注入啲新嘅养分俾你
1: 啊？我觉得佢今次，我觉得大家都对呢首歌都贪心咗好多，即系以往嘅可能卡叔。佢都會有 guideline 嘅，但係佢嘅 guideline 冇今次咁多。但係反而我唔係唔嗰個 guideline 係大家一齊玩啊。你明唔明嗰個玩嘅意思係可能以前係啊，我點樣去做嗰啲音係點樣唱，我想你點樣有啲咩情感擺落去。但係今次唔係，今次係啊，你呢度咧可唔可以再細啲？有冇種啊嗰、那個 feel？ 即係佢會再仔細啲，跟住好明確話俾你聽。嗱呢度咧，譬如話我第一段 chorus， 我就會可能。有啲有種笑嘅感覺俾到大家聽到，跟住去到第二個 chorus， 我就會好 firm 嘅，即係好明確話俾你聽。嗱，你呢度係點樣玩？點樣玩？點樣玩？跟住慢慢 on top， 再加唔同嘅新嘢。當你做到呢一樣嘢之後，佢會再同你講另一個要求，即係慢慢疊加上去，疊下。當你做到，佢咪再加咯。跟住以前就係可能就係、是、啊，你做到呢一樣嘢就 OK 啦咁樣。
0: 咁其實而家再去。做呢個曲風嘅作品啦，頭先就話，都有個自信喺度噶啦。而呢個曲風亦都同團歌嘅曲風幾唔同噶嘛，呢、這個
1: 係。
0: 呢個其實都我覺得係個幾成功嘅一個嘗試，即係個分身啊，即係樂迷認知啊 ，Jeremy 自己個人嘅作品同喺團嘅作品。呢一個嘅分野，自己而家係咪都覺得呢一個嘅實驗，呢四年嘅路走過嚟都幾成功喎？會係。
1: 我會覺得依家好，我唔會覺得精神分裂咯。
0: 初期有嘅，
1: 初期有想特登要做好嗰個精神分裂嘅，即係你會好想明清伴或者明清 Jeremy Solo 嘅嗰種感覺。但依家可能越嚟越熟，其實我唔需要特登去諗，我已經係可以分得清，就咁埋位就係㗎啦。

0: 因为会觉得而家咧，大家系会期待你喺舞台上面点样去 perform 呢一类型嘅作品，因为你横观而家可能系乐坛当中能够升任到呢一类型嘅作品嘅歌手真系唔算多，其实系、自己有冇啲咩嘅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平时你要准备或者进入个状态需要点样噶？
1: 状态啊，我成日准备其实都系靠叔一路教我嘅嘢。佢话佢平时教我录音，其实佢唔会讲啲好 technical 嘅嘢，佢净系同你讲话，你依家想象下自己化晒妆，着咩衫，企喺一个点样嘅灯光下边，企喺一个点样嘅舞台下边，嗰、那个景系点样？你幻想嗰个场景，你再唱呢首歌，就已经好唔同啦。同埋另外有时候，如果有时候咧，我一路录音，我又排好隻舞，或者我拍咗个 MV 先，我录咗一次之后拍咗个 MV 先，嗰个印象会再好啲嘅，即系成件事已经有个画面喺度啦嘛，所以你已经系可以将个画面直接套落去，就唔使自己再想象咯。
0: 其实自己本身平时听歌嘅你，会唔会都系中意听呢类型曲风咧？
1: 我都中意听呢类型嘅，但系其实平时自己都中意听 K-pop 啊，或者一啲 ballad 嘅歌啊，咁但系呢一啲歌我又觉得系。有时候会好鍾意，我觉得系嗰种神秘嘅感觉系令人好着迷嘅。
0: 系会唔会其实就算喺舞台上面，头先我哋讲到话好多衣着上嘅帮手啦，
1: 系
0: 甚至可能舞台灯光成个 set 点样帮手去营造嘅气氛啦，自己可能真系好似演戏咁要进入一个角色咯，事后系咪都会困难？
1: 我又唔觉得困难、啊，可能。即系点讲咧？即系因为全民造星嘅时候咧，即系罗美君老师已经好似发掘咗呢一方面咧。咁所以其实由全民造星嘅决赛前嗰廿强、十强、廿强入十强，跟住再十强，其实我一路开始慢慢尝试做呢一类型风格嘅嘢，跟住慢慢总结经验，跟住去到全民造星二，跟住又去到 Mira。Mira 当然摆唔到出嚟啦，但系去到慢慢储经验，去到自己 solo。再拿出呢一个感觉出嚟做嘅时候，又觉得冇想象中咁困难嘅。
0: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就算头先提到话 Prudence 老师啦，佢自己本身喺舞台上面个魅力，亦都正正有呢种嘅妖喺度嘅时候会，我会觉得啊，有时有几多得，因为造星遇上咗刘美君老师，
1: 系啊系啊，
0: 佢睇到你呢个特质，
1: 系
0: 系呢一方面识发光。
1: 是
0: 所以就会令到 Jeremy 今日会有呢条路会出到嚟，我觉得好难能可贵呢件事。自己而家去揀选作品上、尤其今年你话希望会可以话叫回归返喺一个大家 solo 嘅时候见到你最初嘅一个面向。选曲上自己个话语权或者个选择嘅话语权大唔大呀本身而家。
1: 其实我哋不嬲系最大的。我哋冇乜公司冇乜。干扰我哋噶，其实
0: 系
1: 公司对我哋真系好好嘅，因为基本上
0: 好大嘅信任啦、啊，
1: 好大嘅信任。其实、基本上除咗团歌，我哋系都会俾意见啦，但系 solo 歌基本上我哋都系自己揸旗嘅啫，都系自己拣，但系我哋都要俾公司听一听呢只歌如何，跟住再编排一下，究竟佢出歌碟几时出，点样有一个咁样嘅 planning。但系好多时候公司好尊重我哋嘅意见，去俾我哋自由发挥，去选自己想做嘅嘢。当然佢都会俾一啲佢嘅专业嘅意见啦，觉得即系可能呢只歌。未必喺呢個月份排會好啲，可能再騰後啲排，佢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其他嘢。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可以做自己選擇。
0: 咁而家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啦，公開了的秘密，今年團方面亦都會有團歌啦，
1: 係，
0: 亦都會有啲年底嘅大 project 會出現啦，
1: 係。
0: 自己嘅時間係會點樣鋪排？
1: 自己嘅時間其實真係上半年真係完完全全自己時間做自己嘢多啲啦，可能做團嘅可能得兩隻歌嘅錄音同埋。拍 MV， 跟住之後都係大家都 focus solo 嘅嘢，跟住去到年尾就開始越嚟越密嘅團嘅嘢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年尾做演唱會啦，咁其實你都要 block 一兩個月去排練，咁所以其實你咁樣計法嘅話，其實呢個年尾都可能好多時間都係擺喺團度咯。
0: 今時今日要再遊走翻即係 Jeremy 自己 solo 嘅世界啦，同埋團嘅音樂世界上面啦，處理同一件事個心態會唔會有啲唔同？即係可能啊，當然頭先我哋講話自己 solo 部分，自己既然有咁大嘅一個話事權嘅時候，應該會研討得再多啲。然之後可能同兄弟一齊做嘅時候，就會大家個磨合性需要強啲，係咪會有幾明顯嘅分別呢？
1: 你话同喺 Mira 嘅时候
2: 系啦。
1: 其实我哋有一种自己嘅默契喺度嘅，所以系我哋当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收到个 demo， 我哋就去做呢一首歌啦。咁但系其实去到之后，我哋如果有地方，我哋有啲咩意见，其实我哋都会提出嚟嘅。即系譬如话，我哋会讲话究竟我哋想揾边个排舞，想揾边个去做呢只歌，其实我哋都会有时候会出声嘅话，我哋都会出声嘅。即系唔系话一定唔俾晒公司决定嘅。我哋都有时候公司都好尊重我哋啊。你哋佢哋会事先问啊，你想揾边个排舞啊？你想揾边个做啊？或者点啊？你哋觉得呢首歌如何啊？要唔要做啊？都会有一啲讨论喺入边嘅。
2: 咁对于而家啦，自己最大嘅一啲想法、目标，有冇话想去有边清单，好想完成到嗰啲新嘅突破或者新嘅尝试？
1: 有、哦，好想去海外嘅音乐节，呢个系好想做嘅嘢，因为其实我哋好似冇乜机会去一啲音乐节嘅嘢咯。即系香港，当然我哋香港有好多演出啦，好多唔同嘅 show 啦，但系讲紧即系譬如话 Summer Sonic 啊呢啲大嘅音乐节，都系我哋一路都好想挑战嘅嘢嚟嘅。
2: 你会觉得自己带到去一个海外舞台嘅时候，因为我会觉得你嘅音乐有几能够有一种语言，系就算让唔识广东话嘅朋友都会能够攞到你舞台嘅表演嘅神髓咁。会唔会其实呢样都系其中一个自己会最想不如试下去啲唔同嘅市场度接触下嘅原因？
1: 都想㗎，因為其實我覺得當然我哋唔會，我哋人總係貪心㗎啦，即係我哋當然想自己嘅作品去 reach 更加多唔同嘅 audience 啦，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嘅舞台可以俾到更加多嘅人睇到，多啲人鍾意我哋，做多啲人鍾意我哋啲歌，咁我哋先可以繼續做更加多唔同嘅嘢㗎嘛，或者更加有底去堅持做返我哋而家鍾意做嘅嘢㗎嘛，咁所以呢個都係想做嘅一樣嘢囉。

0: 嗱，咁我讲翻去到你今次呢首新歌作品上面啦。
1: 嗯，
0: 头先话最初一切嘅概念源自于黑蛇呢两个字。
1: 系，
0: 而黑蛇其实本身我哋而家有好多谢 Sabrina 啦，黐咗黑蛇转，系、
1: 嗯、
0: 啦，成件事嘅故事性又会增加咗好多啦，有好多唔同解读想法啦。其实本身黑蛇喺好多传统故事当中、民间传说当中都有好多唔同意思噶。
1: 系系系，
0: 有冇话去到盘古初开喺 Jeremy 嘅脑里面，因为乜嘢所以要用黑蛇呢两个字去 develop 成件事？
1: 都冇噶，我纯粹系想用蛇嘅元素，又觉得黑色又系好，即、就、系、是、因为我成日用开嘅颜色系得嗰几个噶啫，即
0: 系今日黑色啦，
1: 黑色、红色
0: 啊。
1: 呢兩個是黑紅，是我成日用的顏色嚟嘅。
0: 係，
1: 即係我係呢兩隻色係好容易聯想到呢一隻風格咁咯，好襯呢隻風格咁，所以自然嘅就會變咗黑色嘅蛇咯。即係你唔會攞條紫色嘅蛇咁樣，即係啲紫色嘅蛇好似有少少夢幻喎，又唔係咁神秘，又唔係咁好似咁邪惡嘅感覺，好似黑色比較邪惡啲喎。
0: 自己係咪中意有呢一種，就算喺自己個人嘅音樂風格上面啦，同、自己可能平時個性上都會有呢種嘅強烈嘅反差感喺度出現到。
1: 你話即係意思係我邪唔邪惡啊？
0: 我相信你本身並不是一個邪惡嘅人啦，首先係咪？
1: 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睇呢啲嘢咯，即係好中意睇啲好神話故事嘅。咁神話入面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狀態嘅。對立面，即係譬如話 Lucifer， 即係我第一隻嗰半佢嘅原本嘅嗰個對象係 Lucifer 啦 ，Lucifer 半天使半惡魔啦。咁其實好得意嘅，你點樣半天使又半惡魔呢？但係其實因為嗰時我咁啱係睇緊 Lucifer 呢套電視劇，有一套電視劇叫 Lucifer 啦，佢係講緊一個佢係講緊 Lucifer 突然之間跌咗去人間度去做幫一個警察去查案咁樣嘅，即係好搞笑一個。查案嘅电视剧啦，跟住我就觉得好得意，点解会咁样嘅？但系佢喺中间令你觉得佢又爱又恨佢嘅，即系佢好邪恶得嚟，但系其实佢又有天使嗰种爱系关怀住佢嘅女主角嘅，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好得意，所以我就写咗半，即系呢个 concept 就出咗嚟啦。跟住去到其实好多嘢，即系譬如话九就写九尾狐啦，其实九尾狐其实大家都一路都会觉得佢好。好魅惑大家，佢系一个祸害国家嘅一个生物啊！佢系坏人，一定系坏嘅。但系其实当我去真系 search 佢嘅时候，其实佢系曾经系一个天上面嘅一个长寿嚟嘅，即系一个吉祥嘅寿嚟噶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嘢都唔系大家所嗰一面到嘅嘢，即系正如人其实冇一个人百分之一百善良嘅。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内心入边都一定有黑暗面，但系我哋系人嚟噶嘛，我哋唔系动物，咁动物嗰个互相撕咬、互相猎杀，可能对于人类嚟讲就系佢哋嘅黑最黑暗嘅面，但系其实佢哋都系为咗生存啫。
0: 嗯，
1: 即系但系对于人类讲，我唔会无啦捅你一刀噶嘛。但系呢啲嘢，可能有时候可能大家会心入边可能有啲一啲咁样嘅念头闪过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控制？呢一啲唔好嘅諗法就係作為人嘅功課嚟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過程好得意，咁所以我會好接受自己會有呢啲諗法，但係我知道我唔會做呢啲嘢嘛。
0: 係自己擅唔擅長於去 read 到一啲人嘅可能黑暗面，或者佢另外一面睇人準唔準㗎？
1: 我睇人咁樣，其實我唔係好識睇人㗎。
0: 哦，反而係咁。
1: 我唔係好識睇人嘅，我自己覺得係。
0: 通常諗住啊，可能做呢行一段時間，應該見人唔少，咩人都有。
1: 但係我會，因為我自己性格好接啦，所以其實我唔係好中意社交，所以我唔需要點樣去睇人，因為同得我相似得到嘅人都係我心目當中覺得佢係好嘅人咯。
0: 嗯，
1: 即係如果我唔係點相處嘅，可能我都冇乜。嗰下我都冇乜太大興趣去同佢再深交，或者係再想認識多佢多啲咁樣咯。
0: 嗱，咁唔好講其他人啦，自己啊，
1: 嗯，
0: 人人都會有黑暗面噶啦。頭先都提到咗，
1: 係
0: 點樣同自己嘅黑暗面相處？
1: 我會好坦白咯，
0: 嗯，
1: 即係 even 對於同隊友有時候有一啲唔好嘅諗法嘅時候，我都會直接同。都有講嘅，但係我會講聲 sorry 先，但係我會同佢講，我曾經有過呢個諗法，但係依家我諗清楚，我唔會有呢啲諗法。 但我曾经有过嘅，即系我觉得，与其去隐藏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做人嘅一个，我即系我中意嘅嘢就系我中意坦诚嘅对人，即系我中意真诚嘅人，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真诚嘅人。
0: 嗯，
1: 咁如果你愿意真诚嘅对我，我都愿意真诚嘅对你。即系我觉得我就算有呢啲黑暗面，我都愿意话俾你听，因为其实我好在意你。
0: 嗯、
1: 我才会俾到你看我最完整的我、
0: 嗯、
1: 就算这一面是我不想俾你看到的东西，我都愿意俾你看到、嗯、因为我想告诉你这个是完整的我咯。
0: 但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尤其可能要跟对方讲对不住这三个字。
1: 是哦，
0: 是咯，但是需要几大勇气跟对方才可以讲到，
1: 只要你够珍惜他就可以了。
0: yes.
1: 简单一点来讲，只要你够珍惜这一段感情，你就会好直接噶，
0: 系
1: 系啦，
0: 即系问一问自己，讲对唔住难啲啊，辛苦啲啊，定可能冇咗呢个朋友辛苦啲？
1: 系啦，
0: 系你珍惜佢，就会愿意可以咁做。
1: 系啊，
0: 既然头先我哋从访问当中认识到 Jeremy 系一个好多谂法啦，或者甚至乎做音乐都会从好多故事画面上出发嘅人，有冇谂过会可能朝导演嘅想法去慢慢努力尝试？
1: 哇，我完全冇谂过呢个问题。
0: 但其实好多构思可能喺晒你个脑里面噶咯。
1: 但是我又不想要顾及咁多嘢喎、
0: 啊。呢、這个真係。
1: 即係因为做导演唔简单嚟，即係譬如话有时候我睇到女爵安去做，成依家会成日去参与自己作品，都系自己做导演啊，自己去諗好多嘢，自己首歌又自己作，作完之后自己又諗首歌点样拍。我觉得好劲㗎。
0: 嗯。
1: 但係我觉得我自己一嚟我冇乜太大嘅兴趣去做导演啦，二嚟我觉得我 handle 唔到咁多嘢。
0: 是，
1: 即是我个脑容量放唔到咁多，即是由头到尾谂嗰件事我系谂唔到，但系你叫我谂啲 keywords 或者谂啲好要 image 嘅嘢，我系可以谂到嘅。
0: 嗯，
1: 但系你真系过程当中好多好 details 嘅，我就好攰啊！
0: 就好似今次黑蛇传咁样，
1: 系
0: 即系由啊黑蛇呢个概念，跟住然之后去集呢个咁靓嘅班底翻嚟。在集的过程有没有难度，但是全部大家都一口答应的了。
1: 没难度的，因为本身都跟他们都算不熟的，就是跟 Serenity 和親女。跟住所以其实都是问一句就 OK 了，
0: 好好、啊、
1: 大家都很好的。
0: 有没有一些还是很想合作的班底是会想集回来的？
1: 都有好多噶，其实我都很想跟 Cola 的 Marv 合作的。
0: 哦。
1: 我其实之前好耐，唔知兩年前定三年前啦，我哋有做一齊做個 show 叫 Magical 啦，
0: 係，
1: 跟住就大家有試過一齊做一 part 兩人嘅一個表演嘅，又覺得好合拍，大家成個 image 方面又係佢、嗯、又係做緊啲好獨特嘅音樂，跟、住自己有自己嘅 feel， 咁我覺得兩個咁獨特嘅人夾埋一齊，都應該會產生一個獨特嘅作品嘅，
0: 係，咁啊。嚟緊我相信下半年應該都繼續忙㗎啦，
1: 係
0: 有團嘅時間，會唔會都繼續仲有自己 solo 作品出現？
1: 都會有嘅。
0: Yes， 咁啊大家期待住。今日多謝曬你 Jeremy。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辛苦曬。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化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查该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2384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是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国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6: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了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没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喜欢了。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肥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15: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14: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2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 Madonna 成为咧每隔十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2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然佢自传式电影就胎死腹中啦，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今次终于在他的新作当中回归回情歌的这个篇章，曾比特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而讲起情歌，我谂喺佢过去嘅曲目当中啦，受欢迎嘅曲目啦，我谂好多都系呢一类型。今次同 Super Moments 嘅合作 ，Sugar 练诗雅残忍告别式。

或者越远进都想有翻个原因，知道自己错咗啲咩呢？先有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以及另一位都系今年乐坛嘅男新人 Jay Wong 下个身份。

人之间呢总系会有种比较嘅心㗎。虽然口讲话哎唔使同人比嘅，每个都系独立个体，睇返自己个份啦。但是尤其感情上好难太过理性看待的。先有周吉佩的为何我比不上他，以及吴业坤原来他不够爱我。

一口气带嚟呢三首作品，让你逆转时光嘅话，你会想回到去过去边一个点，又能否修复错误？一切结果又能否改写呢？先有古巨基嘅《逆时光》，洪家豪《逆时车站》，以及周杰伦《回到过去》。

在今晚节目的尾声，带你有 Ian 亲出现，再见宁静海，而结束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你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晚先同你讲句再见啦，听晚准时再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约定你，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经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且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道琼斯指数报5228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137.64美元，卖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 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7月23号的凌晨，依家是2:09，非常之炎热的一个夜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而去到凌晨时分，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同我揀的歌曲陪住大家。开始今晚的节目有 Mr.

开始今晚的节目，带嚟 Mr 的想太多。通常去到呢一啲凌晨时分，得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就会开始想得太多。

揀嚟咗 Abby 艾比第一首嘅個人單曲，叫做晚安舞，歌曲就係講緊嗰啲凌晨時分、深夜時分，得返自己一個好 emo 嘅時刻，夜難人靜，得返自己一個，難免就真係 emo 少少。

你先般听嘅夜阑人静，我自己夜阑人静嘅时候真係好多嘢諗，唔知大家夜晚嘅时候又会諗起啲乜嘢呢？会唔会係諗起一啲旧嘅事物？可能係嗰个旧街角，又或者一张旧嘅唱片。

先有连诗雅嘅旧街角，跟住揀嚟草蜢旧唱片。可能係记起某啲嘅地点，可能係记起某啲嘅物件，亦都可能係记起某啲嘅人，以及同佢发生嘅事情。

0: 杜麗莎的仍然記得那一次。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看来听日都是继续非常非常之热。

0: 嚟自佢嘅专辑《伤心早餐店》，卢广仲版本嘅《一个人睡着》。深夜时分好容易 emo， 深夜时分亦都好容易感到好寂寞。如果你感到寂寞，不如就等音乐陪住你啦。佢系哥哥张国荣。
1: 湿着迷雾，两眼让万缕丝乱。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哥哥张国荣，寂寞夜晚。虽然一个人就不代表寂寞的，不过有时候根本就不是想得一个人。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揀了两首自己很喜欢的英文歌曲送给大家。

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September。 如果喜欢这一对乐队的大家呢，也都可以看最近推出的由美国鼓手以及制作人推出的一套 Earth, Wind and Fire 纪录片，由 Questlove 制作的这一套纪录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英文歌曲，它是 Sade Smooth Operator。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報道指，馬杜羅與美國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議將審理日期定於明年6月。美國在今年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將他們帶到美國。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們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馬杜羅夫婦是首次出庭，拒絕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会是为了侵略伊朗而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今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和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持续开展网上和球场入边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2253点，升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9美元，卖出4134.9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指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7月23號凌晨的3:07。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1%，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歡迎大家回到來輕談淺唱不夜天。由現在去到清晨6點在直播室，繼續有我張家樂 Matthew 在這裡。

嚟自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啱啱提到深夜嘅时候，总系好多嘢谂，亦都总系好 emo。其中一个成日出现喺脑袋嘅词语就系如果，如果我嗰阵时系做其他嘅嘢，系另一种做法，依家会唔会更加幸福呢？

佢系 Ashley 林海玲，假设好多嘅如果，或者系因为好多嘅后悔，觉得自己做错咗，亦都放不过自己。

0: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来自 Passenger 的 Let Her Go， 推出的时候一首非常之红的歌曲，不过很可惜地感觉上亦都是 Passenger 唯一一首红得起的歌曲。跟着来同样是英文歌曲，它是 Bruno Mars When I Was Your Man。

Bruno Mars 嘅 When I Was Your Man， 我谂喺呢一个年代要放过自己，重新出发，第一样要做嘅嘢就应该要打开个 IG unfollow 咗对方先，费事又见到佢啲嘢啊嘛，见到又会谂起，咁不如就唔好见到啦。

0: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7月23号凌晨3点33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今晚讲咗好多夜晚时候会諗到嘅嘢。唔知大家有冇时候会諗起读书嘅时光呢？嚟自胡夏，出自于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些年，可能唔系净系谂到读书嘅时光，可能系谂到嗰一段当年错过咗嘅爱情。佢系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想起細個嘅時光，想起錯過咗嘅愛情，亦都喺度幻想緊依家嗰個人究竟過住點樣嘅生活呢？

先有林家谦四月物语，跟住揀嚟 Eason 陈奕迅粤语残片。如果可以，你又想唔想回到嗰一天，同佢相遇嘅嗰一天？

我想怎都好，当年的相遇，当年错过的爱情，多年之后想回，纵使有一些遗憾，但是同时都会觉得是当年的一个小幸运。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最后选你小幸运这首歌曲。唱歌的是田福音。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浩山的地下隧道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至今。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75美元，卖出4,132.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 上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系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阵风6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系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08，欢迎大家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每次的节目由凌晨4:00去到朝头早6:00的环节，都会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曲，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可以勾起你们一些的回忆。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偏偏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先有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跟住有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第三个小时节目开始都揀嚟咗一啲非常之厉害嘅女歌手，啱啱有王菲以及林忆莲，跟住有关淑仪嘅呢首歌曲《告别恋曲》，跟住落嚟继续系一啲女歌手嘅歌曲，佢系郑秀文。

0: 先有蔚蓝的天敌，跟住揀嚟容祖儿天窗。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37，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改編自祝內瑪利亞1984年的名曲 Plastic Love。梅艷芳《尋愛》

成日都觉得啱啱嘅深爱着你同以下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播，个感觉系非常之夹嘅。佢系黎明，我的亲爱。

黎明同郭富城的歌曲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4:5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揀你一首改编歌曲，改编自 Rick Astley 的首本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歌曲是来自 Sika 何乐瑶，叫做《深宵便利爱》。

0: 結束第三個小時的節目，送給大家來自 Sika 可樂搖深宵便利外。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不要走開了。清晨五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立法會議員第四日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聽取有關國家十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的專題講授，並到訪北京市12345市民熱線服務中心。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聽取有關國家十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的建議專題講授，議員從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到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及公園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45至71歲，他們並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為口角而起。香港牙醫學會一項調查顯示，每名受訪牙醫平均每個月接收四名曾於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返港跟進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補牙和導牙根。有個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後出現口腔麻痹等情況，其後在香港求醫，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最終確診有關神經永久受損。遭美國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當地星期三在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於明年6月1日開始審理涉及馬杜羅的指控。幾十名來自各地的馬杜羅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議，要求立即釋放馬杜羅夫婦，並且呼籲美國停止對外軍事干涉。報道指，馬杜羅與美國司法部於前一日共同提議將審理開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國在今年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將他們帶到美國。美國司法部指控他們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馬杜羅夫婦首次出庭，拒絕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瓊斯指數是報52218.16跌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98.16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129.99美元，賣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清晨五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預測初時部分時間是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起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清晨5:10，歡迎回到來輕談淺唱不夜天。開始最後一個小時的節目，有剛剛過了43歲生日的他，亦都是剛剛開完三場紅館演唱會的他。他是陳柏宇，永久保存。我想要將愛意永久保存，其中一個好好的方法就是將愛意寫在歌裡面。跟著有蘇打綠 featuring Ella。

来自张敬轩的《苏宁情歌》，感动的情歌有很多，而自己平时也都有一个 playlist 是专登放一些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情歌。以下这几首歌曲都是在那个最好的情歌的 playlist 里面揀出来的。首先有这首经典歌曲，来自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来自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除了这个版本之外，也都有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曲。除了刚刚的版本，也都十分之推荐 Babyface 的版本和方大同的版本。

由 The Beatles 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写的这首歌曲 Something， 来自 The Beatles。 而当然啊，当年 The Beatles 的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亦都同啱啱的 Eric Clapton 有非常多的新闻，如果大家有想八卦的话呢，亦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不过可以透露少少都是同争女有关的。

嚟自 Extreme 嘅 More Than Words。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广东歌歌手，不过就系一首英文歌曲，出自于佢最新嘅英文专辑 Another Shade of Blue。佢系 J 风冯允谦送俾大家呢首歌曲 Close to You。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咯，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得闲就问下自己，你快乐吗？要情绪健康，第一件事就是要关心一下自己的情绪。带嚟 Jenny 李恒毅，你快乐吗？

Sabrina 将晚霞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嘅。

致敬 Beyond， 亦都系致敬二楼后座嘅呢一首歌曲。佢哋系 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嚟到清晨时间，拣一啲节奏快啲嘅歌曲，帮大家提提神，准备翻工。呢首听落去非常之有力量嘅歌曲，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佢哋系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晚安你嚟，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而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系非常之有型，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拣嚟呢一首因为歌谣制而爆红嘅歌曲，佢哋系米爷加上黄淑曼，旋转木马。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希望购票入场支持球队却成为黄牛行为的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中心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一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嘅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2度、东经12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系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一次是4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晨啊，系啦，星期四嘅时间咧，今日朝头早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咧就6月初10嘅早上。哇，眨下眼时间都嚟到早上嘅6:10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29度嘅气温，各位听众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经常都要留意住我哋嘅呼吸，留意住我哋嘅心跳，我哋要感受一下身边嘅环境，不断去到学习。亦都要明白喺呢一个嘅世界上边，有好多嘅道理，我哋都应该好好地去到欣赏，去到学习。输赢并唔系啲乜嘢，有时只要生活到位嘅话，其实你都已经可以系赢家。关键亦都系呢一个，在乎你有冇好好感受你身边嘅环境。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好正面嘅心态面对。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哇都会去到34度，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噶，海有涌浪。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早上嘅时间呢就大家一齐可以揭揭报纸、哦。我记得呢就同交通组嘅 Didi 呢都有讲过呢，就係我哋都有好多譬如新嘅大楼啦，喺呢个皇岗口岸嗰度。咁其实呢就睇返啦，十五规划入面亦都会加快呢就推进海关现代化、哦。海关亦都话到呢，就係一地两检将会扩至呢就更加多嘅口岸嘅。今日佢哋话到啦，十五时期将会加快呢，就係智慧海关呢就不断升级，去到2030年，90% 以上嘅口岸配备智能检测装备㗎。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㗎。咁啊，等監管服務嘅叫做無處不在，亦都咧就係無事不擾，令到我哋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完全唔需要攞我哋嘅回鄉卡或者身份證一樣啦。咁當然要準備定啦。咁我哋一過關嘅時候咧，幾秒鐘就已經可以好快脆咧就過到一個，轉頭又過第二個。海關更加咧會將更加多具備條件嘅邊境口岸推廣咧就一地兩檢。合作检验嘅新通关模式噶，呢个模式咧就已经喺粤港啦、粤澳部分口岸开展咗噶啦。旅客入境只系排一次队嘅啫，系极大改善咗呢一个通关嘅体验嘅。咁你话当然系非常之方便啦。咁希望呢一类型嘅叫做措施可以继续咧就不断咁样去到优化，咁啊令到我哋咧生活嘅时候可以更加无缝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如果你话2030年咧都已经可以完全实施晒嘅话，咁啊真系好啦，全部都有一站式嘅服务啦，亦都系建设智慧口岸，仲有就系加强信息联通，因为海关咧总署亦都会将会大力推行啊，嵌入生产链、物流链嘅顺势监管同埋无感通关模式，啊助力海运内河。铁路相关信息联通，切实咧就帮助广大企业降低佢哋嘅叫做降本增效，有个咁样嘅 terms 嘅。今次呢一方面咧有好多嘅成功案例，例如话系粤港澳大湾区嘅组合港啦，一港通嘅航线已经达到75条啦，大幅度提升咗咧就系进出口货品同埋转运嘅一个效率。能够继续优化的话，相信我们就真的生活越来越无忧，感同行运是不是没有分别呢？

0: 果可以行運嘅話，咁個個當然會非常之開心啦。有一種非常風騷嘅感覺添。
1: 早晨早晨，六點二。

有段時間咧，有好多嘅叫做武俠小說，甚至乎武俠劇，佢哋嘅主題歌曲咧，每一次聽嘅時間都有一種令人勁嘅感覺。呢一首亦都係一樣，劍伴誰在？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早上6:25嘅时间，晨光心灵鸡汤，同大家讲下面对失败同埋挫折，一笑而过呢一种叫做勇气。面对误解同埋仇恨，一笑而过，仍然坦然宽容，保持本色系观心。面对赞扬同埋激励，一笑而过，但系有谦虚清醒，仍然不断进取。呢一个系一个力量嘅心。面对住烦恼同埋忧愁，一笑而过，仍然能够平静，努力化解。呢一个系新嘅境界嘅一颗心。你呢？你又会用哪一种的心去到好好过今天？用你的心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环境，你就会知道用哪一种的力量今天才可以令到你运筹帷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中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繼續咧都係有白權號小白喺度啊，6:34嘅早上，你哋好啊！今日朝頭早咧就想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咖啡、哦。咖啡係點咧？咁當然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咖啡都已經咧就係不斷被可唔可以話發明出嚟咧？啊，特別咧內地佢哋飲咖啡嘅文化咧都真係得天獨厚，因為佢哋都會將好多新奇創意嘅點子咧放咗入去，例如喺廣州嗰度，佢哋都會咧就有好多唔同感覺嘅咖啡，例如係辣椒咖啡啦。唔知道你去廣州嘅時間會唔會諗住都試一試啦？佢有一個杯啦，跟住咧就會落啲冰啦，然後亦都會落咖啡啦，即係落特同嘅咖啡溝佢，然後咧跟住亦都會將一啲嘅木叉咧、紫天之類就放喺面嘅，令到佢一種咧就係辛辣嘅味道。咁喺飲管嘅位置，佢哋亦都咧就會放上辣椒嘅。呢一種嘅咖啡，唔知道你又會唔會咧，真係有機會都想試一試啦。不過近年咧，再睇翻其他嘅城市，包括咧就係江門啦、學生龍口鎮，亦都大力咧就發展啊一啲唔同嘅歷史文化，希望可以活化咧就古村啊，咁啊令到啲居民咧就可以咧就有更加多嘅收入。佢哋加強鄉村嘅旅遊配套，推動文化、美食同埋田園更加係深度融合添。有好多特色嘅文旅品牌亦都不斷被創立啦。喺一個叫做蕭南村入面，沿住石板道路一直向前行嘅話，就會見到一間就由青磚老屋改造而成嘅咖啡館。店入面就見到嗰個玻璃房非常之靚，嗰啲陽光就滲入嚟啦。而門外面亦都擺放咗一啲竹製嘅桌椅，保留咗就係傳統嶺南古村一種嘅生態韻味。好啦，呢個時間咖啡師就將秘製嘅風乾牛肉就磨成碎，冇錯，係咖啡師將秘製風乾嘅牛肉磨成碎，配搭咗就係冷碎嘅咖啡同埋一啲就係非常之滑嘅牛奶調製。呢種咖啡有純苦嘅感覺，而牛肉嘅鹹香加上就係牛奶嘅綿密，有一種好特別嘅層次嘅，咁令到人哋覺得係咪應該試一試呢一杯咁特別嘅牛肉咖啡？如果你有興趣嘅，又想唔想一試呢？早晨，早晨。飲完一杯咖啡，可能你都會覺得甜甜地，因為你落咗糖。但你冇落糖，聽埋呢首歌，你都一樣可以有落咗糖嘅感覺。早晨嘅時間，除咗揾你經典嘅武俠歌曲之外，亦都會揾你兒歌，寶貝甜心。

0: 一首歌曲《宝贝甜心》。
1: 晨光百科，
0: 早晨早晨，晨光百科时间嚟到早上嘅6:41啦。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话咗天气热啦，咁啊天气热，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当然咧就系补水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其中一种咧，随时你因为太热而疯狂饮水，可能都有机会咧就影响你嘅身体健康噶。系啲乜嘢情况呢？近日天气亦都慢慢会酷热啦，唔少人喺户外大汗淋漓，都鍾意大口大口咁样饮冰水去到消暑噶。咁但系呢个看似平常嘅习惯，随时都会成为致命嘅推手。一种病叫做热射病，有机会喺身体入边因为呢一个原因而导致多个嘅器官衰竭。有急救医学专家就指出，当人体处于酷热环境，全身的血管就会极度扩张以加速散热。如果在这个时间突然大量饮用冰冻的饮品，冰冷的刺激就会导致血管瞬间就剧烈收缩，不单止没办法帮助身体排热，巨大的体内外温差更加会造成血压疯狂去到起伏，导致就是微血管就会破裂，甚至乎就会诱发一种叫做心肌梗塞。所以大众经常都会将致命率高达 80% 的热射病原来误认为是普通的中暑。一旦身边有人出现高烧、意识模糊等等的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地去到把握黄金30分钟进行急救。所以在夏天的时间，最简单的一样东西，我哋千祈就唔好等到好口渴或者好热嘅时间先至嚟饮水。我哋应该咧就系恒常饮住水，保持咧就身体一种舒服嘅感觉，咁样就应该系最安全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是啦，冇錯啦，咁再同各位聽眾呢望一望天氣方面先啦。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時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係酷熱嘅，市區最高嘅氣溫都會去到34度嘅。新界再高多一兩度㗎喎。咁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到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咁風勢頗大，海有湧浪。咁見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氣預報啦，咁都話到呢喺今日同埋聽日呢個天氣呢都係會相當之炎熱嘅，咁而家都話咗俾我哋知有34度，星期再高多一兩度，不過去到星期六開始呢一個嘅天氣都會有個急劇嘅轉變。咁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時間呢，咁見到都會係大雨㗎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個嘅天氣嘅變化。咁而家見到出面嘅室外氣溫係29度，相對濕度 83%。咁今日呢就酷熱天氣警告啦，聽日預計呢都應該係會熱㗎啦。咁而坊間亦都有好多呢就不斷揣測，咁話到呢就之前呢就有個 AI 模型就話會唔會打風啊，各樣嘢咧，咁留意住天文台嗰個嘅叫公佈啦。咁如果一有啲咩嘅話，咁都係留意住電台廣播咁啊得噶啦。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0，咁亦都咧有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今日朝頭早有阿海同我哋講下時裝。
0: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1: 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電話旁邊繼續邀請到時裝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你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世界杯就踢完啦，咁真係曲终人散啦，咁恭喜西班牙之余呢，咁就係即係亦都令到我哋唤起咗呢对于运动嗰个心。不过呢，今届世界杯我都有见过好多网上面嗰啲，都唔知係咪叫 model 定网红，而家都分唔到。咁佢哋呢就会将嗰啲球衣呢就剪剪贴贴啊，整到好靓啊，咁有啲当然係 sexy 啲，但係有啲呢其实整完之后发觉件衫即係个 cutting 之后都几靓嘅，咁可以方便佢哋出街又或者去球场嘅时候支持佢哋自己心爱嘅队伍啦咁样。咁真係忽发奇想，其实唔同嘅球类活动或者唔同运动，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制服嘅。可能马球又有，咁泳衣都有，即係游水都有泳衣啦。唔同运动真係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服装，一啲叫做功能服啦。其实嗰个运动服其实係功能服嚟㗎嘛。一定有个用处先至会出现，即係正如点解即係除咗中村敬斗都係穿短襪之外，其實基本上個個都係因為要穿襪，就係因為要有個 pad 喺度。
2: pad 啦，係
1: 啦。哦，佢真係好犀利，佢唔驚斷腳嘅咩？佢真係。
2: 佢嘅特色咯，咁所以都會俾人話咯。
1: 係啊，俾人話佢話真係踢髮夾嘅時候咧，佢嗰隻襪就算休咗上去，佢都會剪爛後面嘅，因為佢話佢天生容易抽筋，會出現呢個問題。係啊，佢有解釋㗎。
2: 太緊。
1: 係啦，咁你鬆佢就跌落嚟，咁你緊你就抽筋，咁所以佢就用呢個方法咁樣咯。
2: 所以好多球員呢而家會喺對襪度剪個窿囉，因為現在、
1: 啊、
2: 我諗係即係嗰個運動襪嗰啲足球襪嘅設計呢而家都好緊呀、
1: 嗯、
2: 係呀，所以你見好多人其實都剪個窿，
1: 係呀，
2: 等
1: 你
2: 又真好似透過氣唔使咁扳緊。
1: 有陣時候我都會帶啲小朋友去踢波㗎嘛，因為見到其他嘅嗰啲家長嘅小朋友呢，佢哋都有學啲專業運動員喺度後面剪咗嗰啲，跟住我問佢哋
2: 知唔知個意義
1: 係
2: 點先？
1: 我覺得佢哋唔知，
2: 純粹跟係咪？
1: 但係啲阿爸阿媽就心痛咯，都唔平㗎，左剪右剪。
2: 佢哋最緊要明白個意思，點解係嘛？即係啲職業運動員、職業球員
1: 係啦，冇錯，
2: 佢物內唔係一個 fashion 嚟嘅，係啦，純粹都係一個配合翻個功能性或者配合翻自己嘅身形體型或者身體嗰個反應啊，
1: 啱嘅，
2: 先至去剪爛佢咯。
1: 啱嘅，咁你話如果係十歲、十一歲呢啲，其實我覺得都未必咁快剪住嘅。好啦，但呢個都唔係我哋嘅主題，我就想問阿海，唔同嘅運動都有佢哋嘅專業嘅服飾啦，例如網球又有，籃球又有，咁樣其他都有。譬如網球嗰啲服飾咧，我點樣可以、需唔需要將佢剪剪貼貼，定還是我加減減？都已經是一個幾好出街的一個 look 嚟噶咯，咁樣去到配襯又得唔得咧？
2: 譬如夏天啦，而家都盛夏啦，我落到我有陣時都會打下網球啦、
1: 嗯。
2: 我落到球場見啲女仔，因為太熱啦，實在咁啲女仔就淨係一個 bra top 嘅啫。
1: 嗯
2: 但係即係啲運動 bra top 其實都唔會過分 sexy 嘅。 咁亦都唔會話走光，因為都好貼身。
1: 健康咯，即係佢形象真係健康咯，我覺得佢哋嗰啲。
2: 其實真係健康做運動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哇太過緊張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啊，畢竟始終有啲人會保守啲嘅，始終都會覺得啊，你就咁著住件 bra top 行出去會唔會有啲唔係咁好啊咁樣？咁但係你話啊，我想將一個網球服裝將佢改變成一個出街嘅穿搭，我覺得 OK 喎，就以 bra top。為例，我覺得如果女仔譬如你加一件薄薄地嘅恤衫，白色恤衫又好，或者啲牛仔薄薄嘅牛仔恤啊咁樣咧，你飄逸嘅，如果加一件恤衫，唔需要扣紐啊，或者特登咧，而家有時有啲人咧中意扣錯紐啊，特登高低咁樣扣，
1: 係啊，我見過嚇。
2: 系啦，咁然後你就令到件衫咧有啲不平衡嘅感覺。
1: 嚇，同埋嗰個不平衡，因為扣錯咧，佢唔會再歪，因為佢就係本身就係要 sell 佢歪啊嘛，而家。
2: 冇錯啦，我覺得如果你裏邊咧就係一個你打完網球或者打網球平時著開嘅一個 sports bra 咁樣啦，跟住你就係可以著一個恤衫，因為你就係展現嗰種有啲隨性嘅感覺啊嘛。裏邊嗰個唔係真係嘅內衣嚟噶嘛，你係佢嘅 fact， 你係佢嘅 fashion， 你嘅穿搭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其實裏邊嗰個 bra top 咧，嗰個運動嘅 sports bra 咧，你都可以露出嚟俾人見到。呢個係你穿搭嘅一部分。咁當然女孩子真的要顧及唔好走光啦。咁又你可以加件恤衫扣錯紐又得，或者咧就係唔扣紐嘅打開紐嘅。咁我覺得上身都可以做到一個飄逸嘅感覺嘅。好啦，然後個下身點樣處理咧？咁而家好多女仔都會著網球裙去打波啦。網球裙，我覺得你可以照著喎，其實真係。
1: 哦，網球裙就照著，即係照喺條街嗰度行咁都 OK。外國譬如美國嗰啲真係會多啲啦，呢啲著法。
2: 嗱，老老實實咧，如果我去打波，因為我懶啊。我唔想去到球場先至換衫，因為有時咧嗰啲球場嗰啲洗手間都唔係咁乾淨嘅啲更衣室。因為就我自己咧，我都會著直接著嗰條網球裙，或者網球短褲啊，或者打波嗰啲短褲咧，我都會直接著去球場打波嘅。咁我自己覺得咁樣出街都唔係太過
1: OK 嘅，我都覺得 OK， 因為真係俾人覺得你 sporty 啲咁。如果你就算出街，你都覺得啊，可能佢之後有運動，其實而家大家都會咁諗，同埋又唔失禮咁行出嚟嘛。
2: 冇錯，咁同埋而家好多網球裙咧，其實裏面都有條好貼身嘅打底褲喺裏面㗎啦，
1: 係
2: 都有功用嘅。如果打波有時佢會放你攝個網球喺裏面啊。
1: 我攝到㗎，嗰個真係
2: 攝到、okay. 攝兩個網球兩三個網球都冇問題㗎，其實。而個波都唔容易跌出嚟嘅，所以佢係好有彈性嘅裏面嗰對打底褲。佢貼身得嚟確保到我著條好短嘅網球裙又唔會走光。而喺網球場上面嘅功能就係你可以攝個網球落去，咁有時你開波你唔使，因為你唔會下下去執波㗎嘛。咁你隨手。我打完個波出咗街啦，
1: 就喺個袋嗰度攞出嚟啦。
2: 係啦，我就即刻可以喺條褲裏面咧，就可以掹個波出嚟啦。咁功能性係有嘅。
1: 咁平時如果我出街嘅，咁嗰個位置我都可以裝其他嘢嘅喎，裝散紙啊、鎖匙啊。
2: 因為唔會特登袋嘢啦，因為會跌啦。佢係因為袋嗰個網球，
1: 冇搞錯。你話袋個網球佢唔跌，但袋其他嘢又會跌。
2: 咁樣落去係搞唔掂嘅，因為你會太大嚿，同埋佢會跌嘅。因為你網球其實唔會太重啦，首先。係啦，同埋佢嗰個圓形咧，同埋嗰啲毛毛，
1: 嗰啲畫毛啊，
2: 有少少鑽實咗啊。
1: 係，哦咁樣嘅，
2: 容易跌出嚟，唔係太重，咁你就冇諗住愛嚟哦，即係袋個銀包或者點樣就唔得嘅。
1: 咁咁護腕咧，我平時休閒出街嘅時候，使唔使又帶埋個護腕，就感覺上直行 sporty 嗰條路咁樣？
2: 我覺得少少可以咯，但係唔好太過 over 咯。我覺得你單邊一個咁樣，我覺得 O K 嘅，但又唔好即係哇，成身又戴曬 headband 啦，即係好似驚死人，知你將運動衫著咗嚟當去出街咁。我覺得又唔需要 too much 嘅，因為而家我覺得我哋叫一種叫做不吹灰費力嘅一個時髦感啊。
1: 哦，咁樣嘅。
2: 嗰種英文叫做 effortless chic 啊，係一種你不費吹灰之力，但係又俾到人嗰種好休閒嘅感覺。
1: 就係我覺得好潮穎嘅感覺，好不經意但散發出魅力嘅感覺，係嘛？
2: 嗰種不經意係好緊要，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嗰對波鞋啦，我覺得。
1: 知道。
2: 因為如果大家真係打波咧，我哋會著網球鞋啦。咁網球鞋老老實實咧款式唔太多嘅，同埋佢真係功能性為主，例如就係放你跑動嘅時候唔容易跣啦。
1: 系，
2: 或者放你刹停嗰一下，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用个前掌去到做刹停嘅，咁可能前掌佢会做一啲特别嘅设计，令到你唔容易跣啦咁样。咁所以为咗好多呢啲功能性摆咗个球鞋嗰、那个波鞋嗰度咧，反而嗰个款式又唔会太过出众嘅。咁我觉得咧，同埋佢比较 chunky 啲嘅网球鞋有阵时。咁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出街咧，你上身已经俾人一种啊好网，已经你有网球裙咯，有个运动嘅 sports bra 咯，可能加咗件恤衫咯，一啲不平衡嘅扣钮咯。 我覺得你可能啲女仔，譬如著一對長襪啦，我覺得都幾有型嘅。咁你可能咧就襯翻一對咧，而家好興嗰啲復古波鞋啦，
1: 係啊，
2: 或者嗰啲 sneaker 啦，我覺得都係 OK 嘅。
1: 嗯，咁大家可以真係試一試啦嚇。咁啊，今日咧就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咁啊下次又再傾啦。唔該，海，拜拜。
2: 拜拜。
1: 好啦，唔該曬阿海啊！早上嘅6:58啊，咁啊天氣咧都係熱熱地噶啦嚇，咁啊早上嘅時間都見到酷熱天氣警告咧都已經生效啦。咁啊天氣方面咧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時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4度，所以都係熱辣辣嘅。好啦，咁啊早上嘅6:59，轉頭咧都會分途廣播噶，普通話台咧會有好鷹音樂嘅。咁啊而至於晨光第一線，當然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同你见面啦，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0: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1: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0: 几点有得听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使唔使日日听啊？
1: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与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的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在49岁，毕业于奥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在基层军官晋升到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基础的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英超球会利物浦说，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个涉案者终身禁止入赛观赛，是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买飞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是希望买飞入场支持球队，但是成为黄牛行为受害者的真正球迷。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日麦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太阳计划2026，
10: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啊！
11: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1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竹印展，
13: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啊，7:07嘅朝头早，哎呀，唔好意思啊，而家讲系7:08啊，因为嗰一秒钟好快脆就已经过咗，所以话光阴似箭咯，真系嘘一声又过咗一秒，我哋试下眨眼啦。又過咗一秒啦，係咪？所以我哋唔講廢話，即刻介紹一下先。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3: 仲有交通組嘅 Jessica 喺度。
2: Jessica 早晨，
3: 早晨啊！
2: 出面酷熱天氣警告啦。
3: 嗯，
2: 但你仲不如成日腫咁樣嘅。
3: 直播室好凍啊！
2: 你自己都唔好意思啊，不如成日腫咁樣。好啦，
3: 我都係著咗件褸啫。
2: 咁啊，出面嘅天氣就酷熱天氣警告。嗱，呢幾日嘅天氣有機會都係幾大變化，不過星期四、星期五咧都係會熱啲先嘅嚇。咁啊，星期六日要多加留意呢個嘅電台同埋天文台嘅公佈啦。好，咁啊，出面嘅交通情況大致上係咪都可以咧？今日朝頭早。
3: 咁呢個隧道情況方面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暢順嘅，咁不過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呢需要提提大家，咁包括呢個牛頭角道呢有水管急收，現時去觀塘方向跟住真華道嘅快線呢係封閉緊㗎，另外佐敦道呢都有水管緊急維修，咁影響到呢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國士道嘅中線呢現時都係封閉緊，而另外呢筲箕灣道嘅水管急收呢仍然處理緊㗎，咁影響到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现时封闭紧，咁所以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即系牛头角道啦、佐敦道啦，同埋筲箕湾道嘅时候咧，都记得要留意翻啦。
2: 嗯，系啦，咁啊，安全驾驶就好重要啦。咁啊，安全驾驶唔系净系讲紧喺我哋日常生活，即系翻工翻学嗰阵时候安全驾驶嗰啲啊。其实即系外游嘅时候咧，都好需要咧就安全驾驶。
3: 冇错。
2: 咁啊，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即系有港人啦，咁喺外地旅游嘅时间咧，咁啊又发生交通意外啦。咁其实都已经唔系一日即系唔系话一两单咁样噶啦，咁都见到即系有报章之前亦都讲过，六日入边咧有三单唔同嘅意外，亦都唔同地方嘅，系啦，咁所以真系外游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即系晨光大学亦都有邀请过专家啦，就上嚟同大家讲过咧，就系点样喺外地驾驶嘅时候有啲咩要多加留意嘅，系啦，咁即系希望大家就记住喺心入边。我自己咧就都有记喺个心入边。我去外地有阵时都会去自驾游嘅，咁但系自驾游嘅时候，譬如一啲咩转弯位啊，人哋叫你停啊，或者你写50啊咁样，嗱，我就千祈咧唔好将喺香港嘅驾驶习惯放到出去
3: 吓、
2: 人哋话要停嗰啲咧。即系转弯小路出大路，即系写咗个停字，即系人哋写
3: 真系要停喺度，
2: 停止嘅止字咧，人哋通常都系写，咁你就真系要停咗架车，停咗架车，就算全部冇车都好咧，你都要停咗架车先，系、
3: 哦、
2: 啦，咁啊附近亦都可能会有执法人员啦。其实佢见到你冇停嘅话咧，或者你慢驶见到冇车，佢哋再俾油嘅话咧，佢、都会截停你架车嘅、
3: 哦，
2: 因为佢话咗停咧，
3: 系
2: 真系要停嘅。
3: 哦
2: 就唔好諗咗附近都冇車啦，係啦，即係我成日喺交通天文台咪講過斑馬線嘅，而家過斑馬線嘅時候，你斑馬線一定要停㗎嘛，其實法例你一定要停咗，跟住再睇先附近冇人，你先可以再俾油咁樣㗎嘛，
3: 冇錯，
2: 其實一樣嘅，就唔好你唔好諗住我慢慢行過呢個斑馬線咁啊流過去咁啊都冇人咁樣，但係附近如果有執法人員嘅話咧，其實佢又可以即係票控你嘅。所以外地都是一樣，有很多不同的、叫做交通規則、都要就多加留意啦。
3: 嗯
2: 啊、可能有時條路又、很闊很舒服的，又覺得、就這樣給油咯，都沒有難度、啊、但是就也很容易令到你大意、啊、這個也都是。還有就是、一些即譬如在外地駕駛又掛著看地圖啦，不識路啦。
3: 哦，是啊。
2: 啊看地圖留在旁邊那個人、啊、或者你開那個 speaker 出來翻翻視頻，你教翻廣東話嘅，咁你有咩彎要轉啊？咁佢都一早話定俾你聽噶啦，其實唔使點睇嘅，嚇咁啊，你聽都一樣可以嘅。咁所以即係最緊要，即係外地旅遊嘅話，大家都想開心，千祈唔好釀成呢啲嘅意外。香港駕駛當然係一樣啦，
3: 冇錯。
2: 其實喺邊度駕駛都係一樣，最緊要就係安全去到呢個終點啊！嚇，
3: 嗯，
2: 啱啱啱好。咁我又講多咗啦。咁你有啲咩交通資訊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3: 就係咧，因為依家咧啲資訊應該咁樣講啦，啲科技越嚟越發達啦，咁咧亦都有一啲人咧開始咧使用一個裝置叫做智能眼鏡啊。
2: 有喎、哦，有段時間都已經。多年前都已經出過㗎喇，曾經興起過嘅，不過就大家覺得佢好臃腫， 跟住就開始覺得，你又係呢一副眼鏡，跟住又有啲咩話咩會唔會偷拍人啊？好多呢啲聲音出嚟，跟、住大家就開始覺得都係唔好戴啦。費事瓜田李下咁樣。
3: 係啊，但係其實依家咧，佢喺嗰個外觀上咧，佢同一般嘅眼鏡咧，已經係即係
2: 冇乜分別
3: 係冇乜分別㗎啦。咁但係
2: 進化咗喎。
3: 係啊，佢裏邊就有好多功能啦，即係譬如啱啱講一啲可能攝錄啊、攝影嘅功能咧，都有一啲譬如翻譯啊、等等嘅功能嘅。係啦，咁
2: 我都有見過，即係譬如如果你係譬如你係講西班牙文嘅。
3: 是
2: 你一路讲嘅时候咧，咁喺我个 mon 上面咧会
3: 即刻系啊系啊，就会有一个可能有中文咁
2: 样，系啊系啊，好似嗰啲咩钢铁奇侠咁样，即刻有即刻翻译绿色字咁样，
3: 好似字幕咁样噶嘛，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之前亦都有睇过有啲公开考试，有啲人就拎住呢个眼镜就入去考试啦，咁、但好快脆就被发现嘅，
3: 系
2: 因为嗰啲诡异嘅绿色光咧，其实系会投射咗出嚟嘅。系啦，即系佢咪有啲字幕嘅，咁嗰啲字幕其实都有光嚟噶嘛，咁啊投射咗，咁啊好快脆俾啲考官
3: 知道咗啦，
2: 知道咗啦，系啦，所以都系记住唔好出猫，科技唔系用喺呢啲坏嘅方面嘅，
3: 冇错。
2: 咁呢、這个智能眼镜又点咧？
3: 系咁就系咁样，呢、這个智能眼镜究竟同我哋讲呢个交通有咩关系咧？就系、是、美国咧，佢有一个州啊，依家已经立法咗禁止驾驶嘅时候咧使用呢个智能眼镜，因为正如我哋啱啱所讲啦，佢有好多嘅功能，譬如可能呢一个翻译啊，佢会出现喺个眼镜嘅嗰个屏幕度噶嘛，系、啦，咁所以有机会影响到大家揸车嘅时候嗰个视野啊，系、啦，有机会可能即系叫做影响到大家嗰、那个即系会令。大家分心啦，咁、所以
2: 分心就真系嘅。
3: 系
2: 你见到有嘢读出嚟嘅话，即系譬如字幕咁样。
3: 系，
2: 就算我哋睇广东话嗰啲字幕，譬如睇新闻咁啦，咁、新闻都有字幕噶嘛。
3: 系，
2: 咁新闻有字幕嘅时候咧，我都会睇字幕噶、哦。我见到字，我会自己去读噶、哦。
3: 明明你听得明嗰个
2: 字，系啦，明明我听得明嘅，咁但系我都会见到字幕，我都会走去阅读嗰啲字幕嘅。啊！呢、這個即係人，唔知係咪大家都係咁啦。但我有呢個一個習慣。咁如果你話我戴住嗰啲眼鏡咧，佢可能有譬如咁啱啊 ，Jessica 就喺附近嘅，喺架車入邊嘅。你講一句又無端端你真係講西班牙話，跟住佢自己無端端有翻譯嘅。咁我又會即刻去讀咗嗰個字，咁啊唔睇條路噶咯。
3: 哦，
2: 係咪啊？係咪危險啊？
3: 係啊，同埋因為有啲眼鏡佢會有呢個導航嘅功能啊。咁我唔知道佢點樣運作啦，但係有機會去。即係可能出現一啲圖像啊，亦、都有機會會影響到駕駛者噶嘛。
2: 係咯，
3: 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立法去禁止去使用呢個智能眼鏡，而且咧佢嗰個規定啊，係比起用手提電話更加嚴謹
2: 嘅。哦，
3: 因為我哋用手機佢會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噶嘛，譬如如果你嗰、那個手提電話你開咗一個免提嘅功能，即係你可能開 speaker 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就唔會。禁止噶嘛，系啦，咁但系咧，你用呢一个智能眼镜，即使你系用免提嘅功能、免提嘅模式咧，咁都唔容许嘅、
2: 哦。
3: 而且咧，
2: 即系你有免提嘅，你就用翻车嗰个免提，就唔好用智能电话个免提。
3: 系智能眼镜嘅免提。
2: 啱嚟，唉，我错咗你。智能眼镜个免提
3: 系
2: 啦，总之你用智能眼镜就唔得啦咁样。
3: 系啦，而且咧，譬如有阵时咧，有啲豁免嘅情况就系架车可能塞紧车，喺处一个停止嘅状态。咁都容許有機會容許用呢個手提電話啦，咁每一個地方嗰、那個
2: 法例規
3: 定都唔一樣啦。咁、但係咧喺美國咧有啲州份係可以嘅，咁但係咧智能眼鏡咧喺呢個情況下都唔容許佩戴嘅，咁、所以就比起呢個用呢個手提電話就更加嚴格。
2: 佢智能眼鏡咧，即係基本上喺架車上面咧，如果你係駕駛者嘅話，你就唔好用。
3: 系，
2: 唔好戴，唔好用。
3: 系，
2: 系啦，我就冇戴过啦。我仲有好多迷思嘅，即系譬如如果我近视嘅话，咁佢智能眼镜、
3: 系，
2: 咁佢系咪会识得按照住我即刻按照我个度数，令到我又睇得清楚啲咧？咁样，
3: 我真系唔知
2: 啦。我又唔知啦，咁样。咁总之我就喺架车上面，即系当地法例就唔好用呢个智能眼镜。
3: 嗯，
2: 但系如果俾你，你想唔想试下用啊？
3: 我想試下嘅、
2: 啊，
3: 即係譬如去旅行咧，佢嗰個
2: 翻
3: 譯嘅功能係真係好吸引。
2: 而家翻譯其實好多地方都已經拎住部機㗎啦，一路講嘅時候就一路咁樣譯啦。
3: 係啊
2: 係
3: 啊
2: 係 啊, 啊, 啊，我即係之前去旅行嘅時候都有試過，咁啊當地人咧，佢知道我係外國人嘅時候啦，跟住佢哋亦都拎住部機。喺度讲讲讲讲一大篇嘢，
3: 系，
2: 跟住部机咧就即刻出翻出嚟咁样， 系啦，跟住我仲教佢拣翻呢个广东话啊，你拣呢个广东话啦，咁其他人都听得明噶啦，咁样系啦，咁啊相当有趣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机咧，本身都系得意嘅。咁我哋就而家有部机，佢就将佢变咗做眼镜，同埋我谂，譬如如果佢拎到去 internet 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即系做好多网上边嘅嘢咯。
3: 都系
2: 咁啊！有得拍嘢噶嘛，有得录影噶嘛，咁又可以做好多嘢啦。
3: 系，
2: 我都想试下玩啊呢、這个。
3: 其实都系啊，咁高科技嘅嘢。
2: 以前嗰副我冇玩过啊，咁如果你话而家再新嗰啲，我梗系想试下啦。
3: 系啊，同埋冇以前嗰啲咁笨重啊嘛。
2: 系咯、
3: 啊，系即系以前可能好大嚿啊。
2: 系啊，以前嗰个成个嗰啲咩雷射眼装置咁样。一大嚿，离远都知道你戴嗰个咧，
3: 系智能眼镜，
2: 系嗰个 glass 嚟噶。咁而家嗰啲轻便啲又好，你出街都方便，
3: 系啊。
2: 咁啊，但系即系插电嗰啲都要噶啦，吓，唔知啊。咁啊，大家即系听众有机会试下，试完都可以话翻俾我哋听。
3: 嗯，
2: 嗰个感觉到底系点样？
3: 但系揸车嘅时候就唔好用。
2: 系啦，同埋可以做到几多嘢。我最有興趣想知道佢做到幾多嘢，
3: 可以喺生活上幫助我哋。
2: 會唔會如果我係體重管理緊嘅，一陣間我哋揾營養師啦。體重管理緊嘅時間咧，佢一 scan 唔係 scan， 佢唔使 scan， 佢智能眼鏡嚟噶嘛。佢一望到我嘅食物，佢就已經會喺嗰、那個
3: 卡路里係幾多，
2: 寫住個卡路里係幾多嚇。跟住一望到嗰啲叫健身器材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即刻有曬說明書，話俾我知道我應該點樣去到用呢一個嘅健身器材咁樣。或者一路跑步嘅时候，佢就话俾我听，我而家跑咗几多，全部都系用肉眼可以显示，即系睇得到嘅显示嘅方式。咁我觉得呢个系劲嘅，咁将来都一定会系咁样噶啦。
3: 系啊，
2: 咁但系我哋而家就未有啦，等佢再平啲先啦，我哋先试啦。
3: 好啊，
2: 而家对我哋嚟讲都仲系有少少多余嘅嘢，
3: 都系一奢侈品。
2: 系啦，gadget嘢咯，呢啲就系啦。好，咁啊，唔该晒 Jessica 先啦，唔该晒。咁我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啦。

0: 好啦，早上嘅7:20，咁啊已经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嘅环节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喺我哋嘅电话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1: 早晨。
0: 早晨，因为香港咧就系一个就以前渔港发展到而家啦，咁啊当然我哋而家金融城市，但系我哋都仲系好中意食海鲜嘅。我去到外国咧，其实我真系见到。佢哋魚個品種都有，但係有陣時真係冇我哋咁五花八門。我哋又以前就轉口講啦，所以我哋有好多外國嘅魚，香港自己本地有附近有好多魚啦。我哋都好好多魚類可以俾我哋選擇㗎嚇。咁我哋既然食咁多魚啦，咁啊同呢一個 omega 3，我哋成日都話食魚有呢個 omega 3啦。咁啊當然係好，但係唔係每一種嘅魚都有呢一個豐富嘅 omega 3。我哋之前講係咪深海魚？先至會有呢個 omega 3咧，
1: 冇錯嘅，冇錯嘅，係啊。咁所以其實香港嘅話都有啲特別好中意食游水魚咁樣樣。
0: 係啊，游水魚。咁但係就未必每一種嘅魚咧都有呢個 omega 3啦。
1: 冇錯啦，係啊。
0: 我有揾過啲資料，其實係咪黃花魚係咪都有，定係佢係另外一種營養特別勁，定係點樣㗎？唔知要問啲咩先。
1: 黃花魚咧，其實咧就如果係。点讲咧？野生啦，咁佢系本身嗰个嘅 omega 3系高嘅，咁、
0: 哦、
1: 但系现在咧嗰啲黄花鱼好多时都系即系养嘅，咁、所以咧其实嗰啲 omega 3会喺边度嚟，就系、是、要睇嗰个养殖场咧，佢哋有冇用一啲有 omega 3嘅饲料啦，咁样。
0: 哦、
1: 如果佢哋冇嘅话，其实嗰个黄花鱼已经唔再系一个 omega 3丰富嘅鱼嚟。
0: 哦，原来咁样啊！我有喺街市见。见过咧，黄花鱼有好多啦，咁嗰啲多数都系养噶啦。你见咩？通常都系街市卖价成40蚊两条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见到啲零零四四一条，我真系见过啲街市个好 emphasize 就系话野生黄花鱼，哇，标价都三位数噶，其实都唔平喎。野生黄花鱼
1: 系啊，因为嗰啲要去个深海噶嘛，咁已经系少噶啦，咁、所以一有嘅话当稀有品种咁
0: 卖。系，所以野生黄花鱼我真系未品尝过啦，到底有咩分别咧？咁啊，营养就知道系好好多啦。好啦，咁如果你话鱼肉嘅话，你真系想吸收呢个 omega 3，净系话或者鱼肉其他嘅营养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烹调方法，包括咧。通常魚中國人啦，都係會蒸啦、炒啦，又或者係煎啦，都會有或魚湯啦咁樣啦。咁呢啲唔同嘅做法，對於魚肉烹調完之後嗰、那個營養保留到幾多咧，就要問下營養師啦嚇。
1: 好啦，咁如果講其實魚係一啲嘅我哋嘅除咗牛、即係牛羊、豬、阿婆啊呢啲咧，咁蛋白質豐富，魚都係非常之蛋白質豐富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講食魚嘅話咧，我哋最主要係除咗講嗰個 omega 3之外，我就係講個蛋白質噶啦。咁有好多話生食啊或者熟食會唔會影響個蛋白質咧？咁sorry 啊，唔好意思。
0: 咁唔緊要，係繼續。
1: 係啦，咁其實咧嗰、那個蛋白質咧計過嘅話咧，其實生食又好，熟食又好咧，嗰、那個吸收都係一樣嘅，唔會好大分別。但係咧，我想講有一個好得意嘅研究咧，喺日本喎，因為日本真係又係食好多魚。
0: 係啊，好多魚，佢哋生食魚添啊，好多都係。
1: 冇錯啦，因為其實睇過咧，西方國家食魚多啊，定係亞洲國家咧，一定係亞洲國家食海鮮啊魚嗰啲多嘅。咁、而日本都排得好先。咁原來日本咧做咗一個咧3年嘅一個嘅持續去研究食魚嘅嘢個噃，特別就係講個煮食方法。佢係啦，咁啊用個刺身啦，有蒸啦，有炒啦，有烤焗啦咁樣樣，咁就發現咧，如果食刺身同烤魚多嘅咧，係會容易引致尿酸高嘅。
0: 哦，又唔同，喂，呢啲好有用，我今日真係揾啱問題喎、，Mimi 嚇。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咁，譬如薩斯米之後，你講嘅刺身。蒸或者是煮各样的做法啦，是不是会影响了每一种的烹调，即是影响了我吸收的营养，不是说多定少，甚至乎会有变化的呢？
1: 冇錯啦，係啦，其實就係話唔同嘅煮法咧，都會令到嗰個魚嘅營養，令到我哋嘅吸收有分別咯。即係佢可能因為譬如一啲嘅烤焗啊咁，咁佢會令到個水分少咗，咁而個蛋白質濃縮咗，咁你嘅食嘅量又可能會多咗。因為其實有

0: 而會講煮咗熟嘅魚咧會縮水啊，咁你縮咗水又會覺得細嚿啲，你又會食多啲啊，咁如此類推咁，就會發現啊，原來人嘅吸收對於個魚都有分別嘅喎，唔同嘅煮法嘅時候。
1: 哦，咁同埋仲要睇品種啦，可能有啲魚咧就食一細嚿，已經等於其他品種嘅魚就食咗成條咁樣嘅營養，係咪都會有呢啲嘅 case 㗎？
0: 都會特別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即如果你話我揀深海魚係會有多啲嘅奧米加三脂肪酸，但係如果你講話哇遙遙領先嗰啲咧，都走唔甩，真係譬如青魚啦、三文魚啦，嚇呢兩類係特別高奧米加三脂肪酸嘅。咁你話咁可能啲雪魚咧，咁其實跌一橛噶啦，佢唔係冇，但係會跌一橛。
1: 哦，喂，雪魚都唔平㗎喎，其實會跌一橛㗎，咁我食三文魚好過啦。
0: 係啊，所以好多人講，喂，我好難成日食深海魚冰嘅魚㗎喎、有啲人鍾意食游水魚，咁但係講緊都係你要有奧米加三脂肪酸喺膳食當中，咁你簡簡單單咁你就食三文魚就容易吸收到足夠啲啦咁囉。
1: 哦，咁有冇話邊一種嘅煮法真係保留到我最多嘅營養，係咪蒸即係清蒸咁樣啦，
0: 蒸同煎啦，如果係咁樣就會比較健康啦，同埋都係個蛋白質吸收都好嘅。
1: 哦，即係焗啊甚至乎烤啊呢類型就未必咁好啦。
0: 嗱，呢啲因為比較高温，
1: 高温啦，頭先
0: 耐，咁就有機會乾啦，同埋容易窿咯，咁樣會變咗冇咁好。
1: 係，咁如果頭先 Amy 都有提過，譬如日式嘅，譬如即係刺身嘅食品啊，我咩都冇搞過啦，你原汁原味就食咗 d e p 咗個魚啦，咁其實照道理係咪應該最多營養嘅咧？
0: 會係嘅，即係以佢嗰個嘅譬如舉例吞拿魚咁，都係深海魚嚟嘅吞拿魚。咁佢入面其實有鐵質嘅，因為你見紅當當。咁但係你煮嘅時候，可能佢就會流咗嗰啲嘅紅色嘅水出嚟啊咁啦，咁就會令到嗰個鐵質流失啦，少好多啦。咁其實有呢啲嘅分別嘅。咁但係都係啦，刺身又會憂慮就係啲菌咯，所以就唔可以成日話刺身都好喎，少油分喎，又冇處理過，但係就驚嗰啲菌量，咁所以都係要以翻，譬如頭先所講咁多嘅煮食方法，蒸啊、煎啊呢啲就會比較好啲啦，日常用啲啦。
1: 係嗱，我仲有好多問題想問嘅，不過我先問咗呢條先，因為就最直接嘅，就係如果我哋喺街市買餸，有好多聽眾喺街市買餸，咁有冇話譬如我哋成日都見到嗰啲細細條嗰啲，即係60-70蚊嗰啲斑仔啊，咁啊皖魚啊，咁其實佢哋嗰個營養價值其實係差唔多啊，定還是真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咧？
0: 營養價值我都講，魚係蛋白質豐富嘅食物，佢哋係差唔多，最大嘅分別就係奧米加三脂肪酸
1: 啦。哦，咁如果你話即係斑仔嘅都睇下，因為佢哋都係養噶啦，就睇下佢到底個飼料嗰方面啦嚇。咁呢個就
0: 係冇錯啦，係啦。
1: 好，咁我哋要講翻呢個奧米加三嘅脂肪酸啦。咁呢一個其實佢到底去幫助我哋身體最大嘅功效係啲咩咧？
0: 嗱，好簡單數幾樣最緊要嘅就係佢對心血管嘅健康，呢、這個應該好多人知㗎啦。咁佢亦都對腦部嘅健康啦、情緒亦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啦。另外嘅就係有好多忽視嘅就係我哋身體成日會發炎嘅。咁而奧米加三脂肪酸係對我哋入面細胞嘅抗炎啦，同埋亦都係對腸道健康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1: 咁呢個真係好多好處啊！咁如果嗱食魚就有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如果我唔食魚嘅，啲朋友真係佢天生我真係唔食魚嘅，我就咁食嗰啲咩炸魚柳啊，或者魚嘅副產品，其實得唔得嘅咧？定還是我有其他替代品嘅咧？
0: 首先要去睇翻佢系咪嗰啲深海魚嚟嘅做嘅副產品啦，系咪？即系譬如你话哦罐頭，咁吞拿魚罐頭啊、三文魚罐頭呢啲，咁仲有 omega 3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都唔系嗰啲魚嚟嘅，咁其實你唔會吸收到幾多咯。咁亦都 omega 3都系，即系我哋要去按住建議，就係講緊一個禮拜其實都建議三次嘅至少係啦，咁就每次就大概以90克、100克呢個份量，咁就愛嚟吸收真係我哋主要膳食要有嘅 omega 3，其餘你鍾意食乜嘢嘢啊、貝殼類海鮮嗰啲都會有嘅，
1: 係
0: 啊，咁但係就唔夠多。
1: 好，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制裁，中方由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现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是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港铁人员正是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的港铁消息，就是之前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的路轨范围，影响到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行经，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速行驶。不过较早前这个的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的了。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请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喂，翻嚟啊！
5: 系啊，欢迎收睇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次做嘅晨光第一线嚟到7:30新闻过后咯。
4: 嗯，系啊，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咧初时咧有一两阵雨，咁啊日间咧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啦，明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星期六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稍后咧照星期日咧都系间中哇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嘉明
5: 系，仲要风势颇大，海面会有涌浪，到时今个周末就要留意啦。而家只不过系7:00已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啦。

0: 第一线，嘉明。
1: 实在暑假好去处有好多好多啊！无论你系中意运动类型嘅又好，你系中意一啲玩嘅又好，你中意书卷气多啲嘅，都真系好多地方去。啱啱就完成咗书展啦，寻日开始又有我哋系非常之厉害啊！香港做东道主嘅剑击
2: 世锦赛啦，
1: 系啊！咁至于听日咧，又会有动漫迷好期待嘅日子咯，
2: 动漫节又开锣啦！
1: Yeah,
3: 哇，真系啊！书展完筋骨啊，书展完身心灵啊，系时候重回一个咧电竞又啊呢个动。动漫啊，喂，动漫节咧，其实每年咧都系好多年轻人啊，趋之若鹜啊，或者咧会排队入去啊，买下啲叫手板啊、figure 或者系买漫画书啊，嗱，仲有人买漫画书噶，我想讲，即系以咧书本嚟讲咧。漫畫書咧係相對幾長青，特別係今年世界盃年咧，
2: 其實
3: 我見到報攤咧都出翻，係啊報章出翻個足球嗰、那個啊、
1: 哦，
2: 足球其實足球嗰個係咁樣嘅，咁佢哋呢一類型嘅書其實已經係完結咗噶啦嘛，即係佢已經係個 story 成個故事已經完結咗噶啦，例如佢叫例如有個漫畫叫《晨光第一線》，已經出咗36本嘅，已經完、哦、有埋完結篇噶啦，咁佢出完之後咧，跟住佢再會出，譬如可能真係賣得、或者啲新嘅一批嘅小朋友佢聽過覺得哦，佢又想買，咁佢哋發行商通常都會有陣時會少量再印，
1: 哦、
2: 譬如第二版、第三版或者叫2026年版，咁、啊再印，其實一樣嘅。不過而家同以前有啲唔同咧，我有留意就係、是、你買一本書啊，以前個年代我真係買譬如嗰、那個漫畫嘅時候就真係得個漫畫書嘅啫。而家佢通常都會整多張卡俾你嘅。咁、那個卡咧就類似係嗰啲閃卡嗰啲 friend 咁樣噶，咁、
1: 哦、
2: 就可能有陣時會同個封面係有關係嘅，咁啊令到啲人睇嘅時候就多咗個收藏價值咯，或者你再買嘅時候你咪覺得。咁咪可以當書籤囉，咁、都幾好嘅。
3: 幾好啊吓，咁啊即係漫畫係一件事啦，咁、figure 係一件事啦、因為你講緊即係過到一個禮拜就想蜘蛛人啦，咁、你會有啲新嘅角色、新嘅大壞蛋，跟住啊蜘蛛俠嗰套盔甲究竟會係優化咗定還是係叫做輕型版咁樣，呢啲都係啲漫畫迷啊好期待嘅一啲嘢啊。今年呢仲多翻啲朋友啊，又開始又出下寫真啊，又成咁樣喎，哇！好似成件事好不分，好開心啊！
1: 睇翻今年咧，亮點都真係相當之唔少噶嚇。第27屆咧嚟到香港動漫電玩節咧，就會聽日至到28號，一年
2: 27屆啦，
1: 係27屆咯，
3: 係啊！記唔記得當年點解會有動漫節？
2: 我記得，因為當年係黐住書展噶嘛，
1: 係啊。
2: 咁但係發覺即係大家真係著籌勾佔咁樣，咁你明明係書展嚟噶嘛，點知動漫展嘅人去嘅時候仲多咁啊？影響咗睇書嗰啲人，
3: 你用嗰個詞語都啱嘅、都90%啱嘅。不過、即係我就覺得應該要分流，因為當年咧好盛行就買刀刀劍劍嘅，
1: 嗱
3: 唔係武器，係當年咧
1: 收藏品。
3: 我哋香港漫畫嘅叫做高峰時期啊，就係講緊譬如風雲啊、天下啊咁樣
2: 啦，
3: 係啦。咁你真係會有啲哇，雪飲狂刀，佢係買1:1嘅雪飲狂刀
1: 啊！
3: 有啲老公咧托住把刀翻屋企，同老婆：喂，老婆好開心啊，買咗中意嘅嘢。佢個老婆係外遊，第一屋企有冇地方擺？
2: 阿老婆都問你買嚟做乜嘢
3: 啊？咁
2: 係咪切牛肉㗎？係
3: 啊，
2: 嗰把雪咁講都係切牛肉，
3: 係啊，即係咁咯。即係我好記得嘅呢個畫面。咁所以同埋嗰陣時又真係有寫真啦，即係有啲女士出寫真，咁啊分流咗嗰件事。咁你冇理由呢邊就係、是。當年仲係有阿金庸老師啊、倪匡老師喺度簽書，跟住咧那邊箱咧就即刻會有啲即係性感少少嘅女士咧，佢哋會有啲攝影集咁樣推出，咁你就覺得。太繽紛啦咁個畫面，咁、好似 separate 開，即係分開啲，好少少。
2: 其實而家分開咗之後咧，佢真係將嗰種書入面帶出嚟嘅文化，再慢慢咧就感染埋世界各地嘅，譬如唔同地方嘅人都會喺香港咧、就繼續推廣佢哋嘅文化。即係呢一個咧就比較上真係近書展嗰個套路，亦都越做越好。你見其實今年都好成功啊，今年好多唔同嘅文化都匯聚咗喺我哋書展入面，亦都真係。變成一個國際城市咁樣，
3: 有啲中亞嘢我記得印象之中有啲中亞嘅國家擺啲 booth 添，咁啊真係希望即係文化都可以共融啦。咁但係即係漫畫嘅世界就再共融一啲，
1: 絕對係啊！因為咧睇翻好多唔同嘅收藏家咧，都其實期待住喺呢一次嘅動漫電玩節當中咧，一嚟 有嘅貨品可以展示一下，因為有啲真係絕版珍藏啊，有啲係好多真係倉底遺珠啊，咁樣咧就可以趁住呢個一年五天嘅機會咧，俾大家去欣賞一下，甚或乎咧會有購買嘅機會嘅。譬如話咧，今次都有本地嘅著名動漫人兼玩具收藏家老 Sir 啦，咁佢咧都係精心策劃咗一個嘅全新展區，就係展銷一啲嚟自世界各地嘅潮玩同埋懷舊玩具嘅。咁另外亦都有著名導演啊彭順咧，佢自己私人珍藏咗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嘅港產珍貴玩具啦，鐵皮太空玩具咧，都係第一次曝光添。
3: 呢啲可以入去打個卡，
2: 可能想，可能有機會都係我第一次睇。
1: 係啊，都有機會。我哋呢個年紀都未見過。
2: 我依稀記得我細個都會見好多嗰啲鐵皮玩具嘅，咁、但係我都唔擁有好多印象之中啦、可能都係咩扮外扮 UFO 啊一嚿嘢咁樣，可能兩盞燈仔閃下閃下之類，我覺得係類似呢啲類型嘅玩具啦。
1: 咁如果你係中意一啲真係懷舊嘅，亦都會有鐵人二十五週年珍藏展啦。咁部分亦都會有啲係絕版嘅倉庫玩具咧，都會喺當中俾大家可以欣賞得到啦，甚至乎帶翻屋企嘅。咁最後咧，仲有呢一個本地嘅漫畫界，哇！武林大會 Comic Shop， 咁就喺 Hall 3嗰邊舉行嘅。呢、這個咧就係由本地嘅動漫大師温兆倫有份策劃嘅，混集咗接近四十個本地嘅漫畫界大師同埋新力軍去做乜嘢咧？一嚟會有一個新增設嘅漫畫藝廊啦，展出佢哋珍貴嘅原稿啦，大家可以欣賞一下。但最厲害咧就係你有個叫做你想點就點嘅環節啦。
3: 哦，
1: 係
3: 乜嘢嚟
1: 嘅咧？即係咩咧？粉絲們就可以用一個現場專享價咧，邀請你心儀嘅漫畫大師即席揮毫，
3: 哇！
1: 為你畫出你專屬嘅漫畫公仔。
3: 真係㗎？咁有好多本地嘅畫家或者漫畫家都會喺當中喎。
1: 係啊，
2: 係咯。咁我咪可以即係如果即係邀請佢嘅話啦，有機會嘅話，譬如我帶埋一家大細嘅，
1: 係啊，
2: 你不如用你嘅畫風畫我一家大細一張出嚟啊，簽埋名咁樣。
1: 就唔去到海邊有個叔叔喺度幫你喺海邊度畫個速寫。
2: 係啊係啊，
1: 係咪啊？呢個係本地嘅漫畫師
3: 喎，都型喎。咁同埋即係當然除咗本地啦，其實即係動漫節每一年其實大家都係買個回憶嘅啫。點解阿 O 咁樣講呢？其實呢就係你入到動漫節呢都係有個好出名嘅偵探嘅。嗰、個偵探依然係喺度嘅。
1: 係
3: 嘅。無論佢縮小定係變高呢，佢依然係嗰個偵探嘅。
2: 成日年年都話聽到佢話有結局。
1: 係
2: 囉。年年都仲見到佢嘅。
3: 跟住有跟住呢你去到某一個。
2: 大雄嘅年年都留返。
3: 係啦。我就係想講啦。跟住你去機器貓嗰度呢，你依然係 見到機器貓又是拿法宝出来啦、跟住你去到呢就算啊连啊金田一啊依家都做咗人爸爸都要出嚟探案嘅。咁即係我讲緊就係一个回忆，其实今年我动漫节我会使啲钱啊，我订咗一架车啊、我的车都系我细个。唔係真車，唔使犀利。
1: 我唔知㗎，
2: 有時嗰啲
3: 係玩具車，
2: 有時玩具車隨時仲貴過啲新車啊，
3: 好似幾威係嘛？我第一架車喎，
2: 係咯，
3: 你架裸車
1: 揸走啊！
3: 呢車
2: 你架車係咪同古老闆爭㗎？
3: 唔係啊，我手掌咁大架啦，
1: 可能好勁㗎啦，
3: 高智能方程式。
1: 哦，
3: 封建車人
1: 係
3: 架車，終於攞到啦！哇，我訂咗年幾啊，
2: 我要
3: 終於出貨係啊！真係即係訂咗年紀。
2: 佢模型定咩嚟㗎呢個係？
3: 呢個係合金嚟㗎。
2: 喔、哦。
3: 合金嚟。冇得砌呀。冇得砌齋擺。同我一樣啦。
1: 觀賞價值夠高。
3: 冇咩用齋擺喺度。
1: 睇
3: 齋擺喺度。鎮住個
2: 有冇有冇啲齋擺可以擺到我嘅位呀、啊、
3: 喂但係呢個高智能方程式都係我哋年輕嘅時候。
1: 童年回憶呀、啊。
3: 童年回憶。
1: 對
2: 我哋第一次聽雷神呢個名呢唔係嗰個而家嗰個拎住個取個雷神呀。是呢個方程式呢個雷神啊。
1: 喂、但你講嘅雷神個 friend 呢即係而家跟呢一代講嘅雷神個 friend 就係頭先啊歐都有講嘅豬豬俠啦。咁啊豬豬俠呢咁一嚟佢有新戲上啦。咁所以其實佢都有個幾巨型嘅展區喎。因為佢做咩呢佢喺嗰度呢會有一個 4.5 米啊巨型場景連埋一個1比1嘅豬豬俠嘅雕塑呢會俾大家去到打卡。
2: 我就期待呢啲啦。喺紐約嘅時候廣場啦就已經即係鋪天蓋地啊。
1: 係啊。
2: 成架列車呢就擺咗喺度啦。邊箱其實都見到豬豬俠咧，就直頭又擋住架車嘅大型裝置，就可以俾大家即係。 凌空咁影相，因為佢真係吊咗去天空嗰度㗎下，咁就相當之靚。我都喺度諗下香港上演嘅時候會唔會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裝置俾我哋影下相呢，
3: 即係希望套戲好睇。我都好耐冇睇 Marvel 電影，但老實講
2: 係個影評係幾好㗎嘛。
3: 係啦，好似啲人話睇咗試影嗰時 Comics Con 啊，即係外國 Comics Con 睇咗少少 trailer， 啲人話正。咁當然啦，你亦都跟住即係蜘蛛仔即係 Tom Holland 一個成長啊，因為佢而家都結埋婚啦，即係由拍拖到結婚。其實我好中意睇咧，每次咧蜘蛛俠呢啲故事咧都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嘅，曾經即係就算 Garfield 同埋 Emma Stone 都曾經一起過啊，係啊，咁都真係好似你做蜘蛛俠都真係你同你嘅 Mary Jane 都可以都可以一起咁樣，咁好好喎咁樣咯。咁依個就打風都打唔甩啦，因為見到依家戲裏戲外都係好恩愛咁，但係即係個故事去翻 Spider-Man 就係講緊今次啊 Spider-Man 因為得完手指之後咧，佢啲 friend 啊，即係肥仔係肥仔同女朋友都唔記得咗佢，咁究竟記得好定唔記得好咧？係
2: 啦，不過真係唔係話因為個。呢、這、一個嘅蜘蛛俠嘅角色令到佢即係演技上大爆發，其實本身佢都好好戲嘅，因為睇佢嗰個專業咧就真係犀利到，其實佢啱啱拍呢一套蜘蛛俠嘅時候咧，佢為咗飾演一個高中生飾演得好咧，佢潛咗入去啲學校入邊嗰度，佢曾經亦都俾啲老師咧就掉粉筆掉過，因為佢掛住撳電話記低同學會喺個
1: 係
2: 啊，佢捉佢嘅 notes 啦，咁啊結果都俾老師抌粉筆啊，即係佢自己都講翻都幾好笑。
3: 喂，我回應。一樣嘢先 ，sorry， 我 polish 翻自己，得手指咧唔記得曬，同埋冇咗一半人啦。但系咧係 Doctor Strange 啊，令到咧阿女朋友咧同埋肥仔咧唔記得咗佢。呢啲嘢咧我要好認真嘅，因為我知道動漫迷啊或者漫畫迷啊，
2: 佢哋好易憤怒
3: 嘅，而我都好易憤怒啊。我只不過講錯咗，對唔住，
2: 嗰個係奇異果博士嘅，
3: 係啦，對唔住，係 Doctor Strange 碌下碌下隻手搞到咁樣嘅，係啦 ，OK。
1: 同埋睇翻其實佢作為一個演員嚟講咧，有好多人都話，其實佢同埋甜茶咧，佢哋戲路有啲。接近嘅，或者佢哋嘅角色要求都有啲似，大家都系后生啦，大家都系轻盈版嘅一啲嘅演员啦。但系因为佢咧，都以前曾经喺舞台剧上面咧做过同芭蕾舞有关嘅主角啊嘛，咁所以佢个舞蹈根底咧，亦都系其中一个点解最终系拣咗佢成为现代蜘蛛侠嘅一个主要原因嚟嘅。咁但系除咗佢之外，亦都有其他嘅动漫有电影嘅，有好轰动嘅一个大家都认识嘅动漫人物之外咧，去到卡通界方面，可能小学生比较迷嘅就系阿咩卡华咧。咁佢又有套人魚島嘅秘密嘅戲啊嘛，
3: 係咩？
1: 佢都有電影出
3: 嘅。我
2: 想先問一問咧，其實呢個卡呢個咧，佢識唔識講嘢㗎？
1: 佢係識嘅，
2: 佢識講嘢㗎，
1: 佢係識
2: 定係佢就卡卡咁。
1: 佢唔係精靈咗嗰啲，淨係講自己個名嘅。佢係識講嘢，
3: 有對白嘅，
1: 有
3: 對
1: 白嘅。同埋佢今次呢個橋段咧，據聞都幾有歷險意義喺入邊。係啦，咁究竟個人魚島有啲咩秘密咧？會有啲咩狂？魔怪兽咧，咁都系一个可爱嘅造型嚟嘅。咁如果中意呢一个造型嘅话咧，咁佢哋都会有啲相关嘅精品咧，会喺今次嘅动漫电玩节当中出现啦。头先讲到都系珍藏价值比较高嘅，咁大家都会哇一窝蜂睇完世界杯之后咧，除咗系眠翻眠之外，去补一补精神咧，亦都有可唔可以讲得佢个名咧？唔系大系嗰只飞侠咯。嗰个又系咧，成日着住条短裤仔嗰个咧。小鹿宝个 friend 啊，
3: 小飞侠
1: 哦，系啊佢咯，
3: 小飞侠讲啦，系啊，手冲自同老师都古迹人口嘅，同埋个 show 未开啊嘛，一到万节呢个 show 未开，最紧要系佢未开，
2: 阿童木嗰个
1: 系啊，
3: 佢
1: 未
3: 开，
1: 点解开
3: 咗少啲讲啦，开咗少啲讲啦，
1: 因为佢咧就有一个世界杯版本，
2: 佢都有世界杯版本，
1: 佢有个限量版
2: 啦，更
1: 佢有个系佢踢住波，但系小金人咁样样嘅，咁啊得50只。咁就話喺今次嘅動漫電玩節
3: 呢
1: 又可以去自己見識一下咁樣。
3: 貴喎呢啲嘢。
1: 咁首先講開啦，
2: 我
1: 又
2: 會買嗰啲
1: 喎。咁
3: 唔會啊，唔會啊。我依家好慳㗎。嗰架車如果唔係訂咗年紀我都唔要。我想拍訂。但我訂落得比較多。
2: 你可以喺屋企嗌雷神㗎嘛。
3: 雷神
1: 你
3: 嗰架
1: 雷神啊，有個黑色版嗰架雷神呢。
3: 係黑色。
1: 仲有隻模型車之外啦，同場有部1:1嘅真車呢。你係買滿咁上下你可以上車。
2: 就係嗰架。 嗰日雷神啊，
1: 系啊，
3: 嗰个一比一嘅黑色雷神咧，佢俾你上车嘅，但系咧佢啲工作人员咧帮你将个头冚，将个驾驶座嗰嚿嘢咧，佢掀起
2: 个盖，个盖，
3: 你先可以坐到入去咯，即系要都重噶嗰个盖，系讲紧要有两至三个工作人员帮佢揭咯，咁所以都系打卡之余型啊，咁但系你入到去小朋友，你可以同佢讲翻，哇，即系雷神好劲，咁当然咧，而家就算喺自己一电能车，可以同 Siri 讲，喂 Siri 可唔可以帮我即刻将个地图 scan 出嚟啊？最快翻到广播道嘅路线系边一条？咁其实好现实嘅，我觉得。但系呢一个当年我哋嘅
2: scan 错咗，我就激气咯。
1: 但你会满足咗你当年嘅童年梦想，
3: 真系啊！
1: 真系可以试坐喺呢一架车入边。
3: 超级雷神，我要赢你个一架车咁样
2: 就答你。唔好意思，我唔知道你讲乜嘢。
3: 咁希望大家咧享受喺动漫嘅热情之中。
1: 系啊，咁除咗话有啲满足你童年回忆之外，亦都有啲系想睇下有啲咩新产品嘅。咁譬如话，
2: 我想啊，
1: 系咪啊？近排都可能会有啲玩开红蓝手掣嗰部机嘅小朋友咧，都会睇下，究竟今年有啲咩新 game 咧？咁原来今次咧，佢系有个亚洲第一间大型佢嘅游戏生活馆咧，就第一次参展啦。咁、现场会有一个系会场最大规模嘅游戏试玩区。
2: 咁系只系试佢多。當地本身佢亦都有啲體驗館，就攞咗啲 concept 就擺喺今次個 booth 入邊。
1: 係啦，咁啊呢個咁大型嘅試玩區咧，除咗話有啲話題嘅新作之外，亦都會有啲係會場限定嘅主機組合啊、特惠套裝啊咁樣咯。亮點相當之多，聽日正式開落啦。

0: Lisa 新作嘅全新 MV 都几有动漫气息喺入边噶。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小白、
0: 阿欧、
1: Vicky、
0: Yana。
1: 晨光第一线。
2: 連續同小白講咗幾日呢 T2 啦咁樣，咁係時候呢講下呢機場嘅一號客運大樓啦。喂，其實呢發現依家香港機場真係超多嘢玩喎。咁二號嗰度就新嘢玩啦，即係新餐廳啊，跟住又有好多 LED mon 啊，跟住好似入咗海洋世界咁樣啦。
3: 3D 裸眼嗰啲都犀利嘅，都睇到我哇哇聲嘅。
2: 係啊，
3: 係啊，即係佢嗰個漢堡嗰個呢都有個 3D 喺上面嘅。
2: 係啊，
3: 咁唔知喺度分啲咩食物嘅時候呢啲嘢會跌出嚟。
2: 即係美式快餐店啊，佢講緊
3: 係
2: 啊，
3: 嗰間
2: 都有啲嘢即係配合翻成個。
3: 又見到嗰個紫色嗰只，係唔知係舌頭定係遮你嗰嚿嘢去玩啊咁樣嘅。
2: 滑嘟嘟啦，即係滑嘟嘟啦，
3: 係
2: 滑嘟嘟啦。
3: 我都搞唔清佢到底係咩。
2: 係好 hit 嘅，而家滑嘟嘟，跑出啊，成為跑出嚟人物嗱。除咗 T2 之外咧，喂，發現咧，機管局啊，上個禮拜五起咧，喺一號嘅客運大樓嘅禁區咧，就增設咗電競體驗區，多款咧運動主題嘅電競遊戲，包括賽車啦、滑浪風帆啦、互動遊戲啦，就可以咧俾咧旅客啊登機之前咧免費體驗一下啦。嗱，設施咧頭嗰三日咧已經有3000幾人玩過啦，包括係玩賽車啦，跟住又玩風帆啦咁樣，其實咧感覺都幾正嘅。咁你即時喺度聽緊話，喂阿歐，我而家咧就搭緊車或者揸緊車去機場準備飛，喺邊個閘口旁边，喺11号闸口旁边咯。咁佢咧系成件事咧系正噶。你谂下平时，譬如
3: 烦
2: 啊，
3: 细
2: 系啊，大家食完嘢啦，即系你有阵时都会早少少去到机场啊，食嘢溜达下，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去贵宾室，唔去贵宾室可以食下美式快餐，饮杯咖啡咁啊。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啦，咁但你都会喺闸口旁边呢，你会等一等㗎嘛。
0: 係㗎。
2: 咁你等就大家香港人就最成啊，即刻攞條插电线出嚟就即刻要充电啦、要斟水啊，斟水。
3: 香港人呢搵插电真係好快。
0: 好叻
3: 即係嗰个位呢其实好細㗎咋嘛。有陣时仲好似保护式咁样㗎。係
2: 係
3: 啊。但係我哋都好快脆就会搵到佢出嚟。
2: 係啊，搵插电啊，斟定水啊。
0: 搵水机啦。
2: 係啊係啊。呢啲嘢全部做晒啦。咁你做晒你都要喺个闸口门口等㗎嘛。咁依家呢就好啦，咁喺 T1, 即係一号客运大楼个禁区入面11号闸口旁边呢，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呢就开放嘅，为期1年㗎。嗱，设施包括头先我都俾咗啲新闻照片啊，嘉明同埋小白睇啦，就係有哇有啲电竞系玩风帆嘅，哇电竞玩赛车嗰个直情前面有3个 mon 添。你好似仿如揸緊 F1 咁样啦。仲有我哋香港依家最叻系咩呀，剑击
0: 系啊，
2: 系啊，有电竞剑击玩、
0: 哦，
2: 可以咧临上机嘅时候咧，同你嘅好兄弟咧，督一督剑先，
3: 系咯。
2: 等我，
3: 当然如果入边就直埋阿张家朗佢哋嗰啲，
0: 即系我要拣我做 Ryan， 或者我要同你小白扮嘅张家朗对赛，
3: 或者我同阿 Ryan 对赛，
2: 系啦
3: 系啦
2: 系啦，
3: 咁有啲亮点喎，咁就可以大大隻字寫住世界冠军啊、金牌啊，咁啲外国选手唔系啲外国游客见到都哇劲咁样。
2: 我哋依家咧即系呢个推广好好啊，连网球都有网球，我哋有王泽林
0: 啦，
2: 系
0: 咪先？
2: 喂，电竞网球都几好，仲有。有咩咧？仲有咧，滑浪風帆啦，頭先講過啦，就單車，
3: 單車梗係要啦，
2: 單車我哋都係勁人嚟噶嘛，
3: 同我哋香港單車選手同佢鬥快，
2: 係啦。咁啊，機管局嘅處理行政總裁咧，阿姚總啊，都有講咧，一直重視旅客嘅體驗，同埋適逢暑假咧，機管局咧推出一系列咧老少咸宜嘅活動咧，除咗電競體驗咧，仲會咧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會啊，同埋舞蹈相關嘅活動。我上次飛周邊地區之前咧，我都見到有啲年輕人喺度爵士樂 busking 咯，係啊，幾好喎，幾好喎，覺得好懂音樂咁啊，好似成個香港咧，哎呀，你聽下，我哋臨上飛機之前，雖然架飛機 delay 咗15分鐘，但係你聽啲爵士樂咧，好似又令到你咧，叫做好啦，好啦，好啦，聽啲 jazz 啦，慢啲落嚟啦，
0: 個人都會舒服啦，
2: 係啦 ，relax 啲啦，輕鬆啲啦，咁樣，咁我都好。覺得香港嘅機場有咁多嘢發生咧，係好正嘅。同埋咧，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即係機場有咁多嘢發生，我哋有靚嘅機場啦，有新嘅機場啦。咁與此同時就係、哇，有電競嘢，又有音樂嘢，真係咧同啲旅客去推廣嘅時候咧，都要話俾佢聽，香港真係勁。
0: 是
2: 好嘢嚟㗎。
0: 除咗係登機又或者係返到嚟香港呢一個步驟之外，離境嗰一刻都可以令到你更加掛住，快啲返嚟香港再享受下先。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